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

0: 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 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

0: 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新华社昨天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文章记述，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擘画强军伟业，领航强军征程，引领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文章指出，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部队军心士气、精神面貌、政治生态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全军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汇聚起在党的旗帜下奋斗强军的意志力量。文章强调，向着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砥砺前行，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人民军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凝聚奋进力量，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0: 本台消息，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昨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首播。该片共6集，聚焦能打仗、打胜仗主题，紧扣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聚力备战打仗火热实践，行进式反映部队官兵制胜打赢。

0: 奋斗强军的新气象、新作为。中央主要新闻网站、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推出。
1: 中国经济半年报。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 8.2 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4.6%， 实现平稳增长。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报道。
3: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5.5%。 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 10%、 9.2% 和 9.2%。 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4: 文化新业态行业实现营业收入3.5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9.6%， 快于规模以上文化企业 5.0%。 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六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两位数增长。
3: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4: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 4.3 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8.1%， 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 3.5%。 其中文化投资与资产管理、文化活动服务等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较快增长。
0: 近年来，北京市持续推进花园城市建设，将社区绿地微更新、微提质作为生态惠民的重点工程，通过盘活老旧小区闲置绿地，改善景观单一、功能不足等问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请听从边角地到微花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报道。
5: 狼尾草是吧？行，没问题，就这个。
6: 早上9点刚过，一辆满载上千株各品种苗木的箱货车就已停在顺义区石原街道石原东院社区内一处正在规划约200平方米的花坛前。苗木是由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筹集提供。该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田家仔细对照清单，逐一确认。
7: 园林局和我们街道对我们社区的支持，提供场地、提供花卉，盘活了之前的一些社区的空地，相当于居民家门口的绿色的休闲的一个空间。
8: 你像你这个花太高了，
9: 太高了。
8: 对，你看你明显高出这地面了。
6: 园林绿化高级工程师玛丽在耐心指导社区工作人员将脱盆后的苗木栽进地里。她告诉中国之声，首都绿化办会专门安排技术人员进行培训，
8: 教一些比如说病虫害的防治啊、修剪的技巧啊、后期的一些管理要求，争取种了以后你形成一个长效的景观。
6: 与石原东院社区仅一街之隔的港新家园第二社区也探索盘活楼前成片边角地，打造了月季景观花园。居民马先生门前的小片�绿地以月季为主，种了近30种花卉，社区也给马先生的微花园立了认养牌。石原街道办事处城市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张冲说，
10: 一代二、二代三，咱们这个模式它就能起来，很多人就愿意去参与到其中。
6: 东城区东四六条作为历史文化街区，以平房院落、窄巷胡同为主，道路两侧、院落门口、围墙夹缝的零星空地就是仅有的绿化资源。
11: 弄瓶子型，
12: 哎，这全是是吧？
13: 这边吧。
6: 在胡同里一处不到10平方米的拐角处，居民安素云和10多位胡同花友会的志愿者们一起翻土栽种月季花苗，都是由街道统一提供的花苗营养土，居民自主打理。
14: 社区这些个爱好者一起来美化街道环境。花友驿站的时候还有老师给我们讲课，不懂的你就可以问。
6: 东四六条园艺驿站负责人鲁坤介绍，做到四季有景、三季有花，园艺驿站的专业技术培训功能必不可少。
15: 浇水呀、施肥呀、修剪呀、这病虫害处理呀，都是要后期去很多这个人力去投入的。发动这个居民，初衷就是还是想让大家人人都参与进来，融入到花园城市建设之中。
6: 目前北京市已建成113家园艺驿站，覆盖全市16个区。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联络处副处长曹瑞，
16: 目前我们也是正在

0: 研究跨越社区的建设的导则和标准规范，想从顶层设计上来确保建的是有规划的、有目标的，建立这种协同联动的机制，发动全体居民来参与，来实现跨越社区的长效的维持、可持续的优化这种目标。
1: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纵横。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甘肃定西、山洪以及陇南等地新一轮强降雨等灾害影响，根据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甘肃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应急照明灯等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2: 多家沪市上市公司昨晚集中释放利好信号，涵盖股份回购增持、经营业绩报喜、中期分红回报等多个维度。当天新增回购计划4家，合计拟回购金额上限达3.2亿元，新增增持计划3家，合计拟增持金额上限为1.66亿元。另有6家公司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持续向市场传递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坚定信心。3家沪市公司提交绩优定期报告或业绩快报，股东回报及市场稳定性持续提升。
1: 深圳市人民政府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关于在黄港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昨天签署。今天0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实施管辖，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重建后的黄港口岸定位为港深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并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全新通关模式。
2: 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昨天在新疆石河子市举办，活动汇聚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65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549位非遗传承人展示非遗传承和文化润疆的丰硕成果。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军队30号晚发布公告称，军队使用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发电机导航系统以及行政和后勤保障建筑。尽管美军基地拥有众多防御系统和装备，但近日针对该地区美军基地的袭击已对其装备和中心造成了重大破坏。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的袭击，革命卫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摧毁3架 F-35 战斗机，并严重损坏另外3架战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晚发文，谴责美国当天凌晨袭击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居民区，造成一个五口之家中的父母及其2岁孩子死亡。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改变24艘商船的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以确保其遵守封锁要求。此外，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30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7美分，收于每桶 83.59 美元，跌幅为 1.03%。 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1.71 美元，收于每桶 89.03 美元，跌幅为 1.88%。
2: 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30号发布的初步估算数据显示，受石油部门出现显著负增长拖累，沙特今年第二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 4.8%。 分析人士指出，这表明中东战事对全球最大石油出口国沙特乃至整个海湾地区的经济造成巨大冲击。
1: 美国商务部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2026年第二季度经济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 1.5%， 低于第一季度的 2.1% 和市场预期。
2: 日本熊本县政府30号宣布，熊本县地震已造成34人死亡，此外仍有超2万户家庭出

0: 于停电状态，超9.5万户家庭断水，地震避难人数超过1万人，当地救援行动还在继续。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将介绍加快推动"十五五"时期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采购经理指数 PMI 月度报告。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今天24点将开启第15轮调价窗口。今天起到8月3号，2026年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将在上海举办。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5: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6: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7: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8: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请听广播剧《绿洲之子》上集。
1: 喂，
2: 喂，老婆吗？我现在要登机回乌鲁木齐了，给你打个电话报备一下。抵达太晚了，你就别等我了啊，早点睡啊。
1: 老李呀、啊，你就别瞎操心了，不等你，我能睡得着吗？你赶紧上飞机吧，啊
3: 啊！航站楼的船房，
1: 就这样，我挂了啊。
3: 嘉陵十月十日凌晨一点。
4: 李局
2: 啊，
4: 咱们准备登机吧。
2: 好好好，
4: 嗯，
2: 叫上大家一起，咱们走吧。
4: 好。
3: 李局。李局，您这是怎么了？
5: 李局长，李局长，

0: 兵团机关大院，一棵棵大树连接着绿油油的草地，在太阳的照耀下显得明亮清脆，空气中弥漫着修剪后的草汁味，令人神清气爽。正值上午上班时间，稀稀拉拉有几个人从高耸威严的机关楼里进进出出，细碎的脚步着急地摩擦着路面，似乎无暇欣赏这春日的美好。一个中年男子走进机关大楼里，乘坐电梯来到了兵团人社局办公区域。一名年轻男工作人员正拿着一份被李局长批示过的文件，与他碰面后交谈打趣。
1: 哎呀，张哥，
2: 啊，
1: 你瞧瞧我这文件，被李局长批的，嘿，哎呀，那叫一个面目全非呀！
2: 哎呀，
1: 我这都工作两年了，四次文件被永康局长批成了大花脸，哎呦，我这可真是无颜面对呀！
2: 哎呀，哈哈，小蔡呀，你看看你写的这文件，哎呀，你这两年写文件看来可没什么进步啊！赶紧恶补一下吧，李局长。

0: 不管是递交的还是过目的文件，都会严格把关，反复纠察。哎，别说用词语法，就连标点符号都给你一一标记在旁。你呀，这哪是在工作啊？分明啊是给李局长添堵。哎，快回去改一下吧。
1: 好吧，好吧。
2: 请进。
3: 李局啊，是我呀。
2: 哦，
3: 我来向您请示工作。
2: 别假正经了，快进来吧。啊，
3: 李局，这大上午的就把咖啡给喝上了？
2: 没办法，最近有项工作信息不达标，我们研究到很晚，这项工作很重要，我要打起精神认真研读指示呢。你呢，这次医疗保险的数据工作摸清底数了没有？你可别在需要数据的时候张飞看老鼠啊。
3: 什么张飞看老鼠？
2: 张飞看老鼠，大眼瞪小眼哦。
3: 哎呀，局长您就放心吧，这数据表啊明天早上准能放在您的桌子上。
2: 那就好。老季啊，这山道被雨水打成了泥路，车太不好开了，我看我们就下车步行过去牧区吧。
4: 哎，李局长，这车胎被泥浆糊住了，光打滑不挪窝，油门踩大了，我就怕摆进山沟里去，这确实往前是开不了了。
2: 是啊，走。
3: 李局长，哎呦，哎，这么大的雨，您怎么走着过来了？啊，快快快快，进来坐坐，进我们毡房坐。哎，
2: 好，好，好，走，咱们进去。哎，这次来啊，是看看你们扶贫工作的进展。半道遇到了大雨，这山道泥泞，车开不进来，这只能走着过来了。
3: 啊，来来来来。李局长，季师傅，
4: 哎，
3: 先喝点热茶啊！
2: 好，好，好，哎，先放着啊，谢谢
4: 啊，谢谢，谢谢。
3: 这个冬天啊，我们已经按照您之前的工作部署，让各户牧民入冬前就挖好了土窖，用来发酵动物饲料。这土窖呀，既很好地保存了大量的青草饲料，而且经过发酵的草饲料牛羊们都更喜欢吃，这营养价值也更高。这短短三个月，这牛羊都贴上了肥膘。
2: 好，好，好，那很好啊。既然是有效的，我们就加大推广，让其他牧场也能结合自己的牧场情况实施。团场的扶贫资金有限呀，不能撒胡椒面，争取扶持一家脱贫一家，要善于总结经验，在其他牧场推广。对职工群众承诺了的事就要想办法做到。
3: 是，局长您放心。
5: 李永康在团场视察工作，
2: 团场人员分类复杂，是改革难点，我们一定要摸透实情，因人施策，让每个人都有出路去向。
5: 李永康在办公室和工作人员研讨工作。
2: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以西以南，喀什和田是新疆较偏远的两个地区，兵团必须要启动接收两地富裕劳动力到兵团务工就业，为30000余名领先找工作，让他们安心就业，不容易啊，要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关心务工人员。
5: 李永康安排就业扶贫工作。
2: 就业扶贫是人社部门的重点工作，岗位匹配、交通运输、食宿安排、社保缴费、劳动合同、工资待遇都要逐一无缝对接，细致又细。
5: 李永康的内

0: 名字。
1: 永康啊，这里是一个叫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地方。
0: 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1: 嗯，这里的人们都是五湖四海聚集到一起的，这里的人呐，热情友善，辛勤劳动。
0: 嗯，
1: 我和你爸爸跟这里的人一样，都很喜欢这里，热爱这里。我们想把这里建造成一座美丽的花园绿洲，等你长大了，我相信你也一定会爱上这里，也会为你的家乡努力建设的。
0: 嗯，
2: 小时候李永康的家离学校很远，放学后要自己徒步走一个多小时才能到家。走到半道，看到结着冰的大干渠，他便兴起想要下去滑一滑再走。冬日里倒也没什么，只是如今开了春，雪也渐渐地开始融化。
3: 不好了，
2: 哈萨克牧民贾尼别克正在为转场做准备，在去添置用品的路上，看到干渠里有个小孩在一个大冰窟窿里扑腾着，他连忙下马取下腰带，跑过去趴在冰面上，把腰带甩给小孩让他抓紧，把他拽了上来。
3: 孩子，孩子，快快快抓紧这个腰带，快，孩子。
2: 贾尼别克脱下身上的皮袄裹在孩子身上，把他抱上马背带回了自家毡房。少年李永康醒了过来，看到周边陌生的面孔，异域装饰的毡房，身上裹着厚厚的羊皮，炉子里红红的火，一个美丽的阿姨用不流利的普通话问少年李永康：“
1: 孩子，怎么样了？你感觉好些了吗？”“
4: 嗯，好些了。”“阿姨，你是谁？我怎么在这里？”“
1: 是我的丈夫，看见你掉进水里救了你。”把你带到了我们家的，你不要害怕啊，等你好些了我们就送你回家去啊。
4: 嗯，
1: 来来来，喝一碗热热的马奶子暖和一下身体啊。来，
4: 好酸，
1: 喝不惯吧，这很正常的，但还是要尽力的喝下去，这个嘛对身体好得很。
2: 这时门开了，贾尼别克端了一盆热乎乎的肉走了进来。
3: 哎，太好了，哎，你醒了，感谢老天让我及时吗遇见你才能救了你，不然不敢想啊这个事情。
4: 嗯，谢谢您叔叔，我那会儿可真是怕极了，水呛得我都说不出话来，旁边的冰又太滑了，我爬不上来，我一点力气都没有了，我隐约看见你扔下来的腰带，我就死死地抓住了，啊，好害怕。
1: 好了，不要害怕了。
3: 没事啊，现在嘛这个不是好好的吗，来把肉吃了，吃了这一碗羊肉吗，保证你力气全都回来了啊！
1: 来，
3: 加油吃，嗯，
1: 吃，
4: 真好吃。
3: 来，多吃一点啊，
1: 多吃一点啊。
2: 这碗羊肉的味道，深深地记在了李永康的心里，也是这次经历让李永康深深地感到，同喝天山水、同吃兵团饭的亲人们是不分民族的亲人。身为兵团人的使命感化作李永康

0: 为事业燃烧的激情，在改变兵团人未来命运的这场改革中，人社局牵头的工作有12项，配合的有20多项，任务可谓繁重，压力像山一样的压在李永康肩上，更压在他的心头。白天忙于业务工作，时间不够用，集体研究讨论推延至晚上，会议室的灯亮如白昼。从下班至凌晨，他带着同事学习一项项改革文件，探索这些条文如何对接兵团落地基层。凌晨4时，他主持讨论逐条修改和完善人事改革方案。有一天，他部署兵团养老保险职业年金工作跟进全国水平，会议从当天下班开到第二天早上。
1: 哎，对，我是李永康。哎，对对对，吃住一并安排好，住宿别离单位太远，就近安排，待遇谈好，合同咱们一定要按时给人家签了，观察观察，看看他还有什么需要没。咱们做干部的一定要想周到办周到，让人家安安心心的在这里就业扎根。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啊。
2: 李局
1: 啊，
2: 又有群众来访，说是有生产劳动纠纷。
1: 哎呀，
2: 都些小事，你看咱们人社局又不是办案子，我给他们领导打电话，让你回去吧。
1: 群众找上门来是下了很大决心的，不能冷了他们的心呀。很多干部觉得他们反映的问题都是小事，是呀，普通群众能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呢？为自己的儿女，为几亩承包地，为收入操心，可这些小事对他们来说就是天大的事儿啊。叫他来我办公室，我亲自和他谈。
2: 哎，好。
3: 领导你好。
1: 好，同志你好。哎，快进来坐。来来来，张飞，
2: 哎，
1: 快给倒一杯茶水啊。
3: 不，领导，不敢麻烦各位领导给倒水，我喝饱来的，我喝饱了。
1: 同志，您别拘谨，来我这里只管当回家一样，唠唠家常，喝碗水啊。来，
3: 这怎么好意思呢？
2: 啊，来，喝杯热茶。
3: 领导，你不知道俺是俺们连队的老职工了。
1: 哦，
3: 今年种了30多亩地，太大发了。
1: 嗯，
3: 哎。要不是难得没办法，我都不来找领导你们解决的，这日子呀是没法过了。
1: 哎，好了，同志，我们也和你们连队联系上了，他们保证会解决您的问题和困难，您就放心的回去吧。啊，把您手机号留下。哎，把我的手机号呀存上，再有什么困难可以给我打电话，行不行啊？
3: 谢谢您啊，谢谢领导，我这可是遇到好官了。
1: 哎，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呀。张飞，让工作人员安排他的中饭和回去的车票，钱找我来报销。
3: 哎呀，谢谢，谢谢了。
4: 今天又忙到这么晚呢，这都几点了？哎呀，天天这么晚，妈这几天想和你视个频都没机会。
1: 哦，妈今天又视频了。
4: 哦，
1: 哎呀，真对不住啊，我明天一定早点忙完给妈视频过去，给老人家赔不是。哎，最近手里头工作也忙，想来确实小半年没见过妈了，等这阵子忙完了，明天吧，明天我一定和你一起回家看看妈啊。
4: 明天，明天，又是明天，你的世界 永远是明天。
5: 哎呀，老婆子，今年是兵团深化改革元年，这在兵团发展史上具有坐标意义的，承载着中央对新疆和兵团的深情和嘱托。我们正处在这个伟大而深刻的时代，时不待我呀，只争朝夕。这么重要的工作，我一定要把它完成好才行。你得理解我呀，老婆子啊！
4: 你晚饭吃了没有？
5: 哎呀，还没吃呢，还真有点饿了。
4: 那我去给您下碗面。
5: 好，
4: 那你休息一会儿，看会电视吧。啊，
5: 好的好的，就想吃你下的那碗面呀。
0: 看到妻子愿意体谅自己，李永康感到欣慰和感动。
4: 辛苦了一天，我得再给他加个肉菜。老李，老李，面好了，我给你炒了一个回锅肉，快来吃吧。老李，老李。
0: 马静没有听到李永康应声，转头一看，李永康已经在沙发上沉沉地睡着了。马静心疼得不行，刚才的生气全都跑到九霄云外去了，只恨自己干嘛自作主张炒这么久的菜，吃完简单的面条也抵过这么辛苦却饿着肚子睡着啊。他轻轻地走过去为李永康盖上毯子，并关了电视。
4: 老李啊，来，我给你买了双旅游鞋，大两号，你这脚啊得穿得宽松些，来试试。
0: 李永康患有严重的痛风病，近两年发作得越发频繁了，大脚趾肿胀的无法穿进鞋子，吃止痛片还是整晚疼得睡不着觉。
5: 媳妇儿，谢谢你啊，看来这日子没你是不行嘛。啊，这鞋踩着可真舒服呀，脚好像也没那么疼了。哎，不错不错啊，不错。
4: 看你每天疼得呲牙咧嘴的，这贫气嘴那股劲儿啊一点都不减。
5: 哎，帅哥是变难看了，但不耽误挑担子啊。

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广播剧《绿洲之子》，策划桂嘉欣，编剧李慧、周金露，剧中人物由陆军、陈春辉、王丽燕、杨挺、孙维新、桑宗中、小小等演播，总导演梅红，导演张公破月，录音制作牧歌，监制张继军，总监制尚新春、李小军、王昭鹏，出品人桂嘉欣。本剧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出品。

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直通车。
4: 喂，囊妹啊。
5: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4: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6: 喂，
5: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6: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5: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6: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5: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4: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5: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7: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8: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9: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8: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0: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8: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1: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2: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3: 别拍了，别拍了。
8: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4: 叔叔阿姨，谢谢你们的帮助，我终于可以安心上学了。
15: 您的每一份善意都在托起兵团青少年的明天，每月一杯奶茶的钱，您就能成为他们的圆梦使者。
16: 新时代，新助力，新希望。兵团青少年发展基金会邀您伸出援手，助力兵团希望工程，让爱传递，让梦延续， 让兵团的明天更美好。
15: 兵团希望工程随手捐公益咨询热线：0991-2890-334、2890-593。期待您的暖心来电。
17: 新闻千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直通车。
18: 早上的9:06，开启全新一天。
19: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
18: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张磊。
19: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冯峰。
18: 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除了可以通过传统的收音机车载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节目。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云上兵团、蜻蜓 FM、 喜马拉雅 APP， 在广播中找到我们就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
19: 想看电视直播，您可以打开云上兵团 APP， 一键就能在线观看兵团卫视。无论是时事新闻、文化综艺还是影视剧场，各种精彩节目不间断，满足您的多样视听需求。想听广播，您也可以打开云上兵团 APP， 一键就能在线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无论是在通勤路上、做家务时，还是周末的休闲时光，优质的广播节目全天24小时与您相伴，为您传递知识、分享故事、带来欢乐。云上兵团 APP 更有丰富的短视频资源，用生动有趣的方式展现兵团人的生活日常、风土人情和特色文化，让您在碎片化的时间里也能深入感受兵团的独特魅力。还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吧。
18: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兵团零距离，我们将关注文化润江、非遗天才、多彩文化润天山、兵团非遗展新彩。
19: 文化润江、非遗天才新闻特写：非遗为桥，情牵山海。
18: 30-45团桥用盐碱水养好特色鱼。
19: 13师新兴市激活夜间文旅业态，点亮城市消费新活力。
18: 春雨工程润昆玉，千年非遗绽放在边疆大地。
19: 新闻眼我们来关注王先华，首末大望的生态卫视系列报道第3集，从一个人到一群人，接力互绿，代代更续。
18: 冰视频以坚守战风沙。
19: 江内资讯和诉说天下，我们将关注到的是中国石化新疆石油首批成品油出口吉尔吉斯斯坦。
18: 8月多个新规来了，事关飞行学员选拔、快递、外卖、新能源汽车维修等事项。
19: 2025年，我国三新经济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18.39%。
18: 我们来关注兵团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一是阿拉尔市小雨，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15度。
19: 2师铁门关市晴，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0度。
18: 3师土木舒克市晴，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0度。
19: 4师可可达拉市晴，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19度。
18: 5师双河市小雨，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1度。
19: 6师五家渠市晴，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8度。
18: 7师胡杨河市多云，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0度。
19: 8师石河子市多云，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1度。
18: 9师白杨市晴，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19度。
19: 10师北屯市晴，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21度。
18: 13师新兴市多云，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0度。
19: 14师昆玉市晴，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18度。以上消息由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提供，祝您出行顺利。
20: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 新闻靠近你。
18: 兵团零距离，首先我们来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明绵延传承的生动见证，是连接民族情感、维系国家统一的重要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积极培养传承人，让非物质文化遗产绽放出更加迷人的光彩。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兵团立足地域文化资源优势，深入挖掘本土非遗资源，坚持保护、传承、创新、发展并重，持续深化兵地文化交流协作，激活非遗家新动能，让多彩非遗薪火相传，焕彩新生。来听本台记者张世年、纪世东的报道。
0: 在十三师火箭农场刘焕军川剧变脸工作室，负责人刘焕军正耐心指导学员练习基本功，抬手联动、转身利落、甩袖舒展变脸经验，整套动作行云流水，韵味十足，一招一式尽显传统非遗技艺的独特精妙与深厚底蕴。学员黄玉祥：
21: 我今年四岁了，我特别喜欢川剧变脸，我的师哥师姐们也特别厉害，跟他们在一起学习，我感觉特别开心。
0: 2024年，刘焕军创办川剧变脸工作室，目前已吸纳近40名学员，年龄跨度从4岁至56岁。工作室坚持以艺育人、以文聚力，打造展示技艺、交流学习的平台。今年上半年，工作室已累计组织各类演出100余场次。十三师新兴式传统戏剧类非遗代表性项目川剧变脸传承人刘焕军：
22: 希望通过我的努力把非遗传承下去，在兵团扎根，让更多的人喜欢川剧变脸。
0: 不止川剧变脸，秦腔这一经典传统戏剧非遗项目也在十三师新兴式落地开花。红星二厂秦腔自乐班成立20多年来，队伍不断壮大，成为丰富基层群众文化生活、传承传统戏曲文化的重要阵地。近年来，秦腔自乐班加强与地方剧团合作，定期开展排戏演出，把经典剧目送到兵地职工群众身边。哈密市伊州区二铺镇秦润园秦腔团团长杨平生：
23: 二铺镇秦润园秦腔团现在是和这个二厂南自乐班合在一起了，这个效果嘛，我看特别的好，人又团结，力量更大。未来的打算就是把咱们这个秦腔继续发扬传承下去。
0: 走进70124团王志勇的高泉豆腐房，随着电动石磨匀速转动，缕缕清香弥漫整个院落。70胡杨河市非遗代表性项目高泉豆腐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王志勇：
24: 我做这个豆腐30年了，最难的就是一个锅烧和点浆，跟着天气的变化都不一样，必须要点到刚好的样子，这就是根据我们这几十年的经验来判断的。
0: 2021年，高泉豆腐制作技艺成功入选70胡杨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王志勇坚守纯手工制作，注册了高泉豆腐商标，并开发特色豆制品豆腐宴，推动非遗技艺走向大众餐桌，产品畅销周边多地。近年来，兵团深入推进文化润疆，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浸润人心、凝聚民心。一批扎根师团的非遗项目，既守住传统文化根脉，又为兵地融合发展、乡村振兴注入鲜活文化动能。截至目前，兵团拥有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7项，兵团级非遗代表性项目112项，国家级非遗传承人2人，兵团级非遗传承人15人，国家级非遗项目保护单位4个，各级非遗保护传承体系持续完善，非遗传承发展活力不断增强。
19: 文化润疆，非遗天才。来关注新闻特写，非遗围桥，秦牵山海。来听本台记者王立芳、祖黎飞燕、张超、李林浩的报道。
20: 记者王立芳。
1: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石河子会展中心。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援疆主题展示活动在这里盛大启幕。这也是该活动自2021年举办以来首次将主场设在兵团，也首次实现31个省区市兵团全部参加，以文化为桥，让来自全国的非遗瑰宝走进新疆，亮相兵团，让带着红色基因、军垦特色的兵团非遗项目走向全国，以非遗之美讲述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新时代援疆故事，为兵团文化事业增光添彩。
2: 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援疆主题展示活动开幕式在铿锵有力的军垦鼓艺中拉开帷幕，现场秦腔、豫剧、川剧变脸等非遗技艺轮番上演，赢得阵阵掌声。开幕式上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拍摄制作的《非遗里的中国兵团篇》举行开机仪式，该片将在央视一套黄金时段播出，用镜头讲述兵团守护非遗、传承文化的动人故事。今年的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汇聚31个省区市和兵团的65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及549位传承人，参与省份参展项目为历年最多。记者王立芳。
1: 走进展区，我们也感受到本次主题展示活动最大的亮点——融合共创。21个援疆省市与自治区兵团受援地共同策划、共同搭建展陈空间，共同创作非遗精品，跨越山海，心手相连，为兵团各族职工群众献上一场双向奔赴的非遗盛宴。
2: 辽宁省与塔城地区巴师石河子市、九师白杨市融合共创展厅以辽疆情深、非遗同心为主题，展陈26个非遗代表性项目100余件精品力作。在众多展品中，由巴师石河子市葫芦烙画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田辉与辽宁大连河雕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韩志耀共同创作的《非遗里的中国》吸引了众多参观者的目光。作品在葫芦烙画的基础上融入大连河雕技艺，生动呈现非遗之美。巴师石河子市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田辉。
3: 采用了是烙画和雕刻结合的，这下面呢是3个石榴，是我们民族团结共创美好生活。
2: 辽宁省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韩志耀。
4: 兵团的葫芦的文创啊，加上这个以大连的桃核雕，以后可以拓展出很多的文创来。
2: 除主题展览外，非遗五月集、非遗风物宴、非遗科创展、非遗传习堂、非遗文创集。

0: 五大特色板块，也为市民与游客呈现一场可触可感、可品可赏的沉浸式文化盛宴。非遗风物宴汇聚全国沅江省市与新疆兵团本土优质非遗美食资源，打造集技艺展示、美食品鉴、文化交流、产业对接于一体的非遗美食消费场景，成为整场活动中最具烟火气的展区。塔河美食馕坑四宝制作技艺兵团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罗辅江：
1: 兵团级的非遗呢，馕坑四宝啊，讲的是昆岗羊、塔河鱼、树上鸡、沙漠兔啊，都是我们宜市的哈本地的食材。调料啊，越少越精，把羊肉腌制，然后挂糊、生姜，然后用这个馕坑，然后烤制。
0: 本次活动将持续至8月3日，除主会场石河子会展中心外，还在八一糖厂文创街区设立分会场，并举办潮流好事、非遗购物集市等11项配套活动，让更多市民参与非遗活动，感受非遗魅力，传播非遗声音。
2: 兵团零距离，我们继续来关注。7月28号，2026春玉工程北京文化志愿者边疆行活动走进了14师昆玉市，千里送非遗，文化润边疆。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连线本台记者田肖瑞。肖瑞你好。
3: 哦，主持人你好。
2: 嗯，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讲讲你在现场了解到的具体情况，可以吗？
3: 好的，在采访当天呢，在昆玉市文化馆的活动现场，来自北京的八位非遗艺术家跨越了3000公里，远赴14师昆玉市，满载着首都人民的深厚情谊，把最纯正、最经典的京城非遗文化带到了14师，开启了一场极具温度的文化沅江交流盛宴。在文化馆内呢，也可以看到是人气爆棚、热闹非凡，各族干部群众、众多学生和家长齐聚现场，沉浸式打卡体验非遗文化。
2: 好，那这次活动带来了哪些重磅的非遗项目呢？现场群众啊，尤其是学生和家长的体验氛围是怎么样的？
3: 本次活动呢，一次性带来了景泰蓝的制作、北京的皮影、传统面塑、草饰风筝、花丝镶嵌，以及传统的木雕、宫廷毛猴、古法扎染8大顶级的非遗项目。有8位非遗传承人现场坐镇，全程实操演示，零距离的教学。那在各个展示台前呢，挤满了前来学习体验的中小学生和陪同家长。面塑的展台前呢，孩子们跟着老师揉面团、捏造型，小心翼翼地雕琢小动物。那在古法扎染体验区呢，家长带着孩子一起捆扎布料、浸染色彩，看着白布一点点晕染出独一无二的花纹，大家呢都惊叹连连。皮影展区呢，大家看着这个孩子们亲手触摸皮影道具，跟着老师操控影人，沉浸式的感受传统民间戏曲的魅力。还有草饰风筝、木雕、花丝镶嵌等精细的这些技艺，也让孩子们大开眼界。很多家长表示，在家门口呢就能近距离的接触到国家级的非遗，让孩子亲身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是一次特别难得、意义十足的美育课堂。孩子们呢也是全程兴致满满，一边看一边学一边动手，在趣味体验中直观地了解千年传统的技艺。
2: 嗯，好，远道而来的那些北京艺术家，他们有着怎么样的感受？那这场活动对于14师昆玉市来说又有着怎么样的意义呢？
3: 参加本次活动的北京非遗传承人呢纷纷表示，这是一次非常珍贵的文化交流活动，虽然路途遥远，但是能走出京城，走进边疆，把老手艺、老文化带到昆玉，交给边疆的孩子们，让非遗技艺落地传播，大家都觉得非常有价值，也是特别的有意义。艺术家们说，看到各族孩子热爱传统文化、认真学习非遗技术的模样，深深地感受到了边疆群众对于文化的渴望，也更加坚定了他们传播和传承非遗文化的初心。这场春雨工程非遗走进14师的活动呢，也不仅仅是一场简单的文化展示，它搭建起了北京和14师濒临文化交融的这个连心桥梁，让千年的非遗技艺呢走出了大城市，走进了边疆基层，走进了青少年的身边，既丰富了14师各族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也补齐了基层优质文化的资源短板，让青少年在潜移默化中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厚植家国情怀，真正的能

0: 让文化润江落地生根，让京昆情谊在文化交流中愈发深厚，为滨地融合发展注入更加温暖的文化力量。
1: 感谢本台记者田小水的现场连线报道。那千里传文脉，非遗润同心。那这次的春雨工程边疆行，它以非遗为媒，以文化连心，让传统的技艺绽放出边疆之美。也希望在这次活动之后呢，文化援疆之花可以持续在昆玉大地绚烂绽放。好的，再次感谢本台记者小水的连线报道。咱们先到这里，再见。
0: 再见。
2: 我们继续来关注兵团方面的消息。入夏以来，夜间经济持续升温，成为撬动暑期消费、激活城市发展活力的重要引擎。十三师新兴市立足文旅融合发展优势，持续升级夜间消费场景，丰富多元业态，推出惠民消费举措，全力打造石油购渔文一体化夜间消费产业链，让城市夜色更璀璨，市井烟火更浓郁，为全市消费市场提质扩容、转型升级注入强劲新动能。下面的时间我们来电话连线本台记者纪世东，一起来了解一下相关情况。纪世东你好，首先请你为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十三师新兴市在升级夜间消费场景、丰富夜间多元业态方面的整体进展与具体的情况。
3: 好的，采访当天在十三师新兴市天街步行街，我们看到夜市摊位整齐排开，沿街门店灯火通明，特色美食香气氤氲，休闲游乐项目应应俱全，不少市民游客结伴夜游，沉浸式感受城市里的烟火气。顾客樊永康告诉我们，这里夜间氛围浓厚，各类美食口味出众，价格亲民，商品品类齐全，还有完善的儿童游乐设施，非常适合家长带着孩子前来游玩，消费休闲体验都十分优质。依托持续攀升的夜间人流量，天街步行街各类餐饮商户经营热度持续走高，特色烧烤、网红小吃、家常正餐等业态广受消费者青睐，商户营业收入稳步增长，经营发展信心不断提振，街区业态多元融合，消费体验一站式，配套服务精细化，不仅牢牢留住本地市民夜间消费，更持续吸引周边及各地游客前来打卡消费，全方位提升了大众夜游、夜购、夜娱的沉浸式体验。与此同时，为进一步激活夜间消费活力，回馈广大消费者，街区众多商户主动让利惠民，通过发放代金券、推出专属折扣、线上超值套餐等多样化优惠活动，有效聚拢人气，带热商圈消费氛围。
2: 嗯，好的，那请你再介绍一下今年上半年天街步行街的整体运营成效如何，后续还有哪些升级的规划安排呢？
3: 深耕夜间文旅经济，新兴市始终以业态升级、活动赋能、服务提质为核心抓手，持续擦亮夜间消费名片。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天街步行街商圈营业额达 0.19 亿元，同比增长 1%， 累计接待客流7万人次，同比上涨 1.1%， 同时带动吸纳本地就业1000人，实现消费增长、业态提质、就业增收的多重效益。天街步行街商管物业服务中心运营专员余霞介绍，街区常态化筛选更新入驻商户，持续扩充特色餐饮、日用零售、文创体验等多元业态品类，不断丰富消费场景，补齐业态短板。下一步，商圈将聚焦中秋、国庆等重要节假日节点，精心策划系列主题夜游、惠民消费活动，持续聚拢人气，盘活夜间消费市场，稳步提升商圈客流量与商户营收，保障商户稳定经营，持续带动本地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致富。主持人。
2: 嗯，好的，感谢本台记者纪世东的介绍，连线就先到这里，再见。下面的时间我们进入一段宣传，一段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新闻直通车的节目当中，我们一会儿再见。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大漠胡杨，扎根融合沃土，丝路驼铃传唱共赢新生。这里是冰地融合的生动实践。
2: 买卖地大叔，你家的冬麦种子够不够？我这儿多两袋给您送来了。
3: 哎呀，谢谢了小李，刚打的囊，快趁热吃。
4: 兵团的盐田与地方的麦浪相连，职工的笑声和老乡的吆喝相融，
5: 辛苦了。
4: 冰地共居是日子里的自然而然。
6: 王连长，我们家的羊群恐在沙包后面了。
7: 啊，别急，这就叫上大家开拖拉机一起帮你找。
1: 风沙猪共同守护羊群，困难时伸出援手，冰地共筑是你有我，我有你的真情体现。
8: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
1: 近年来兵团技术员来到月浦湖乡三村，免费指导种植技术，分享种植经验，
4: 带领承包土地，提供就业机会，让科技的成果在冰地间共享。
1: 从技术共享到就业互助，
4: 从日常相伴到危难相扶，
1: 冰地融合正在创造无限可能。
4: 冰地一家亲，共创幸福生活。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
9: 早上的9:32开启全新一天。
10: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直通车，
9: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张雷。
10: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冯峰。
9: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全疆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北疆西部山区、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山区、昌吉州山区、克州山区、巴州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

0: 区域有中到大雨，北疆北部、乌鲁木齐市南部、昌吉州东部、哈密市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阵风，风口风力8到9级，南疆盆地中东部有五级左右的偏东风，局地有扬沙或者是浮尘。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喀什地区北部、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中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的局地气温达到40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者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 我们来关注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有时多云，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0度，风力3级。
2: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0: 兵团零距离，我们继续来关注。30-45团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西缘，它长期受土地盐碱化、淡水资源短缺双重制约。为了破解发展瓶颈，团镇转变制碱思路，探索资源化用碱新路径，依托本地盐碱水资源优势，大力发展耐盐碱的特色生态水产养殖，将昔日荒芜的盐碱滩涂转化为职工群众增收致富的绿色产业沃土。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连线本台记者吴璐，去深入的了解一下45团盐碱水养殖的创新实践与产业成效。吴璐，你好。
3: 你好，张雷。
0: 我们都知道啊，45团地处沙漠边缘，水土条件差，盐碱化的问题突出。那首先想请你介绍一下啊，当地是如何突破自然条件限制，依托盐碱水的发展特色水产养殖的？那目前一线养殖现场的整体情况是怎么样的？
3: 好的。上下时节呢，新疆还是在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打造的九仙湖实验农场内呢，生机盎然，积极呢依托团产天然的盐碱水资源，精准筛选适配品种，全程推行生态化标准化养殖管控模式。那针对戈壁盐碱水养殖技术难点呢，积极通过水质改良、恒温调控、水循环利用等举措，成功攻克技术壁垒，探索出适配本地水土条件的成熟养殖体系。目前呢，基地内海鸭养殖棚设呢规整有序，养殖人员呢定时投料，常态化巡护，为特色水产稳产提质筑牢基础。
0: 水质是水产养殖的核心关键，尤其是盐碱水水质特殊。那么基地具体是如何做好水质管控，保障养殖水质稳定的呢？
3: 水质管控呢，是盐碱水特色水产养殖的核心命脉，直接决定了养殖成败。那针对本地戈壁盐碱水水质波动大，易滋生蚊虫细菌，水环境稳定性差的问题呢，基地搭建起了全流程常态化标准化水质管控体系。日常管护中呢，工作人员借助水车构建动态水循环系统，保障水体持续流动，同时呢，定期采用二氧化硫生化生石灰水对水体进行全域消杀，从源头遏制弊害滋生。此外呢，基地主动培育水体有益藻类，优化水生态环境，结合不同池塘盐碱度差异，分类养殖虾蟹海鸭等品种，因地制宜开展精准养殖，筑牢水产养殖的水质根基。
0: 精细化管理为产业发展打下的基础。那我们了解到啊，基地采用了生态循环养殖模式，那请你介绍一下这个特色的模式以及目前各类水产的养殖规模还有生长情况。
3: 九仙湖实验农场总规划占地是3800亩，目前的一期1932亩已投入了试验性的养殖。那基地核心特色呢，是构建鸭蟹虾共生立体生态循环养殖体系，打造水面养鸭、水中育藻、水下养蟹的闭环作养模式。那该模式优势显著，海鸭粪便呢经益生菌分解后呢，转化为天然的生物养分，助力微藻和浮游生物繁育，为水下长江蟹、南美白对虾提供天然的饵料，有效减少人工饲料投放，降低养殖成本。那同时呢，养殖为水经净化处理后循环复用，实现了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目前呢，基地水产养殖规模呢出现2000只海鸭幼苗呢，已稳定养殖50天左右，预计120天后进入产蛋周期。投放的90万尾长江蟹呢，生长良好，母蟹呢单只重50至60克，公蟹约70克。而6月投放的320万尾南美白对虾呢，已完全了适配盐碱水环境，进入快速生长周期。

0: 师判断呢，今年基地大闸蟹呢产量可达50吨。基地呢针对夏季高温螃蟹快速脱壳的关键期呢，实行科学化差异化的养殖管理，待螃蟹完成五壳脱壳后呢，将集中圈养催肥，全面提升品质。后续呢，基地也将新增龙虾、特色鱼类等品类，明年呢养殖规模将拓展至1500亩。在现有的项目全部投产后呢，可实现年产长江蟹70吨，南美白对虾130吨，海牙养殖规模可达10万只，产品呢将覆盖新疆本地市场，并远销中亚地区。
1: 产业落地壮大的同时，也是离不开团长和连队的保障。那这特色产业给当地的职工群众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呢？
0: 盐碱水特色水产养殖产业实现了荒仓变沃土，闲置变增收。那一方面呢，盘活了团场长期闲置的盐碱荒滩，通过生态养殖模式持续改良水土环境，实现了养殖增效、水土改良一举两得。另一方面呢，产业发展搭建起了职工就近就业、稳定增收的平台。45团八连职工达乌提热亨曼呢，是今年6月入职养殖基地的，负责海牙投喂、蟹塘管护等工作，距家仅10公里，每月可获得稳定的收入，彻底告别了外出务工的奔波。连队层面呢，也全力护航产业发展，鼓励更多职工参与特色养殖，推广散户小型养殖模式，拓宽多元增收渠道。
1: 好，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成效十分亮眼。那么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啊，45团盐碱水水产养殖产业的整体布局，还有未来的发展规划。
0: 近年来，45团将盐碱水特色水产养殖作为盘活闲置资源、带动职工增收的核心抓手。那团场呢，持续优化招商引资政策，在土地流转、基础设施配套等方面给予全方位扶持。目前呢，全团已引进水产养殖项目4个，培育特色水产养殖企业3家，水产投产总面积达1330亩，另有3000亩优质盐碱养殖用地待开发。养殖品类呢，涵盖四大鱼类、长江蟹、青蟹、南美白对虾等多个品种，立足现有基础，团场呢将持续做大特色水产主导产业，一是呢稳步扩大标准化养殖规模，盘活闲置盐碱土地；二是延伸产业链条，完善瞄准繁育、冷链仓储、产品初加工等配套设施；三是打造戈壁盐碱水产特色区域品牌，推动农旅深度融合，开发养殖观光、垂钓、提炼等五旅项目，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让盐碱水特色水产产业成为45团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职工稳定增收的核心富民产业。
1: 好的，感谢本台记者吴露从一线带来的详细连线报道。从盐碱荒滩到致富沃土，45团以科技创新赋能，以生态模式增效，让闲置的盐碱资源变身是特色产业优势，走出了一条因地制宜、生态富民的特色发展之路。好了，再次感谢本台记者吴露的连线报道，咱们先到这里，吴露再见。
0: 再见。
2: 说身边的新闻，讲大家的故事，欢迎关注新闻眼。
3: 新闻眼，
4: 新闻眼，我们来关注。从一棵树到万亩绿，王先华以坚守写就治沙路。在王先华的感召下，20、31团护林管护队伍不断扩大，目前已发展至14人。一批批年轻人主动奔赴沙海，接续守绿，将治沙护绿的使命薪火相传。系列报道《王先华守望大漠的生态卫士》今天播出第3集，从一个人到一群人接力护绿，代代更续。来听本台记者苏丽燕、朱秀仙、苏俊豪的报道。
5: 茫茫戈壁，绿意来之不易，坚守尤为珍贵。经过20余年持续治沙，塔克拉玛干与库鲁克塔格两大沙漠交汇地带早已林木连片，生态向好。王先华用半生实践证明，只要不认输，再顽固的黄沙也能被锁住，在荒芜的戈壁也能重焕生机。这份甘于吃苦、久久为功的精神，感召着越来越多年轻人主动加入护林队伍。31团护林员舒望菊：
6: 种一棵就想让它活一棵，并不是说我们种下去就不管它了，不管护它。这一棵树种起来了，我们看到它也会很高兴，让这片林子越来越好。
5: 沙海无垠，一个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当年防护林建成后，31团组建起一支8人的专职护林队伍。

0: 护林队伍。作为团队里驻守最早的老护林员，王先华心里十分清楚，种树难，长久守林更难。平日巡林途中，他主动向身边同事、年轻新人传授防风育苗、浇水、林间防火的实操办法，分享治沙护绿的经历，让年轻人明白每一片绿色都来之不易。
1: 我在里面怎么样干的工作，就是说浇水跟他讲一遍。
2: 我退休了吧，就是说交给总单位他们。
0: 初心如磐，精神永续。这些年，三十集团治沙护绿的氛围日益浓厚，八人的护林队伍发展至14人。仲大为是王先华一手带出来的护林骨干。2023年，王先华退休后，他接过接力棒，正式将家安在了沙漠边。
3: 他在这儿几十年的这个坚守，也是深深地打动了我。后来我做护林员以后呢，也是想着为防沙治沙、绿化这块做出自己的贡献。
0: 22岁的舒望菊是护林队里最年轻的队员，入职还不到半年。在日常植绿护绿的工作中，他深刻体会到王先华夫妻治沙播绿、守护绿洲的初心与担当。
4: 给我传授了很多经验，我呢也会一直坚持下去，像前辈们一样保护这片树林，去种更多的树，让这片林子越来越好。
0: 一人独守沙海，点亮绿色火种，众人接力前行，筑牢生态长城。随着林地面积不断扩大，日常管护、补植、修复的任务也持续增加。每到开春，团场护林队都会集中开展林间养护、补苗造林工作。31团护林队队长王长河：
5: 每年开春，我们都要来对这片林子进行补植、补栽、灌水、防虫止虫。今年开春来，又来种了600多亩的那个梭梭林，去守护这片绿色。
0: 日复一日穿梭林间，亲手栽下的树、接过的滴灌带、走过的路，早已成了护林人生活的一部分。对他们来说，这片林带不只是地图上的一片绿，而是一个个自己看着长大的孩子。31团护林队队长王长河：
5: 我经常也到林子里面来转来看，我得看到我哪些树是我栽的，哪个管道是我修的，讲起来也还心里感到开心，也很自豪，也很骄傲的。
0: 31团护林员王兴武：
6: 带着老一辈护林员的足迹，把这些树管护好、种好，就像他们经常说的，多一棵树就让沙漠多一片绿，团场的职工群众呢，就是多一个美好的环境，美好的生活。
0: 大漠无言，青绿为证，坚守不息，星火永续。踏上新征程，以王先华为代表的31团职工群众将继续扎根沙海，植绿护林，筑牢大漠绿色生态屏障，努力创造新时代防沙治沙新奇迹。
7: 下面来听 AI 主播小严带来的冰视频，以坚守战风沙。
8: 新时代的山河答卷上，总有一群默默扎根荒漠的守护者，以寸心护寸绿，以坚守战风沙。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与库鲁克塔格沙漠交界的戈壁滩上，护林员王先华用20余载寒暑镌刻下生态卫士的赤诚担当，也让我们读懂扎根边疆默默奉献的兵团治沙人正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20世纪初，为了抵御风沙侵袭，守护戈壁生态，王先华主动请缨，成为31团防风基干林的首任护林员，自此扎根荒芜戈壁，春抗风沙，夏抵酷暑。他用半生的坚守阻隔风沙侵袭，将自己的韶华与心血全部倾注给了荒漠绿洲的守护事业。20余年接续耕耘，曾经濒临合拢的沙漠，如今拓出10余公里绿色长廊，黄沙退，草木盛，良田安，荒漠戈壁焕发新生。一人坚守成微光，群象奔赴筑星河。王先华的半生坚守从来不是孤勇独行，而是兵团万千治沙护林人的生动缩影。一代代兵团护林人接续奋斗，舍弃安逸，扎根边疆，以戈壁为家，以沙漠为邻，在茫茫沙海筑牢生态屏障。岁月无言，山河为证，没有惊天壮举，唯有久久为功，没有浮华荣光，唯有默默奉献。 以王先华为代表。

0: 的冰环护林人，以凡人之躯行非凡之事，用坚守诠释初心，用实干守护家园。这群大漠深处的绿色守护者，是大漠最动人的底色，更是新时代当之无愧最可爱的人。
1: 有事我来帮。这里是有事我来帮，精准对接资源与群众需求，积极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让群众在一点一滴中感受到关怀和温暖。听众朋友们，您生活中、工作中有急难愁盼的问题吗？如果您有困难，可以直接拨打咱们兵团9635九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或者您也可以拨打
2: FM88.2兵团综合。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 经过长久的等待，梦想终于开出花朵。当地时间7月23号，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在美国费城开幕，现场揭晓2026年菲尔兹奖得主。在4名获奖者中，有2名是中国青年数学家邓玉、王红。 这是中国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也是中国数学家首次在同一届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同时获得2枚菲尔兹奖，其中35岁的王红成为历史上首位中国籍、世界第三位获得该奖的女性数学家。菲尔兹奖的含金量有多高？菲尔兹奖由国际数学联盟颁发。 每4年1次，主要授予40岁以下在数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数学家，这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由于其严格的评选标准和重要影响力，菲尔兹奖通常也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此前仅有2位华裔数学家获得过菲尔兹奖，他们分别是出生于广东汕头、成长于中国香港的邱成红。 以及出生于澳大利亚的陶哲轩。今年，邓玉因偏微分方程领域的杰出工作而获奖，王红因调和分析和几何测度论领域的杰出工作而获奖。值得注意的是，王红、邓玉本科均毕业于北京大学。在获奖之后， 邓玉和王红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作为世界第三位获得菲尔兹奖的女性数学家，谈及这一荣誉，王红表示，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鼓励更多年轻女性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
3: 我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三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邓玉表示。
4: 两位中国籍数学家同时获得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长期发展的成果，也期待未来有更多中国青年数学家走向世界舞台。我觉得这一次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2: 自1936年菲尔兹奖设立至2026年菲尔兹奖揭晓前，同一届有2位来自同一国家数学家共同获奖的情况只出现过5次，分别涉及美国、法国、英国和俄罗斯4个国家。王红与邓玉的同时登顶，不仅让中国成为第5个达成这一成就的国家，更是首次有亚洲国家实现同届双奖。
5: 菲尔兹奖首位华人得主、清华大学讲习教授邱成桐近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本土培养的学者已成长为国际上重要的学术力量，中国正在向数学强国全力迈进。”当时很激动的一个事情，不但是看到中国数学家拿了菲尔兹，甚至看到两个，更觉得兴奋的是一个男。 数学家一个女数学家，都是历史上很不寻常的一个事情，我为他们高兴，为他们骄傲，我认为这是中国数学界崛起的一个最佳时刻。邓玉，1989年生于广东深圳，从小就对数学产生兴趣。 2006年，他代表中国队参加第47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
2: 最终以世界第六

0: 中国第三的成绩斩获金牌。2007年，他保送至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就读，后转入麻省理工学院学习，获数学学士学位。2015年，获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现任芝加哥大学数学系教授。邓玉与合作者破解狭义希尔伯特第六问题这一著名百年数学难题，以严格的数学逻辑完整打通微观粒子系统到宏观波尔兹曼方程的推导链条。在致谢词中，他感谢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在本科阶段为他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1: 我觉得在北大期间，就我主要还是从学术上来讲呢，就是同学啊，包括当时就是风气，我觉得都是就还是挺相当学术的。然后包括就是北大附近也有很一些这个就是一些书店啊，就有很多这个就是相关的这个学术上的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是对我来讲都起到了不少的帮助。我觉得在北大的两年，我觉得就是能够这样一个打下一个非常扎实基础，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吧。
0: 谈到成为顶尖数学家所需要具备的特质，邓玉认为天赋、努力和机遇都很重要。他说，从事数学研究不可能始终顺利，总会有长时间卡在一个问题上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坚持。在邓玉看来，数学研究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于不断探索那些尚未解决的基本问题。他说，真正推动我的动力是一种渴望，想要理解数学和自然界中的一些基本问题的渴望。这些问题虽然充满挑战，却极具魅力。邓玉知道自己获奖早在半年前，今年一月，菲尔兹奖组委会给他发了邮件，当时他正在看一本小说，他觉得有点意料之中。
1: 事情还是有点紧张的，反正收到消息之后，我觉得好像差不多吧，就是这下稳了。
0: 网友们喜欢叫邓玉灯神，因为姓邓，名字里又有一个火字旁的玉字。1989年出生的他，微信头像是个动漫人物，对动漫的兴趣已经持续了十几年。在社交媒体上，邓玉会认真回答学术问题，也会求大家推荐好看的动漫。出国留学后，动漫和小说填满了他的碎片时间，甚至偶尔写写诗歌。菲尔兹奖首位华人得主、清华大学讲席教授邱成桐介绍说，
2: 最近我的朋友将邓玉写的诗词给我看，看了以后印象很深刻，我自己也是诗词。我看了邓玉的诗词，我觉得他写的比很多文学家写的还要好，也很感动他对这个很多事情的看法，从诗词里边可以表现出来，他是一个很真诚、赤子之心的一个年轻人。
0: 邓玉说，获得菲尔兹奖只是一个阶段性目标，接下来他还希望能做出更多的研究成果。和邓玉类似，王红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之后赴法国和美国深造。2025年起，他在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任教，也是该所历史上首位华人终身教授。2025年2月，王红与合作者发表127页论文，共同攻克了困扰数学界一个多世纪的三维挂骨猜想，在调和分析领域实现了重大突破。那么，这位广西的姑娘是如何攻克百年数学难题，拿下数学界最高荣誉的呢？王红1991年出生于广西桂林，自小就对数学有浓厚的兴趣。她的父亲是一名数学老师，好玩有意思是王红回顾与数学相遇之初会反复提及的词语。2007年因为小学跳了两级，16岁的王红考上北京大学，迎来人生第一个高光时刻，之后是漫长的求索之路。当年北京大学数学系只在广西招一名学生，王红最终被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录取。 但是从入学第一天起，王红就在为转

0: 戏做准备。
1: My grades was not good enough to enter math.
2: 我的高考成绩不足以录取到北大数学专业。后来学校告诉我，我有机会通过考试转入数学专业。所以，我进入北京大学时，就已经决定要转到数学专业。
1: Transfer into mathematics.
0: 转系的过程非常辛苦，被称之为二次高考。那时候王红大部分时间都在图书馆和教室上自习，他要在完成地空学院课程的同时，按数学系培养方案自学。付出巨大努力的王红终于在大二时通过转专业考试，如愿进入数学科学学院。然而他很快发现，大学的数学不光有趣还很难，与中学完全不同。如何系统地学习数学对他来说是一个关键问题，为此他花了很长时间摸索。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王红表示，在北大的学习对他起到了很大的帮助。
3: 我觉得就是我们同一级学习的同学们，大家有很多人都非常的想做数学，也做学术，然后这个互相鼓舞，我觉得是非常好的。我觉得我主要是参加同学们的讨论班吧，然后大家可能就互相提问题，然后就加深对内容的理解，然后老师同学们都非常有数学品味，然后从他们身上学到什么是好的数学。
0: 从北大毕业后，王红先后在法国和美国求学工作。他表示，这段跨越三国的学习和工作经历让他结识了许多优秀的同学、老师和合作者，也让他领会到国际科研合作的意义。2014年，王红取得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工程师学位与巴黎第十一大学硕士学位。但在硕士阶段，他一度对数学产生动摇。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允许学生选择任何想学的课程，王红对建筑和绘画感兴趣，于是选了一门建筑课。学期结束，王红到一家建筑师事务所实习了一个月。这次出走给了王红一个喘息的空间，让他有机会审视内心，找到自己的热爱。王红觉得，建筑需要先说服别人投资，创作自由受到限制，而数学可以完全靠自己建设想法。最终，他决定将自己最具创造力的年华投入数学研究。然而，在数学研究中，卡壳推不出来是王红的常态。2023年，王红入职美国纽约大学科朗数学科学研究所。郁闷的时候，这位喜欢在家工作的数学家中午会买上一份饭，走到研究所的超大公共休息室，听教授、博士后和学生一边吃饭一边聊天。王红喜欢这种氛围，他坐在一旁放空大脑，让周围的聊天声随意进入耳中。听着听着，他紧绷的神经放松了下来，便又有勇气回去接着解题。
1: I also draw a lot of pictures when I think about problems.
2: 思考数学问题时，我经常画很多图。有时候，我甚至会随手画一些图形，帮助自己理清问题的结构。当研究进展缓慢的时候，人就容易气馁。我通常会去运动一下，这样可以让我暂时放下问题，调整一下状态，再重新开始。另外，有时候和合作者交流也很有帮助，因为他们可能会提供一种不同的思路。即使事情不会立刻取得成果，也要继续思考，继续努力，并始终相信总有一天会有所突破。
0: 功夫不负有心人。2025年2月，王红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学者约书亚扎尔合作，发布127页预印本论文，宣告解决了三维空间中的挂骨结合猜想。这一猜想自1917年由日本数学家挂骨宗一提出以来，被形容为几何测度论中最受瞩目的未解决问题之一。王红也凭借这一成果一举成为学术界新星。菲尔兹奖首位华人得主、清华大学讲席教授邱成桐介绍。

0: 然后说，
1: 王红，我的印象很深刻，她是个很用功的一个女数学家，我觉得她的能力跟成就比很多男数学家还要令我有深刻的印象。我希望女数学家的兴起能够影响到我们国内甚至全世界的女数学家的对数学，因为是个重要的事业，也让他们有信心，晓得就算是女孩子也可以将数学练好的。
2: 从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传来的好消息，让无数国人为之振奋。获奖者邓玉、王红都是经过中国本土教育后走向国际数学舞台的青年数学家，此次能双双获得菲尔兹奖说明了什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王红对中国基础科学教育的发展给予肯定。
3: 我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最近几年很多很厉害的老师都回去了，然后我听说国内现在学习氛围也非常好，然后我每次回去交流，然后都能收获很多问题，能就是做报告的时候有很多学生问出非常深刻很有意思的问题。
2: 邓玉表示，中国数学家做出非常好的工作，获得菲尔兹奖是水到渠成的事，迟早会有的。
4: 从结果上来看的话，就是中国在这数学上最近这些年是很明显发展越来越好。
2: 菲尔兹奖首位华人得主，清华大学讲席教授邱成桐表示，看到年轻一代的数学家在中国接受扎实教育，又在海外完成卓越的研究工作，最终获得菲尔兹奖，他感到由衷欣慰。
1: 两三百年来数学的发展都有一个很重要的历史，一个学者很少在同一个地方全部时间待下来能够成为一个伟大的学者的。王红跟邓玉他们除了在中国开始起步以后，到了 MIT 也到了 Princeton 也到了法国很多个不同地方去冲击他的思考，吸收不同地方的学问，这点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希望我们国家也是能够在百花齐放，在每一个地方都有一个重要的数学发展地方，让我们的年轻人在每一个地方能够吸收各个地方发展的精华。
2: 邱成桐教授表示，过去十余年间，中国数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步，部分学科已跻身世界一流行列，中国已成为基础研究的热土。他希望能够以此激励更多年轻人追逐数学梦想。
1: 我想中国的数学越来越成熟了，到了一个大量崛起的一个时间，我很希望看到这个时间的来临。我希望这5年到10年内我们能够完成这个事业，让我们看到一批跟王红跟邓玉一样重要的学者培养出来，这是我很高兴看到的事情。
2: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讲席教授田刚也表示，这意味着中国数学在国际上站在了一个新的位置。
5: 这是一件非常令人振兴的鼓舞的大事，这也是中国数学史上的一件里程碑的事件，对于我们的今后的年轻数学家和学生都是有一个极大的鼓励，会激励他们进一步向前探索。邓玉和王红他们的基础教育都是在国内完成的，这个基础打好了，接触到数学的前沿才有可能取得好的成绩，这充分说明我们的高等教育数学方面基础方面的训练是成功的。
2: 怀揣数学梦想从燕园走出，以扎实的学术功底、开放的国际视野不断向数学高峰迈进。同为北京大学2007级本科校友的邓玉、王红，让人们惊喜地看到中国数学教育所取得的突出成果。田刚表示，
5: 北大书院长期以来就一直是非常重视教学和人才培养，即使在20多年前

0: 但我们条件还不是非常像现在这么完善的时候，我们也是一些政提供的空间，我们也通过学术交流，通过送出去引进来，扩大他们的视野，能够尽早的更多的接触的国际的经验。我想我们以后会有更多的人冲上世界的最高的平台。
1: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教授张继平分析，此次获奖的背后，一方面是随着中国日益开放，越来越多年轻学者走出国门，以更广阔视野和合作精神在国际数学界崭露头角；另一方面，国家对包括数学在内的基础科学持续加大投入，也为基础科学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展望未来，张继平说，
2: 我认为啊，我们应该在原创理论建立和原创的数学思想、数学研究方法方面做更多的努力，特别是我们应该建立中国的国际前沿学派，为我们国家从数学大国变成数学强国而做出更大的努力。
1: 灯塔之光照亮前行之路，然而科学探索之途永无止境。专家表示，中国数学家的亮眼表现令世界瞩目，但是展望未来，我们是否能提出足够有分量的数学问题，开创数学的中国学派，并影响引领世界数学的发展，还需要一代代人更多艰苦的努力。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防灾减灾答题大挑战，你的选择够快够准吗？三二一，开始。发现燃气泄漏时，第一步要做什么？抢答！
2: 马上开窗通风。
3: 说，先关闭总阀，严禁开关电器。
1: 多个大功率电器能共用一个插座吗？
4: 没问题，我家一直这样用。
3: 错，这是火灾隐患，老化电器更要及时更换。哦。
1: 那么地震时躲在哪儿最安全？
5: 躲在坚固的桌子上面。
1: 答对了。
6: 燃气胶管多久该更换？
7: 18个月，必须换新。
1: 楼梯间杂物不清，等于堵死生命通道。
8: 爸爸说，逃生通道要永远畅通。
9: 人人讲安全，
0: 个个会应急，
9: 排查身边灾害隐患。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
10: 唯愿家家平安，幸福美满。
1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2: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是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13: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12: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14: 外贸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今年以来中国如何织就一张宽广而富有韧性的全球贸易网络？
15: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
14: 从走进中国到扎根中国，再到与中国共创，跨国企业为何持续看好这片热土？
16: Investing in China is the...
17: 布局中国是品牌未来全球增长的关键抉择。
18: It's not just...
19: 它不仅仅是一个创新中心，它也是一个合作中心。
14: 开放合作，书写互利共赢新篇章。资讯有故事，聚焦中国外贸展现新活力，外资加码投下现任票。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和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压力，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上半年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在出口产品结构、产业链、供应链响应速度方面也都凸显出新优势。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稳规模、优结构，成效明显，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
15: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

0: 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新动能。
1: 最近很多人都可能留意到了这样的消息，今年夏天因为天气炎热，中国生产的清凉家电在全球受到青睐和抢购，中国制造的竞争力再一次展现。在山东青岛的一家空调工厂，一笔来自法国的大单让产线变得异常忙碌。工厂产品技术负责人郑广祥介绍说，
2: 最近欧洲的话是在一个激增状态，前几天的话就是刚接了一个70,000的一个法国订单。
1: 面对突然增加的订单，负责人却显得很有把握。为什么能接住70,000台急单？答案首先藏在一条柔性产线上。记者高原通过采访注意到，
3: 这条产线啊，昨天还在生产发往哥伦比亚的空调，今天呢就已经开始生产发往法国的空调了。在这个柔性生产的工厂里啊，产线可以非常快速的在不同国家的生产型号之间切换。
1: 接住急单靠的不只是产线调整快，更靠适配当地需求的独特设计。为了适应欧洲的环保要求，企业销往欧洲的空调整机都做了重新设计。这家空调企业的匈牙利市场业务负责人徐开轩介绍说，
4: 整体配合下达到了我们 A3 个家的能效，跟我们的普通空调相比，在同一个房间内，在一个小时内它能省42%的电。
1: 在青岛，接住热浪急单的不是一家企业一道工序，而是整条产业链。在这个空调厂附近的一家电路板企业，研发人员重新设计了面向欧洲市场的空调电路板。企业相关负责人王振宇说，
5: 增加了智能 AI 的调控程序，可以动态调节压缩机的运转频率，它可以大幅削弱启停能耗和低频低效损耗。相较传统的方案呢，我们可以实现整机能耗下降35%以上，同时能效比也提升了15%，温度偏差可以控制在0.4度以内。
1: 沿着生产线看产业链，青岛已经形成一张完整先进的智能家电生产网络。这个网络上聚集企业2200多家，其中拥有国家级研发创新载体52家，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和产品17个。不仅是青岛，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空调、电扇、冰箱等家电产品合计出口1079.1亿元，为全球消费者送去了阵阵清凉。除了清凉型产品，今年以来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出现了越来越多新面孔。前两年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被称为出口新三样，而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三样正崛起为中国外贸的新名片。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今年清洁机器人有了专属的海关税号，一个小小的税号背后蕴藏着中国制造出海的哪些新变化呢？在苏州吴中区一家机器人企业，一批即将发往欧洲的扫地机器人正在接受海关查验，完成查验后，这些产品将启程前往海外市场。今年开始，清洁机器人新增了专属税则号列，有了更加清晰的身份证号。苏州海关驻吴中办事处查验二科副科长梁虎说，
6: 这里就是新增的清洁机器人的税号，有了这个以后呢，产品归类会更加精准，对企业合规申报还有简化通关流程都有更大的帮助。
1: 一个专属税号背后对应的是一个快速成长的出口品类。在苏州一个上半年新投产的工厂，清洁机器人生产订单已经排到了12月，其中一半来自海外市场。工厂智能制造中心生产经理李江介绍说，
7: 目前的话是只是开了园区的这一栋厂房，我们的第二期的这个厂房会预计在年底过完年之后会进行投入，规划产能已经是要做到750万。
1: 新品类为什么增长得这么快？创新速度是关键。 在企业所在的吴中区，一条全长8公里的定制公交线路，从哈工大苏州研究院发车，沿途串联人才公寓、科研院所和机器人。

0: 企业，终点抵达机器人综合创新中心。来自雷达、传感器、外壳等不同供应商企业的工程师，每天都围绕新一代清洁机器人的智能导航、长效低耗运行等功能进行联合研发。企业全球产品总监吴奇表示，
1: 从过去的9个月的这个整个的项目周期，那么我们会缩短到最快

0: 核心电机等上下游企业，供应链呢有效缩短至十公里以内，进一步提升了产业的竞争力。
1: 不仅是清洁机器人，随着我国机器人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出口规模持续扩大。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清洁机器人和智能仿生机器人合计出口180.9亿元，同时，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62.9亿元，增长18.6%，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手术机器人出口4.8亿元，增长3.3倍。出口市场由去年同期的23个增加到了49个。今年上半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我国外贸企业持续开拓新市场，寻找新伙伴。从沿海港口不断增加的国际航线，到不断延伸的班列线路，一张更加多元、更为紧密的贸易网络正在加快形成。今年上半年，盐田港累计新增10条国际航线，覆盖亚洲、欧洲、北美、中东等贸易市场。从新的港口合作伙伴到不断延伸的航线，越来越多市场被纳入我国企业的全球供应链网络。盐田国际董事总经理岑启成说，
2: 我们精准地匹配驳船，发出增长的需求。盐田港东作业区即将投产，联动中师东作业区一体化运营，持续推进数字化和绿色化升级。
1: 沿海港口的贸易网络在向更多方向铺开，内陆地区通往国际市场的线路也在加快延伸。在中铁联集武汉中心站，一列满载汽车的中欧班列正在进行装车编组，这趟班列将经阿拉山口口岸驶往德国。今年上半年，中欧班列武汉发送238列，同比增长21.4%。国铁武汉局武汉铁路物流中心营销部郑义龙介绍说，
3: 今年上半年新增2条稳定线路，一是1月1日开通的武汉至丹麦哥本哈根线路，主要运输新风换气机、家具等；二是3月31日开通的武汉至阿塞拜疆巴库线路，主要运输汽车配件、日用百货。去程途定班列从每周8列增至9列。
1: 新线路带来了新市场，也吸引了更多货源。来自重庆、上海、江苏等地的汽车及零部件可以通过长江水运抵达武汉，再经铁路直接发往欧洲和中亚，不再需要公路短途转运，运输时间缩短2天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约15%。郑义龙说，
3: 很多客户主动选择班列运输，班列15天左右就能抵达波兰、德国、意大利等欧洲核心市场，帮企业快速补上当地的供货缺口。
1: 从一条条新增的国际航线，到一列列驶向新目的地的班列，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正在找到新的贸易伙伴。中国外贸的实力不只是现在的规模增长，更体现在通过向创新要动力、向多元化要空间、向产业链协同要效率，把市场变化转化为发展机遇。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王冰杰表示，
4: 面对上半年复杂多变的外部经贸环境，我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竞争力进一步凸显，外贸不仅实现了规模的稳步提升，更呈现出优进优出的积极态势。展望下半年，随着制度型开放红利持续释放，我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将不断积蓄，有望继续为全球经济注入确定性与活力。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吸引外资仍然保持较强韧性，存量外资稳中有升，增量外资总体稳定，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外商投资高技术产业呈现出新的活力。江苏太仓是一个人口不到100万的县级市，但这里聚集了1800多家外资企业。今年1月至6月，太仓外资企业利润再投资同比增长了69%。外资企业为何看好太仓？利润再投资的动力和活力源自哪里呢？在太仓采访期间，我们的记者刚好赶上了一场外资企业交流会，这是当地有关部门根据产业热点定期举办的活动。让记者没有想到的是，这场主题为新材料产业链协同的交流会也吸引了不少民营企业

0: 参与。在这里，产业链协作具体到了包材、螺丝等细小零部件。大家谈论最多的是面向日新月异的中国市场，你关注什么，我能为你提供什么。
1: 我们比较看重现在中国比方说新能源、储能、太阳能，除了现有市场存量市场上面的一个增量之外呢，一些我们之前没有涉足到的一些行业也有非常大的机会。
2: 在我们德国总部啊，希望我们呢在市场上面根据中国的五年计划去发展。你比方说现在数据中心液冷，
3: 在全球这个经济下滑的情况下，中国市场还是有很有活力的。
0: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投资活力不仅体现在外资企业与中国市场保持同频共振，也体现在一个个不断加码投资的新项目中。今年上半年，德国企业施迈茨在太仓增资7000万元，用于扩充产能、布局研发创新，为中国新能源、汽车、机器人产业提供自动化解决方案。生产印刷电路板层压系统的隐形冠军企业博可机械持续增资，上半年企业追加超500万美元利润再投资，用于扩充产能、升级自动化产线，持续满足国内 AI 服务器、数据中心等产业快速增长的需求。博可机械太仓有限公司总经理本尼迪克特·瓦格纳表示，
4: 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为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增长空间。中国已经不仅是我们全球规模最大的市场之一，更是我们最重要的创新合作伙伴。我们绝大多数前沿创新都在中国落地迭代成型。
0: 不久前，商用汽车零部件制造企业美国市驰汽车的中国区总部正式在太仓启用。新基地全部投产后，将进一步扩大与中国智能汽车产业的合作。市驰汽车全球座椅总裁罗素·凯特林厄姆说，
5: Presence here.这个新基地是我们全球团队的前沿阵地与技术标杆，一方面为客户输出创新方案，另一方面支撑我们不断扩大亚洲区域的产能建设与市场布局。
0: 在太仓，外资企业与中国市场深度融合，持续看好中国产业升级和创新发展。当地企业牵线搭桥，依托产业链高效协同的内在逻辑，让更多的外资项目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太仓高新区管委会中德办副主任张罗银表示，
6: 我们持续培育良好的外资企业服务生态，推动外资企业与民营企业在产业链供应链上的协同合作，帮助外资企业了解、对接和把握产业供应链上的新机遇，以新发展撬动新投资，用良好的营商环境和配套服务促进外资企业来得多、留得住、发展好。
0: 记者观察到，外商投资中国正在从单一制造向附加值更高的研发、创新等更深度的投资模式转变。今年上半年，深圳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速超50%，这背后一批外资企业持续加码投资研发，实现了从落地向扎根提质的深度转变。在一家瑞士企业位于深圳的研发中心，记者看到工程师们正在对第三代无线充电系统进行调试，实验室里研发人员正在测试应用于 AI 数据中心的大功率液冷电源模块。从新能源汽车、车网互动到 AI 数据中心，企业在中国的业务持续拓展。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企业依托深圳高校的产业转化能力和创新生态，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该企业中国区副总经理殷红芳介绍说，
7: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万美金的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来自于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包括团队的扩充、设备的升级以及新产品的导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球业务的扩展。
0: 企业在深圳进行研发创新，完备的产供链让产品能迅速落地，经验证的先进产品和前沿技术从这里走向世界，交付和响应速度极快。正是这种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使得优质外资项目竞相落户深圳。今年6月，德国默克集团的大湾区创新与合作中心在深圳南山区正式竣工落成。这个新的创新研发在

0: 具体将通过整合全球创新资源，推动创新药物和生物技术的研发。默克中国总裁罗杰仁认为，
1: 它不仅仅是一个创新中心，它也是一个合作中心，是我们深耕中国、布局亚太的重要战略。
0: 今年以来，美国苹果公司应用研究实验室等项目持续加码深圳，德国顶尖科研机构密集落子，专业服务配套也跟进入局。德国麦恒等14家外国律师事务所在深圳设立代表处。深圳市投资促进局综合业务处处长田长浩告诉记者，
2: 依托完善的产业链，高效的产业转化能力，活跃的创新生态，落实好外资研发中心、进口设备免税、利润再投资税收抵免等政策，我们创新生态与支持政策协同发力，今年以来吸引外资保持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外商投资信心持续增强。
0: 今年以来，随着我国持续扩大内需促进消费，许多外资企业加开新店，创新消费场景，中国消费市场利用外资持续增长。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我国批发零售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 22.6%， 多家餐饮和零售的外资企业持续加大在华布局，拓展门店。不久前，一家瑞士百年巧克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能级提升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集团管理层成员迈克尔·施皮勒说，
1: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0: 据商务部最新数据，上半年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 5.3%， 引资额4021.4亿元，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 33.2%， 占比提升至 42.4%， 外资持续看好中国市场。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德国巴宝全球销售副总裁亨利克·格伦德表示，
3: 布局中国是品牌未来全球增长的关键抉择。中国市场活力充沛，竞争激烈，但我比我们持续升级品牌与服务，我们会持续加大投入。
0: 随着服务业扩大开放不断深化，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落地实施，各类稳外资举措精准发力，全球投资者将持续共享中国发展红利。从走进中国到扎根中国，再到与中国共创，跨国企业在华每一步深耕都与中国经济发展同频共振。随着15五规划持续推进，跨国企业必将收获更多机遇，更加深刻地感受到相信中国就是相信明天，投资中国就是投资未来。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法治零距离，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5: 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来关注这时段的整点资讯。7月30号，光影兵团非遗润心跟着电影赏非遗主题电影放映月活动在石河子会展中心启动。启动仪式上，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青少年代表以及各族职工群众共同观看《守边人》《父亲在远方》《万童书》等影片。活动现场还设置了跟着电影赏非遗主题展区，并布设纪实影像墙、非遗影片实物展和迷你放映厅，打造看电影、观实物、赏非遗的沉浸式体验空间。据了解，本次活动将持续至8月31号。日前，疆域兵团相约土木舒克2026年网络主播新疆兵团赋能行活动在三师土木舒克市启动。活动整合网络创作者与主流媒体力量，全方位展示师市生态治理、民族团结、乡村振兴成效，讲好新时代兵团故事、三师故事。启动仪式上，网络主播代表结合创作经历交流发言，表示将秉持客观真实创作理念，深挖边疆风土，记录兵团发展，用心讲好兵团暖心故事，扩大兵团网络声量。本次活动为期5天，主播采访团将先后走进纺织企业、联队社区、油沙豆种植基地、边防一线等地开展采风创作。来自新疆电力交易中心有限公司的消息，今年6月，新疆单月外送新能源电量达70.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9%，创下新疆新能源单月外送规模历史新高。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7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受季节性因素影响，制造业运行放缓，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持续扩张。7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2%，较上月下降1.1个百分点。以上就是本时段整点资讯的全部内容，稍后您将听到的节目是法治零距离。
1: 有一束光始终指引着我们前行，它是法律之光，照亮真相，照亮正义。有一股力量在默默守护你，这力量来自法律，更来自每一个尊重法律、信仰法治的心灵。关注每个角落的法治故事，讲述每个人身边的法律权益。
6: 民法典第1253条规定，
7: 若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条规定，
1: 法治零距离，您身边的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在乌鲁木齐市之外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在您当地的落地调频收听，一是阿拉尔市 FM 89.7，三是图木舒克市 FM 95.4，五是双河市 FM 100.6，六是五家渠市 FM 88.2，七是胡杨河市 FM 92.3，十是北屯市 FM 96.9，十四是昆玉市 FM 95.2。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学习强国 APP、 云听 APP、 云上兵团，都可以找到我们。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获取全面及时准确的资讯显得尤为重要，云上兵团 APP 就是这样一个不可或缺的信息宝库。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是一款集新闻资讯、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浏览等多功能于一体的融媒体客户端，是大家了解兵团、走进兵团的全新窗口。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您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法治时代，法律常识是生活的日常必需品，因为法律已经渗透到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衣食住行、理财消费、生老病死、教育就业、创业投资、借贷租赁、写作发明、邻里关系，无不处在法律的规范之下，每个人的言语行为都受到法律的约束和保护。只有了解法律常识，我们才能明确哪些行为是合法的，哪些是违法的，哪些权利是受保护的，哪些责任是必须承担的，从而规范行为，明白生活，理智处事，合法维权。我们的法治零距离节目就是要为大家普及法律知识，让大家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提高全民法律意识。法治零距离节目分为三个板块，第一个板块是法治信息站，我们会为大家传递最新最快的法律信息。第二个板块是法治微课堂，我们会为大家生动说法。第三个板块是法律有的聊，我们会进行案例分析。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治信息站。
1: 最新最快的法治信息尽在法治信息站。
0: 最新最快的法治信息尽在法治信息站，来关注一组消息。为了预防、制止和惩治网络暴力，加强反网络暴力工作，保护个人、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于近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日期为2026年8月28号。征求意见稿共7章60条，主要规定的内容包括明确网络暴力概念定义和治理原则，规定网络暴力治理体制机制，压实网络暴力治理平台责任，优化网络暴力政府治理，深化网络暴力社会共治，加强网络暴力司法保护，明确法律责任。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对外发布消息称，中国人民银行等九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强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的通知》，坚持加强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放共享和融合运用，将为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有力的数据支撑和金融支持。通知明确，支持科技信息使用机构规范运用科技公共数据，鼓励地方向科技型企业提供授权开放信息。

0: 渠道、推广信息查询、联合建模等模式。围绕完善数据赋能科技金融全链条，通知提出引导金融机构依托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库，构建科技型企业数字信用画像，打造特色的科技型企业风控投研模型，开发契合细分行业企业融资需求的科技金融产品。下一步，中国人民银行将加强与有关部门的工作协同，推动各项举措落地落实，加强科技公共信息共享，提升科技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再来关注，8月1号，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将正式施行，银行、消费金融公司等各类放贷机构正加紧推进业务调整与系统改造。恒丰银行、厦门银行、吉林银行、浙商银行等多家银行已发布实施公告或完成系统改造，中邮消费金融等消费金融公司也已印发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这一由金融监管总局与中国人民银行于今年3月联合发布的新规，要求贷款人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将贷款利息、分期费用、增信服务费等正常履约成本及逾期罚息等或有成本逐项列清，并折算为年化水平。现场办理必须经借款人签字确认，线上办理需弹窗展示并设置强制阅读时间。各贷息费真正实现阳光化、透明化。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信息站的内容。稍后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治微课堂。
1: 解锁问题，明晰权益，法治微课堂，让你的法律问题不再复杂。
0: 欢迎来到法治微课堂。今天的法治微课堂，我们先来关注脱产参加全日制教育违约离职需担责。事业单位同意工作人员脱产参加全日制学历教育，承担费用，保留人事关系，保障薪酬待遇，缴纳社会保险费，工作人员承诺学成返岗，但学成后违约离职，是否要承担违约责任？最高人民法院29号发布批复，明确脱产参加全日制学历教育的工作人员违反服务期约定，事业单位请求其依约承担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该批复自2026年7月30号起实行。工作人员学成后违约离职是违背诚信原则的失信行为，批复综合考虑实际损失、过错等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信原则，确定违约工作人员应当承担的责任。在最高法同步发布的一起典型案例当中，魏某在某医院工作期间，双方就魏某参加研究生学历教育签订合同书，约定就读期间，该医院依照国家和医院的有关政策规定，发给魏某工资和其他福利。魏某完成学历教育之后，必须按时回该医院工作，服务期未满提出工作调动或辞职，必须全额赔偿该医院奖励的学费和就读期间医院发放的工资，并5倍赔偿就读期间医院发放的绩效工资和其他福利待遇。入学后，该医院向魏某支付工资、奖金，并缴纳五险一金。次年9月，魏某向某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要求提前解除人事聘用合同。该医院、魏某均不服仲裁裁决，先后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魏某诉请该医院赔偿延迟办理解聘手续导致的损失等，该医院诉请魏某赔偿发放奖金的5倍、返还工资、五险一金等。法院审理认为，魏某违反服务期约定提前解除合同属违约行为。魏某被某医学院录取为全日制研究生时，选择与医院订立合同及在读期间享受工资、福利待遇，承诺毕业返岗为单位服务。医院呢，给予魏某相关待遇，使其在没有生活等后顾之忧的情况下深造学习，目的是在其学习后继续为单位工作。魏某提前要求解除合同，导致医院

0: 愿望落空，造成损失，不利于单位的有序发展，应依法承担违约责任。鉴于合同约定的赔偿五倍奖金的数额过高，法院酌情将奖金的赔偿倍数调整为三倍，魏某无偿取得的其他费用及五险一金应当全额返还。法治微课堂，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再来关注，拒做亲子鉴定就能躲掉抚养义务吗？非婚生子女抚养纠纷中，一方拒不配合做亲子鉴定，能否逃避法定抚养义务？近日，湖北省嘉鱼县人民法院依法审结一起非婚生子女抚养费纠纷案，明确了当事人没有相反证据又拒绝做亲子鉴定的，法院可依法推定亲子关系成立，拒不履行抚养义务者需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小明和小美在外出务工期间相识相恋，而且呢，在恋爱期间共同生育儿子小小明，双方一直未办理婚姻登记。小小明出生之后，长期跟随母亲小美共同生活。起初呢，小明尚能自觉履行抚养责任，后无正当理由中断支付抚养费。小美多次主动沟通催要费用，双方始终无法达成一致。无奈之下，小美诉至法院，请求确认小小明与小明存在亲子关系，并判令小明承担相应的抚养费。案件审理过程当中，小美向法院提交亲子鉴定申请，但小明无正当理由拒不配合鉴定采样，鉴定程序无法进行，关键事实缺乏证据佐证。法院审理之后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小明与小小明是否存在亲子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39条第二款的规定，父或者母以及成年子女起诉请求确认亲子关系，并提供必要证据予以证明，另一方没有相反证据又拒绝做亲子鉴定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确认亲子关系的一方主张成立。本案当中，小美已提交微信聊天记录、抚养费转账记录、小小明日常开销凭证等证据，初步举证证明小明与小小明存在亲子关系。小明未能提交任何相反证据推翻小美一方的主张，而且无故拒不配合做亲子鉴定，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法院依法推定小明与小小明存在亲生父子关系，结合当地生活消费水平、小明收入情况以及未成年子女生活医疗开支需求，法院最终判决确认小明与小小明存在亲子关系，并判令小明每月按期支付1600元抚养费至小小明年满18周岁。该案判决现已生效。法官表示，认定亲子关系并非 DNA 不可，法律设立推定规则正是为了防止当事人通过拒绝鉴定逃避法定义务。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义务是强制性的，任何企图逃避责任的行为不仅无法得逞，还要承担败诉的法律后果。若一方拒不履行生效判决，另一方可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微课堂的内容。一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1: 当广袤的天地与厚重的历史交织，
2: 当雄奇的自然与炽热的人文相遇，
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片充满传奇与魅力的土地正等待着你去探索。
3: 此刻我站在第10师白沙湖旁，这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
4: 你感受过穿越千年的丝路心跳吗？
5: 游客朋友们，这里就是二师铁门关市，在您的脚下呢是丝路驼铃回响的古道，身旁呢就是兵团人拓荒的足迹。
2: 你听过巴尔鲁克山上小白羊的故事吗？
6: 去薰衣草的故乡可可达拉看看，我要在万亩花海中畅游。
7: 这是独属于兵团大地的浪漫。
8: 开车行驶在新疆首条沙漠高速公路 S21 是什么感受？
9: 穿过库尔班通古特沙漠，深入准噶尔盆地腹地，沙漠湖泊。

0: 荒漠植物、雅丹地貌，这里真的是自驾游爱好者的天堂呀！
1: 新疆，我来了！
2: 穿越山河万里，
3: 只为与你相遇。大美新疆，繁荣兵团。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走进兵团，开启一场难忘的旅行。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4: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4: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安康。
5: 探讨法律法规，分享法律故事，解答法律疑惑，法律有的聊。
6: 下面呢，我们一起进入法律有的聊板块，我们来关注一个个案例，了解相关的法律知识。接下来呢，我们电话连线到的是新疆京韩律师事务所的尤文国律师。尤律师你好，先来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7: 主持人你好，这个各位听众大家好。
6: 欢迎尤律师。法律有的聊，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买房时开发商承诺免除5年物业费，业主入住之后被物业公司以未交物业费告上法庭，获得开发商免除5年物业费大礼包，本以为省下不少钱，没想到物业还是要求交。开发商的承诺对物业公司有效吗？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2017年2月10号，常某与 A 物业公司签订了前期物业服务协议，约定由 A 物业公司向某小区提供物业管理服务，合同期限自该物业区域业主大会与物业服务企业签订的物业服务合同生效时终止。收费标准按照建筑面积高层每月每平方米2元，协议还对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上述合同签订之后， A 物业公司一直按照约定履行义务，为某小区提供物业服务。常某是这个小区的业主，他的物业服务计算面积是200平方米。常某从2019年6月1号至2023年5月31号没有交纳物业费。 A 物业公司多次催要无果后，将常某诉至人民法院，请求判令常某交纳物业费共计19200元。常某辩称，买房时因为自己是老带新，为 B 房产公司介绍了一位客户， B 房产公司承诺免除其5年的物业费。 B 房产公司与 A 物业公司是控股关系，所以自己不应交纳物业费。常某呢提交了承诺函，上面写着，为答谢常某，特免除常某所购小区房屋5年物业费，落款时间是2018年10月8号，并加盖 B 房产公司的公章。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 B 房产公司承诺免除其5年的物业费，这个算不算数呢？尤律师。
7: 好，那么 A 物业公司呢与常某签订的前期物业服务协议呢，这个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我们认为是合法有效的。那么 A 物业公司呢基于前期的物业服务协议呢，向某小区提供物业服务，常某呢作为其小区的业主，在接受物业公司提供物业服务的同时，应按合同约定呢向 A 物业公司呢交纳物业费。那么虽然常某提交的承诺函载明的是因常某介绍客户成功与 B 房产公司签约，那么为答谢常某，特免除常某所购小区这个房屋的5年物业费，那么落款的时间呢是为2018年10月8日，那么并加盖 B 房产公司公章，但根据民法典第465条的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仅对当事人双方呢具有法律约束力。常某主张开发商赠送物业服务活动，那么是其与

0: B 房产公司约定的事宜，其双方达成的协议约定仅对常某与 B 房产公司呢有约束力。那么现在常某呢以此为由要求 A 物业公司免除物业，无法律依据，法院对此不予支持。常某呢可以通过合法的途径另行向 B 房产公司呢主张权利，也没行使追偿权。
1: 嗯，那么开发商有没有权利替第三方做出承诺呢？尤律师，
0: 那么在本案中呢，开发商对业主免除物业费的承诺可以看作是开发商与业主之间达成的协议，但业主仅可以请求开发商履行该协议的内容，而不能要求第三人，也就是物业公司呢来履行。即使物业公司与开发商可能存在控股关系，但二者均没有均是为完全独立的法人。那么法人的特点呢是三独，即独立的人格、独立的财产、独立承担责任。通俗而言呢，哪怕是同一老板设立的两家公司，也是完全独立的民事主体。故在本案中，开发商呢无权替第三方做出任何承诺。那么开发商和物业公司就像兄弟分家，虽然可能有血缘关系，但财务责任各管各的。开发商承诺免除物业费，就像哥哥替弟弟签借条，在法律上是无效的。这里有重点的这个知识点呢，是合同只对签字的双方有效，如果遇到类似优惠，那么一定要让开发商以及物业和业主三方呢进行签字确认，形成铁三角的协议，才能一个稳定的合同。
1: 嗯，那么这个案例涉及到哪些法律规定呢？尤律师，
0: 这个案例呢涉及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7条，法人是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那么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组织。那么第60条，法人以其全部财产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第465条第二款，依法成立的合同仅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另外，民法典将物业服务合同作为一种典型的合同纳入合同编的规定当中，将以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有关物业服务合同的空白呢做出了一些立法的填补，一方面呢更好地应对当前实践中有关物业服务纠纷的解决，另一方面也丰富了民法典的体例和内涵。
1: 嗯，好的，感谢尤律师的解答。在这里呢也是要提醒大家，下次听到买房送物业费的这种促销，记得要问清楚是开发商代缴还是物业直接免除，最好呢是白纸黑字写明由开发商直接支付给物业公司，避免日后产生纠纷。朋友们，稍后的时间呢是一段广告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董薇。奉劝大家，七月八月的时候不要离职啊，因为可以蹭免费的空调。十月十一月的时候也不要离职，因为有带薪国庆中秋假期。十二月和一月呢也不要离职啦，可以蹭免费的暖气，还有春节。所以我一般三月离职，七月找工作，无缝衔接下一家公司的空调，还可以四月淡季出去玩，太美好了。作为一个成年人，过上美好的一天，实际上呢就是拿到工资，吃到了好吃的，没人烦我，回到家。今儿周五了，再加一条，能玩手机到很晚，明天还不用早起。哦耶！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乌鲁木齐晴天，19度到30度。伊师阿拉尔市晴天，18度到33度。二师铁门关市晴天，15度到32度。三师土木舒克市晴天，21度到35度。四师可克达拉市晴天，20度到34度。五师双河市晴天，21度到33度。六师五家渠市晴天，19度到32度。七师胡杨河市晴天，18度到34度。八师石河子市晴天，19度到32度。九师白杨市晴天，17度到30度。十师北屯市雨，18度到27度。十三师新乡市多云见晴，20度到32度。十四师昆玉市晴天，21度到34度。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变化，晴好的天气，19度到30度。我是董薇，稍后再见吧。
2: 有一束光始终指引着我们前行，它是法律之光，照亮真相，照亮正义。有一股力量在默默守护你，这力量来自法律，更来自每一个尊重法律、信仰法治的心灵。关注每个角落的法治故事，讲述每个人身边的法律权益。
3: 民法典第1253条规定，
4: 若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
5: 保。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条规定，
2: 法治零距离，您身边的法律顾问。探讨法律法规，分享法律故事，解答法律疑惑，法律有得聊。
5: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推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在乌鲁木齐市之外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在您当地的落地调频收听，一是阿拉尔市 FM89.7， 三是图木舒克市 FM95.4， 五是双河市 FM100.6， 六是五家渠市 FM88.2， 七是胡杨河市 FM92.3，十师北屯市 FM96.9， 十四师昆玉市 FM95.2。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学习强国 App、云听 App、云上兵团都可以找到我们。说到云上兵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一下，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获取全面、及时、准确的资讯显得尤为重要。云上兵团 App 就是这样一个不可或缺的信息宝库。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是一款集新闻资讯、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浏览等多功能于一体的融媒体客户端，是大家了解兵团、走进兵团的全新窗口。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您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欢迎继续回到法律有的聊板块。今天呢，我们电话连线到的是新疆京韩律师事务所的尤文国律师。尤律师你好，再来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6: 啊，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京韩律师事务所的尤文国律师。
5: 欢迎尤律师。 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当无证驾驶遇上高亮远光灯发生事故不幸离世，责任如何划分呢？强光一闪，眼前一花，路上还挡着一个障碍物，悲剧就发生了。事情发生在江西省赣州市全南县南靖镇。2022年9月24号晚，王某驾驶无牌普通二轮摩托车行驶在某路段，遇上驾驶小型汽车的张某。由于张某开启了远光灯，使王某视线受到了影响，撞上了蔡某停放在道路上的农用手扶拖拉机。事故造成王某受伤，因为王某身患肝硬化等疾病，交通事故外伤导致其他并发症。2022年12月2号，王某多脏器功能衰竭，经医院医治无效死亡。江西省赣州市全南县公安局交通局管理大队出具了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王某驾驶未按规定实行登记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机动车，未按操作规范驾驶车辆，未佩戴安全头盔，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张某夜间会车时未改用近光灯，蔡某在道路上停放农用手扶拖拉机，妨碍其他车辆通行，分别承担此次事故的次要责任。司法鉴定中心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交通事故外伤与王某的死亡之间存在主要因果关系。2023年3月，王某的家属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农用手扶拖拉机车主蔡某以及被告会车时没有关闭远光灯的小型汽车车主张某共同承担30%的责任。由于王某存在无证驾驶、没戴头盔等违法行为，根据道路交通认定书，法院酌定事故当事人王某承担70%的责任，被告蔡某和张某分别承担15%的责任。因事故车辆在 A 保险公司购买了交强险和商业险，事故发生于保险期内。经计算 ，A 保险公司赔偿原告总金额344891元，蔡某、张某分别赔偿4495.9元。对于原告王某家属要求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合理费用予以支持，但对其要求的精神损失费不予支持。关于张某辩称的关于交通事故外伤与王某的死亡参与度分摊费用的问题，对被告张某的答辩意见，法院不予采纳。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法院这么判决的依据是什么呢？尤律师。
6: 好的，那么根据上述案例呢，是根据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的规定，那么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呢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范围内予以赔偿，那么不足的部分呢，按照下列的规定承担赔偿责任，那么包括机动车之间发生的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进行分担责任。
5: 嗯，
6: 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48条的规定，在没有中心隔离设施或者没有中心线的道路上，机动车遇相遇对方来车时，应当遵守下列规定：一呢是减速靠右行驶，并与其他车辆、行人保持必要的安全距离。五，那么夜间会车应当在距离相对方向来车辆150米以外改用近光灯。那么在窄路、窄桥与非机动车会车时呢，应当使用近光灯。那么在本起事故当中，虽然王先生无证驾驶、没戴头盔确实存在重大过错，但是张先生开远光

0: 给大家做一个提示吧。
1: 好的，那么在这呢，我要提醒大家，法律呢不会因为伤者本身有疾病就会减轻他人的责任。那么就像我们不能要求心脏病患者承担更高的出行风险一样，那么王先生的救济不能成为他人免责的理由。
0: 嗯，好的。下面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事情：孩子确诊自闭症需要治疗，可是孩子父亲每月给500块抚养费之后就撒手不管，该怎么办呢？小丽的孩子6岁了，目前确诊了自闭症，正在进行干预治疗。孩子的爸爸每个月只愿意支付500元的抚养费。小丽和孩子的父亲只办了婚礼，并没有领取结婚证，而且孩子从小由小丽照顾。现在小丽要求孩子父亲多出一点抚养费，或者把孩子接走照顾一段时间，对方都不同意。不仅如此，有了孩子之后，他还用小丽父母给的陪嫁钱去买车，现在也不愿意归还。那么这种情况，小丽应该怎么办呢？尤律师。
1: 好的，那么在这个案件中呢，可以起诉要求孩子的爸爸呢支付抚养费，承担抚养义务。
0: 嗯，
1: 那么根据民法典第1071条的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那么不直接抚养非婚生子女的生父或者生母，应当承担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的抚养费。那么在本案中，即使没有结婚证，父母对孩子的责任就像天生绑定套餐，解除不了。自闭症孩子的治疗费属于必要开支，那么父亲每月500元的抚养费呢，在北上广可能连康复课的一节课时费都不够。那么综合法律会综合考量呢，孩子的实际的需求、父母的收入等因素，那么必要时呢，可以申请法院调取父亲的真实收入及相关证明。
0: 其实啊，这个想说的就是，孩子不是快递包裹，不能到付拒收。父母的责任呢，不因感情破裂而消失。特殊孩子更需要双倍的关爱。那么也是建议啊，先通过这个社区去调解，实在不行再走法律程序。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小张的公司要求宿舍内的员工签署员工宿舍免责协议书，其中所列条款明细，小张认为不够严谨，尤其是呢，对员工在上下班途中可能产生的意外情况特地做出了说明，好像是在刻意的规避工伤保险的法规。小张想问一问，那么这份协议书有法律效力吗？尤律师。
1: 好的，这种协议呢，就像生死状一样，在法律面前就是废纸一张。那么工伤保险条例呢，现行的有效的是国家的保命条款，那么企业用再漂亮的免责条款呢，也绕不开，特别是上下班途中的安全通道，只要路线合理、时间合理，出了事儿就应该认定为工伤。那么由于这个工伤的认定呢，属于法律明文规定的情形，享受工伤保险待遇是工伤职工的法定权利，不能以工伤责任自负等条款将劳动者的权利呢排除在外。尽管工伤责任自负条款的约定呢可能取得劳动者的同意，但因该条款违反劳动法、劳动合同法以及工伤保险条例的强制性规定，那么属于无效条款。用人单位呢，不能以此类条款呢排除劳动者依法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权利。同时，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规定，在上下班途中

0: 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等伤害的，那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也规定，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上下班途中的情形，包括在合理时间内 往返于工作地与居住地、经常居住地、单位宿舍的合理路线上下班途中，因此员工从宿舍到单位的合理路线属于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的规定上下班途中，如在本线路中员工发生交通事故且并非员工本人承担主要责任，
1: 应当认定为工伤，应当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在这里也是要提醒哈，如果公司强迫签这类协议，劳动者记得要录音取证，哪怕被迫签字，事后依然可以主张权利。记住啊，法律底线不容企业用A4纸来突破。朋友们，稍后的时间呢是一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幸福甜蜜16子，你点我茶，煮鸡简茭，接到粉丝点单，今天我们来了。在三十图书课室，由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年轻干部们创新推出针对餐饮市场的“你点我茶”网络监管短视频，最近一年走红网络，成为图书课市民外出就餐和点外卖的第一参考。
3: 我经常关注他们拍的视频，就知道哪些饭馆的卫生干净，
2: 觉得这个餐馆的整改成效很明显，我以后在外边吃饭也放心了。针对群众线上评论，三狮图书课室市场监督管理局一级行政执法员靳清新和同事们来到一家不久前上门检查过的餐馆开展回头看，而这个过程也会像上次一样，在网上用短视频的方式全过程公开，没有剧本，
3: 没有彩排，只有最真实的执法现场。不少餐饮从业者从开始的抵触，到主动邀请靳清新和同事们前来检查拍摄，
4: 让百姓们知道了我们是明厨亮灶，然后知道了食材是安全的，是新鲜的。视频火起来之后，就是群众也参与到这个视频里边，就认为我们所有出发点就是为了他们的安全，
3: 他们也认可我们的这个执法行为和监督。
4: 食监局给我们店里面的卫生啊，各方面有个监督，也是对我们有好处的。像这种新开业的店，它的设施设备都是新的，帮他规避一些常见风险，然后为了更好的把这个食品安全做好。在靳清新看来，执法要温情，但食品安全重于天。食品安全要求就是4个最严：最严谨的标准，
5: 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穿上制服，行走在图书课室的大街小巷，靳清新心里惦记着市民的日常所需，眼底尽是人间烟火。
6: 在镜头下面，然后把我们的执法行为和执法的素质都展现出来，也是执法更公开、公平、公正，守护好流通领域的食品安全观。
7: 法治危机护安宁， 遵规守纪享太平，学法明辨是非界，用法守护权益门，让法治精神深入人心，让社会秩序井然有序。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你法治同行，关注社会热点，聚焦法治事件，
1: 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法治零距离。欢迎继续回到法律有的聊板块。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件事情：王先生咨询自己小区的事儿。之前呢，业主的水费都是由物业代收，2个月一收取。从今年1月份开始，要求业主1个月一缴纳。王先生想问一问，物业这样做合理吗？ 尤律师，
0: 好的，物业公司呢无权决定收取水费的时间，建议呢与实际收取水费的单位 核实时间。那么如果物业公司擅自更改收取水费的时间，可以拒绝缴纳并进行投诉。那么就上述的这个问题呢，根据物业管理条例第44条，物业管理区域内供水、供电、供气以及供热、通信、有线电视等单位应当向最终用户收取有关费用，物业公司仅是依据其与其实际收取水费单位之间的委托合同，接受实际收取水费的单位的委托，从小区业主代收水费，最终水费缴纳时间、金额均由实际收取水费的单位决定，物业公司呢没有权利进行决定。那么物业在这里呢只是水费的相当于一个搬运工，真正的定价权和收费周期掌握在水务公司手中，突然缩短缴费周期可能是物业在玩资金的周转游戏，建议呢直接拨打水费单上的供水公司电话核实，如果是物业擅自变更，可以向物价局举报这种乱收费的行为。主持人，
1: 所以呢也是建议王先生保留好往期的缴费凭证，如果说物业威胁停水，就立即向房管部门物业科投诉。记住啊，物业没有停水的资格，这个是供水公司的专属权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件事情，小胡的母亲早年因病去世，他家有兄妹三人，父亲后来和张女士再婚，张女士有一独生女在外地，父亲和张女士结婚之后呢，购买了一套住房，现在张女士病重，生活不能自理，那么张女士的独生女有这套房屋的继承权吗？有的话占多少呢？尤律师。
0: 好的，那么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呢，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因此现假定张女士去世且未留遗嘱，小胡的父亲健在，同时张女士的父母呢均已去世，那么该房屋评价估值呢是100万，那张女士的独生子女最多是这套房屋1/4的继承权，即25万元，那么最少有这套房屋1/10的继承权，那么就是10万元。那么我国民法典1070条规定，父母和子女相互继承遗产的权利。那么民法典第1127条规定，配偶、子女、父母是第一顺序的法定继承人。那么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那么这套房屋呢，是他父亲与张女士的婚后购房。如果不存在特殊情况，那么根据民法典第1062条的规定，该房屋属于他父亲和张女士的夫妻共同财产，双方理应各自拥有1/2的产权份额。那么现基于上述假定的情况发生法定继承，那么根据民法典1127条和1130条规定，如果他们兄妹三人与张女士之间构成抚养关系，例如他们兄妹三人与张女士一起共同生活，张女士对他们的兄妹三人进行了抚养教育等情况，那他父亲张女士的独生子女以及他兄妹三人将均等的继承张女士的遗产，即张女士的独生子女拥有这套房屋1/10的继承权。如果他们兄妹三人与张女士之间没有构成抚养关系，那父亲和张女士的独生子女将均等继承张女士的遗产，即张女士的独生女将拥有这套房屋的1/4的继承权。主持人。
1: 也就是说，父母遗留的房产的继承权就像是切蛋糕，父母一方如果在世的人要先拿走自己的一半，剩下的一半再由在世的一方亲生子女和继子女平分，而继子女呢，要看是否与继母或者是继父形成法律上的抚养关系，比方说再婚时继子女是否超过18周岁，或者是继父母承担过学费等等。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呢，和大家分析了一个个案例，希望能够对朋友们有所帮助。到了这个时间呢，今天的法治零距离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在乌鲁木齐市之外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在您当地的落地调频收听，一是阿拉尔市 FM89.7， 三是图木舒克市 FM95.4， 五是双河市 FM100.6， 六是五家渠市FM88.2， 七师胡杨河市 FM92.3， 十师北屯市 FM96.9， 十四师昆玉市 FM95.2。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学习强国 App、云听 App、云上兵团，都可以找到我们。在这里呢，我们再次感谢新疆金韩律师事务所尤文国律师为大家的解疑答惑。尤文国律师曾被评为兵团优秀律师、第二师优秀律师，2023年获得兵团司法局法律援助先进个人，经验丰富、严谨认真，擅长的领域呢包括政府、国资、国企法律事务、公司顾问、投融资、不良资产处置、刑辩案件等。如果说听众朋友们有这方面的法律需求，可以记录一下他的联系电话：138-9906-5278，138-9906-5278。朋友们，今天的法治零距离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静兰，主持人陆伟。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2: 绷紧安全生产弦，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瞭望兵团。
1: 把握发展脉
5: 搏，放心，那是改革开放的生命，所以我们只有
6: 根植于中华文化的卧底，
1: 聚焦新闻热点。
7: 最后的督战就是对2009
8: 初心，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1: 讲述兵团故事。
9: 原先的时间有限，但是我们对兵团的这份感情是无限的。
10: 当年的发现老兵的照片和军队地带的奉献，
1: 弘扬兵团精神。
11: 来自五湖四海的兵团人，为了开发建设边疆，
12: 我向兵团农民召集起来，来给您战争。
1: 倾听基层声音。
13: 我作为一名基层的党员，
14: 我会把湖北黄冈先进的教育理念带到五石山和市。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瞭望兵团正在播出。
15: 从一颗默默无闻的小种子，长成如今我们实施的一个支柱产业。我最骄傲的是，这颗小种子真正改变了我们农户们的生活，让我们边疆的土地呢绽放出了更多的希望。所有的坚持，当看到农户们这种兴奋的这种笑脸，我都觉得有了圆满的意义。我就愿意一辈子呢，在这片土地上继续围着这个向日葵种子去努力，也希望培育出我们北同自己的好种子，推广更多的好技术。我觉得向日葵的花是最美的花朵了。
16: 兵团大事，权威解读兵团故事，娓娓动听。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我是主持人左岩。说起咱们兵团的特产，皮薄仁满、香脆可口的北屯瓜子，相信很多人都爱吃。小小的一颗瓜子，香遍全国，远销海外，背后离不开一群扎根戈壁、默默耕耘的农业科技人。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兵团第十师北屯市农科所向日葵育种团队首席专家、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陈艳芳，跟我们聊一聊他18年扎根边疆、深耕向日葵育种，用一颗小种子成就大产业的故事。那首先请陈老师先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1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艳芳，来自我们第十师北屯市，是我们十师农科所的一名技术员，特别开心能通过电波和大家聊一聊我们的向日葵，聊一聊我们边疆基层一线的科研工作者的故事。
16: 欢迎陈老师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其实很多人都知道北屯的瓜子远近闻名，那知道瓜子好吃，但是却不知道培育一颗好的向日葵种子有多难。那据我了解，您硕士毕业，当时来到了兵团第十师这片戈壁滩，那致力于向日葵育种事业。那当时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呢？
15: 这其实主要还和我们深深埋在心里的一个情节是有很大关系的。我出生在新疆，是在新疆伊犁兴元县的一个农村里出生长大上学的。记得小时候家里种了十几亩的向日葵，主要是有用向日葵，就是我们平时吃的瓜子油的来源，也是家里面主要油料的来源。在地的周边呢，我的父亲母亲会撒一些石灰的种子，然后就会把它收获回来，放在院子里，我们兄弟姐妹们就围着这一堆瓜子盘边敲边吃，那是我们最快乐的童年的记忆了。父亲是个老农民，一辈子都是和土地打交道，他总是跟我们说，好种子能救一片天，好技术能帮一群人，这句话我也深深的 刺在了心里。后来我如愿考上了西南农业大学，很幸运通过国家助学贷款的这个绿色通道，完成了我本科、硕士研究生这7年的学习。我很感谢国家给我的这个机会，如果没有这个贷款的通道，我是很难完成自己的学业的。所以当时我就决定回到家乡，回到新疆工作，报效祖国。在我犹豫是到乌鲁木齐还是石河子，或者是回到家乡伊犁参加工作的时候，这时候我认识了我现在的爱人。最后我俩商量好，我就追随他到了石狮，刚好可以一起开展这个向日葵的科研工作。因为向日葵当时是我们石狮的主栽作物之一，选择来到这里呢，也是圆了我一个心里的梦。到了北桐，正是7月，当时那个18集团的老技术员就带我去试验田，一路上很认真的给我介绍我们北桐这儿呢，光照足，温差大，瓜子是真香，可就是这几年病害越来越重，尤其是这个裂当，最让我们大家发愁了。他带着我来到的向日葵地里，我蹲在地里看着向日葵底下冒出来的一株株裂当，我知道这呢是向日葵的癌症。我们在课本里学到过，它是一种寄生性的杂草，这种吸血鬼真的是我也是第一次看到它的真身。我看到这个地头上呢还有一位老职工正在发愁，跟他一聊，他说今年这茬我们又白忙活了，葵花长了裂当，也没有什么好办法，我们老两口已经拔了一个多星期了，远远赶不上冒出来的速度，越拔越多。我们随后走访了好几块地，都遇到了这种情况，就觉得一种沉甸甸的责任感就会油然而生。我想着我还是要留下来，在团场，在实施扎根下来，尽量的用自己所学知识，看看努力能做点什么。
17: 确实听你在说的过程当中确实这个裂当给当地的种植户是带来了不小的麻烦那你刚到北屯就遇上了向日葵的头号天敌裂当，那么很多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可能跟我一样不知道裂当是什么，那刚好你来给我们普及一下。
15: 首先我们要明确一点，就是裂当呢它是一种植物。为什么说它很让我们这种老百姓呢特别头疼，因为它是一种全寄生性的杂草，就是它所有的这个营养包括水分都是从我们的基础植物的根上去吸取的。你像在我们北桐，它主要就是从我们的向日葵上去寄生去吸取，它不像我们经常见到的一些杂草，比如说蒲公英啊、狗尾草呀、灰灰条呀，它这些杂草只是长在土里面和我们的作物去争水争肥，它自己有叶绿体可以进行光合作用，但是我们的裂当它没有叶绿体，它不能进行光合作用，它所有的这个营养包括水分都是从我们的基础植物向日葵里面去吸取，这种严重的抢夺了我们向日葵的水分和营养。最严重的时候我见过成片地里面的这个向日葵在开花的时候都不能顺利的结籽就绝收了，这是最严重的场景了。另外呢，它这个向日葵的种子呢它像灰尘一样很小，我们几乎是看不见的，一旦落到我们的土里面它就可以休眠10到15年，碰到合适的机会它就会萌发。什么时候会是合适的机会呢？那就是你当你在地里面种了这个敏感性的这个向日葵，它会分泌一些化感物质，向日葵裂当种子感应到之后它就会立刻萌发，它就会长出这个小吸管一样的这样子的构造，然后扎进我们向日葵的根里面，然后逐渐的就开始吸收我们向日葵的水分养分。哪怕它扎的是一个向日葵的小毛根，这个小毛根也会立刻的变出主要的营养养分，就会优先的供应它。所以说它就是我们向日葵的头号天敌。一株裂当它有几百个小花，一个小花一般会有上千粒的种子，甚至会更多。这个风一吹水一流，这个种子落在地里面，随着你翻地整地浇水，它就会不断在地里面去扩散。本来只有2-3株的石灰里寄生了裂当，第二年的时候它就会扩展到一小片，第三年就会扩大到你1/3的地或者更多，一般3到5年整片地里面就会布满裂当了，这块地就不再适宜种植敏感性的向日葵的品种了。当时我记得我们实施60%以上的向日葵地里都被裂当寄生了，严重的地块几乎都绝收，所以它就是我们向日葵的头号天敌。农民朋友们也试过去人工的拔呀，喷一些化学药剂，滴一些生物药剂、化学药剂，也试着和麦子呀这些去农作倒擦，但是短期它都是没有明显效果的，所以这个问题当时是我们面对的主要问题。
17: 因为裂当刚才你也提到了60%以上的地块是被寄生，可能有一些种植户就不敢种了那当时你遇到接触到这样棘手的难题，心里第 第一想法是什么，或者说第一感受是什么？
15: 刚接触到这个难题的时候，说心里话啊，我的心里也是又慌又沉重。慌的是我在学校里学的是农药学，其实它是植物保护学里面的一个分支。
17: 嗯，
15: 虽然在基础课程中我接触过

0: 食物病害的相关知识，对这个列当呢也有一种基本的了解，但也仅仅停留在课本知识上，知道它是一种寄生性的杂草。我对它的这个研究的了解呢几乎是空白的，手里也没有成熟的这个技术方案，在网上也查不到很好的这个解决的方法。心里沉重的是呢，看到这个农户们面临的这个绝望的这个样子，我觉得自己身上担子还是挺重的。
1: 我听说当时为了攻克列当这一难题哈，你是带着团队跑遍了18个团场，在绝收地里哈去找幸存者。当时一天奔波可能是几百公里，一周采几百份的样本。那当时可能从自然环境到路途上的很多因素都会非常的困难。那么在那段日子里哈，你觉得最苦最难熬的时刻是什么时候？
0: 因为我们搞农业工作的，虽然看似简单的一件事情，但是你要把它搞清楚，它的工作量还是蛮大的。我们当时的想法也很简单，就是想在那个列当寄生严重的地块里面，看能不能找到不长列当或者长列当少的这种向日葵植株，拿到实验室里面，拿到我们的实验基地进行进一步的研究，作为我们的抗列当的这个育种的潜力股。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就是在各个团场去取样这个列当，把它拿到实验室去进一步的鉴定它到底是列当里面的哪一类。我记得最苦的时刻应该是在2014年的夏天的那一次采样。当时我们听说我们实施的一个边境团场185团，它有一片绝收的地里面，我们觉得这个地很可能就会有我们想要的潜力股，因为这块地里面满是列当。那天早上天一亮，我们团队就出发了，车子在路上颠簸了大概有4-5个小时，到了团部。这是大中午，更要命的是我们185团的这个小姚很出名，大中午正是他的一天的活动的高峰期。我们虽然穿的是长袖长裤，但是我们在地里忙活了一天之后，我们身上也被钉满了这个包，因为我们要在这个葵花地里面去一株一株的去找，在地里面转来转去的，终于最后在我们在地里面了找到大概不到10株的这个长势较好的向日葵，做了标记，把它采回到了车里面。但是我同时呢，我们还要到连队的其他的几块实验地里去开展调查。当我们正在小心翼翼的挖取样本的时候呢，这时候突然就下起了阵雨，我们想着赶紧把样本挖回，就没有立刻的出地，想着好不容易来一次，一定要有所收获。等我把样本挖好之后，雨很快就落下来了，所以我们很快就流成了落汤鸡。等晚上我们回到农科所的时候，已经是12点多了。团队里面的技术员的王姐，我印象特别深刻，因为她的皮肤要比我们敏感一些，她被小姚咬后，身上就起了一大片的红疹，痒得特别难受，估计她也得痒了一个月。
1: 除了像这些外在的因素、自然环境等等之外，当时在攻关的初期顺利吗？
0: 不顺利，尤其是刚开始的3个月，因为我们团队的人都没有接触过这个室内实验的这种的实验方法，都是在网上边查边模仿边学习边实践的，真的是屡战屡败。
1: 那像在那一段反复受挫，包括可能看不到希望的日子哈，你的心里是怎么想的？怎么熬过这个阶段呢？
0: 当时我觉得我心里呢就像是憋着一股劲，这就好比在打仗，特别想赢。支撑我走下来的呢，一方面还是我们团队人员互相的鼓励，另一方面呢也是农户们对我们的信任。团队里面的王大姐看出了我的沮丧，她拍着我的肩膀说，小程，科研工作就是这样，失败是常态，我们每一次的失败都是在排除错误的方向，会让我们离成功更进一步，不要失望。
1: 其实刚才哈，你是把对抗列当是比作了打仗哈，咱们要先摸清敌人的底细，再找幸存者留种实验。那么从无数次失败到终于摸清了列当的底细，把发生率降到了5%以下，那么这个漫长的过程哈，你觉得哪个瞬间让你觉得所有的坚持都是有意义的？
0: 最让我难忘的这个瞬间大概是在2019年秋天的那次测产。当时我们引进筛选的这个双星六号抗列当的新品种，在我们旁边的18集团的大概试验田里有100亩的这个试验田，迎来了第一次大面积的收获。之前这两片地呢，因为这个长列当，亩产只有100多公斤，这两户农户呢，他都放弃了，已经有5年多没有种向日葵了。我们就通过免费提供这个新种子，还有技术指导，全程的去跟踪管理。收获的那天，

0: 和我们的团队还有农户们一起来到地里，看到这个金黄的向日葵花盘被砍下插在杆子上，我们搓了一把这个瓜子去看，它的瓜子饱满，色泽亮丽，大家现场测产。当爆出这个亩产255公斤的时候，这个数字我们当场的农户们还有我们技术员也都惊呆了，可以说我们这个小群体都沸腾了。我在刚工作的时候在这个连队当过指导员，之前有一位种植户他说种了也是白种的这个刘勇大哥，刚好是这两块实验地中的其中的一块的户主，他比我大10岁，拉着我的手激动地说，陈书记太谢谢你了，没想到这块地还能有这么高的产量，今年呢我能多挣好几万。他的眼睛里当时都含着泪光，不仅他，我自己也眼睛里含着这个泪光，周围的农户们都是纷纷地围过来，你一言我语地表达着感谢，希望明年呀也都种这个品种。我就顺手从我们这个取样的向日葵籽粒里面抓了一把，感觉它在阳光下都在发光，心里百感交集。那一刻所有的辛苦还有这个委屈挫败都觉得是烟消云散了。我想起了那些在戈壁滩上奔波的日子，想起了在实验室里一次次的熬夜，想起了我们在地里采样淋雨的场景。所有的坚持，当看到农户们这种兴奋的这种笑脸，我都觉得有了圆满的意义。还有一个小细节，让我特别的感动，就是收获结束后，这位刘勇大哥还特意装了一袋最新鲜的瓜子，塞到我的手里，说：“陈书记，你一定要尝一尝，这是你们推荐的新种子结出来的种子，比以前的瓜子香多了。”我剥开几粒放进嘴里，香脆可口，那是我吃过最好吃的瓜子了。那一刻我明白，我们推荐的不仅仅是一粒种子一个品种，更是农户们的希望和幸福。从那以后，越来越多的种植户们就开始来找我们了解这个抗裂当的种子，我们筛选的品种也迅速在石狮的各个团场推广开来，不仅在我们石狮，还向周边的地方县市也进行了推广，裂当发生率从原来的60%迅速降到了5%以下，向日葵种植面积也从原来的不足10万亩，在2020年和2021年恢复到了大概20万亩左右。最近这3年是由于我们粮食作物的这个调整，向日葵又调整到了15万亩左右，但是基本是稳定的。我觉得这里面有我们的一份功劳。
1: 我们知道农业育种啊是出了名的慢功夫，一颗好种子从配对杂交到选育成功要5到10年，甚至是更久，这个过程是枯燥又重复的。那你是18年啊深耕其中，这个过程寂寞吗？或者说怎么样能够沉下心去做这样一件事儿这么久时间呢？
0: 如果我说不寂寞呢，其实是假的，因为这个育种工作它确实很枯燥，它就是在不断的重复，然后去取得一些进展。但是我觉得寂寞的背后也是满满的期待和希望，正是有这种期待和希望在激励着我们一直在坚持。其实我个人喜欢泡在实验田里，看着我们向日葵从一颗小小的种子慢慢的发芽、长叶子、开花、结果，就像看着自己孩子长大一样，这种感觉肯定不是搞我们向日葵的研究的人肯定很难去体会。还有农户们的期待也是我们沉下来的一个动力。每年播种的季节都会有一些农户打电话来问，陈老师今年 有没有什么好品种呀，有没有新品种，我也想试一试，我们还等着种呢。每次听到这样的询问的时候，我就觉得身上的责任更重了，然后也更有动力把育种和新品种的比较实验工作做得更好。
1: 那么我听说在每年向日葵开花授粉时期哈，你都是天不亮就要下地了，那赶着太阳升起前要完成去雄，就是一朵花上1000朵小花，要逐个去掉外围的150多左右小花的雄蕊。这个过程哈，我能够想象得到都是既精细又繁琐的一个活儿，但你是日复一日的坚持。你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最难的是细心还是耐心呢？
0: 其实说实话，我觉得这两者都挺难的，在整个的一年重复一年的育种工作中，把这两者都能坚持下来，不犯什么错误是很难的。最难的是就是这个细心。我们向日葵的花盘呢，它是一整个头状花序，大家都说是它是一朵向日葵，其实它不是一朵花，它的一朵大花里面呢，其实是

0: 由几百到上千朵的小花组成的。我们要进行人工去雄，这个人工去雄呢，只是我们杂交育种的其中的一个很小的环节。必须在这个小花的开放前，把我们最外围的大概七八十朵到一百五十朵的小花的雄蕊一个个的去掉，而且不能损伤它位于中心的这个雌蕊，否则就会影响授粉和结实。每一朵小花呢，只有那个米粒的大小，雄蕊呢更是纤细如发丝，稍微的一用力就会折断，或者把雌蕊呢一起去掉。而且去雄的工作必须赶在太阳升起前完成。我记得有一次，因为前一天晚上在实验室里加班呢，赶了一份材料，第二天呢有点犯困，去雄的时候呢不小心把一朵小花的雄蕊呢没有去干净。在第二天我去回访观察的时候，才发现我没有去干净，那这个花盘就作废了，之前两天的努力都是白费了。没办法，我只能重新挑选花盘，从头开始。从那以后，我每天去雄前呢，都会在向日葵跟前深深地吸两口气，让自己冷静下来，集中注意力。当然，耐心也是很重要的。有时候一块实验田，有几百个花盘需要去雄，大概也就是在20多天的时间里面就要完成这个任务。我们每天仅仅这个去雄或者这个杂交的过程呢，就要坚持4-5个小时，眼睛很容易花，脖子呢也很容易酸。这么多年来，我们已经养成了这个细心耐心的习惯，每次都会像对待一件艺术品一样，小心翼翼地去处理每一朵小花。
1: 嗯，所以我们只知道北屯的瓜子好客哈，其实这个瓜子的背后，你看咱们的科研人员是要付出很多，不管是好的种子，包括怎么样去进行培育，都是非常的关键。其实就像刚才你所说的这个过程哈，光有好种子是不够的，还得有好种法。那我听说你是手把手教农户技术哈，记了几万字的笔记，还编制了栽培技术规程，那推广水肥一体化、绿色防控。那刚开始的时候教农户新技术的时候，大家能够接受吗？或者说配合度高吗？
0: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两种要配两法。刚开始推广新技术的时候真的也挺难的，很多农户也不理解不配合，他们已经种了一辈子的地了，有自己的一套经验。特别是有的老职工会当着我的面说，我觉得我的方法挺好的，为什么要听一个小丫头骗子的呢？我记得在2016年的时候，我们推广这个向日葵的壮苗髓技术，就是通过这个滴灌系统，在石葵长到6到8叶期的时候，适当的补水肥，因为咱们石狮的气候呢比较干燥，在这个时候呢适当的补水肥，把水和肥料集中的输送到向日葵的根部，既能节水节肥，还能起到壮苗的效果。但很多的老百姓他不了解，他会坚持这个传统的种植技术，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冬苗，就是从播下去一直就不管了，直到这个限蕊期之后才浇水。当时我记得有个例子，就是在182团的一个蒋姓的大哥，一开始呢他是坚决反对的，说小程，我种了10多年的向日葵了，我一直都是冬苗的，最高的时候我也能打200多公斤，你这个技术是让我们又多花钱还给我们找麻烦，我不搞。还有就是推广这个绿色防控技术的时候，我们建议农户用生物农药和这个物理防治的方法进行防治，这样子可以减少病害的发生，精准的去用药，减少这个化学农药的使用。但是实际执行过程中呢，有些农户呢就会觉得我使用化学农药见效快，一喷就灵，他不愿意选用这些新的药剂，觉得太麻烦，而且我还看不到死了虫子，也不一定管用。有一次我们在187团的示范田里安装这个幼虫灯搞监测，有个农户就开玩笑地说，你这灯还能杀死虫子，我看还不如我喷点农药实在。面对上面提到的这些不理解，我们也没有放弃，也没有强行地去给他们推广，只是适当地做一些科普。因为我们也通过实践发现，虽然有些职工当时点头答应了，但是到后期的时候我们跟踪调查发现他们并没有按我们的方法进行操作。后面我们就想了一个更好的方法，就是我们常说的示范户，通过示范带动的方法，在我们的团场会建立示范田，免费的提供一些种子或者是药剂或者是一些新技术进行指导，让我们的种植户们亲眼看到新技术在它旁边的连队的地里面应用的一个效果。 我们会在关键时期召开现场会，

0: 进行现场的展示。就比如刚才我提到的这个蒋姓的大哥，我们在他的年队呢就选择了一块示范田。到了开花期，示范田里的向日葵呢长得是又齐又壮，叶子翠绿。而蒋大哥的这个向日葵地里呢，因为冬眠，他冬苗嘛冬得太久了，突然在这个花蕾期的时候呢，他就大量的去浇水，就是大水猛灌，就是我们他常用的这个经验方法。结果那一年旱得太狠了，猛地一浇水，向日葵就猛地生长，它的肥料也给的特别的大，这个茎秆呢就出现了裂缝，严重的时候这个小拇手指头都可以塞到这个裂缝里去。它的长势呢也不齐，高高低低，明显的不如示范田。收获的时候我们也进行了测产，我们示范田的亩产呢达到了250公斤以上，而我们这位蒋大哥的田呢不到200公斤，比他的高出了60公斤以上。蒋大哥在地里亲眼看到了这个差距，主动的就跟我们联系，说小陈，我服了，我是真的心里服了，明年我也要用你们的这个方法，还要选用你们的新品种。从那以后呢，他呢不仅使用了我们的新技术，还成了我们在这个连队一个名宣宣传员，带着周边的农户一起跟我们学习。我们这样的宣传员在各个团场呢都是有的，农户们的收入也在不断的稳步的在提高。
1: 嗯，好的，稍事休息，稍后请继续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之陈艳芳向阳而行，让北屯瓜子香飘四方》。

0: 当雄奇的自然与炽热的人文相遇，
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片充满传奇与魅力的土地，正等待着你去探索。
2: 此刻，我站在第十师白沙湖旁，这里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
3: 你感受过穿越千年的丝路心跳吗？
4: 游客朋友们，这里就是二师铁门关市，在您的脚下呢是丝路驼铃回响的古道，身旁呢就是兵团人拓荒的足迹。
0: 你听过巴尔鲁克山上小白羊的故事吗？
2: 去薰衣草的故乡可可达拉看看，我要在万亩花海中畅游。
3: 这是独属于兵团大地的浪漫。
5: 开车行驶在新疆首条沙漠高速公路 S21 是什么感受？
6: 穿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深入准噶尔盆地腹地，沙漠、湖泊、荒漠、植物、雅丹地貌，这里真的是自驾游爱好者的天堂呀！
7: 新疆，我来了！
0: 穿越山河万里，
1: 只为与你相遇。大美新疆，繁荣兵团。FM882兵团综合广播，
0: 让我们一起走进兵团，开启一场难忘的旅行。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瞭望兵团。
9: 把握发展脉搏，
10: 放心，那是改革开放的生命。所以我们就
11: 根植于中华文化的沃土，
8: 聚焦新闻热点。
12: 这么个督战组，就是对两千
13: 不忘初心，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8: 讲述兵团故事。
14: 援疆的时间有限，但是我们对兵团的这份感情是无限的。
15: 当年的发老兵的照片和军人基站的奉献，
8: 弘扬兵团精神。
16: 来自五湖四海的兵团人，为了开发建设边疆，
17: 向兵团民兵召集起来，来给我们战争。
8: 倾听基层声音。
18: 我作为一名基层的党员，
19: 我会把湖北黄冈先进的教育理念带到五师山河市。
8: FM882兵团综合广播，瞭望兵团正在播出。
20: 从一颗默默无闻的小种子，长成如今我们实施的一个支柱产业。我最骄傲的是，这颗小种子真正改变了我们农户们的生活，让我们边疆的土地呢绽放出了更多的希望。所有的坚持，当看到农户们这种兴奋的这种笑脸，我都觉得有了圆满的意义。我就愿意一辈子呢，在这片土地上继续围着这个向日葵种子去努力，也希望培育出我们北同自己的好种子，推广更多的好技术。我觉得向日葵的花是最美的花朵了。
21: 欢迎回来，请继续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之陈艳芳向阳而行》，让北屯瓜子香飘四方。其实在平时的工作当中啊，你不光是选育好的品种，还研究推广微生物菌剂，那是用以菌治菌的绿色方式去改良土壤，减少农药的使用啊。那么为什么你会特别重视向日葵种植的绿色可持续发展呢？
20: 重视这个绿色可持续发展，其实呢也是在我们育种和推广的过程中慢慢意识到的一个重要问题，它也是咱们国家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方向。刚开始我们的主要目标是攻克劣当难题，提高向日葵的这个产量，让我们农户们多挣钱，保住它的钱袋子。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发现长期使用这个化学农药还有这个化肥会带来相应的负面问题，一方面会导致这个土壤的板结盐碱化的这个加重的趋势。北同的土壤本身就偏向于盐碱化，长期大量的过度的使用化肥会让我们土壤的理化性质变差，透气性保水性都会下降，影响向日葵的生长。我记得有一次去181团调研，农户们就反映他们的地已经种了好几年的向日葵，产量是越来越低，即使使用了我们的抗劣当的品种，产量也不如这种刚开垦的土地。我们取样分析后发现，这片土地的土壤板结严重，有机质含量也很低，氮磷钾的比例也是失衡的。另一方面，过量使用化学农药会造成这个农药的残留，影响我们北同瓜子

0: 品质和食品安全。现在的消费者越来越重视食品安全，对绿色有机农产品的需求也会越来越大。如果我们北桐瓜子农药残留超标，不仅卖不上好价钱，还会影响我们北桐瓜子的品牌声誉，最终损害的是我们整体的农户们的利益，也是会影响我们好不容易打造起来的北桐瓜子这个品牌。还有呢，就是从我们植保工作者的角度出发，长期使用这个化学农药会导致病虫害产生抗药性，甚至会加速这些病虫害的进化，以后再防治就更难了。而且农药还会污染土壤、水源还有我们的空气，破坏生态环境。我们北桐紧邻的是额尔齐斯河，是额尔齐斯河养育了我们，是我们国家重要的一个生态保护区，保护好这里的生态环境也是我们额尔齐斯河两畔每个人的责任。基于这些考虑，我们开始研究推广绿色可持续的种植技术，微生物菌技呢就是其中的一个方向，它就是利用这个有益微生物来改良土壤，抑制病虫害，达到以菌治菌的这个效果。比如我们筛选出的库塔幺八杆菌里面的一些亚种，它就能在向日葵的根部形成这个保护栈位。可以我们想象一下，向日葵的根部呢，它其实是有不同的菌呀，或者是虫子呀，还有我们的向日葵的根，还有我们杂草的根，还有就是一些虫卵，甚至一些病毒，它是各种生物都在里面生长的。当我们把有益菌吃进去之后呢，它就会抑制我们的一些有害菌，这是在我们实验中呢都是有过验证的，可以起到大概20%到30%的抑制效果。如果长期的坚持，也是一个很不错的辅助的防治措施。除了使用这个微生物菌剂，我们还推广这个农作倒插、秸秆还田、测土配方施肥等绿色技术。我觉得农业发展不能只追求这个短期的产量和效益，而且要更注重我们长期的可持续性。只有这样保护好我们的土壤和生态环境，培育出绿色优质的农产品，才能让北桐瓜子这个品牌越来越优秀，走得更远，让我们实施的农户们，还有我们阿拉泰地区的整个的农户们，实现长久的瓜子产业的增收致富，也是我们作为农业科技工作者的责任和担当。希望我们这个北桐瓜子的品牌一直能坚持这样子做下去。
1: 其实这些年你带领自己的团队哈、把北屯瓜子打造成金字招牌，那走出新疆远销海外，那北屯呢也成为了全国优质瓜子的生产基地。那么看着小种子哈、长成大产业，你觉得最骄傲的是什么？
0: 看着这个北屯瓜子从一颗默默无闻的小种子长成如今我们实施的一个支柱产业，我最骄傲的不是收获了多少荣誉，也不是取得了什么科研成果，而是这颗小种子真正改变了我们农户们的生活，让我们边疆的土地呢绽放出了更多的希望，特别是让我们实施边疆的老百姓能依靠这个瓜子产业就能增加收入，只有他的收入增加了，他才能更稳定下心来，更好的去守边防，去开垦我们边疆的土地。我骄傲的是曾经因为这个裂当的病害濒临放弃的这些农户们，现在逐步的也重拾了信心，靠着种植我们的向日葵过上了好日子。你下面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个北桐瓜子品牌，我们实施把它作为一个整体的品牌去打造，其实它不仅仅指的是我们食用向日葵，就是我们常说的石葵这一类作物，它还包括我们的紫用葫芦、紫用南瓜、紫用打瓜，这整个的它都是以收获瓜子类为主，所以我们把它统称为紫用作物，就是我们北桐瓜子的这几类作物。这类作物中呢，在我们实施种植的面积大概是50万亩，其中石葵呢近年稳定在15万亩左右。我常想这些农户们的认可呢就是对我们最大的奖励，他们的笑脸比任何的荣誉都珍贵，只有他们获得了好收成，挣到了钱，我就愿意一辈子呢在这片土地上继续围着这个向日葵种子去努力，也希望培育出我们北桐自己的好种子，推广更多的好技术。另外让我骄傲的呢，就是我们还培养了一支扎根边疆热爱农业的向日葵的一种创新团队。我们团队里的年轻技术员们从一开始的懵懂无知，到现在都能够独当一面，他们在实验田里不怕风吹日晒，在实验室里呢能够熬夜加班，也没有什么抱怨。我们团队把这个青葱和热血奉献到了向日葵的育种事业，也让我看到了这个产业未来。

0: 能培育出一些优质的品系，但是周期太长了，而且效率低。你像我们到目前为止，受到我们种子资源的限制的影响呢，还有我们这个科研水平的影响，我们现在还没有选出一个很好的本地的当家的品种，这也是我们心里的一个梗吧。所以我们就想通过向这个生物一种转变呢，为什么呢？因为生物一种它是这个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我们应对当前农业发展挑战的迫切需要的引进的新技术。一颗好种子从培育到推广至少需要10年基础知识的累积以上，否则很难快速满足这个市场的农户的需求。而且生物育种比如这个分子标记辅助育种还有基因编辑这些技术，我们需要培育这个赖盐碱的、抗裂当的、赖菌核的综合性都能融在一起的这个向日葵的新品种，通过传统的选育呢，它很难达到这个目标，它肯定要筛选上万个杂交的后代，需要10几20多年的努力肯定才达到这个目的，也可能还达不到。所以我们就希望引进这些新技术，虽然我们现在目前的水平比较落后，但是我们不怕，我们不断的去争取合作，争取项目支持，然后不断壮大我们的团队，我们也在不断的实践来提升我们的这个实验水平。通过分子标记辅助育种，我们可以选到达到我们这个比如说抗裂当赖菌核的一些相关的这些基因的相关的基因标记，然后在苗期我们实验室里去种植这样子向日葵的材料，我们就可以进行筛选，然后等到冲天在大田里的时候，就会大大的缩小我们的工作量，经过这个几代的这样子的努力，就可以大大的缩短我们的育种的这个周期，我们估计可以缩短3到5年的时间，这也是我们15期间努力的一个方向，也是我们刚申报的这个兵团项目的一个重点的研究的一个思路。兵团的向日葵产业呢，面临着很多的挑战，这个我们北投呢，就是这个土壤盐碱化比较严重，随着这个水资源的日益紧张，赖盐碱结穗型的品种是我们越来越迫切需要的，还有就是我们要抗裂当的品种，它也在有这个升级的这个趋向，我们还要在这一块也要投入研究。市场对向日葵的品种的要求呢，包括这个特优其实品质它是越来越高的，不仅要求籽粒饱满口感香脆，还有要求这个籽粒的这个果皮亮泽没有虫体的这个损伤，而且符合绿色有机的这个标准。我们大众的老百姓呢越来越喜欢吃原味的瓜子，为什么呢？因为原味的瓜子它往往是代表它的高品质的瓜子，它才敢生产原味的瓜子。像这个生物育种发力呢，对我们向日葵的产业发展来说意义重大，最终的目的就是培育出这个更符合市场需求的我们北投的当家品种。
1: 其实听你在讲的过程当中啊，能够感受得到这么多年一直是全身心的投入到工作当中。我听说你的女儿是这样来形容你的工作啊，像是升级打怪，问你什么时候能够通关。那听到孩子这么说的时候，你是怎么回答的？心里是怎么想的？
0: 其实呢，我女儿呢今年已经17岁了，在北投中学呢正在读高二。我们家呢是个双胞胎女儿。说这些话的时候呢，他们当时还是小学生，当时呢印象还是比较深刻的。我记得我当时就摸着他们的头，笑着说：“宝贝，妈妈的怪兽呢是有很多的，裂当呢只是其中的一个。你包括我们的菌核病、灰霉病，还有我们的蓟马、棉铃虫、地老虎，还包括我们身边这样可以看到的这些蚊虫，蚊虫就包括蚊子，还有这些老百姓俗称的小咬，它其实是我们学名叫瑞，这些呢都是妈妈要面对的怪兽，很多农户呢都需要妈妈的去帮助他们。相信呢有一天这些怪兽妈妈都会带着我的团队呢都会把它打败的，这样我们农户呢都会取得丰收，这样子呢妈妈就会通关了。其实呢打我的心里说呢，我听到孩子这样子问我，我心里还是挺愧疚的，虽然他们小，但是他们也理解我的工作，知道我在努力的工作也是为了这个家，愧疚的是因为工作都投入的肯定稍微多一些，陪伴他们的时间呢就会稍微的少一些。
1: 确实18年的时间哈，大部分时间呢是泡在田里实验室里，陪伴家人的时间肯定是不多的。那么家里人在面对你的这份常年奔波顾不上家的事业，有过抱怨吗？是完全支持吗？
0: 这样子一说我心里挺有感触的啊。就是我女儿上小学的时候，我很少有时间去接送她， 记得就是小学一年级第一学期的时候，因为是个适应期嘛，然后前面的头两个月，我和我老公呢就会轮换着去接送。

0: 等两个月之后，基本上他们就自己去上下学，因为我们家住的离学校也比较近，安全系数也都很高，我们也很放心。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有一次这个学校召开家长会，我答应了女儿一定去，但是因为我临时出现了一些紧急状况，我就没有按时的赶到，家长会晚了半个多小时。回到家里我还是很愧疚的，女儿也委屈的都快要冒眼泪了，因为他们虽然和我一样性格也有一些内向，但是在班里面呢做什么事都很认真。我记得老师就给我表扬过，说你们家孩子太老实了，我安排这些孩子们在校园里面拔草，我走开了半小时，我返回的时候只有你们家两个女儿还有周边的三四个学生在那里坚持拔草，其他同学都跑到一边阴凉里去玩去了。我觉得我的孩子的这种坚持认真的态度跟我的这种科研坚持认真的态度是受我的影响这样子耳濡目染下来的，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传承。至于我的爱人，我们都是搞农业的，也都是学农业的，他对我的工作呢从来也没有抱怨，对我更多的是支持，他比我分担的家务呢相对于别的家庭来说作为男同事承担的要更多一些。我的女儿还有我的母亲呢，他们都很支持我的工作，尤其是我的母亲呢，刚开始呢她也是不能理解的，她虽然口头上说支持我的工作，你到实施工作我支持你，但是呢希望你常回家看看，最好每年都回来一趟，但是她从心里呢是希望我在伊犁甚至是希望我在宣言县参加工作，这样呢我就是可以每周或者是至少每个月可以看看她，陪她聊聊天什么的。还好现在我们的网络越来越发达，微信有了视频，我这样子我每个星期呢不说每天吧，我每个星期都会有三四次跟他视频通话，他的感觉就好多了，因为老人年龄大了就特别想念子女，虽然我不能在跟前陪护，通过网络陪护也是一个很好的陪护。我会在工作中把我选的一些好品种在我们实验地里种出来的这个瓜子籽粒挑一些好的寄给我的妈妈我的弟弟妹妹们尝一尝，这是他们最喜欢的事了，因为我们家是甘肃人都挺喜欢嗑瓜子的，他们会高兴地向周围的邻居说，你看这是我女儿或者是这是我姐姐选出来的新品种种出来的新种子，味道怎么样，是不是很好呀，还会给周边的邻居分享一些，这就是他们最大的骄傲了。
1: 确实培育出好的新的农产品，这背后是众多农业科研人员的付出，包括家属家人们的支持哈。那么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必须掌握在自己的手里，经过这么多年的育种工作，对于这句话你有什么样特殊的特别的理解吗？
0: 其实呢从心里说呢，刚开始我对这句话的理解还很肤浅，只是觉得种子很重要，关系到我们农作物的产量和品质，但是随着我的这个工作的不断的深入，我越来越意识到种子不仅是农业生产的基础，更是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业发展的核心，没有好的种子，再先进的种植技术，再充足的水肥条件管理，也难以实现我们农业的长期的高产优质的发展，没有自主培育的这个优良品种，农业产业呢就很容易受制于人，影响这个区域的甚至国家的这个粮食安全也会受到的一些一定的威胁。在攻克列当难题的过程中，我深会体会到了这一点，当时北通的向日葵产业因为列当病害濒临崩溃，我们老百姓呢从国外引进了一些抗列当的向日葵品种，但是国外的种子价格昂贵，在实际种植中呢有一些呢也是不适合我们北通的土壤和气候条件，种出来的产量和品质也不是很理想，这时候呢我们国内的一些科研单位的石葵杂交育种呢就会在科研的基础上取得不断的突破，我们重点就引进了国内的他们选育出来的这种抗列当的品种，在我们北通呢进行了品种比较的筛选，筛选出来的品种呢及时配套栽培技术，在我们实施的各个团场进行了推广运用，很快的解决了这个问题，现在我们实施主要种植的品种呢都是我们国内的杂交种，国外的种子在我们这一块呢是没有什么市场的。这些年国家越来越重视种子产业的发展，出台了一系列的支持政策，这让我们育种工作者呢备受鼓舞，但是我们也清醒地意识到我们国家的种子产业和发达国家相比呢还存在一定的差距，有一些核心技术和种子资源方面呢尤其的突出，还需要继续的努力。作为一名基层一线的农业科技工作者，我 我觉得自己肩负的责任和这个使命也是很大的，我们要继续努力推动我们实施这个农业产业的发展。首先呢，就是要在这个育种上、栽培上、田间的管理上更多的去努力，促进这个农民征收呢、支付呢、贡献自己的力量。我们最想的呢，就是培育出我们自己的品种。
1: 嗯，另外听你的同事说哈，在你的身上，认真、严谨、负责一直是感染着团队里的每一个人。那么作为团队首席的专家，你是怎么样去带团队凝聚大家一起去深耕向日葵育种的呢？有什么样的经验或者说心得吗？
0: 其实呢，我们的一个团队呢，就像好比一个小家庭。首先就是大家一定要开诚布公，围绕着我们的主要目的、主要的实验方案，我们会平等的去完善我们的实验方案。大家有什么问题及时的反映，就是首先这个凝聚的建立呢是第一步的。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科研的态度，就是包括方案呀干啥的，我们都是开放的，大家都可以共同的去提建议，没有说什么存在什么一言堂呀，我一个人定这个方案，因为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永远要相信这个集体的力量。而且我们的技术也是在不断更新的，年轻人他吸收新知识的速度和这个能力呢，也是比我们年龄大的人要更快更迅速，他更容易接受，而且操作起来能力会比我们更强，我永远都是相信这一点的。所以更加注重我们团队成员这个专业能力的提升。团队里的年轻技术员大多都是刚毕业的大学生，虽然他具备一定的专业理论知识，但是呢还是缺乏一些实践的经验，在实践中也会出现不少的问题。经过这么三四年的努力，我们手把手的去教他们，包括这些播种呀，怎么样的去进行田家的观察记载，怎么样的去套袋杂交授粉，还有这些病虫害的识别，精准的去监测去防控。现在他们都可以成为我们这个团队里面能独当一面的能手了。再者，我们更注重这个团队的协作，积极向上的这个团队的氛围，才是保证我们科研各项工作顺利开展下去的一个基础。我们有什么问题，不仅仅局限于我们科研的方案，包括家庭生活中，或者甚至我还鼓励他们，比如说你甚至可以跟我讲说，我这两天心情非常的不好，我想静一静，怎么怎么的，请你不要给我安排工作，或者是不要打扰我，这样的事情都可以向我们说，我们会给他足够的空间，让他去进行一个自我的调整。因为人在成长过程中难免会遇到一些心理的呀，或者是家庭里面的一些烦恼，他不愿意说出来，那就给他一个安静的环境，让他自我去治愈，这样子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1: 嗯，那么从攻克裂当难题、选育优质品种，到打造北屯瓜子品牌，推动产业发展，18年以来啊，那在工作的过程当中，或者说人生的这一段路途当中，有没有觉得特别遗憾的事情？
0: 其实心里面最遗憾的，就像我女儿，我们也会一起在复盘嘛啊，说我们一家四口还没有一起出门远行过。就是因为我们虽然有假期有探亲假，但是我们一般会选择探望我的父母或者探望我的公公婆婆。这样我们小朋友他就提出说，明年他高考了，他最大的愿望呢，就是希望他高考后我们一家四口能安排一趟这种出新疆的这种旅行。我和我老公也在商量，我们以后特别是明年要把这个列入我们的计划，尽量的去实现这个愿望。
1: 嗯，希望这个愿望一定实现哈。好，那回望十八年向阳而行的育种路哈，你觉得自己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是荣誉成果还是别的呢？
0: 我觉得最大的收获还是一种坚持。虽然这18年来我们在这个科研的道路上围绕这个向日葵开展科研工作中间有过那种间断，但是我们还是在一直在克服困难，不断的坚持。我觉得这很像我研究的这个主要对象向日葵一样。就是要用它这个向日葵一样的这种向阳的劲，把这个根扎进泥土里面，就能开出最美的花朵。我觉得向日葵的花是最美的花朵。还有向日葵的花语呢，是沉默的爱。我希望用沉默的爱把心交给我们实施的这种大地，就能收获最甜的果实。
1: 嗯，那么未来在向日葵育种包括产业发展上，你还有哪些心愿或者说目标？接下来最想攻克的难题是什么呢？
0: 虽然努力了这么多年啊，中间我们也参加过自治区的区试，但是最终没有通过区试。就是我们选的两个品系，虽然在我们北屯表现综合挺好的，

0: 但是在伊犁啊其他地方，因为这个抗病性要弱一些，就没有通过。这也是我这十几年工作当中的一大遗憾，就是我们最终没有选育出一个很好的我们北桐自己的品种。所以这个选育出我们北桐自己的向日葵的新品种，综合性表现比较好的，像我们前面提到的抗裂当、耐菌和籽粒长、口感好，综合表现优秀的向日葵新品种，是我努力的一个主要方向，也是我们团队十五期间攻克的一个主要方向。好在现在得到了我们兵团科研项目的支持，可以保证我们开展相关的实验研究。另外一方面，我就希望我们兵团实施有更好更多的针对专业技术人员的激励政策落到我们技术员的身上，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把我们引进来的这些人才，包括我们的博士、硕士、本科生，都扎扎实实的留在我们实施的实验田里面，甘心的为我们实施的北桐瓜子产业的发展去贡献自己的青葱，贡献自己的职业生涯。有了稳定的团队，有了稳定的这个平台的支持，我们的科研成果就会在不懈的努力下一定会有实现的一天。
1: 一粒种子藏着丰收的希望，一份坚守点亮边疆的田野。18年戈壁耕耘，陈艳芳像向日葵一样永远向着阳光扎根大地，把青春和心血都倾注在向日葵育种事业上。从破解裂当难题到培育优质良种，从手把手教农户技术到打造产业金字招牌，他用执着坚守诠释初心，用实干担当成就梦想，让小小的北屯瓜子香飘四方，让兵团农业科技人的精神熠熠生辉。感谢陈老师的分享，也致敬每一位扎根边疆向阳而行的耕耘者。到这里，访谈节目《陈艳芳向阳而行，让北屯瓜子香飘四方》就是这些内容了。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节目制片人段启娃，主持人左岩，编辑陆伟。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安宁。

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美食客栈。
2: 我叫马俊武，是185团一名普通的职工，也是军武少数的护边员，生在185团，长在185团，在的巡边守水护林已经37年了。我是接着父亲的班儿，在这个边境线上守着。每天早晨起来，我们首先是升国旗，升完国旗以后，我们就在界河里，就是这个大坝上巡航一遍，水淌在哪里，哪里就是界。当时呢，我们这个的就是4月23日吧，发洪水，界河一旦这个冲垮了后，我们有55.5平方公里，就在这个界河之内。如果我们不堵住这个决口，有可能要丢失掉。也是在185团全力奋战了8天8夜，把这个决口堵住，让河水冲回沟道，那就守住了这55.5平方公里。常说32号界碑就是我的家，无论你这个界河怎么改道，它的界碑是永远在这，守卫着祖国的边境线，不可移动的。从开始立的，我一直和他在，就和家人一样的。巡边路上吧，也有这个危险的事情，春暖花开的时间，也是冰雪融化的时间。实际上我们这是最忙，这个水特别大，白天黑夜的不间断嘛，在上面来回走着。夏天呢，185团也是个世界四大蚊虫聚集地之一，必须包得严严实实的才能出去巡逻去。回到家里，纱巾啊、衣服一抖，地下就会看到一层小药。秋天呢，3天东风，一天西风，就这样来回刮。冬天呢，你看雪大，有时候一夜之间可以下到半米深。当我们过去的时候，你只看着我们后面有个雪的有个脚印。就是我们第一步先开头嘛，在这几十年里，我们守住了界河，我们战胜了洪水，在这么困难的一个地方，我们创造了很多奇迹。
3: 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当卫士。
4: 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当卫士。
5: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6: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3:04，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到兵团光伏出海载船捷报。近日，由新疆天富天耀新能源光伏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核心光伏组件及全套并网技术支持的哈萨克斯坦2.3兆瓦地面光伏电站2200千瓦工商业屋顶光伏项目相继完成建设调试，顺利实现全额并网运行。两大海外项目的成功落地，是天富天耀深耕海外市场的里程碑成果，更是兵团国有制造企业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以硬核实力开拓中亚新能源市场的生动实践。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到昨天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援疆主题活动在石河子市会展中心正式开幕，全国31个省市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参展，展览规模为历届之最，全面呈现非遗保护及各地援疆成果。本届展览以文化润疆、非遗天才为主题，集中展示了全国各地600多项非遗，创新打造21个对口援疆融合创共创展厅。展示活动将持续到8月3日。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到来自新疆电力交易中心有限公司的消息。今年6月，新疆单月外送新能源电量达70.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9%，创下新疆新能源单月外送规模历史新高。

0: 好的，我们最后来关注到明天起488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包括46项强制型国家标准和442项推荐型国家标准。其中相关产品能源消耗限额、黄河流域用水定额、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脑机接口、数字孪生、北斗应用、光伏发电系统、绿色产品评价、旅游服务等重要国家标准将为引领和规范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的发展，促进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提升人民群众的生活品质，助力国家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波波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美食客栈。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1: FM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守护这片绿洲。
3: 夏天的新疆像明信片，公路是流淌在山林间的黑色河流。汽车是飘荡的游船，载着人们在风景中徜徉。
4: 那被风吹过的夏天。
3: 882兵团综合广播，万物有灵且美。
5: 在平静却暗潮涌动的美食江湖，有一本美食秘籍藏于一家客栈，各路食客豪杰、功夫厨神皆据为己有。此客栈人称天下第一难寻，而此客栈老板人们只闻其声，未见其人。有人说曾见一公子在库鲁斯台草原上策马扬鞭，有人说也见一花容月貌女子行侠仗义，却见首不见尾。客栈在何处？掌柜老板何许人也？探寻客栈秘密，欣赏厨神对决，美食客栈。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3:09，饭点的时间。收音机前的各位，您吃了吗？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呢，是由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点到2点为您准时播出的美食客栈。欢迎大家光临美食客栈，我是波波。收听我们美食客栈的方式呢有很多，您除了通过传统的收音机和车载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还可以通过关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节目啊。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云上兵团、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 APP， 在广播中找到我们就可以直接收听直播啊，或者呢是在学习强国 APP 软件的听新闻广播板块里找到我们。当然了，您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也可以找到兵团综合广播。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啊，获取全面及时准确的资讯显得尤为重要啊。云上兵团 APP 呢就是这么一个不可或缺的信息宝库。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进行打造，是一款集新闻资讯、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浏览等多功能于一体的融媒体客户端啊，使大家了解兵团、走进兵团

0: 全新窗口，还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咨询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吧。当然你还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兵团882综合广播关注即可，那么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参与到我们每天的节目互动之中，您发送过来的语音和文字的信息我们都可以接收得到。同时您还可以直接拨打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分别是8826882883488228824588882，以及8845882，跟我们一起分享美食，参与互动，好吃好玩好听就在美食客栈。
1: 流星街里还传来白杨琴声吗？
2: 大家好，我是狼哥，您正在收听的是美食客栈。

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欢迎各位客官进入到今天的美食客栈。华夏之地，新疆幅员辽阔，山河壮阔，一半是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无限门牧场，一半是瓜果飘香的绿洲沃土。千百年来，这片土地隔绝了都市的喧嚣，孕育出独属于自己的烟火饮食文化。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一酿一方滋味。在咱们广袤的天山南北，除了家喻户晓的瓜果美食、特色肉食，十大经典饮品更是我们新疆饮食文化中最灵动的存在。纵观新疆十大经典饮品啊，所有的滋味都遵循着两条千年不变的脉络，一条源自草原游牧民族的天然发酵智慧，依托牛羊奶源、谷物、鲜果自然发酵，沉淀出醇厚绵长的原生风味，这是第一条。另一条呢，是源自于丝路绿洲百姓的消暑巧思，依托本地独有的果蔬、花草熬煮鲜榨冰制而成，适配戈壁绿洲的干燥燥热气候。这十种饮品也使十种风情串联起草原、新疆草原与绿洲的千年生活史，每一口入口啊，都是流淌在唇齿之间的新疆岁月。咱美食客栈经常跟各位提到的那句名言啊，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啊。饮品呢，从来都不只是简单的解渴之物，它更是地域生活习惯、民俗技艺与生存智慧的缩影。新疆昼夜温差大，气候干燥，夏季烈日炎炎，冬季呢寒风凛冽，世代生活于此地的各族百姓顺应天时地利，就地取材，匠心造物，打磨出数十种经久不衰的经典饮品啊，既有游牧民族的粗犷豪迈，又有绿洲人家的温柔细腻。

众所周知啊，草原是新疆最壮阔的底色之一了。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蒙古族等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以畜牧为生。漫长的游牧岁月里，没有精密的工业设备，没有繁复的调味配方，草原人民依托最纯粹的自然发酵工艺，将奶源谷物鲜果的本味无限放大，诞生了奶茶、酸奶子、马奶子、穆塞莱斯、卡瓦斯五大经典发酵饮品，每一款都是大自然馈赠的绝佳风味啊。而我们提到新疆的饮品啊，稳居榜首的必然是咱们的新疆奶茶。哎，在全国奶茶市场被甜奶茶垄断的情况之下呢，咱新疆奶茶独树一帜，以纯粹的咸香出圈，成为咱们新疆最具代表性的日常饮品啊，也是无数人

啊，包括无数新疆人刻在骨子里的味觉记忆。不同于市面上的奶精，勾兑糖浆勾兑出来的新式甜奶茶，咱们新疆奶茶呢没有花哨的配料，没有甜腻的口感，简简单单的砖茶、鲜奶、细盐三样食材熬煮出了最治愈人间的烟火之味儿。天山以北，草原辽阔，牧民常年以牛羊肉面食啊为主要饮食，厚重的肉食需要清爽解腻的饮品来中和，奶茶二字便成为了草原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新疆奶茶的熬煮工艺也极具讲究，绝非简单的冲泡搅拌，当地匠人选用陈年砖茶，砖茶茶性醇厚，茶香浓郁，耐煮耐泡，是熬煮奶茶的绝佳原料。清水入锅煮沸，投入掰碎的砖茶，慢火熬煮出来浓郁的红褐色茶汤。滤去茶渣之后呢，加入新鲜牛乳继续熬煮，让奶香与茶香二者充分交融，最后撒上少许的细盐，轻轻一搅拌，一锅醇香浓郁的新疆奶茶便制作完成了。那温润的奶茶色泽温润啊，奶香馥郁不腻口，茶香清幽不寡淡，淡淡的咸香层层递进，入口顺滑，回甘十足。清晨的草原上炊烟袅袅，一碗热奶茶搭配酥脆的巴尔萨克啊，松软的馕饼是牧民们开启一天的这个生活的元气标配。冬日寒风呼啸，一碗滚烫的咸奶茶下肚，暖意瞬间席卷全身，驱散所有严寒。夏日暮归闲暇，一碗微凉的奶茶解腻生津，抚平燥热与疲惫啊。当然了，作为咱们草原游牧生活的专属能量补给站，新疆奶茶贯穿四季三餐，见证着草原的朝暮更迭。当然了，咱新疆奶茶没有精致的包装，没有刻意的营销，仅凭借纯粹的口感和实用的价值，守护着世代草原儿女的日常。甜奶茶呢是都市的浪漫调味，那当然了，咱们新疆咸奶茶呢是新疆大地最质朴最踏实的生活底色，也藏着咱们游牧民族随遇而安温润从容的生活态度。

讲完了新疆的咸奶茶，随着这么欢快的背景音乐啊，咱们接下来来到了酸奶子的世界了啊。那如今呢，市面上的酸奶花样百出，果粒酸奶、风味酸奶、常温酸奶，各位想想还有什么酸奶啊，帮波波来补充一下。反正啊，这酸奶的品种真的是可谓是琳琅满目，但最纯粹最本真的酸奶滋味呢，却是藏在咱们新疆的草原牧场之中嘛，是不是这句话啊？这句话波波说的有没有道理？新疆传统的酸奶子是游牧民族传承千年的美食智慧，没毛病吧？当然也是古人探索天然乳酸菌啊发酵的经典成果，见证着先民最原始的美食创造力。咱们新疆的酸奶子呢，摒弃了所有人工添加剂、糖分增稠剂啊，只以新鲜生牛乳为唯一原料，依托天然菌种啊，自然发酵，是百分百纯粹的原生酸奶了。咱们先说这个新鲜牛乳啊，经过静置、沉淀、自然发酵之后，质地浓稠厚重，凝固成型啊，如同高脂，色泽乳白温润，没有多余的调味修饰，保留了牛乳最本真的酸味与奶香。入口呢是纯粹干净的酸香啊，那酸度纯正不刺喉，奶香醇厚不稀薄，细品之下，牛乳的清甜在舌尖缓缓散开，口感层次也十足地道。嗯，不错，我喝了一口，确实不错啊。那么在物资匮乏。

发的古代草原啊，游牧民呢，偶然会发现一些静置的牛乳会自然发酵变质，却意外解锁了绝佳的风味，然后经过代代摸索改良，固化成了成熟的酸奶发酵技艺。相较于鲜奶啊，这酸奶子它更容易储存，而且更容易消化，搭配大量的肉食食用，能够有效解腻促消化啊，完美适配游牧民族的饮食结构，成为了草原餐桌上经久不衰的经典佳作。啊，说到这款酸奶，传统的酸奶子啊，不仅可以直接饮用解馋解渴解腻啊，更多的是款待新疆特色美食的一个配角啊，就比如说有朋自远方来啊，来到这里去旅游，在肉食的硬菜的一个衬托之下呢，酸奶子就充当一个配角来解腻啊，它一般是这么一个核心的角色。当然了，不止咱们新疆酸奶子，还有什么其他的新疆饮品啊，比如说大名鼎鼎的咱们天山以南特色饮品沙朗刀客啊，便是咱们以新疆酸奶子为主要原料制成的啊，蜂蜜冰碴子还有酸奶子。可以说啊，咱新疆酸奶子是新疆发酵美食的源头之一，承载着游牧民族对于自然发酵技艺的极致探索，也是跨越千年的包括这么长时间以来依然经典的舌尖味道。

果说酸奶、奶茶是老少皆宜的日常饮品，那马奶子便是草原专属的特色佳酿。啊，当然了，马奶子也是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等游牧民族传承千年发酵饮品，自带草原独有的豪迈之气息呀。在壮阔的北疆草原，骏马是牧民最忠实的伙伴，而马奶酿造的马奶子是草原馈赠的专属风味，独一无二，无可替代。马奶子的酿造工艺呢，恪守古法，全程依托自然发酵，不添加任何酒精、香精、调味剂。首先呢，要选取草原放养骏马的新鲜马奶，装入特制的皮质酒桶，加入少量的陈年奶酒曲啊，作为一个发酵的引子，然后密封静置，依托草原独特的温度和菌群环境自然发酵。经过数十日的沉淀发酵，新鲜马奶完成蜕变了。这新鲜的马奶呢，褪去了原生的奶心，生出独特的醇香，最终酿成风味独特的马奶子。成品马奶子色泽清透，口感酸甜交织，带着淡淡的咸香，入口顺滑柔和，回味悠长。经过自然发酵之后呢，饮品自带一点酒香，酒精度数控制在 1.5 至3度之间，度数极低，微醺不上头，温润适口。长期游牧的民族呢，常年食用牛羊肉，肠胃负担比较重，马奶子酸甜开胃，温润助消化，既能解渴解暑，又能化解肉食的厚重油腻，是草原牧民夏日消暑、日常养生的绝佳饮品。不同于粮食白酒的凛冽辛辣，也不同于果酒的甜腻轻柔，马奶子的风味独一无二，兼具奶香的温润与酒香的清雅。千百年来，这款诞生于草原低度数的佳酿，伴随着牧民驰骋草原，逐水草而居，藏着游牧民族顺应自然、巧用万物的生存智慧，也是新疆草原饮食文化中极具代表性的特色符号。

我们接下来说到阿克苏阿瓦提谢，那坐落于塔里木河畔的绿洲之上，水土丰饶，葡萄遍野，也是孕育出一款被誉为新疆葡萄酒活化石的传世佳酿，叫做穆塞莱斯。

所以咱们新疆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款古法发酵饮品承载着新疆绿洲最古老的酿酒技艺，也是丝路文化沉淀千年的绝味瑰宝。不同于现代工业葡萄酒的标准化酿造啊，穆塞莱斯的制作工艺古朴原始，独一无二，是古人就地取材的智慧结晶。当地农户选取本地种植的优质葡萄，不借助机器挤压，而是沿用千年古法，用骆驼刺轻轻敲打葡萄果实，让葡萄果肉自然破皮，果汁自然渗出，最大程度保留葡萄果汁的原生营养与果香。收集好的纯葡萄原汁倒入铁锅中，小火慢熬，适度浓缩，褪去多余水分，锁住浓郁的果香。熬煮过后的葡萄原液装入陶制容器密封封存，置于恒温的室内自然发酵。整个发酵周期呢长达40天左右，全程无人工添加剂，无工业调味，完全依靠自然菌群完成。

入口微酸清甜，果香浓郁纯粹，酒体温润醇厚，酒香淡雅不刺鼻，酸甜平衡恰到好处，余味绵长持久，历经千年岁月洗礼，那么这套古老的酿造技艺也是被世代传承完整保留，从未曾被工业化工艺同化。在漫长的丝路岁月中，穆塞莱斯是绿洲百姓节庆欢聚、待客迎宾的珍贵佳酿，也见证着丝路古道的商贸繁华与人间烟火。一杯穆塞莱斯浓缩了天山以南的阳光雨露，承载着新疆古老的酿酒文明，也是流淌在天山以南土地上的千年文脉。今天呢，跟大家盘点到的是我们新疆的那些经典名饮。好的，看看时间，稍后呢，我们将进入一段定点宣传。定点宣传之后，请各位不要走开，美食客栈马上回来。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嘘，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2: 下班了，我把机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1: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3: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1: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4: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5: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4: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1: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6: 幸福甜蜜石榴子。
7: 很多人向往城市的车水马龙，而在巴士适合的是有一个人偏偏偏爱戈壁河湖的清风和旷野。15年5000多个日夜，他只专注做好一件事，读懂这片土地的生态密码。他就是巴士适合子生态环境监测站的高级工程师副站长张新瑶。提起环境监测，很多人觉得陌生，其实这份工作就是为山水提鉴，为环境把脉。2011年入职以来，张新瑶奔走在各大企业排查排污，奔赴蘑菇湖水库采集水土样本，下沉各个团厂核查设备设施，从室外野外采样到室内实验室精细化验，整理数据上传平台，以严谨态度对待环境监测所有环节。
8: 不论是专项工作还是日常工作，也不论是严寒酷暑或者是应急监测，始终如一，严格的按照标准规范及时的开展相关的监测工作。
7: 如今石河子市环境空气质量稳步提升，冬季重污染天数逐年减少，实实在在的环境变化市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8: 现在来基本上遇到人

0: 都会说现在的宽信质量持续在改善，你们做的真不错，对我非常大的一个鼓励，发自内心的高兴和自豪。
1: 平凡坚守，终有微光。多年来，张新瑶牵头完成冰团土壤污染详查、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等多项重要任务，在普通的监测岗位做出了亮眼的成绩。
0: 初心不改，步履不停，未来我将继续扎根监测一线，以专业技术履职，用心用情去守护辖区的绿水青山，为生态环保事业倾尽己力，久久为功。
2: 当广袤的天地与厚重的历史交织，
3: 当雄奇的自然与炽热的人文相遇，
2: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片充满传奇与魅力的土地，正等待着你去探索。
4: 此刻，我站在第十师白沙湖旁，这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
5: 你感受过穿越千年的丝路心跳吗？
6: 游客朋友们，这里就是二师铁门关市，在您的脚下呢是丝路驼铃回响的古道，身旁呢就是兵团人拓荒的足迹。
3: 你听过巴尔鲁克山上小白羊的故事吗？
7: 去薰衣草的故乡可可达拉看看，我要在万亩花海中畅游。
5: 这是独属于兵团大地的浪漫。
8: 开车行驶在新疆首条沙漠高速公路 S21 是什么感受？
9: 穿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深入准噶尔盆地腹地，沙漠、湖泊、荒漠植物、雅丹地貌，这里真的是自驾游爱好者的天堂呀！
10: 新疆，我来了！
3: 穿越山河万里，
5: 只为与你相遇。
3: 大美新疆，繁荣兵团。
5: FM882兵团综合广播，
3: 让我们一起走进兵团，开启一场难忘的旅行。
11: 在美食江湖，有这样一个故事流传：西域有一家神秘客栈，遍寻大街小巷不见，只在空中举办饕餮盛宴。甭管您是达官贵人、贩夫走卒，甭管您是三顾茅庐还是一掷千金，都未必进得了客栈，但只要您带来一道市井美食，即可获得青睐，受邀入店与客栈老板品评切磋，探寻客栈秘密，欣赏厨神对决，美食客栈。
12: 东西南北中，春夏秋冬季，穿炉闽粤湘，蒸烤煎炸炒，穿越四季，行走江湖，探寻舌尖盛宴，尽在味道江湖。

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欢迎各位客官继续回到美食客栈，我是波波。今天呢，跟大家来盘点到的是咱们新疆的十大经典名饮。刚才我们这个给大家盘点到了这个穆塞莱斯啊，包括还有这个卡瓦斯，咱们接下来要介绍啊，马奶子啊，包括这个酸奶子，还有奶茶啊，都是咱们前面跟大家盘点到的。接下来我们跟大家聊一聊咱们的卡瓦斯啊。卡瓦斯呢，其实很多人就有疑问，说这个东西到底带不带酒精啊？喝完这个东西能不能开车啊？我们稍后给大家来盘点一下啊。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卡瓦斯。卡瓦斯呢，它属于是千年古物发酵的国民解暑饮品啊。那很多人不知道，咱们新疆家喻户晓的卡瓦斯，真的是有着文化背景，有着文化底蕴的啊，它有着千年的历史经典发酵饮品啊。当然我们说到这个卡瓦斯呢，也是扎根在咱们新疆大地多年了，早已成为本土化的国民饮品，被当地人呢，也被本地人亲切的称为土制啤酒。哎，这时候就有人说了，卡瓦斯原来跟啤酒有着一些瓜葛呀。当然我们说的这个卡瓦斯呢，历经千年融合改良，卡瓦斯呢早已褪去外来底色，完全适配咱新疆的气候和口味，成为了新疆发酵饮品的经典代表。卡瓦斯的原料跟各位来介绍一下啊。首先呢，它是选取了大麦和黑麦等优质谷物，搭配了山间的花蜜啊，包括依托传统的自然发酵工艺制作而成的，全程绿色健康，无人工勾兑啊。那谷物可以提供醇厚的麦香，山花蜜赋予清甜的回甘，自然发酵产生的微量气体和风味物质也是成就了卡瓦斯的独一无二的口感。那成品卡瓦斯呈现通透的琥珀色泽，颜值清爽雅致啊，看着就让人感觉哎呀心生清凉。咱们把它倒进杯子的那一瞬间，气泡充盈，滋滋作响，气泡绵足呢，是咱们卡瓦斯的最大特色啊！入口酸甜清香，麦香蜜香层层交织啊，口感也是丰富立体。卡瓦斯的气泡呢，在舌尖轻轻炸开的瞬间呢，能够让各位驱散燥热。当然了，我们说这卡瓦斯到底有没有酒精度数啊？我们跟各位说一下，其实卡瓦斯的酒精度数是低于0.5%的啊，几乎是不含酒精，男女老少皆可饮用啊，当然也没有饮酒的负担，它就是纯粹的天然发酵的解暑美味。但是，即便是酒精度数低于0.5%，还是建议大家啊，喝完卡瓦斯之后呢，不要去碰方向盘啊，毕竟呢这个。也不好说是不是。咱们再说早年的卡瓦斯呢，多为咱们民间手工小批量制作啊，那口感也很地道，风味纯粹。那随着工艺的优化升级，现代标准化的桶装工艺也是应运而生了，既保留了完整古法的酿造的正宗风味，又实现了批量普及，也让这款千年美味呢走进了千家万户。那么在新疆的夏日夜市当中，我们会经常看到卡瓦斯的身影啊，因为咱新疆的夜市那叫一个热闹。什么滋滋冒油的烤肉啊，还有那个椒麻鸡儿，香辣入味，是不是？搭配上一杯冰镇的、冰爽醇厚的卡瓦斯，哎呀，这是咱们本地人公认的黄金搭档。但凡有朋自远方来啊，我们肯定会去带他去品尝一下我们当地的好吃的，同时还有我们当地的好喝的，比如说卡瓦斯。一口烤肉，一口卡瓦斯啊，那真是解暑解腻啊。畅快十足，当然这个咱们刚才介绍到的那些饮品呢，真的已经承包了咱们新疆夏日最热闹的烟火气息了。哎，那我们如果说这个发酵饮品是咱们草原文明的沉淀啊，那绿洲消暑饮品便是丝路绿洲百姓对抗戈壁燥热的生活智慧啊。咱新疆绿洲呢，多坐落于戈壁荒漠之间，夏季呢也是漫长炎热，降水稀少，气候干燥，极易口干舌燥。口干舌燥可不是借口啊，那喝完这个东西不能开车啊。再说到这个，咱们言归正传啊。咱们夏天的气候刚才跟各位介绍了，降水稀少，气候干燥，那是的。

好，我们再来跟大家介绍咱们下一款咱们经典名饮沙朗刀客啊。沙朗刀客呢也属于是咱们在夏日燥热难耐烈日炙烤大地然后戈壁热浪滚滚的时候去饮用的。这个沙朗刀客呢也是传承了百年的解暑神器啊，那也是藏着古人极致的养生平衡智慧。这个沙朗刀客呢翻译过来就是酸奶刨冰啊，也是咱们新疆独有的特色冰饮啊，也是比较兼具匠心的传统消食饮品吧。这款饮品的精髓呢其实不在于它的复杂配料，而在于顺应时节平衡阴阳的古老智慧啊。我们看到这位有一位听众啊叫做星辰大海说啊，说卡拉斯喝完确实不能开车，主持人说的没毛病啊，对对对，所以说各位只要是他带点酒精还是不要开车了啊，不要给自己找事情啊，对不对？我们再说到沙朗刀客啊，沙朗刀客呢咱们给各位介绍到它没有那么复杂的配料啊，就是在于一个平衡阴阳的古老智慧。以前那个时候没有就是说现代的冰箱冰柜啊，那当时聪慧的百姓如何去把这些东西冰镇起来储藏起来呢？他们很简单，就是寒冬腊月取水冻结成纯净冰块，妥善窖藏于地下，然后隔绝高温与灰尘，等到炎炎夏日之后取出来使用，冰块纯净通透，冰凉透彻，无任何污染。那制作沙朗刀客也极具仪式感啊，那匠人将窖藏的老冰取出来之后呢，手工刨成细碎的绵密的那个冰碴子，各位不知道有没有那个画面啊，他拿那种小铲铲子对着一块大块冰啊，这个一直在那铲铲铲铲铲，然后把那个冰碴子绵密的冰碴子拿那个杯子或者碗给接到里面，这样子的话就是他的一个主体就出来了嘛。那个晶莹剔透的冰碴也是在他的这个铲铲铲的过程当中也是堆积成雪，然后呢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将这个提前准备好的新疆传统无糖的酸奶子，刚才我们介绍到的酸奶子啊，赋予少量的天然蜂蜜调和，这最经典的一步便是高空抛接混合，这个其实有点这种这个杂耍的一种性质啊。匠人呢也是双手持器反复抛接酸，充分交融在一起层次也是完全融合在一起，那这样的话口感呢和观赏这一块，我们在充分交融在一起层次也是完全融合在一起，那这样的话口感呢和观赏这一块，我们在短内容社交平台上经常会看到啊，这个把这个沙朗刀客抛洒到空中，然后突然又接住啊，有些失误的直接洒到人家身上了，是不是也会造成一个闹剧嘛？那这样的话就是视觉和口感双具备的一个沙朗刀客就做好了。其实啊，我们从养生角度而言啊，这款饮品暗藏咱们古人的中庸之道。有人说了啊，这个冰的喝多了对肠胃不好，咱还是要少喝点冰的。其实您说的也没毛病啊，但是我们说这个沙朗刀客它为什么要有这个兼具中庸之道呢？其实我们来分析一下，酸奶子是不是属性微凉，可清热润燥，但是多食容易伤身。蜂蜜属性啊，属那种性温润温补，可中和寒凉，滋养脾胃。冰茶极致清凉，可驱散燥热，三者搭配，一凉一温一润一爽，完美平衡了寒热之属性，既能极致解暑抚平夏日之燥热，又不会损伤脾胃，完美适配天山以南燥热的干旱气候。总而言之啊，言而总之，一碗沙朗刀客冰爽绵密，酸甜适口，入口冰而不寒，酸而不涩，甜而不腻，是咱们天山以南老百姓刻在骨子里的夏日记忆。没有工业冰饮的添加剂，全靠天然食材与古法技艺啊，也是见证着绿洲百姓因地制宜顺天应时的生活智慧。

有车子，这个用这个设备器具，然后将鲜石榴放进去，然后拧动那个方向盘，把它榨出来那种深红色啊，这个酸甜可口的石榴汁儿。这个石榴汁呢，是咱们啊天然的维 C 能量水。咱们来跟大家说一个古人诗词中的石榴盛景啊，是这么描写到的，叫做柳枝婀娜柳石繁，柳磨清明柳子鲜。那么在这个石榴呢，在我们新疆大地也是随处可见。新疆我们要知道，在地理的这个当中呢，是光照充足，昼夜温差极大，独特的地理条件呢，也是孕育出了品质顶尖的石榴。本地石榴果皮轻薄，果粒饱满硕大，果肉晶莹剔透，汁水丰盈饱满，甜度与营养远超普通石榴，是大自然馈赠新疆的优质鲜果。当然了，依托的得天独厚的优质石榴资源呢，鲜榨石榴汁呢成为了咱们街头最常见的天然饮品啊，它没有任何加工，仅凭原生果香和清甜的口感圈粉无数人啊。本地制作石榴汁坚守是纯粹初心，选取成熟饱满的新鲜石榴，人工剥皮取粒，物理压榨取汁，全程不兑水不含糖啊，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和调味剂啊，百分百保留石榴的原汁水与营养。各位在买这个石榴汁的时候，可能就会发现啊，你在那看着全程它确实没有添加任何不必要的多余的东西啊，比如说它没有加水，它没有加糖，反正就是一个石榴直接榨出来半瓶子这个农夫山泉那个矿泉水瓶子啊。当然这个价格呢可能就稍微偏贵一点啊，但是多喝点石榴汁对于身体来说还是有好处的。那我们要知道这个好处在哪儿啊？这石榴呢自带一个丰富的维生素 C 啊，与多种微量元素，常年饮用可以润燥补水、滋养肌肤，适配咱们新疆干燥的气候环境。我们行走在咱们新疆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现榨石榴汁的小摊儿。咱们乌鲁木齐的话，就是和田二街、和田街那片比较多啊。然后呢，这个鲜红的果汁，浓郁的果香，成为咱们新疆街头最亮丽的一个风景线。一杯鲜榨石榴汁是最纯天然的能量补给，也是独属于咱们新疆的夏日清甜，浓缩了天山最充足的阳光与最纯粹的自然滋味。有时间咱们去喝上一杯石榴汁吧。好的，我们再来说到下一款杏皮水啊。那这个杏皮水呢，正所谓是一方水土养一方风物嘛，新疆瓜果早已名扬天下了，小白杏更是其中的佼佼者。库车、轮台等地盛产优质小白杏，果肉软糯香甜，果香浓郁，也是无数朋友喜爱的新疆鲜果啊。聪慧的绿洲百姓呢，深谙物尽其用之理啊。新疆杏子啊，将这个新鲜的杏子鲜食入口，然后这个晾晒制成杏干，当然也被用来熬煮成经典的消暑饮品，叫做杏皮水啊，堪称是咱们新疆本土版的天然酸梅汤。不同于市面上勾兑的那种酸梅汤，新疆的杏皮水呢，只用本地酿晒这种原生生态，然后熬煮制作出来的。自然晒干的杏干啊，浓缩了杏子全部果香与糖分，果肉紧实，果香醇厚，比新鲜杏子风韵更加浓郁。制作的时候选取无杂质、无霉变的优质杏干，清水浸泡洗净，入锅慢火熬煮，让杏干当中的这个果香啊、糖分啊、营养充分融入水中。这个慢熬后的杏皮水呢，汤色清亮微黄，果香醇厚绵长，放冰镇啊，把它放到冰箱里面冰镇以后啊，它的口感更绝，入口酸甜生津，清爽解腻，淡淡的杏香在口中久久不散，甜度柔而不齁人，酸度呢清新不刺喉，温润适口，老少皆宜。当然了，在以前那个物资匮乏的时代呢，鲜果保质期啊短暂，难以长久储存，百姓们呢便是通过晾晒啊、熬煮等方式，锁住了杏子的四季风味，让夏日的果香可以陪伴整年。我们再说到这个玫瑰花红茶啊，也是咱们新疆山河孕育出的浪漫风雅茶饮啊。
玫瑰花红茶，世人皆知江南温婉多花香，却不知新疆大漠亦有独属于自己的浪漫芬芳。为我点个赞，掌声在哪里？这句话说的多漂亮，是不是？和田地处昆仑山脚下，水土纯净，光照充足，昼夜温差适宜，孕育出品质绝佳的和田玫瑰。相较于普通玫瑰呢，和田玫瑰花瓣肥厚，花香浓郁，精油含量高，观赏性与实用性兼备，是咱们新疆独有的特色风物。依托优质的本土玫瑰资源，咱新疆人呢将山野玫瑰与醇厚的红茶巧妙结合在了一起，打造出了独一无二的玫瑰花红茶，将大漠的粗犷与花香的温柔完美融合，解锁了独属于新疆的风雅茶饮。那这款饮品完美适配新疆的气候与饮食，既有茶叶的醇厚底蕴，又有鲜花的清雅芬芳，风味独特，意境悠远。制作玫瑰花红茶极为简单纯粹，无需繁复工序，取晒干的和田重瓣玫瑰，然后搭配着优质红茶沸水冲泡即可，热水唤醒了茶叶的醇厚茶香，也激活玫瑰的馥郁花香，花香与茶香相互交融，互不抢味，平衡的恰到好处，冲泡后的茶汤也是通透红润，色泽雅致，哎呀，真叫一个赏心悦目啊！轻抿一口，醇厚的茶味打底，清雅的花香萦绕舌尖，哎呀，入口温润顺滑，回甘悠长，花香沁人心脾，茶味醇厚耐品。日常饮用时啊，咱们可以根据口味搭配少许的冰糖或者蜂蜜去调和，哎，你喜欢喝点甜的，放点蜂蜜它就甜了嘛，甜度柔和温润，能够更加凸显出花果茶香的这种层次感嘛。大漠戈壁本是雄浑苍茫的景象，而一杯玫瑰花红茶为硬朗的新疆风光增添了万般温柔。它没有奶茶的厚重，没有冰饮的寒凉啊，温润雅致，清香绵长，也是藏着咱们新疆老百姓粗粝生活里的细腻浪漫。静坐窗前，煮一壶玫瑰红茶，闻花香，品茶香，尽览新疆风月，是独属于西北大地的松弛与风雅。

我们最后呢跟大家来介绍到的就是咱们新疆的沙棘汁啊，属于戈壁滩上生长的黄金健康饮品。正所谓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茫茫戈壁荒漠，看似荒芜贫瘠，却也是孕育出了顽强生长的珍贵植物沙棘。沙棘耐干旱，耐贫瘠，抗风沙，扎根荒漠戈壁之中，肆意生长，岁岁结果，是戈壁滩上最亮眼的生机，也被誉为维生素 C 之王，是咱们大自然馈赠戈壁的黄金食材啊。新疆广袤的土壤呢，为沙棘生长提供了绝佳的环境。无污染的土壤，充足的光照，纯净的雪水啊，然后孕育出了品质顶尖的新疆沙棘。当然，相较于其他地区的沙棘呢，咱新疆的沙棘果粒更加饱满，营养密度更高啊，维生素、矿物质、活性物质含量远超其他品种啊，营养价值更是得天独厚啊，这就是咱们新疆沙棘为什么能够遥遥领先的原因之所在。依托优质的本土沙棘资源，咱们新疆深耕沙棘产业，将戈壁野生野果转化为全民喜爱的健康饮品沙棘汁。正宗的新疆沙棘汁选用戈壁成熟鲜果物理压榨而成，完整保留了沙棘的全部营养和原生风味。新鲜的压榨的沙棘汁色泽金黄透亮，果香浓郁而纯粹，风味非常独特。入口之初呢是清爽的一种酸涩感，干净通透，唤醒味蕾。细细品味之后呢，醇厚的果香回甘便缓缓浮现了，酸涩平衡，层次丰富，越品越有味道。初尝可能略显独特，细品之后便会沦陷于这份天然的山野风味。曾经啊，沙棘只是戈壁无人问津的野生植物。

物，默默守护着荒漠生态，故土防风。哎，如今呢，依托现代化的加工工艺呢，沙棘也是变废为宝，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健康饮品，成为了咱们兵团人扎根戈壁、改造荒漠、发展特色产业的经典成果。一杯沙棘汁，承载着戈壁植物的坚韧生命力，也见证着新疆大地的生态蜕变与产业发展，是来自大漠最纯粹、最健康的天然饮品。好的，咱们今天美食客栈呢也跟大家盘点到了十大饮品啊，咱新疆的十大饮品。这十大饮品没有网红饮品的昙花一现，没有工业饮品的标准化流水线风味，全部扎根新疆本土风味啊，取材于本地的山河万物，传承于千年民间匠心。每一款饮品呢都有专属的生长土壤，专属的民俗故事，专属的生活用途。时光流转，岁月更迭，无数网红饮品来去匆匆，而这些扎根新疆大地的经典名饮历经千年风雨依然鲜活，它们流淌在天山南北的烟火人间里，藏在新疆最纯粹的风土人情之中，书写着独属于新疆的饮品传奇，让每一个品尝过新疆饮品的人呢，都能透过唇齿之间的滋味，读懂这片土地的辽阔与温柔厚重。好的，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就接近尾声了。每周一到周五中午一点到两点的饭点时间，也是希望新老朋友们能够持续关注到我们美食客栈节目之中。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稍后为您送上的其他精彩节目，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美食客栈下周我们不见不散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4: 建安13年，曹操举兵南下，诸葛亮渡江联吴抗曹，孙刘两家结盟后可谓妙计连连，环环相扣，将干道书，草船借箭，苦肉诈降，铁索连船，最终孔明登台借东风，一把烈火破曹师。评书演员臧汝德为您讲述赤壁之战，艰苦历史梳理。

0: 为评点，带您领略这场以少胜多经典战役的风云权谋。敬请收听。
1: 曹丞相传下了一道将令，他要在长江之上是大宴文武啊。这道将令往下这么一传，曹营之中是军心大振，大伙儿都很高兴啊。这天刚一眼擦黑，东山月上月光如昼啊，照映在这长江之上。你再看这滚滚的长江，那就好似一条飘动的素白色的锦缎一样。曹营的水寨灯火齐明，照红了半边天呢。在这正当中是一条龙头凤尾舟，那就是曹操的帅船了。在船头的桅杆顶上高挑一面大旗啊，素白缎色大道旗，红飞火焰掐金边走银线，上书几个大字：汉丞相曹是迎风飘洒。孟德看了看这浩瀚无垠的长江，抬头又瞧了瞧天空之中的明月，这可真是啊，月照灯光光映月，江中月色似白银，银月光辉如薄昼，皎皎月色喜人心呐。他东看柴桑之境，西观峡口长江，南望繁山，北看乌林，不由得孟德此时是心潮澎湃呀。他看了看左右的众家文武，列位大人，将军请了。大伙儿一听啊，丞相，丞相，全都站起来了。孤自起义兵以来，与国家初谈去报，誓愿扫清四海，修平天下呀。所谓德者，江南也。今我有雄师百万，更来诸公用命，何愁大功不成？待老夫收复江南之后，天下太平，孤与诸公共享富贵，以乐生平。众文武一听曹操说这个，全都站起来了。我等接来丞相福音，愿丞相您是早奏凯歌呀。曹操一听啊，把他乐坏了。他看了看左右，吩咐了一声：“醒酒来。”醒酒啊，就是把酒都满上啊。这酒一直喝到了半夜呀，曹孟德是越喝越高兴啊。他抬手指了一指江南岸：“周郎啊，娃娃，嘿，周瑜鲁肃不识天时啊，今幸有贤人庞士元前来投我，以成江东之患，此真天助曹也。”曹操呵，说完这话，他把嘴这么一撇，气派十足啊，十足都拐了八个弯儿。可是这个时候呢，他手下的谋士荀攸过来了，趁着给曹操满酒的这个功夫，压低声音和曹操说了两句，说：“丞相啊，您怎么能当着人庭广众之下说这样的话呢？唯恐泄露军机呀。”曹操一听，哎，荀先生，你多虑了啊。说完这话，曹操往左右瞅了一瞅，坐上诸公，就我之左右是操之国公啊，言之奈何呀？什么意思？这都是我的近臣，都是我的胳膊腿，我说说怕什么的呀？荀先生，你且落座呀。说完这话，他一把把荀攸给摁那儿了。荀攸也不能言语了。曹操又指了一指下口，哼哼哼，匹夫刘备，村夫诸葛呀，自不量力，以匹夫之力御汉

0: 陈泰山是何其愚也。什么意思呢？就说你刘备诸葛亮就你们那点人马，就像蚂蚁似的想啃动泰山呢、啊、哪有那么容易的事儿啊？曹操干嘛这么高兴啊？是酒逢知己千杯少吗？不是，他今天在长江之上大宴文武啊，并不是说和知己在这儿碰杯，或者想怎么样，是因为这个心里头啊有特别高兴的事儿。一则呢，就是庞统庞士元先生给他献了这一条连环之计，依着曹操的意思，江东是指日可取，周郎小儿，指日可擒。第二个呢，就是徐庶徐元直在丞相曹操台前讨了一道将令，兵进散关，金是马腾。曹操心想，元直此去，解老夫后顾之忧啊。所以呢，他今儿才这么高兴。哎呦，曹操此时可称得上是趾高气扬，是志得意满。他看了看左右的文武诸将，用手一托虚然，老夫今年50有4。大伙儿一听，丞相，您已到了天命之年。这天命之年怎么回事啊？不是说30而立40不惑50而知天命吗？那意思啊，就是说丞相啊，您已经很成熟了。曹操微微一笑，他点了点头啊。瞧这意思啊，他并不反对。
1: 我若得江南，且有所喜呀。
0: 曹操那意思啊，我心里边还藏着一档子事儿，我没告诉你们。这一下子大伙儿一听啊，哦，不知丞相有何喜事？孤于乔玄当年之后，我和江东乔国老，我们俩人不错呀。乔公喜下生有二女啊，皆国色天姿，长于大乔，次于小乔，此二女皆当今之绝色佳人呢。大乔已有闻天下，小乔文采过人，不料大乔为孙策所娶，小乔嫁于了周郎啊。我今与漳河之畔修筑铜雀台一座，若得江南，必将江东二乔置于铜雀宫中，以御晚年。老夫之愿，足矣。曹操说完这话，是朗声大笑啊。众家文武一听啊，都绷不住了。哎呦，感情咱丞相心里边还藏着这么一档子俏事儿呢，大伙儿能不乐吗？杜牧不是有首诗吗？叫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谋喜任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是铜雀春深锁二乔啊。说的就是这么档子事儿，大伙儿正在喜不自胜、朗声大笑之时，忽然呢、有这么几只乌鸦从东南方向是一掠而过，嘎嘎嘎叫了这么几声。曹操一看，各位，乌鸦为何深夜飞鸣？这是怎么回事啊？众家文武一听，哦，丞相，乌鸦见月明，疑是天晓，故而是离树而鸣啊。曹操一听，哦，他一挺身站起来了。等往起这么一站的时候啊，曹操这身子一摘位，感情孟德呀已经喝醉了，他分

0: 复了一声：“取树来。”手下的军校赶紧的就把曹操那条金顶大槊给他抬过来。曹操左手持槊，右手托杯呀，立于船头之上。他往前走了这么几步，来到江边，哗的一下子，曹操把这杯酒变了长江了。这是怎么回事呢？过去古代年间人打仗不是讲究祭天祭地祭大道旗吗？曹操呢，这不是要和江东开仗了吗？也带着那么点祭奠的意思，他把大槊往掌中这么一扬，一扬手，当啷的一下子把酒杯就扔到身后头去。他看了看左右的文武，列公，我持此槊破黄金，擒吕布，灭袁术，收袁绍，身如塞北，直的辽东，纵横天下，扑不复大丈夫之志也。曹操说这什么意思？我就凭着这把槊就干了这么些个事儿。要说这曹操啊，确实了不起。他自从陈留起兵会盟十八路诸侯，东挡西杀，南征北战，一直他把辽东太守公孙康打败之后，北征乌桓归来，虽然折了一位大谋士郭嘉、郭奉孝，可是曹操啊，统一了整个北方啊，那还了得吗？今天带领着83万人马兵进江南，扎成百万呢、啊，眼瞅着就又把6郡81州得过来了。这要真是把孙权再灭了，顺手把刘备再收拾了，那曹丞相嘿嘿，他就一统华夷了。所以他今天怎么能不高兴呢？曹操守恒宝树，面对江景可说是感慨万千呐、啊。曹操吩咐了一声：今我当作歌，尔等贺之。什么意思？我要做一首诗，尔等贺之呢？因为过去这个诗啊，它是伴着音乐唱出来的，唱贺吗？哎，这些文武呢，跟着在旁边一起哼着这节拍，唱着这旋律，就是这个意思。曹操啊，就做了一首短歌行，说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开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皎皎明月，何时可出？忧从中来，不可断绝。月末渡迁，枉用相存，契阔谈宴，心念旧恩。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无枝可依。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曹操唱罢这首短歌行，众家文武一个个是鼓掌喝彩呀、啊！干什么呀？称赞他们曹丞相这首诗做得好啊！真的假的？真的，曹操确实很有才呀、啊！在东汉末年的时候，曹操曹孟德不仅是一位政治家、军事家，而且还是一位文学大家呀。以曹操为代表吗？ 还有他的曹丕、曹植两个儿子，人称之为建安风骨啊。这建安风骨怎么回事？就说曹操以及曹丕、曹植他们父子三人写的这个诗，或者说是文艺作品呢，是清俊洒脱、苍劲雄浑呢，形成了建安文学一代新诗风啊。那么曹操做这首《短歌行》是什么意思呢？总而言之吧，就是说曹操招贤纳士、求才若渴，要建立霸业，他的这个雄心壮志啊。这些话呀，有的曹操是和自己说的，有的呢是和手下这些众文物说的，还有的呢是对帮助他创立霸业的那些个文武众将的一个怀念和想念。你比如说郭嘉、典韦等等众人吧。你比如头一句说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什么意思？曹操说这人生啊，就像那早晨那露水似的，应当对酒高歌呀。曹操说即便人生如此豪迈，可是呢我也难忘忧愁。有人问了，说曹操愁，他愁什么呢？一句话，愁的就是求贤不得呀。虽然我曹操曹孟德现在已然统一了北方，在外人看来可说霸业已成啊，但是在我看来呢还差得远呢。现在中原未曾统一，国家四分五裂，怎么样才能达成我这个愿望呢？就是统一华夏，一整华夷，那就是啊多多招贤纳士，广揽人才哟。你比如说像郭嘉、程昱、荀攸、贾诩这样的文官，像典韦、许褚、徐晃、张辽、夏侯渊、夏侯惇这样的武将，在我这儿啊是越多越好啊。也只有这样，老夫才能够霸业成就。所以后两句话表明了曹操的心思了。怎么回事啊？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恨不得呀曹操把天下所有的贤士都笼络到他的身旁来，那才好呢。曹操那意思啊，我这儿不嫌高人多，是越多越好，多多益善。呵，大伙儿一听曹丞相唱罢《短歌行》之后，一个个赞不绝口，朗声大笑。可正在这个时候，就在众文武里头啊，走出一个人来，他冲曹操一拱手：“丞相，在这两军对阵之际，您因何出此不急之语啊？”曹操一听啊，当时他就不高兴了，他右手执槊，左手一托徐然，回过头来看了看这个人，是谁呀？扬州刺史刘馥、刘元颖啊。刘先生，老夫有何不急之语啊？我哪句话说的不吉利？丞相啊，您方才言道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无枝可依啊。无枝可依即无家可归啊。我大军正与江东开战，此言与我军不利啊。啊啊，曹操当时就火了。你懂得什么？我这短歌行是什么意思？你听明白没有？老夫我效仿周公，求才若渴，你怎么能说我说的话不吉利呢？哎，恕如焉，敢拜老夫失信。说着话，曹操一抬手，噗，他举手一槊，刺死了刘馥、刘元颖。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
2: 守护这片绿洲。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八八二评书联播。
4: 建安十三年，曹操举兵南下，诸葛亮渡江联吴抗曹，孙刘两家结盟后可谓妙计连连，环环相扣，将干道书，草船借箭，苦肉诈降，铁索连船，最终孔明登台借东风，一把烈火破曹师。评书演员臧汝德为您讲述赤壁之战，兼顾历史梳理与趣味评点，带您领略这场以少胜多经典战役的风云权谋，敬请收听。
5: 曹操沿长江横槊作歌，他作罢了一首《短歌行》之后，是悲凉慷慨，心潮澎湃啊。这个时候呢，手下的文武众将一个个是点头称赞，鼓掌喝彩呀。什么意思呢？都说丞相这诗做得好，可是唯有一个人出来呀，说了一句曹操不怎么爱听的话。谁呢？扬州刺史刘馥刘元颖啊。刘元颖就说呀，说丞相啊，您这诗做得是很好，可是呢，里边有一句话呀，说的不太吉利。曹操就问他说哪句话呀？他说您说月明星稀是乌鹊南飞呀，绕树三匝，无枝可依。这无枝可依就是无家可归呀。您想想，咱马上要和江东周郎开战了，你说无家可归，与我军不利。曹操一听，哎，恕如是焉敢待我失信，噗，举手一说，刺死刘馥刘元颖。哎呦，这一下子船上的所有文武都吓坏了。怎么回事啊？你看曹操大宴文武，丞相把我们全找来，这是一个很高兴的事儿，这怎么会一下子把刘馥给扎死了呢？那位说这刘馥怎么回事？他没事儿啊，他呀还没把自己说这话当怎么忤逆犯上。因为什么呢？他也知道今天丞相很高兴，同着众家文臣武将在这儿畅饮一番，饮酒赏月。哎，曹操做完这首诗，刘馥心想怎么着呢？丞相对不对？你做完了他得有个评论呢，是好啊是坏啊，好在哪儿啊，哪句话说的不恰当啊，咱们进行学术的探讨啊，研究问题嘛。所以啊，这刘馥啊根本他就没加防备，还在这笑而言约的跟曹操说呢。他哪知道曹操啊哪有心跟你研究这个呀。所以曹操一生气，扑一下子就把刘馥给扎死了。刘馥这个人呢，如果说客观的来讲，这个人很了不起，他跟着曹操很多年呢，而且此人很有才华，在曹操手下也是功绩卓著啊。他屯田兴学制教聚逃民，而且还创立了周制。屯田呢， 哎，就是古代年间常用的那么一种办法。你老不打仗，这兵养着没粮食怎么办呢？让这些兵丁啊自己去种粮食去。兴学呢，就是建立学校，使人民懂礼守法。聚逃民呢，就是把那些个流离失散的百姓全都召集到一块儿，把土地呢发给他们，让他们呢从事农业生产，进而促进经济的发展。可说呀，为曹操立下了汗马大功。可是今天呢，没想到死在曹操手里了。当刘富倒在船头血光崩溅的时候，曹操这心里头也咯噔了一下子，他十分后悔。但是曹操他不能承认呢，怎么办呢？正在着急的时候，这个时候不知道是哪位文臣武将说了一句话，我说这酒可别喝了，怎么咱们丞相醉了吧。曹操一听，哎呦，这是个难得的台阶儿，干脆我就顺这台阶儿下去就得了。想到这儿，他用这大槊一拄这船板，沉落来，真醉了。其实他哪儿醉，曹操心里头都明白，那是怎么回事呢？曹孟德呀，此时是骄盈自负，盈者满也，就是那水在那杯子里头都满了，都流出来了。怎么会这样呢？曹操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啊，就像他刚才自己说的似的，自从他北征乌桓归来之后，统一了北方，曹操这行事就有点见长啊。他是看哪儿也不顺溜，瞧哪儿都不顺眼，谁要是有一句话不顺着他，哎，谁做了一件什么事儿不顺他的心思，曹操就非把这人收拾了不可。但是今天你把刘富给扎死了，你总得给大伙儿一个交代。这刘元颖死的屈啊，他认为着呢，曹操今天很高兴，说点什么呀，讲点什么呀，或者有点过火的话呀，丞相啊能有个原谅。可是他就忘了，这个时候的曹操那可不是贺袁绍打官渡之战那个时候的丞相了。那个时候曹操多惨呢、啊、确实求才若渴，敬贤如宾，跟人袁绍打，打也打不赢，打也打不过，两军僵持在官渡口那会儿，不是他要退兵吗？荀彧给他出主意说，丞相您一定要死守住了，您缺粮草不要紧，我呀给后方在这儿给您筹集粮草。曹操呢满面愁云，突然之间许攸来投降他来了，可不，曹操乐坏了，这是倒履相迎啊，连鞋都穿不上了。可是这个时候的曹操已经统一了北方了，霸业即将成就，怎么样啊？随着这身份越来越高，地盘越来越大，曹操这脾气也见长。你想，他正在志得意满，眼瞅着江东都归了他了，刘富、刘元颖敢说他话说的不吉利，而且说83万人马又无家可归，那曹操能让他吗？所以借着酒劲儿，扑的一下子把刘富给扎死了。等刘富死的时候，曹操啊也有点懊悔了。他懊悔倒不是别的，这些个文武众将都在这呢，他怕没法交代。这时候谁说了一句说丞相醉了，曹操啊就就着这个坡下了那头驴了。回到自己的保障之中，曹操啊也是半宿没睡，怎么回事？他翻来覆去在想计策呢。曹操心说，你看看这事儿闹的，这要是我手下的文臣武将看到我这个举动，能不能寒了心呢？不愿意保我呀。第二天一大早啊，他就把程昱、贺逊又叫来了，说，二位先生，你看看老夫昨日饮酒过量啊，我喝多了，失手一槊，刺死刘富，老夫心中十分懊悔啊， 事到如今如何是好啊？荀攸就说了，说丞相啊，不必着急，这个事儿啊也可以理解。这荀攸也真会说话，你都把人给扎死了，那有怎么好理解的。曹操说那怎么办呢？荀攸说呀，你虽然杀了其父，可是您可以后代其子啊，就是说刘父有个儿子，你不是把他爹杀了吗？您对他儿子好点，并且呢，您厚葬刘父刘元颖也就是了。曹操一听，哎，这是个办法。荀先生，那就麻烦你吧，你把刘熙给我找来。这刘熙是谁？就是刘父的儿子呀。刘熙在帐外一听丞相召唤，那哪敢不来呀，战战兢兢的来见曹操。见着曹操之后，刘熙跪下先给他施礼，就说这怎么回事，把父亲杀了怎么还给跪下？这没办法，就是那年月呀。曹操一看刘熙来了，亲自绕过奏案，亲手搀扶啊，快快请起，昨日老夫酒醉失手将你父杀害，望你不要记恨在怀呀。

葬。这刘富老家在哪儿啊？沛国，感情跟曹操啊还是个老乡。这件事儿呢，算是告一段落，了去曹操一块心病。孟德看着荀攸和程昱，二位先生，嘿嘿，这酒可真是误事啊！看来老夫必须得祭酒啊。他要戒酒，是那么回事吗？也就那么一说啊。你想曹操那性格，他多奸诈呀！这是他笼络人心的这么一种办法，惯用的一个伎俩。可是他手下这些谋士呢，你可别说，还真信。就这样，曹操啊，才算感到比较满意，这件事处理的还好。就在这个时候啊，外边有军校来报，说两位水军都督毛玠、于禁求见。曹操一听，哦，快快有请。毛玠、于禁进来拜见丞相，说启禀丞相，大小战舟已然连锁停当，旌旗战具一一齐备，只听丞相下令调遣，是刻日进兵啊。什么意思？就是说铁索连舟已经做好了，就等着丞相您什么时候下一道将令，咱们就兵进江南，擒孙权，灭周瑜啊。曹操一听，哦，待老夫亲自以关呢。有两位都督陪着，曹操走不出中军保障。等来到水寨一看呢，不由曹丞相暗舒大指。曹操心说，话谁说毛玠、于禁不会统帅水军呢？这水寨扎得漂亮啊，一座五方大阵，这曹营的战船呢，整个的要把长江的江面都给铺满了。曹操一看呢，这些船，大船是十只一排，小船是数十只为一队，当中间呢都用锁链子那么拴着，链子上拴着这个木板，是十分平整啊。哎，任你是波浪拍天，波涛汹涌，曹营的战船呢，在这水面之上平平稳稳，毫不晃动。不用说是士卒啊，就是战马也能在这船上跑他几个来回啊。曹操心里边是心满意足啊，这回我曹营的将校可有了用武之地了。确实那么回事儿。以前这船没连上的时候，这曹营的这些兵啊，上吐下泻，水土不服，还有运船的。这回呢，往这船上一站，是眼也不花了，腿也不软了，这精气神都来了。这一座五方大阵呢，什么叫五方大阵呢？就是东方甲乙木，西方庚辛金，南方丙丁火，北方壬癸水，中央戊己土啊，是七分五色。东边的旗子那是青的，东方甲乙木吗？西边的旗子是白的，叫西方庚辛金呢。南边的旗子是红的，南方丙丁火；北边的旗子是黑的，北方壬癸水啊。中央的杏黄旗，那就是曹操的帅船了，就是指挥旗啊。中央戊己土，曹营军校列帅整齐，那可真是一派庄严肃穆啊。那是旌旗猎猎，盔甲鲜明，将军肃穆，武士威风啊。你一看那刀，有青铜刀、日月刀、七宝刀、滚珠刀，枪是盘龙枪、亮银枪、蛇矛枪、虎头枪啊。棍是青铜棍、赤金棍、烟火棍、齐眉棍，棒是青铜棒、貔貅棒、囚笼棒、行者棒啊。你再看，在每条船的船头之上都有五千虎头藤牌手，他们头戴豹头盔，身穿豹皮裙，底下豹皮战靴，背背一口鬼头大刀，手里边提着盾牌。正当中帅船声，上垂手站着大都督毛玠，下垂手是副都督于禁。嚯，你一看曹营水寨呀、啊，可称得上杀气冲霄汉，军威震乾坤呢、啊。
水陆总先锋是大将张合张俊义啊，他大同旗，他的后军吕通大着白旗

0: 我军文聘大清旗，右军吕谦大黑旗，汉路上马步将军总先锋是大将军徐晃徐公明啊，高挑着红旗一面呢、啊，干什么都是红的在前边啊。南方丙丁火嘛，红旗是直指南岸，那就是说要克日兴师，是誓灭东吴啊。他的后军李典打着白旗，左军跃进打着青旗，右军夏侯渊打着黑旗啊。水陆接应使是夏侯惇和曹洪，护卫兼战使是许褚张辽，另有五十支枣湖州是巡警穿梭呀。曹营的水寨好不庄严的。随着道一声炮响是惊天动地啊，顶着风能听出好几十里地去。曹操传下一令啊，与我进军啊，鼓帆前进。嚯，曹营的战船在这江面之上，那可就开动起来了。这个时候的曹操，他心里边是十分高兴啊。他心说庞统先生的这个连环计呀、啊、可太妙了。如果不是庞士元先生给我献了这么一条计策，我这战船怎么能如此平稳呢？现在我这军马踏长江如履平地啊。你别看在船上，
1: 军机处房子里的动静，他的眼里放出了光来，兴奋的呼吸也变得急促起来，双手一合说道，好，我们不识庐山面目，原来雾太大了。你说什么？于一简不解地问着，他不明白方才还像霜打蔫了的秧子似的国泰突地变得目光贼亮，高兴得像要从座中弹起来。国泰笑着扬了扬身子，纪晓岚就在我们山东置买了地，阳信县有，利津也有，要不是我买庄子和他接地，连我也不知道。这个纪晓岚外边瞧怎么都是楷替君子，原来也怕抄家，领兄信里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他爽气地笑着，于一简一时也明白过来，双手撑着膝，身子往前一俯，说道，我内弟说两淮盐政司卢建曾任上亏空几万银子，户部也在查他的账。卢建曾可不是纪中堂的亲家，我听礼部的人说，纪中堂县县老家纪家大宅门和人争牛吃庄稼的事儿，争不过礼，把人家下了大牢里边，苦主在狱里吞烟杆子自杀，逼出了人命。皇上虽说保了他，心里也未必喜欢，可见纪晓岚也不是什么高尚旗帜的人。人呐，谁都怕拉清单算细账，整我在这十八行省督府里头还是清廉的呢。说着他咬着下嘴唇蹦出两个字来，整他。这么着一切都显着豁然开朗，乾隆既然已经对纪晓岚有了成见，于敏中、和珅甚至李世尧合伙凑成阵势，盘算纪晓岚自然顺理成章。阿贵固然和纪晓岚交好，但他远在西宁，有劲儿用不上。纪晓岚的真正靠山傅恒又命在垂危，十五阿哥永琰的母亲魏佳氏和傅府靡密，但和纪晓岚又是隔支的交情，永琰出差山东，说不定也有站岸看河长的心思。既然是时机，整纪晓岚就刻不容缓。军机处里闹起轩然大波，谁还顾得了山东一个小小巡抚的痛痒？ 说不定

导纪晓岚有功，因祸得福也未可知。于一简的心里边已经理出思路了，他哭着眉头，瞳仁强力的收缩，闪着一股煞气。我们不宜打头阵，我哥哥也不宜出面，我有几个童年在督察院，你在大理寺也有不少朋友，先零星上奏，一股风放出去，只要皇上不加阻拦，不用我们说，一窝蜂交张论处，连折弹劾，就都起来了。他说着，国太一直在笑，却连连的摇头。不能直接弹劾纪云，要知道纪云自己并没有贪贿，他官做大了，亲戚家人放纵无法，在外头给他招惹出的事儿，皇上也就是因此没处分他，又吸他的财。纪某的胜券我看还在令兄之上，说不定背后还有训诫抚慰。皇上是何等样人呐、啊！突然群起弹劾纪云，他警觉起来，弹一指头，个个人仰马翻。家中逼死人命的事儿已经过了几年，卢建曾是纪云的亲戚，皇上也知道，他要整早就整了，他要保，你就是满朝文武一起来也是枉然。那你说怎么办？卢建曾，国太阴险的一笑，微微瘪陷的夹腮，吸着烟是一股一吸，眯缝着眼，越发看不出他城府深邃的浅显。这是皇上要整的人，整不下去还是为里头有个纪云，督察院和户部碍着纪云面子晾在那儿，从卢建曾身上下手不但容易也没有风险。人们见纪晓岚他保不住亲家，自然要追究这位大军机的袒护责任。唇亡齿寒，纪晓岚的上下牙就要打岔了。真有你的，今晚我就写信出去。国太点了点头说道，我也要写信给藤县纪春知县，卢建曾在那儿买了好大一处宅院，问问有没有转移藏匿财物的事儿。你出牌子，放纪春来做济宁知府，叫他暗地监护姓卢的宅子。你不要忘了，纪春是令兄的门生，又是十五爷的包衣奴才，他和你我平日交往不多，办起这事儿来一点顾忌也没有的。于一简听得目光流移，神采照人，抚掌而笑，嘿嘿嘿，风起于清平之末，遂成催树倒物之狂飙，可谓天衣无缝，这是我职权里的事儿，好办。可济宁的去，你已经答应了谢国珍，那头怎么交代呀？哈哈哈哈，谢国珍你为他征粮道，通省钱粮从他手里过，肥得一跺脚就冒油的差，他能不愿意？征粮道已经许给了自己的小舅子，就等出牌子放缺了。但于一简此刻已经不能顾及这头事儿了，爽快地说道，成，就是这样。说着他就要起身，国太摆手虚安了一下，妈，你忙什么？就在我这儿吃晚饭，接过钦差回去再办不迟。等于一简坐定了，他已经变得有点抑郁。愚公啊，方才我们说的只是一头话，最要紧的事儿还是要把自己的脸洗干净。刘墉和刘统勋不同，他是办了一辈子案的人，又当盛壮之年，一条是要学他父亲做朝廷的柱石之臣，一条是要在百姓身上立名。他文章做不过纪晓岚。

就在书法上头另辟蹊径。这件小事儿就能看出心智极高啊。他上次来山东杀人太多，百姓对他毁誉参半，这次他要收人望，一条是赈绪，一条就是拿我们开刀。说一千道一万，这个人不能不防，我担心他查你的藩库啊。于一简笃定地说道：“不妨事的，我来就是要秉忠诚。后来话题岔开了，济南济宁的库银已经充实，窦光鼐告我们用抚煤粮食敷衍赈灾，现在他可以来看，银库鸡顿都是好粮，随时可以调运北京。我回折奏皇上，还付了库里的粮样。至于从前的煤粮，那是我们扫库底腾顿子扫出来的，下头人办事不力，把煤粮送出去，我们请罪，顶多落个不应就是。”国泰听着就问了：“你盘出底账亏空一共是多少？”“217万两。有70万是乾隆35年前的亏空，跟我们不相干。200万银子是库存的一半强，你用什么填充？”“借的。”“借？”于一简无奈地一摊双手，苦笑着说了：“嘿，我又不会拉金尿银，也没有点石成金的本事，不借有什么法子？这里姗姗来的商人，本地的殷实大户，还有绿营兵驻防用的军费，能借来的都借，利息是2/5。我真是东奔西忙，到处罗绝俱穷，总算库里银账两幅了。告诉忠诚一句话，得赶紧把刘墉这瘟神送走，他要收人望，要粮要多少给多少。您知道一个月就是5万多两的利息呀。”国泰舒了一口气，示意的扬扬身子，脸上已经没了愁容。“不管多少利息，能借到就好，要成全刘墉立功求名的心。北京那头闹起来，他回去稳稳当当光明正大的进军机，也就未必在这儿节外生枝了。如今江浙银贵钱贱，我们山东银价低，过后倒换一下都换成钱，再兑成银子。今年看来又是10成大丰收，报几个灾府，好歹也能补上几10万的亏空。200来万银子几年就填平了。我就是退老山东，总算无愧朝廷，不愧此生了。”于一简不禁看了国泰一眼，他也是发了几10万两银子财的人，却是心里暗得一团黑，绝无国泰这份光明正大。论起学问，他是正牌子进士出身。国泰除了烂熟一部《三国演义》，闲来看看戏本子，几乎可算是一个白丁。但这里比到阅历、胆识、手面扩大，立刻就相形见绌了。这事儿不在意了，总之是小心二字。我料接到刘墉，他准是老一套，放炮迎驾，各自归府，然后出告示闭门谢客，秉绝故人旧交，朋友童年门生是一概不见，办完差事告别走人。我们一切遵命，别像做了什么亏心事儿似的，狗颠屁股撵着他巴结讨好。来人呐！他突然冲门外喊着，一个哥什哈抢步进来：“表下在。”国泰吩咐：“叫他们上饭。传戏班子那个叫天子，还有那个叫白玉兰的都过来，陪于大人吃饭。”国泰和于一简密议对策，有功有

手，弓的不着痕迹，手的严密周备，说得上是算无一策。但是刘墉压根没有那么多的花哨举动，也不照他的老一套钦差巡视规矩办理，当晚就发来军谕，说要在济阳县就地赈灾查办案件，何日抵济南另当行文通告。又在狱中知会，本钦差已入山东多日，一切以务实办差为宗旨，请奉嘉郡王命，两项钦差入城迎亚之举徒劳无益，改行免去，如有韩愈及时通禀可也。这就是说，一切迎送进监的礼仪全都免了，有什么事儿书信公文来往，连面儿也不见。虽然说是年关将近，孔氏张扬有劳军民，各官宜安分奉差，务期平安祥和为要，但是这客气的未免过分了。一连几天，国泰指使刘墉的门生到济阳是望门投业，回来却都说了老师在济阳指挥调拨粮食，没有一个拒而不见的，亲亲热热师生叙情，说漕运将垦荒，海天阔地一通快物神聊，端茶送客欢喜归来。看样子钦差行止要等过完元宵节才定得下来，还说和珅和钱锋都回了北京，和兵部商议古北口大营的棉被棉衣军鞋由山东定制，给小户人家妇女冬天找点营生云云。国泰直探的他不查翻库，别的万事都不在乎，心下也就泄了。眼见将到送灶这一天，心情既好，别无萦怀，便约于义简过府堂会唱戏。按照清时送灶是在腊月24，现在是腊月23。济南和京师风俗大同小异，这时候各家的年货都已经备齐了，打年糕蒸盘龙馒头，扫屋子净院子，祭针祭线裁剪，大盆炸货腊肉冷肉都在屋里囤得满满当当。城里边再穷的人家，必不可少的要供佛供神供祖宗，祭百神避晦气。24日下午，于义简升轿前往国泰府，正是出宫时分，各门各户何家老小差不多都在街门口，各色辫子爆竹扯得老长燃起，喝得单响双响二踢脚火箭，一本万利字号的烟花焰火乒乒乓乓麻麻密密响的是沸反盈天，硝烟弥漫的犹似满街起了大雾，一不留神爆竹鞭炮就在头顶上噼里啪啦的炸起来。轿夫们走走停停，两三里路走了半个时辰才到。于义简隔着轿帘子看见国泰府前的墙根一溜长龙摆着各色官轿，蓝泥的绿泥的，什么暖轿暗轿八人抬四人抬二人抬的煎鱼，粘包的纳象眼驼轿，五花八门应有尽有。于义简就知道济南何城文武官员都来了。登一登轿底命落轿，国泰府的家人已经飞跑着迎了上来，呼呼地喘着白气禀道，我们老爷专候着您呐。于义简含笑点头，随着那个长随射街进了倒沙门，果见满院的官员挤挤挨挨，有的在右甬道边上站着谈，有的在廊下木条凳上窃语，有的在说笑话互相打趣聊天，人声嗡嘤，不时传来哄笑之声。看见他进来，有的矜持恭肃退到一旁让道，有的迎上来请安问好寒暄一片声的嚷嚷，飞媚眼儿斜尖笑拉着近乎套着交情。于义简眼见国泰站在正厅阶下，

和济南道麻建帮说话，兖州府朱修兴和济南首府杨孝廷站在一旁聆听着，他就过去呵呵地笑着，呵呵呵，我来迟了，还不开心？哎，葛聂台来了没有啊？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0: 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3: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4: 我是一颗小种。

0: 子。
1: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2: 让我长叶开花。
3: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4: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5: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4: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5: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4: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5: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6: 乾隆王朝日显老态，表面上歌舞升平，其实已矛盾四起，危机四伏。官员贪贿淫逸，百姓食不果腹，盗匪风起作乱，边境日益不宁。忠臣相继去世，奸臣和珅开始扶摇直上，窃居高位。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五部《云暗凤阙》。国泰先向于义简点了点头致意，接着对麻建邦和杨孝廷说，今儿晚上你们别看戏了，看城里还有多少回不了乡的叫花子，带上米面和肉，一人30斤粮2斤肉，再给一串纸钱，叫他们安生过年。城里要防火，叫花子们男丁变成两拨，一拨打惊叫房烛火，一拨在预备着，哪里走了火就去救火。编队值夜照衙门人的例给钱，过后我叫唐慧单请你们。说完他这才转过脸来对于义简说道，葛笑话身上不爽，高热头痛，方才派人来告罪，说今晚上不能过来了。应酬着凑过来请安的官员又对朱修兴说，十五爷连我也不见，不见你有什么大不了的？兖州府是孔圣人的故居地儿，他要饱览文明物化，别犯嘀咕，你要有什么事儿，我能不知道？你那地方有三条，孔府是天下第一家，衍圣宫要维持好，二是雕殿抗租，康熙年间到如今年年出事儿，三十近年来邪教猖獗，有的像家家户户供着什么弘扬老祖牌位和大成至圣先师一并，这成什么体统？明天你兼程赶回去，治安不出事儿就是公。说完这三个人是唯唯而退。于义简却还惦记着葛笑话称病的事儿，呆呆地说道，他唱丑是一把好手呢，这病也忒不凑巧的了。上回东昌闹事儿，叫他带人弹牙，他是老寒腿发作去不得，去年刑部查泰安知府受贿卖命案子，说是疟疾犯了，那是躲事儿，我能懂，叫他来下海唱戏，这有什么，也发热，这人可真是的。国泰哼了一声说道，哼，个人一个活法，管他呢，他的病不用问，刘大人十五爷回京立马就欢实起来了。一边说着一边看着周围官员，脸上站出笑来，点头招过济南城门领说道，

岳英贤，你来你来，今儿我和于大人都下场子，缺个丑。听人说你在杨孝廷府里下海，把胡麻子都比下去了，你来凑一局。岳英贤平日大约见国泰一面也难，点名叫他已经是受宠若惊，听了这话身上立时轻了，脚尖点弹着直要飘起来，满脸笑得成了一朵花了，说道：这是和大忠诚的缘分，丑镜我都穿的，嘿嘿，往日看老大人的戏，在边上寄养，急得拧绳脚尾巴，有葛大人在上头盖着，我怎么喊毛遂？行了行了，咱们上庄去，来福知会院里大人到中院去，吩咐叫天子他们预备开戏，叫厨子们预备夜宵茶水供足了。说罢他兴致勃勃地往里走，岳英贤和于义简一步不落紧随着进了中院。这是个三进四合院，中院其实就是二门里院子。国泰爱戏，盖房的时候就计划停的，大厅后边支柱出檐两丈许就是戏台，院子东西两厢一律游廊出檐，雨雪天气也能站人看戏。与大厅相对，北院南厢也出前檐，都用纱幕子蒙了挡住，女眷家属坐得高，又能鸟瞰全场。中间天井院一色青砖铺地，足有亩许大小，比寻常大庙和会馆的戏园子地方小，戏台子却宽敞得多。此刻下面院里一排排茶几矮椅早已经摆不齐整，戏台子上叫天子白玉兰一干人都是油头粉面，指挥着众徒弟们上妆。16支胳膊粗的蜡烛黄黄照着，月鼓班子有的摆骨架，有的翘足坐着调弦弄筝。天色虽苍暗下来，纱幕子后头还能绰约看见女眷们走动的影子。三个人绕着万户台上，下头官员已经鱼贯入院，纷纷落座。于义简是打鼓板的，不用化妆。国泰说：你帮着岳英贤上妆，我到后头叫我的家戏班子给我点眉。说着就去了，一时间众人坐定。于义简笑着对台下是团团一一说道：兄弟今日掌鼓，除了破相各位多多包涵，兄弟是票友，梨园前辈多多指教。拿着架势坐下，极认真地清了清嗓子，手中象牙板吧嗒一声，叫天子身着女装，临时抓了个口然带上出场。台上台下立时间是一片笑声。听他唱道：杜宝黄堂生丽娘小姐，爱踏春阳，敢梦书生折柳，敬畏情伤，写真留记葬梅花道院凄凉，三年上有梦美留子，于此赴高堂，国儿回生定配，赴临安取士，叩起淮阳，正把杜公围困，小姐惊慌，叫柳郎行探，反遭一鸡脑平章，风流旷诗行正苦，报中状元郎。这是牡丹亭还魂记里的标幕帽子戏，概略述说戏本前后情节的，本来用不着唱，叫天子等国泰化妆出来临时凑磨。他半男半女，似静似丑又似淡，时而窈窕廉步，时而纤然挥袖，极平常的段子，偏演唱的摇曳声姿声如金玉，底下人谁不要凑圈，早是一片鼓掌喝彩声。
焦天子在台上一闪眼，见国泰从后院出来，一个大翻转身，不知是个什么手法，口髯已经没了，头上已裹了网巾，两道扫帚眉下一双三角眼，颧骨上还多了一颗蚕豆大的滴泪痣。只一眨眼的功夫，已变成活脱脱一个老丑媒婆。众人一个错愕，齐声大叫好。那老旦借机发抖，连念白带唱着，你到翠生生出落的裙儿倩，眼睛睛花赞八宝甜，原来是修罗天女下尘寰，不提防沉鱼落雁鸟惊喧。

梨园。说着他用手指着后头，众人大张着嘴戴着眼睛看呢，见他这么一指，蓦地偏向了东轩，果见国太纤腰绣裙，压垂青丝，满头插带首饰行头，脚穿撒花合欢鞋子，一身杜丽娘的扮相，已经走到台脚。见众人发愣，杜丽娘嫣然一笑，袅袅婷婷至台中央，对众是脸人一礼，捏台腔羞答答地说了：列位老兄，平日受礼多有怠慢，奴家今日还礼了。众人听了立时又是一阵哄笑叫妙。那国太又蹲了两伏，转脸向于义简一点头，咿呀的轻声一嘘，顿时间满院肃然。于义简见他叫板，一头催白玉兰：你是丫头还不跟上去？手中一摇牙板，叫免搭絮。顿时笙箫四弦之音迎庭绕梁，国太欠身连步随乐唱道：雨香云片缠到梦耳边，无奈高堂唤醒纱窗睡不便，颇新鲜冷汗年间，闪得俺心忧不躲，一软鬓偏，不争多费神情，坐起谁先则待会眠。白玉兰赶紧说了：小姐熏了被窝睡吧。国太慵懒舒秀接着唱：困春心犹已倦，也不锁香薰绣被眠，天哪，有心情那梦还去不远。余音犹自绕梁，略静了一刻，满台上下爆出一阵骤雨般鼓掌声夹着喝彩声。白玉兰扶着国太下来，叫天子早端着茶迎上来，笑道：爷没唱戏，要真下海还有我们的饭吃吗？国太对着扮成老道姑的月英贤说了：你去念白一通逗乐子。月英贤赶忙笑着起手称是，重重咳嗽一声出了台，按着嗓子由不唱一段风入松，先念四句唐诗：紫府空歌碧落寒，竹不如山不敢安，长恨人心不如时，每逢佳处便开看。贫道紫阳宫石仙姑是也，俗家原不姓石，只因身为石女为人所弃，故号石姑。他嘴这么一歪，众人已经笑了。月英贤一脸的无奈，又说：思想起来要还俗，百家姓上有俺一家，论出身千字文中有俺数句，天哪，非是俺求古寻论，恰正是始于秉直，俺因何住在这楼冠飞京，打扮得老脸紧翅，大便处似圆蟒抽条，小便处也曲和低立，只那些正好插着口，举也动停。俺娘说你那上河下墓，偏你十二姐没个夫唱妇随，便请了个有口齿的媒人信实可负，许了个大鼻子的女婿，气郁难凉。台下一片哄笑声中，国太坐在于义简身边的戏箱子上，一边装着看戏，对于义简说道：今儿我接见了泰安县卢建增，不但有四顷多地的产业在他县，还买了一处花园子，

四只地脚都下了木钉，原要起造房屋的，大约听到什么风声吧，又停工了。他放低了声音，几乎用耳语说着。于一简呆看着岳英贤浑身解数在台上诉说使女的苦楚，边听说话边点头，小声回道，还要防他转移，要给泰安县交代此事了，他送来骗子今晚就寄出去。说着台下又一阵阵哄笑声起，原来岳英贤说到了使女和新郎在洞房里鸟戏情事。更是二更时分，新郎锦上来了，被窝盖子身发，灯影里褪尽了这几件乃服衣裳。天哪，瞧了他那驴骡独特，叫俺好一气悚惧恐慌。他则是阳台上云腾致雨，怎生屋匣内露洁为霜。他一时摸不出路数，倒是怎的，快去亮来。侧着脑要在通广内，薄着眼在蓝笋向床，恼得他气不愤的嘴唠叨，累得他凿不穿皮混沌的天地玄黄。他在台上一会儿扮新郎，时而情热欲焰炙腾，一副猴急相，时而又满脸焦灼诧异，无可奈何的手摇足舞，转眼间又变成了新娘，故作羞涩，满脸娇媚，偏秀暗笑，连比划带说白着，唾沫星子四溅。台下这一大群官被他逗得前仰后合，笑不可遏。于一简二人也看住了，笑着对国台说，岳英贤这家伙，我听他在文庙给学生讲书，一本正经的一个硕儒，怎么竟是一肚皮的阿杂戏。正热闹不堪呢，那个叫白玉兰的蛋儿从对面台角斜穿过来，国泰以为他来叫场子呢，赶忙笑着说了，还不改我呢。白玉兰瞥了一眼台下，对他耳语着，来福在堂角那儿等你，有要紧事回。国泰笑着说了，你问问他什么事儿。白玉兰说着，他脸上气色不好，只说急等着见你，说是什么刘大人来了。国泰不等话说完，已经站起身来，也不顾穿着杜丽娘的行头，大步就穿台出去。于一简略一慌神，就知道东窗事发，大变在即，脑袋嗡的一声胀得老大，眼前的一切立时间都变得模糊一团。台上有这种异样的动静，台下官员立刻翘课，有的凝神注目，有的交头接耳，叽叽哝哝，有的伸脖子转脖子探窥情势，有机警的已经试着离座找茅厕解手。只有那岳英贤入了戏了，还毫无知觉，说得起劲呢。哎呦，对面坐的个女木贞姐，转腰倒做了男笑才良。说着说着他也愣了，支着钉子布，一手举着拂尘，僵立在台上。原来台下已经大乱，所有的观众官员都站起了身子，灯笼火烛下映得人人面色恐怖，目光灼灼如贼，有的惊慌四顾，有的呼朋唤友，有的在灯影里乱窜，像被戳了一杆子的蜂窝，又像一群没头蝇子嗡嗡叫着乱搅。一片无秩序搅动之间，从东壁闪进一个五品顶戴的官员，两行灯笼上一色写着钦差大臣刘，簇拥着他进来，走到东台脚下站定了，大喝了一声，国泰接旨，其余人等一律靠后跪下。
人群盯了一下，立刻又乱了，因为此刻满院子人如惊弓之鸟，散立各处，不知道往哪一边才是靠后。听这一声，各自后退，你碰我腿，我踩你脚，跌量跑步的，半屁股堆的，什么花样都有。几个哥什哈恶狠狠地上来，虚扬着胳膊吆喝：“退后，退后！你往哪儿退？还说你呢！一律往南！”虽然不真的打，连推带搡着，推挤着众人往台前聚合。这些官儿最不济的也是县令正堂，平日哪儿经过这个？可怜劲儿的已是晕得不知道哪里是北了，叫花子似的由着人呵斥摆布。好容易才都按这些大头兵指挥的位置站定了，接着又是两串灯笼，一色都是带刀护卫提着，两条笔直的火线似的沿东侧甬道急速进来。那个传令堂官大声喝令：“不许乱动，不许喧哗，左右的听着，有走动的立刻拿下。”

0: 所以说还在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时刻随时与您相伴。接下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板块是生活顺风车，
1: 快速传递最新最实用的生活资讯，全方位覆盖生活的方方面面。生活顺风车，愿搭载您畅通无阻，享受都市生活。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的板块是生活顺风车板块啊。生活呢，我们一直也只是常说着啊，它真的是像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沿途呢是风景各异，也可以称之为挑战不断。此刻呢，我愿做您的补给站，为您提供最新的生活资讯，让您的生活呢变得更加精彩。好的，在这个板块呢，首先要带领大家关注到的是关于八月的新规定，它来了。首先呢，是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八月一号起实行。相关规定要求呢，贷款人啊，这个贷款人开展个人贷款业务的时候，应当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哎，这个表是要展示的啊，往后。并且呢，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应注明贷款本金金额，并逐项列明贷款人以及其合作机构收取的各项的息费项目，还有其他的收取方式啊，还有收费标准和收取主体。在此基础之上呢，综合计算正常履行情形下借款人承担的年化综合融资成本。再来关注到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呢，也会在

0: 8月1号起正式施行，明确社会组织开展评比表彰活动需经批准并实施项目清单管理，严格审批，总量控制。原则上呢，是每个社会组织只能设立一个评比表彰项目，一般每5年开展一次。除此之外呢，像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呢，也会在8月1号起正式施行。条例明确，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工作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这个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这种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引导退役军人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念，通过教育培训、就业支持、创业扶持等措施，促进退役军人高质量充分就业。再来关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境特殊货物物品卫生检疫管理规定啊，也会在8月1号起正式施行。规定适用于血液等人体组织、病原微生物还有生物制品等关系公共卫生安全的这种特殊货物还有物品啊，像这个物品呢，这个类也是比较多啊，纳入的有药品、兽药还有这个医疗器械管理的这种的是除外的。进出境卫生检疫监督管理在这个方面是进行会一个严格的审批把关啊。像进出境特殊货物物品单位啊，应当建立特殊货物啊物品生产、销售、使用记录，是这种全流程的一种啊，这个全流程的记录以及全流程的上报啊，记录呢必须是真实有效啊，保存期限不得少于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个法典呢也是会在8月份起实行啊，是在8月15号这一天开始实行。这个呢是继法典之后，也就是这个民法典之后啊，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啊。生态环境法典共5编，1242条，各编依次为总则、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法律责任和负责啊，这个环境保护法等10部法律同时废止。好，那这个8月的新规呢，也是有很多行业、很多领域、很多方向啊，跟咱们的生活呢也是息息相关。所以说，大家在这个8月新的开始，也是会有一个新的准则纳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好的，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关注到咱们的这个身边事儿啊，来自新疆气象台的消息。8月1号一直到13号，在这个区间呢啊，大家一定要记清楚啊，这个8月1号到13号这个区间，全疆大部分将迎来新一轮的极端高温天气过程。在8月1号到7号啊，这是第一个区间，还有10号到13号啊，这是第二个区间。在这两个区间呢，全疆平原区大部分将有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呢，南疆盆地、吐鲁番市、哈密市大部和伊犁河谷西部、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北部、昌吉州等地的这个部分区域，最高温度会来到40摄氏度以上啊。像吐鲁番市、哈密市、巴州南部等地的部分区域啊，会出现4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像吐鲁番的话，这个局地会来到50摄氏度以上。那么以往的话，也是会跟大家经常聊到的，就是高温和降温。那么今天呢，也是跟大家来聊一个新词儿啊，就是之前的话很少跟大家提起啊，就是0摄氏度层高的这种的一个预报。那么什么是0摄氏度层高度啊？这个气象标准的标准术语其实是0度等温层高度啊，指的就是说啊，某一时刻、某一区域上空这个大气环境温度恰好是0度的这个垂直海拔高度啊，这样大家会理解的简单一些。就是气象数值模式预判未来时段该临界高度的这个升降变化，是降水向态还有这个强对流灾害、高空环境的一个核心的预报指标啊。 那么最近的这个相关数据显示呢，预计这个零度层高啊，这个也是在北疆北部山区最高可以升到4500至4900米，在伊犁河谷至昌吉州一线的山区最高可以升到5000到5300米，较历年同期偏高了一点啊，偏高了300到600米。那么除此之外呢，帕米尔高原至天山南侧零度的这个层高可以来到这个5100到5400米。昆仑山北坡一线的这个零度层高度啊，是可以升到5500至6000米，这个也是有点高啊，跟这个去年同期或者说是历年同期来比的话，都是有点偏高啊，大概是偏高在500到800米左右。好了，像这个降水方面的话，最近也是有啊，大家也是不要光听到有高温就有点慌啊，您先别慌啊。在8月5号到8月7号这个区间呢，北疆西部、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以及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南疆等地山区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微雪。上述山区的局部区域呢，会有中到大雨，像伊犁州昭苏县、特克斯县、巩留县、新源县、尼勒克县等地的局地有暴雨，累计降水量是在25到50毫米左右啊。局地发生短时强降水以及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的可能性会比较大。所以说呢，这个在我们每一次关注到天气的过程当中，除了这个降水啊，这个高温或者说是降温的过程，它对我们的这个生活也是会有影响的。那么尤其是在高温的时候，棉花也是会受到相应的影响。再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因为目前啊，全疆大部分的棉花是处于花龄期，是吧，这个预计8月1号到13号，天山北坡、大部还有南疆盆地、东疆等地的棉花啊，是存在高温热害风险。其中天山北坡、大部、喀什地区北部、东部以及阿克苏地区中东部、巴州大部的棉区的棉花高温热害风险是比较高的，或者说是可以称之为很高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主要的影响还有这个风险预警这块也是要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首先第一啊，这个持续的高温使得这个零度层高度啊是不断的抬升，同时北疆西部降水频繁，局地会发生暴雨或者说是融雪型洪水以及其他的衍生地质灾害的可能性会比较大。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是需要各位啊是加强重点流域、山洪沟和水库旅游交通路线等等一系列的巡查排查，还有这个相应的应急提前的一个准备工作。除此之外呢，第二点，像高温天气，像对这个棉花之外呢，还有像什么这个玉米灌浆，是吧，这个棉花花龄生长刚才也是提到了，还有邻国果实膨大等等这种情况是有不利影响的，应当是加强田间管理，及时采取灌溉，少量高频的这种滴水啊，以及喷湿叶面的这种施肥的这种方法等措施啊，积极应对高温热害啊。由于此次高温持续的时间会相对来说有那么一丝丝的偏长啊，影响的范围也是比较广，全疆大部分的这个气象活性等级是都是比较高的，建议相关部门呢也是会提前做好啊森林和草原的一个防火工作。那么持续高温呢，将会造成用电、用水量剧增啊！这个相关的部门也是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提前做好能源保供科学调度，同时对咱们公众出行、户外作业、人体健康等等都会有一定的影响的。但是呢，也是希望各位可以积极的啊，提前的去做好这个防暑降温工作啊。好了，咱们话锋一转，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关注到的板块是一路有你。
1: 从历史名胜到国家公园，
2: 这里是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
1: 从民间艺术到传统饮食，
3: 跋山涉水就感觉那种汹涌澎湃。
1: 从特色文旅小镇到文化创意设计，一路有你，为您开启一段奇妙的听觉文化之旅。
0: 好了， 接下来呢，即将带您走进一个充满魅力的世界啊！在一路有你这个板块当中呢，我们将为您介绍各地的风土人情、历史文化、旅游胜地，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够领略到世界各地的美丽风光啊！让我们一起开启一段奇妙的文化之旅。在这个板块呢，首先要跟大家来聊的是什么呢？啊，这个最近后台留言大家呼声比较高的一个热点啊，就是最近很多朋友都在问，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的这个相关情况啊。那么也是请各位跟着公正再一次了解一下具体的相关情况啊。那么此次的这个展会活动呢，是在7月30号就已经开幕了啊，一直到8月3号在巴师石河子市举办。活动以文化润疆非遗天才为主题，主会场设于石河子会展中心，这个分会场呢在八一糖厂文创街区，同样也是在石河子。展会集结了全国31个省区市级兵团651项非遗项目，549位传承人。本次展会最大特色是采用融合共创的新模式，设立21个援疆联合展区，促进内地与新疆非遗技艺互鉴合作。并且现场还开设了像五月展演、非遗美食、数字非遗、手工研学、文创展销这五大板块啊，南北非遗同台亮相，市民呢也是能够近距离的感受一下这个技艺相关技艺啊，这个也是可以参与到过程当中，比如说您可以参与手工体验啊。那么每次跟大家提到石河子啊，这个地方真的就是说啊，这个本土特色、本土非遗，它都是带着浓厚的菌垦印记的，像菌垦剪纸啊、掐丝彩釉画，还有这个等等等等的兵团级啊非遗，也是备受大家的关注，是吧？八一糖厂文创街区非遗工坊也是长期的常态化运营当中，持续推广着各类的手作体验。那么当大家在主会场甚至说是逛完主会场逛分会场逛完之后呢，您可以在这个附近啊，有这个非遗大篷车将这个深入团场社区开展巡回展示啊，把这个非遗文化啊送到基层的百姓身边，并且这个文创展示区旁边还有非常之多的美食啊，这个相关主办方也是准备了很多的这个美食啊，也可以称之为有一条美食街在等着大家啊去逛吃逛吃。是啊，好的，除此之外呢，带领大家我们再来关注到啊，因为这个最近热点实在是有点高啊，并且大家的呼声也是只高不减啊，就是大美新疆热血冰超啊。2026新疆兵团全民足球超级联赛7月18号在65家局势正式开赛，赛事呢持续到8月17号，本届呢也是集结了32支代表队、1100多名各族的业余球员，开展64场比拼，赛事的冠军呢将直通贵州榕江村超全国总决赛。所有的比赛场地集中在5家渠体育运动公园、5家渠第5中学啊，这两个地方大家也是比较容易好找一点啊，大家直接在导航上搜索就能够这个来到目的地，是吧？并且呢，观赛还免费，球迷呢是需要在新疆冰超这个公众号上完成实名制预约啊，听清楚，如果说您想去看球赛啊，是要在新疆冰超公众号上面进行一个实名制预约啊。这个赛事啊，其实主打的就是说全民的草根足球，参赛队伍涵盖了有各师市代表队、民间俱乐部，还有援疆联队。

实名制预约啊，听清楚。如果说您想去看球赛啊，是要在新疆宾超公众号上面进行一个实名制预约啊。这个赛事啊，其实主打的就是说全民的草根足球，参赛队伍涵盖了有各实时代表队、民间俱乐部，还有援疆联队。

像目前的话，三箭一战啊，球队攻防稳健，全力冲击小组的冲险名额，大家看好吗？那么像八月一号啊，还有这个八月二号，同样也有精彩的对决。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一个短暂的半点宣传，宣传之后与您在正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们不见不散。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处。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敬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古琴曲谱谱册秋红》。古琴曲谱谱册秋红，明代人绘制，浙派徐门所传，图先谱后，为绘图与曲谱的合装本，共分四册，侧面装五色仿宋锦、素绢签，题楷书琴谱二字，并分别注序号为平、沙、落雁四字于其下。琴曲为纸本楷书，每段一开并有标题，图为绢本水墨工笔画，亦每段一开皆按标题内容绘制，无作者名款。朋友们，这就是荐读故事。

0: 古琴曲谱谱册秋鸿的由来。
1: 听萨尔布拉克草原的风，
2: 听阿拉克别克河的水，
1: 与繁华道别，用一腔热血抵御孤独，
2: 用一生信仰践行初心。
1: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2: 无论是繁忙的工作日，还是休闲的午后时光，我们都在这里。
3: 城市生活家与您一起探索生活中的美好。
4: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龚正。
2: 从实用的生活小窍门到最新的生活资讯，从出行指南到文化旅游建议，
3: 在我们这里给您一网打尽。
2: 城市生活家，您的城市生活好助手。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在每一个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下午4点到5点，以及周二中午2点，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公正。
1: 那一年，你正年轻，总觉得明天肯定会很美。
0: 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您所想了解的内容我们都会帮您一网打尽。欢迎各位在半点之后继续锁定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

如果说这个时候您正在驾车行驶在路面上，遇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找到我们的方式也是非常的简单，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找到之后点击添加关注，发来语音或者说是文字呢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有几种非常方便的聆听方式，除了您正在使用的这个传统的收音机之外呢，您可以在手机端下载云上兵团云听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当中找到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同样呢，您也可以在学习强国平台右下角电台栏中的听新闻广播中搜索到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就可以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非常的方便。从来没有的慌张，好的，半点回来呢，我们也是来继续来跟大家来聊啊，这个8月1号，明天是吧？这个星期六，大家最关注的边超的对阵详细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像明天啊，17点整，沅江联队对阵的是北疆劲旅俱乐部，地点的话是在五家区第五中学。那么在晚上的21点整呢，有新兴经开区恒越队啊，这个是对阵的是12师塞尔瓦兹代表队，地点在五家区体育运动公园。那么这个看点的话，像12师此前的话也是斩获大胜啊，进攻火力强悍。经开区呢也是这个恒越队啊，擅长的是稳守反击，强强对话也是值得期待了。在8月2号星期天17点整，新疆智信足球俱乐部对阵昌吉足球联队，地点在五家区第五中学啊。在晚上的23点整呢，新疆欧特克队对阵的是20师铁门关代表队，地点在五家区体育运动公园啊。这一回的看点的话，像20师队伍他们的这个进攻效率还是比较突出的。那么本轮对决的话，也是会考验双方的后防线这块啊。那么在晚间夜场观赛的这种氛围感，我觉得也是体验拉满了。好的，关于这个赛事的相关温馨提示也是要跟大家再来说啊，这个赛事的话是没有现场售票的啊。最近还是有很多朋友在说这个票我能去现场买吗？这个实在不好意思啊，这个现场没有卖票的。

0: 比如说大家想去看球赛是吧，必须是公众号啊，这个新疆冰超，这个搜索这四个字，新疆冰超公众号微信公众账号去实名制预约啊，并且还是系统随机分配座位啊，不能自选席位。第二点呢，像晚间的话气温可能会偏低啊，这个夜场观赛的朋友们一定是要建议您啊备个薄外套啊，好吧，避免到时候着凉了。除此之外呢，像赛场周边的话还会设置临时停车场啊，也是鼓励大家可以绿色出行是吧，可以坐这个公交车甚至说是摆渡车去，或者是啊您可以就是说自驾，因为这个停车场的位置也是足够大，能让您停下去啊。好，那半点之后也是跟大家来这个继续说完了啊，关于这三天的这个赛事情况。那么每一回跟大家说到冰超的时候啊，那么也是比较的热血是吧，这个说到冰超，我们目前的话也是来到了小组赛的白热化阶段了，本周的话也是有很多场的焦点大战轮番上演。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互动话题，聊一聊本周的冰超赛程，看好哪支队伍呢？准备去哪一场观赛呢？啊，欢迎各位可以持续的在微信后台与我留言，与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这个聊一聊2026冰超小组赛最近三天你支持哪一队呢？
1: 当广袤的天地与厚重的历史交织，
2: 当雄奇的自然与炽热的人文相遇，
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片充满传奇与魅力的土地，正等待着你去探索。
3: 此刻，我站在第十师白沙湖旁，这里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
4: 你感受过穿越千年的丝路心跳吗？
5: 游客朋友们，这里就是二师铁门关市，在您的脚下呢是丝路驼铃回响的古道，身旁呢就是兵团人拓荒的足迹。
2: 你听过巴尔鲁克山上小白羊的故事吗？
6: 喝呀，小白羊长在手。
7: 去薰衣草的故乡可可达拉看看，我要在万亩花海中畅游。
8: 这是独属于兵团大地的浪漫。
9: 开车行驶在新疆首条沙漠高速公路 S21 是什么感受？
10: 穿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深入准噶尔盆地腹地，沙漠、湖泊、荒漠植物、雅丹地貌，这里真的是自驾游爱好者的天堂呀！
11: 新疆，我来了！
2: 穿越山河万里，
4: 只为与你相遇。
2: 大美新疆，繁荣兵团。
4: FM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走进兵团，开启一场难忘的旅行。
0: 好了，也是关注到了有听友发来留言啊，首先来关注到第一位听友，好吧，这个名字叫做阿峰，他说呢，公正你好啊，我特别期待的是援疆联队和北疆劲旅俱乐部周六下午的对决。援疆联队汇聚各地的这个足球爱好者，队员的凝聚力是很强的啊，下午时段气温也是比较舒适，很适合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去五家渠第五中学现场感受这个相关的赛事氛围，近距离的感受一下草根足球的魅力。好的，这位听友的选择我觉得是很不错的啊，这个白天场次观赛环境宜人是吧，援疆联队本身它就是一个赛事的一大亮点啊，不同地域的足球爱好者同场竞技，本身这就是冰超独有的含义啊，这个想去现场的朋友们记得提前预约名额啊。好了，再来关注到下一位听友，名字叫做敏敏啊，他说我一直留意的是昌吉足球联队，周天下午他们要对阵新疆智信足球俱乐部，新疆智信擅长中场传导配合啊，昌吉联队年轻队员居多，奔跑的这种冲击力很强，两支队伍风格迥异，相信会打出流畅精彩的传接配合，十分期待啊。这个听友啊，他说的也是很权威了啊，这个毕竟这个咱们这个昌吉联队啊，他们毕竟是年轻的员又居多啊，这个年轻球员最大的优势是什么，那就是充沛的体能啊。

可以这么说啊，当技术流遇上了青春风暴啊，这个赛场肯定是充满了看点啊，朋友们，大家呢也是可以锁定一下周天下午的这场较量啊，见证一下两支队伍全力以赴的比拼在现场是有多么的热血啊。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到第三位听友，名字呢叫做老马，他说：“龚正你好，我关注。”

0: 好的啊，这个听友一听感觉像是吴家渠的本地人啊，说的也是非常的细节了呀，特别实用的暖心提示啊，美景桥赛固然是吸引人，但是大家出行一定是要兼顾咱们自身的舒适啊，这位听友说的确实没错啊，再一次提醒各位，所有的场次观赛这块是免费的，务必是在新疆冰超公众号完成实名制预约啊，有序的进场享受热烈又有序的这个足球盛宴。好了，也是感谢咱们听友的踊跃留言啊，本周的小组赛争夺也是愈发激烈啊，所以说刚才公众用到了一个词啊，这周我觉得是白热化阶段了，因为每一场对决啊都关乎于出线的这个形式啊，所以说也是期待大家能够走进球场，为兵团本土球员呐喊助威，感受属于我们新疆自己的全民足球盛会。好了，我们继续来听儿童安全常识系列节目，向危险游戏说不。
1: 我们生活在一个美丽的世界，蓝天白云，绿水青山，但是这个世界也并不全是美好，我们的身边也常常会存在一些安全的隐患。要想远离危险，必须先要懂得安全。让我们来共同学习儿童安全常识。
2: 向危险游戏说不。皮皮是班里的活宝，总是有些古灵精怪的念头，喜欢做些恶作剧，让同学们哭笑不得。皮皮虽然喜欢恶作剧，不过从来也没有发生什么事故，所以皮皮更喜欢恶作剧，还有变本加厉的趋势。皮皮做过的恶作剧实在太多了，班里很多人都被他捉弄过。你要问他曾经做过哪些恶作剧，那可有的说了。比如，他曾经捉来树上的虫子吓唬女同学，在同学的后背上贴大乌龟，惹得全班同学发笑。在同学回答问题的时候，悄悄地撤掉凳子，把同学摔个四脚朝天，把前面女同学的辫子用胶带粘到桌子上，等她站起来的时候疼得大叫，把黑板擦放在教室的门上，等同学开门进来的时候直接砸在头上，等同学要坐下的时候把水杯盖立在同学凳子上，上课的时候假装捡东西，却偷偷地把同学的鞋带系在一起。这几天皮皮碰见同学就送人口香糖，有些同学还以为皮皮变好了，等他们碰到口香糖才知道自己又上当了。原来这不是真的口香糖，而是一种恶作剧的玩具。这种玩具外形看上去跟口香糖一样，但是当你接触到那片露出来的口香糖时，手指就会被玩具电到。不到一天的功夫，班级绝大多数同学都被皮皮捉弄过，这款玩具也很快火起来，几乎是人手一个。被捉弄的人也从同学延伸到家长和朋友。这天，有一个同学跟皮皮抱怨，他用那个玩具跟妈妈开玩笑，

0: 被妈妈狠狠打了一顿，要皮皮补偿他。还有几个曾经被皮皮捉弄过的人也起哄，要皮皮补偿大家。皮皮笑着说，
1: 嘿嘿，我知道有一个很好玩的游戏叫催眠游戏，这个游戏有一点危险，这没什么，这个游戏非常刺激，而且可以让我们看到幻觉，幻觉哟，你们不觉得神奇吗？
0: 皮皮一说，果然激起小伙伴的兴趣，大家纷纷表示要参加。皮皮让大家围在一起，小声说，
1: 这个游戏很好玩，但是不能让老师看到，否则我们会被教训，我们去教室后面吧。
0: 等大家到齐，皮皮说，
1: 游戏规则很简单，蹲在地上按正常频率呼吸就可以，持续40多秒，然后猛地深吸一口气，突然站起身的时候，你的大脑立刻产生眩晕感，头脑一片空白，就像被催眠了一样，这就是催眠游戏，怎么样，简单吗？
0: 大家你看我，我看你，没有一个敢尝试。皮皮走出来说，
1: 你们这群胆小鬼，看我的。
0: 说完，皮皮真的蹲在地上，像他说的那样，过了一会儿猛然起身。皮皮起身后，大脑一片空白，身体也不受控制，直挺挺地摔在地上，头也撞了墙壁。身边的同学赶紧去扶皮皮，没想到皮皮根本没有反应，整个人都晕了过去。这把同学们吓坏了，呆呆地站着，不知道该怎么做。一个反应快的同学飞奔着跑去办公室。杨老师开车送皮皮去附近的医院，这时皮皮已经醒了。杨老师问他感觉怎么样，皮皮说，
1: 没什么感觉，就是很累，一点力气也没有。
0: 经过医生检查，皮皮身体并无大碍，只是因为身体缺氧引起的虚脱，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息，很快就可以恢复。为了保险起见，这天下午皮皮被送到市医院，经过输液输氧确认无恙后，皮皮当天就出院了。杨老师回到班里对大家说，同学们，今天皮皮同学遇到了意外，幸运的是皮皮并无大碍，现在已经出院了。但是这件事很值得大家警醒，爱玩是孩子们的天性，老师们也不愿意干涉你们的自由，可是你们年纪太小，分不清好坏是非，玩游戏也容易过火。就拿今天的事情来说，所谓催眠游戏其实是一个很危险的游戏，它长时间下蹲，体循环压力增加，就意味着回到心脏和重新输出的血液都减少，从而造成脑供血不足。这个时候突然站起来，很容易站立不稳，视力模糊，头晕目眩，软弱无力，甚至大小便失禁。所以大家以后娱乐要注意安全，学会向危险游戏说不，否则危险就会到来。皮皮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第二天，皮皮回到学校，主动向杨老师表示感谢，还在讲台上

0: 能做自我检讨。他发誓以后再也不玩危险游戏，再也不拿同学开玩笑了。
1: 安全小天使，小朋友们，大家都喜欢做游戏是吗？安全又有趣的游戏有很多，足够小朋友们课余时间娱乐。可是有些小朋友不满足于这些安全的游戏，他们追求刺激过瘾的危险游戏。危险游戏顾名思义是有危险的游戏。小朋友们年纪小，身体抵抗力较差，甚至连游戏规则都未必能记清楚，危险名副其实。一旦发生意外，轻者伤害身体，重者可能导致死亡。所以小朋友们一定要远离危险游戏，学会说不。
2: 健康妙招，
3: 水果加热的影响，
2: 省钱秘籍，
4: 能让老百姓的消费环境更加的这个完善。
2: 电影演出，
5: 超级草莓音乐节，新疆乌鲁木齐，
2: 新鲜出炉的生活大餐，尽在都市加油站。
6: 在今天的都市加油站呢，我们将为您送上新鲜出炉的生活大餐啊，像美食探店、健康妙招，还是省钱秘籍呢？总之就是满足您对生活的所有期待。在这个板块呢，最近要跟大家来聊的就是说啊，跟天气的问题还比较多呢啊。今天带领大家走进的还是关于啊天气热，大家该怎么去好好的睡觉的这个问题啊。最近呢也是会有高温酷暑的到来是吧，夜间难免会有闷热难耐的情况，不少人陷入了睡眠难题，整夜开窗通风或者说是通宵的开空调降温，这两种方式你用的是哪一种呢？那么其实用哪一种啊，大家肯定都会尝试过是吧，但是这两种方法哪一种会更科学呢？具体情况跟着公正一起来了解一下。其实很多人都会认为开窗户比开空调睡觉更天然健康。其实相关医生表示啊，无论是单纯的开窗户，还是说是只是单一的开空调，长期整夜使用都会打破人体的温度平衡的啊，引发各类不适。这个两者搭配起来使用啊，才是最科学的方案。那么还有一些人倾向于吹风扇啊，这个除了空调，很多人说空调吹时间长了人受不了啊，我喜欢吹风扇啊，认为风扇比空调更健康，真的是这样吗？天气十分炎热的时候，风扇吹出来的是热风，这可能会影响到深度睡眠啊，降低睡眠质量。那么除此之外呢，风扇啊是通过空气流动加快，借助水分蒸发带走热量，从而降低温度啊，这可能导致咱们体液的丢失。如果说不能够及时的补水，这个血液粘稠度就会升高，对于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就是会不太好啊，会增加疾病加重的风险。或者说是这个大家在开风扇睡觉的时候，第二天早上醒过来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哎呦我的妈呀，这个嗓子有点太干了吧。还有呢，这个相关的这个专家表示啊，人体睡眠时代在我们当下的这个时代啊，也是会代谢会放缓，免疫力是下降的一个状态，就是说在人体睡着的时候啊，也接下来所提到的这些人群呢，是需要严格去控制使用空调的时长啊，这个老人、婴幼儿、孕产妇以及慢性病患者啊，建议您控制在27度到28度啊。那么归根结底跟大家来说一说吧，这个夏季啊，大家肯定是晚上有的时候热的有点不太好入眠是吧，啊，夜间睡觉的时候最优的方案就是说分时通风，适度开空调啊，咱们开一会儿窗户开一会儿空调，这种结合着来啊，合理搭配降温的方式，既能够摆脱夏天夜里的闷热，又能够远离各类寒凉的不舒服啊，保障安稳又健康的一个深度有效的睡眠。

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城市生活家的所有节目直播内容了。主持人公正，感谢您一个小时的陪伴。稍后呢，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车有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
3: 奔赴岁岁安康。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6: 幸福甜蜜石榴子，
7: 你点我茶，
8: 主机检查，
7: 接到粉丝点单，今天我们来了。
9: 在30土木书课室，由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年轻干部们创新推出针对餐饮市场的你点我茶网络监管短视频，最近一年走红网络，成为土木书课市民外出就餐和点外卖的第一参考。
10: 我经常关注他们拍的视频，就知道哪些饭馆的卫生干净，
11: 觉得这个餐馆的整改成效很明显，我以后在外边吃饭也放心了。
9: 针对群众线上评论，30土木书课室市场监督管理局一级行政执法员靳金星和同事们来到一家不久前上门检查过的餐馆开展回头看，而这个过程也会像上次一样，在网上用短视频的方式全过程公开，没有剧本，没有彩排，只有最真实的执法现场。不少餐饮从业者从开始的抵触到主动邀请靳金星和同事们前来检查拍摄，
12: 让百姓们知道了我们是明厨亮灶，然后知道了食材是安全的，是新鲜的。
7: 视频火起来之后，就是群众也参与到这个视频里边，就认为我们所有出发点就是为了他们的安全，他们也认可我们的这个执法行为和监督。
13: 市监局给我们店里面的卫生啊各方面有个监督啊，也是对我们有好处的。
7: 像这种新开业的店，它的设施设备都是新的，帮它规避一些常见风险，然后为了更好的把这个食品安全做好。
9: 在靳金星看来，执法要温情，但食品安全重于天。
7: 食品安全要求就是四个最严，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
9: 穿上制服，行走在土木书课室的大街小巷，靳金星心里惦记着市民的日常所需，眼底尽是人间烟火。
7: 在镜头下面，然后把我们的执法行为和执法的素质都展现出来，也是执法更公开、公平、公正，守护好流通领域的食品安全观。
1: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0: 下午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7:03，来关注这一时间段的整点资讯。昨天，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石河子市开幕。本次活动以文化润疆、非遗天才为主题，汇聚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65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549位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本次活动由文化和旅游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共同主办，将持续至8月3号。自2021年起，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已连续举办6年，累计有1999位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参与，展出1868项非遗代表性项目，集中展示各地非遗保护传承成果，搭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平台，为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挥了积极作用。昨天 J30 连霍高速新兴峡至哈密段、哈密至土峪沟段改扩建工程全线通车运营。新哈段、土哈段位于哈密吐鲁番两市境内，是连霍高速的关键路段，2023年年底启动改扩建工程，项目总里程537公里，采用双向8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设计时速为120公里。经过2年多的建设，改扩建工程建成，道路承载能力大幅提升，有效缓解了大车密集、车流饱和、缓行拥堵的状况。改扩建工程建成之后，沿线设置了12处服务区，服务区内共设置建设80台充电设施，12座加油加气站点，均24小时不间断运营。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经核算，去年我国三新，也就是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比上年增长6.2%。高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现价增速2.2个百分点，占 GDP 的比重为18.39%，比上年提高0.38个百分点。分3次产业看，三星经济中第一产业增加值9865亿元，比上年增长4%，占比为3.8%。第二产业增加值为106304亿元，比上年增长5.8%，占比为41.2%。第三产业增加值为141700亿元，比上年增长6.6%，占比为55%。最后来和您关注，陈联会近日发文称，今年1至6月，我国锂电池出口额达到487亿美元，同比增长43%。6月锂电池出口维持在87亿美元，同比增长32%。锂离子电池出口价格从2023年的每吨2.73万美元，2024年的每吨2.01万美元，降至了2025年的每吨1.57万美元，2026年进一步降至了每吨1.51万美元。2026年出口价格同比仅下降8%，降幅较2024年的降26%和2025年的降22%明显收窄。六月锂电池出口均价为每吨1.54万亿美元，1.54万美元，同比增长1%。好，关注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双浪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爱车有道》。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新手有什么值得下手的车型啊？
3: 设计酷炫，速度彪悍，买哪个车呢？
4: 先给我爸换个车，套哪款啊？
5: 分期保险车检，换谁好啊？
6: 汇集国内外汽车品牌，第一时间更新新车上市信息，
7: 提供便捷的汽车资讯，实用的购车指南。
6: 爱车有道，一本购车、用车、爱车的百科全书。

好，星期五的下午5点到6点正在为您直播爱车有道，您锁定的频率依旧是 FM88.2 的鹤宾团综合广播，我是本档节目主持人，也是您的老朋友爽朗。今天周五时间了，有两个可能稍微不太好的消息，一个是关于油价的啊，今天晚上24点油价要涨5毛多。每次听到油价涨啊，我就心在滴血，为啥呢？因为我那个车啊是要加95号汽油，不是我那个车这个娇贵，而是因为我那车标呢必须要加95以上的汽油，就95-98可以。所以之前在网上很多人说那小米那雷军说92-95-98都能加，这事儿啊在我这儿我觉得是成立的啊，因为确实加92的和加95的心里还不一样。这个就跟之前我们说过一个话题是一个道理，充电的消费者几乎如果是我的话，家里面有充电桩我就坚决不在外面去充电，当然长途没办法，家里面充电一度电才3毛多，在外面充电少则1块，多则市区里面啊最市中心的位置可能到1块5了，1块5和3毛差了5倍，明明20-30块钱能充满电的啊，结果充了这60-70块钱，这心里面肯定不痛快是吧，这种差异感还是非常明显的。但是我加油上上下下错一错也就是多个20-30块钱，所以看各位了啊。还有一个事儿呢，就是天儿马上要热了啊，因为进入3伏天之后呢，这周是凉快了一些，从本周的周天吧啊，明天可能略好一点，尤其是后天和大后天，也就是下周的周一天儿又热起来了啊，大家防暑降温还是要注意一些，尤其是我们的老旧车辆还是要注意我们的车况。昨天的小米汽车发布会啊，我是看了啊，整体下来之后个人觉得小米这一次所公布的鹏程系列的两台车性价比还真的是高。其实各位回想一下小米的发家史，也就是他们一开始造手机嘛，后续呢在家电呀各个行业，尤其是啊，你看我不夸张的说，我当然我不算是一个资深的米粉啊，我只能算是一个比较浅的米粉啊，就是我买一些小米的东西，但是不是全都买啊，比如说我有充电宝，我觉得买的最划算的东西啊有这么几个，一个是笔，诶大家可能觉得诶怎么会是这玩意儿啊，我买了几支笔啊，就是就跟那彩虹一样的啊，赤橙红绿青蓝紫，就是有大概可能5-6支还是6-7支啊，红蓝绿紫之类的啊，我当一个摆件放在我办公桌的这个一个摆件的台上啊，笔也包含一些中性笔也买的比较多，觉得还挺好用的，确实没有像我可能在一些其他店里面买到一些笔，它那笔尖可能偶尔洗不出来沫，但是小米的笔我到目前为止还真的没有洗不出来沫的这样的经历，所以它在小件上面我买的还挺多的啊，笔是一个，还有比如说像插那种 USB 线的小风扇，还有比如说这个充电宝是买过几个，当然也买过质量差的啊，有鼓包的，然后就扔了，没敢用了啊，然后后面买也买过其他品牌的，小米的也买过，也包含手机，其实在某几年啊，都是好几年之前的事了，有买过。现在不是了，但是呢你看有这个平板我是试过，综合来看啊，你包含我有一个这个朋友啊，家里面去到他们家抽油烟机、冰箱、空调、电视，都是他们家的，整体运下来性价比还是挺高。当然也有过比如说买过一些大的家电，在使用绝大多数啊都是2-3年之后或多或少有那么一些些小问题啊，我觉得电器行业嘛，你买哪一个品牌就车也是如此对吧，它难免可能这个1%或者1000%可能有这样的故障率，因为每个人用东西它的频率也不一样，用的这个程度也不一样啊，自然而然它的磨损啊，它的使用的频率，它的这个样式啊，会不会变老变旧，都是有一定的这个变化的。而反观呢，大家可能是因为之前尤其是去年啊，包括前年小米的速七预期上了之后，有一些方面我们的雷军啊在介绍的时候可能啊我个人觉得

0: 是稍微有一点把一些位置给放的比较大，就比如说前段时间说的这个，哎，我们是小米鹏程 N70 N90 可以加要求他们的工程师可以加92号95号98号汽油啊，都可以满足。其实我觉得这话没错，因为作为我做汽车节目十几年的时间，我知道对于比如说一个消费者去买一辆车，这车是加92的，这车呢像我的车必须要加95号起步的汽油。其实对于很多消费者而言，如果说他一年跑2万公里，中间其实也就差了5毛钱，因为大家先看一看现在的92和95中间其实就差了5-6毛，一箱油的话也就差10几20块钱，但是这个基数上来之后啊，它就不一样了，就很多人确实是在乎这个的，所以你对于在乎的人他可能会把这个给放大很多。还有呢就是其他的一些细节方面啊，比如说前面那个进气啊、空悬啊、轮胎啊，这车的这个什么当时200公里瞬间刹停啊，它其实有一些话术啊，不算是极端，只是它的一个形容词罢了。我觉得还是要稍微抱有一颗感恩的心，或者大家稍微理解一下啊，这个不是我去夸小米或者吹小米啊，因为这一次的 N70 或者是 N90 我大概也看了很多媒体人的介绍，其实更多的还是说的好的方面。整体来看的话，这一次小米发布的车型，我会觉得它和之前的速七和预期是完全不同类的产品。小米鹏程系列的 SUV 跳出了当前比如说鸿蒙之行、理想，比如说这个小鹏等等品牌吧，他们的这些增程 SUV 同质化内卷的思路，没有简单的复刻，这点我真的很，我觉得有勇气啊，没有简单复刻什么彩电、冰箱、大沙发这样成熟的方案，而是依托了几个方面，比如说我有自己的架构呢，说明它这个平台是成熟稳定的，昆仑架构。纯平的地板，就这一点想把它做出来很简单，但是做好很难。还有超大空间，全域的滑轨啊，没有想到吧， GL8 那滑轨，当然它是可以直接180度转过来的，我们可以面对面。然后可变座舱，就这几个方面其实对于车内空间逻辑的重构方面是带来一种创新的。当然你说真的有其他方面更加就说直白一点啊，比如像比亚迪仰望啊，或者方程豹啊，E3 方E4 方，有这个什么原地掉头、坦克掉头，什么那个仰望 U8 在水里面可以浮起来，我觉得比那个其实差远了啊，那个真的是黑科技。但是反观小米还是务实的把家用，尤其是家这个字儿，在车上面表现的淋漓尽致。想要一台够灵活，切换可以切换空间形态，就这一点我真没想到可以切换空间的形态，还有适配多元生活场景的移动生活载体，这点很厉害。就跟之前我这儿有做了一篇花，就是我们节目的一篇花，为什么一直没做啊，想的是再等等。我那个片花的名字啊，我都已经想好了，叫移动智慧体，移动机器人。你说车是不是个机器人？它是个机器人，对吧？它只是不是人的形态而已。有的时候，那个履带是不是在工作场间里面，它比我们人形态的要更加适合一些？那也是机器，只是没有家人而已。所以这一次鹏程系列将会，我个人觉得啊，是一款辨识度非常高，然后呢极具竞争力的产品，能不能卖好，这个需要打一个问号，我们也拭目以待。我是一定会抽空到小米店来去看一看 N70 和 N90。 当然要介绍一下， N70 是一个大五座的大型 SUV， N90 呢是一个大七座的 SUV， 并且先期给予的预售价格我个人觉得还行， N70 MAX 的预售价，因为 MAX 就代表了 N70 系列的顶配，259,900。小米鹏程的 N90 MAX 也是顶配啊，299,900。这个价格可能直接对标的比如说小鹏 GX。前两天我们连线到的6845882乌鲁木齐市以外的听众朋友，加拨区号0991，把您的疑惑留给我们导播就可以了。
1: 看着真是开心。
2: 经贸方扎根

0: 新疆72年，当年的小姑娘已是满头银发，这片她为之奋斗的土地上已经崛起了一座新城，成为绿树成荫、高楼林立、道路宽阔、车流不息的花园城市。
1: 我希望咱们现在的孩子们不要忘了过去，希望他们要好好学习，把自己所需要的东西都要贡献给我们伟大的祖国。
0: 兵团榜样，新中国第一代女拖拉机手金茂芳。
2: 爱车有道温馨提示，安全上路，保全你我他，平安回家，幸福每一家。
3: 属于汽车人专属的线上车库，
4: 揽握全世界前沿车源信息，实时监测汽车圈的热搜榜。
3: 爱车有道，第一时间了解汽车的最新行情，最热资讯。
5: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回来，正在为您直播爱车有道，我是主持人爽朗。接下来我们和大家关注的品牌呢，大家也非常熟悉啊，就是比亚迪。比亚迪呢在最近一段时间还是有不少新车陆陆续续的曝光啊，比如说有秦 MAX， 有大汉，也有海洋网的海狮啊，海豹啊等等一些全新的车型，而且全部上的都是第二代刀片电池。有几个问题，今天呢我们首先会问到的是我们的经理啊。好，导播提示我们的嘉宾已经连线到直播间了，来自于比亚迪王朝新疆恒生新底店的张经理连线到节目当中。张经理你好。
6: 啊，你好。
5: 首先问一下您啊，因为之前也了解过，这次车展我们比亚迪是没上是吗？是吧？是想把更多的一些，这个投入政策吧，啊，投入方面的政策留给我们的消费者。所以目前来看的话，我们的车型方面是不是优惠力度要比今年上半年还是要略微高一些？
6: 啊，是的。是要比上半年要高一点。
5: 刚好再问问啊，有好几个新车，尤其是我们的这个王朝系列，那个大汉印象当中，就是上周周末吧，有这个亮相，具体上市的时间有吗？
6: 具体上市时间大概是在8月份，我们的一个成都车展上会亮相。
5: 就8月份肯定是要上的，对吧？
6: 对，是的。
5: 现在有展车了吗？
6: 目前是没有展车的。
5: 大家只能通过网上一些信息来看到啊，因为这个车自然而然和自家的大唐一样，走的是大字辈儿啊，但是大字辈儿呢有点类似于我们所理解的九字辈儿，可以这么理解吧。然后大唐呢，大唐我印象当中，应该是一个月之前我们连线到比亚迪王朝网的时候告知我们可能需要2至3个月的等车周期，现在是什么情况？
6: 现在目前的情况下是也是按我们批次走的，然后你像比如说各种，主要还是看配置，有的你像我们一个包括现车的话是一个950的一个后驱的一个激光雷达的旗舰型，然后具体有客户比如说有喜欢的颜色呀，我们这些颜色可能需要一个定制然后等待。
5: 就是我们这儿有极个别的现车是吗？
6: 对，是的。
5: 就是我觉得可能我们进的都是白色吧。
6: 你像我们一个天山翠，包括一个洒金米，主要是，然后前面也有一个黑色的，然后已经出售了。现在目前店里面呢有，主要有两款颜色吧，然后但都是同一个续航，都是950的一个后驱的，然后一个是一个天山翠，一个是洒金米。
5: 就是意思只有两台了。
6: 对，是的。
5: 我还以为有很多台呢，会采购挺多的，结果您告诉我就两台。
6: 对，因为这款车销量也是比较好，包括一些呢，就是有些客户一般，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他定的这个就是看中的一个就是配置也不一样嘛。
5: 来看这台车的消费者，我相信他们肯定是有过这种换车经历的，是吧？以前比如说有开过其他的车，因为这么大一车，它是一个大型 SUV， 有两个问题啊。一个是您觉得买这台车的消费者他们就是真的要买这么大一车吗？第二个问题是很多人可能尤其是我们新疆消费者，大家会发现 SUV 占比应该超过75%左右，然后呢插混的占比又占据了可能有70%左右，而纯电的占比，你看全国今年上半年卖出去的所有新能源车，其中70%

0: 16左右是纯电动车，所以好像在我们新疆第一个他更愿意选择一个插混车，第二个他是喜欢大车，但是呢续航方面他可能就是又比较担心一些，所以您觉得这台车型有没有可能后续会上插混的版本？还有就是我们消费者真的愿意现在直接买一个纯电车吗？
1: 目前这个车型的话，你像我们买这个车大概率都是前期已经买过车的，比如说像我们的一个燃油车型，然后以现在我们包括我们油价偏高，然后到现在一个包括一个接近于5米3的一个尺寸这个大型 SUV 来说，一主要体验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充电速度，因为它的一个就是充电速度基本上跟我们那个燃油车型的一个加油速度其实都差不多，然后二就是体验它的，比如说我们一个彩电大沙发这种类型，包括电视呀，
0: 舒适度科技感
1: 啊，科技感，然后主要是以在新疆这边啊，好多人就是以 SUV 为主的情况下，就是因为新疆山路比较多嘛，然后它底盘比较偏高一点啊，包括新疆人在每个人的眼里可能就是
0: 要去诗和远方，
1: 越大越好，车型显得非常大气。然后主要的次数主要是就是在一个充电速度，包括一个安全系数上面偏高一点的这方面的东西，然后才会选择这款比亚迪的大唐。
0: 大唐的二代刀片电池的优势还是显而易见的，是吧？新的技术可以带来全新的用车体验，这其实在这个行业当中啊还是尤为明显的。你看当初日系车为什么能卖得好，就是凭借他们对于发动机稳定性、燃油经济性和它后期的保养等等方面综合造就的。而电池方面其实经过这么几年的发展之后啊，之前其实我一直在表达一个观点，如果一辆车它的续航是1000公里了，是吧，我就算给你打个5折，500公里也能用到吧，你用的最狠，你每脚都是踩到底的油门啊，我们这叫电门加速踏板，500公里是没问题的。所以我会觉得1000公里啊已经是一台新能源车大家能接受或者是最平衡的一个点。但实际上呢，现在很多人觉得我500公里其实也是够了，你标700跑500没问题。其实我看有4个配置啊，是不是只要我纯电续航到达我心里面绝对能接受的那个值之后，其实插混车完全就不考虑了。我这样吧，直接让你能不能举个这个对比一下。昨天有场发布会还挺火的，我不知道您关注了没有，是我们的竞品。
1: 是
0: 个增程插混。其实价格好像跟这个大唐好像有点接近哦，也是大空间。就是如果那个车插混出来之后和这个纯电大唐，我真觉得可能还真有一比呢。而且它续航直接奔着1700公里去了啊，所以大电池和增程插混，你觉得消费者该如何选？
1: 我觉得一般来说肯定选择纯电还是好一点，因为你现在我们以消费者的心理来说，一般都是为了省，主要还是为了省，因为现在这个行情赚钱各方面都不容易，主要以后期的一个用车成本来，你像我们平时接的客户基本都是全部以后期的成本，包括充电多少钱呀，充满多少钱呀，然后就是怕有时候那个充电速度啊，包括一个充电的焦虑那些方面的东西。我觉得以后期来说虽然还是有一点竞争力，

0: 一句，出个 DM 杠 I 插混的版本，是吧？我这
1: 对，
0: 群众基础已经很好了，想买纯电
1: 对
0: 就买纯电，想买插混买插混。
1: 对，这个你后期来说肯定还
0: 有可能，
1: 是肯定对会考虑到这方面的。
0: 是啊，我亲身一句，就这大堂，我觉得如果出个插混，用二代刀片电池，其实电池不需要特别大，纯电续航呢，我觉得放一个60度到70度电的这个电池就可以了。然后续航我预计能跑个这个500多公里600公里，然后有一个比亚迪本身，你看 DM 杠 I 这个这个插混的版本第五代了嘛，再加上新款的二代刀片电池，其实我相信融合的会更好。当然这只是心生一计啊，具体后面怎么实施，我觉得还是要看比亚迪自己。然后四个版本啊，刚您说到950公里后驱激光雷达旗舰版是卖的最好的，26万9900。但我会觉得啊，到了这个价格，到了这个级别了。就是30万这个级别了啊，24到30万这个级别，四驱版购买的人群的比例高吗？
1: 高，因为你像新疆的一个，比如说冬天下雪，有的人觉得就是后驱，虽然我们那个像我们的雪地模式，比亚迪的雪地模式是，非常非常好，非常非常就是在功能方面非常是好用的，但是以客户的心里肯定是觉得在新疆下雪天气还是四驱稍微好一点。
0: 是因为我现在开就是个四驱车啊，应该当时是油车的版本。我可以举个例子，因为我们单位其实离市区稍微远一点，在五一新区这一块，冬天时候我开车，尤其是下雪我们会走一节子机场高速加上乌昌快速路。乌昌快速路呢限速100，你说下雪我不可能100吧，但是呢我明显感觉到啊，就是很多车大多数是在40左右，因为我呢可能是在50，但是呢我的稳定性其实觉得可能跟40差不多，这可能是因为四驱带来的一个先天优势。所以说如果说各位啊，我觉得如果说因为中间其实就差2万块钱嘛，对吧？
1: 对，
0: 差2万，然后续航呢少了100公里，其实就是这个8天充次电或者是10天充次电的区别。而且买这车了，肯定还是建议大家有一个自己的充电车位会更加的合适一点。所以我真觉得啊，四驱版可能会是那个更好的选择，850公里充电续航的版。然后我看全系都带激光雷达，而且呢配置都挺高了吧，什么通风加热啊什么之类的，是不是都有了？
1: 全车的啊，通风加热呀，包括一个前排的零重力啊，所有的配置基本上都是有。
0: 现在消费者是不是对于这样的一些配置，我个人觉得是这样，他们只要感受过，是吧？就吃过细粮了，再去吃粗粮，就觉得有点难以下咽。很明显，就只要感受过、坐过舒服的座椅，就知道哦，这是舒服的。对吧？我坐其他那个原来老大众是吧？好多别的车，你坐起来就是不太舒服。所以现在我们的消费者是不是对于，能去买到一些配置略高一点的，尽量就上配置高一点的？因为自主其实，在2023年以前，油车卖的比较好的时期啊，自主品牌里面卖的更好的，其实绝大多数都是买到各自车系的一些次顶配或者是顶配车型，因为性价比会更高。放在新能源是不是也是一样的？
1: 喂，
0: 哎，放到新能源是不是也是一样的？也是要追求这种高配置？
1: 对对对，是的。新能源我觉得以配置方面来说，还是越偏高一点，还是非常有用处的。比如说像我们一个2后驱版本和一个四驱，它其实开起来的操作，包括速度的体验感，还是有点差距的。
0: 当然配置方面，舒适性啊，也包含这个静谧性方面，新能源只要开惯了，确实优势还是非常明显的啊。好，现在如果订大唐的话，有哪一些这个比亚迪的购车权益？
1: 你像我们的那个一年的免费，就是我们有一个比亚迪那个闪充权益嘛，就是一年之内，然后可以免费体验这个闪充权益的这个。
0: 是只要去比亚迪店有闪充桩的位置都能去充电是吗？
1: 对，都是可以的。
0: 我去方程豹可以吗？
1: 也可以。
0: 哦，那都是通的是吧？就一年之内的闪充免费充电。
1: 对，你像我们比亚迪，只要是比亚迪旗下的所有的品牌，基本上都是互相通的。
0: 只有在 4S 店吗？比如说有没有比亚迪自己去做的这种第三方的我们做闪充的充电站？
1: 也是的，都可以享受。
0: 都可以享受啊，就是在自己比亚迪的这个车机里面或者是 APP 里面都能看到。
1: 对，都能看到，都可以在那个我们那个比亚迪的 APP 里面都是可以看到的。
0: 好，这是第一个权益
1: 然后

0: 价格方面呢？
1: 价格方面主要是以我们的这一个，你像目前享受一个我们比亚迪的长补，你要是本品的情况下是享受一个10000块钱的一个补贴，然后他品的话是一个6000，包括我们现在的一个国家的一个补贴。
0: 嗯，这车都小满了。
1: 啊，我国家补贴目前是两种，一个是我们走置换，就名下有一辆旧车走置换的话能拿到八。
0: 就是百分之八的点，
1: 最高15000嘛，15000，然后所报废的情况下是20000，然后包括我们现在第三个就是我们比亚就是一个乌鲁木齐的一个补贴，是一个4000块钱的一个消费券，这边是换油卡呀都是可以的。好，这消费券是需要领取吗？还是说购车的时候我们
0: 4S店
1: 的销售人员直接给我们消费者做相应的一些解读？
0: 是自己要领取的，在我们的一个云闪付里面。
1: 也是云闪付啊。好的，行，这是大唐，因为本身定价也不高啊，24万到30万这个区间。行，这个车其实上市有一段时间了，感兴趣的消费者还可以到店面做进一步了解。其实这车一定要开一开，5米2、5米3的一车，听上去是很大。 就跟原来我们有开什么途乐啊、霸道是一个道理，但是呢，现在的车经过调教之后，它的这种轻盈感其实已经完全转变了啊，已经没有说像原来那么的难开了，还是比较好上手的。然后还有一点时间啊，能不能简单说一说现在主力卖的秦系列和宋系列大概有哪一些购车的权益？
0: 像我们这个秦系列的情况下，基本上就享受一个我们一个厂家的一个补贴，是我们一个超级置换，是一共是5000。
1: 你要78000车型，然后享受一个5000块钱的一个超级置换，主要来到7万4800，包括一个宋，还有我们那个比亚迪宋，宋的话是目前享受一个厂家的一个3000块钱的一个补贴的，像宋
0: L DM 杠 I 插混和宋 LEV， 因为 EV 是纯电先出来的，两个车现在目前为止消费者去买的大概比例有多少？ 您觉得就大概给个估值就行了。哎，你好。
1: 基本上是我们一个，以现在的行情来说，还是送 L 的 DMI 买的比较好一点。插混买的更好一点啊。好，我们也后续可以期待一下宋
0: L。其实我觉得，如果上2代刀片电池，应该也会有不少消费者可能会比较关注一点啊。现在像宋和秦的话，是都有全系的现车是吗？
1: 对，全系都有现车，然后主要现在还有一个，我们就是宋 Ultra 也全系都有现车。
0: 宋 Ultra， 宋 Ultra 印象没错，好像记得是一个全系都是纯电的版本，是吗？
1: 对，全系都是个纯电的。
0: 哦，对啊，那宋 Ultra 才是一个主力军。这个车型，我记得是也有那个插混吧 ，DM 杠 I。
1: 对，现在也有插混，是的。
0: 续航是有多少的？
1: 啊，宋 Ultra DMI 是基本上是205到310。
0: 205和310啊，这个我记得是后续加的啊。前期号只上了纯电版是600、700公里嘛，印象还挺深刻的。然后也是有相应的置换补贴是吗？
1: 对，都是有相应的置换补贴。
0: 像宋 Ultra 的话，能补贴到多少？
1: 厂家
0: 补贴。
1: 像我们宋 Ultra 的话，基本上是属于一个3000到4000。
0: 3000到4000啊，就是根据品牌的不同啊，可以做相应的一些补助啊。好的，行，以上的比亚迪更多的车型呢，大家也可以到店面做进一步了解。我印象如果没错，在我们本地的话，王朝网 4S 店小10家应该是有了吧？
1: 差不多。
0: 然后加上海洋可能少个1-2家，应该是8-9家的样子，加一块小20家，是吧？这个盛世只有 N 多年之前。这个一汽大众、上汽大众才有的时代，是吧？现在被比亚迪做到了。其实这么多 4S 店也就证明啊，量一定是非常大的啊。比亚迪本身而言，现在啊，对于自家旗下的一些产品的定位，也包含技术逐渐的更新迭代，二代刀片电池，也包含可能很多这种高阶技术的一些下放，也会让更多的产品的性价比会更高一点。感兴趣的消费者可以到店面做进一步了解。好的，我看我们的张经理这儿比较忙啊，您可以接着忙您事儿，然后简单介绍一下我们恒盛新迪在哪个位置，方便大家可以到店面做进一步了解或者试乘试驾，好吗？
1: 在我们这边这个头墩河区汇金汽车城。
0: 头区的汇金汽车城。
1: 对，是离这个机场比较近的。
0: 好，大家可以搜寻恒盛新迪店，大家可以到店面做进一步了解。好，时间关系，再次感谢张经理，先和您的连线到这里，再见。
1: 好，再见。
0: 好，再见。 好的，还有点时间啊，我们简单回复一下听众朋友的问题。我们这儿有位听众朋友啊，这您不说价格，我真的很难推荐，好吧？这位是英文字母 W A 啊，后面还有几个字母我就不念了啊，他是开头的，问到了，哎，我想买一个油车，然后呢，2.0T 动力，家用的，实惠的。既想家用又有实惠的，其实很多啊，在 SUV 当中 2.0T 已经成为那个非常主流的一个动力。比如说刚才我们在销量排行里面有说到的博越 L 1.5T 呢，是有四五个配置，然后有一个顶配是 2.0T 的配置，也就卖到14万多，加上长补啊，这个补贴呀，再加上置换补贴，置换补贴你别看啊，油车现在是有6%，顶到顶格是13000块钱啊，这车大概可能能有个补贴在5-6千块钱啊，是能到的。然后还有星越 L 啊，长安 CX-Q Plus 也包含像，这个哈弗的 H6 啊，都是非常经典的一些自主品牌的车。当然您说是实惠点的啊，我更多跟你说到是我们自主品牌，合资里面也有啊，也比较多。2.0T 的版本，甚至是您这个实惠的，我不知道包不包含一些豪华品牌，比如说这个宝马 X1 奔驰的 GLC， 其实现在价格都下来了啊，但是我不知道在不在您的买车范围之内，您的实惠的很有可能也是几十万也有啊，因为比如说那奔驰 GLE 2.0T 也有啊，那宝马 X5、X6 都有 2.0T 的动力，您不告诉我个价格区间，我都不以为你是不是要买到那个级别的车型了啊，应该不是的。所以呢您可以多去对比一下，当然我建议您去试一试我们的新能源嘛，是吧，在这个您刚所说的 2.0T 动力，因为绝大多数可能会围绕在10万到20万这个区间，有很多插混车，油车当然也很多啊，插混车型其实也有着不错的一个市场表现，刚才所我们连线到的比亚迪、领克、长安深蓝、这个领跑啊，领跑性价比也不错啊，都有相应对应的一些产品，比 2.0T 的动力都是要强很多很多的啊。还有一位叫李默的朋友问到了2.5款的虎巴，您这 plus 打错了啊，打了个 PISS PLUAA 啊，是 plus， 虎巴 plus 怎么样，性价比很高。奇瑞其实你别看啊，虽然深耕国外市场卖得更好，国内其实可能对比比亚迪、吉利、长安、长城会差一点，但是它有技术。这个奇瑞呢一直在我们汽车圈有这么一个外号，叫理工男，人家一直钻研技术，它的鲲鹏系列的发动机 1.6T、2.0T 其实都有着非常不错的表现。插混车型呢叫风云系列啊 ，T7、T8 呀，你也可以去看一看，价格和虎巴 Plus 其实略高一点点，燃油经济性会更强，您可以考虑考虑，好吗？希望能够帮助到您。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爱车有道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接下来为您带来的健康经营时。节目最后再次提醒各位，可以下载云上宾团 APP 观看我们宾团卫视直播，收听我们的广播直播。祝各位周末愉快，大家注意防暑降温，还有呢今天晚上油价要升了，可以提前去加个油。下周一的同一时间，爱车有道和您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北京时间18点整，左源带你梳理这时段的重点资讯。首先来关注到昨天光影兵团非遗润心跟着电影赏非遗主题电影放映月活动在石河子会展中心启动。启动仪式上，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青年代表以及各族职工群众共同观看《守边人》《父亲在远方》《万童书》等影片。活动现场还设置了跟着电影赏非遗主题展区，并布设纪实影像墙、非遗影片实物展和迷你放映厅，打造看电影、观实物、赏非遗的沉浸式体验空间。据了解，本次活动将持续至8月31日。继续来关注到日前疆域兵团相约土木术课2026年网络主播新疆兵团赋能型活动在三师土木术课室启动。活动整合网络创作者以与主流媒体力量全方位展示师事生态治理、民族团结、乡村振兴成效，讲好新时代兵团故事、三师故事。启动仪式上，网络主播代表结合创作经历交流发言，表示将秉持客观真实创作理念，深挖边疆风土，记录兵团发展，用心讲好兵团暖心故事，扩大兵团网络声量。本次活动为期5天，主播采访团将先后走进纺织企业、连队社区、油梭豆种植基地、边防一线等地开展采风创作。继续来关注到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我国风电、太阳能发电总量突破1.2万亿千瓦时，约占全社会用电量的20%。那么煤电发电量为2.5万亿千瓦时，占比首次低于50%。最后来关注到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7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

0: 季节性因素影响，制造业运行放缓，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持续扩张。七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 49.2%， 较上月下降 1.1 个百分点。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左言播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时间您将会收听到的是健康进行时。
1: 幸福甜蜜石榴子，
2: 顺着林带往里走，远远就能看见赵雨梅弯腰寻源的身影，她正顺着滴灌带一遍遍检查漏水点，动作麻利
3: 呀。这个地方不能让水浪背掉，这个水是很珍贵的。
2: 赵雨梅是皮山农场八连的职工，这片120亩的防沙经济林她和丈夫已经守了11年。
3: 哎呀，我们当年来的时候好骄傲啊，风沙特别的大，地里面连个草都没有。
2: 树要种密挡风沙，死了就补，浇水了就等，一年年熬下来，到2022年，风沙终于小了，林子也终于密了。
3: 你这个镜头不行啊，你这个镜头冲一来，这个镜头从底下到上面。
2: 没人想到2024年春天随手拍下的沙地长蘑菇会一下子火遍全网，2000多万的播放量，有人惊叹，也有人质疑摆拍。可在赵雨梅心里，这是沙海给治沙人的一份礼物。
3: 沙漠里要给你一些鼓励也好，给你的礼物也好，是吧？其实他每家都有的，因为我一个人发现了，我就把这个礼物给打开了。
2: 爆火之后的赵雨梅还是天天扎在地里，只是在她的直播间里多了沙地里长出的红枣、枣花蜜等农特产品。她想让更多人看见治沙的成果，也想让这片土地的馈赠走到更多人面前，
3: 告诉大家我们的治沙的一个情况，我们在沙漠里种哪些农作物，我们要把它卖出去。
2: 47万件农特产品从沙海发往全国各地，丈夫负责后台打包运营，他负责出境讲解，流量没有冲淡他的坚守，反而让这份治沙的事业多了一份富民的重量。
3: 我才41岁嘛，我还可以干很多年的，我就有这个责任，有这个义务把它变成一片绿洲。
2: 11年耕耘，黄沙换新绿，千余条视频让坚守被看见。沙海的蜕变还在继续，赵雨梅的镜头也不会停下。她记录的不只是一片林子的生长，更是一代兵团人把根扎进黄沙里的执着与荣光。
4: 深夜12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你是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电脑前的主机箱早已发烫，你还在敲击键盘赶方案，而此刻别人却在周末的咖啡店里会有
5: 加油。
4: 你比谁都认真努力，但身体健康才是奋斗向前的第一保证。健康进行时，把你的健康系在心间。

听众朋友下午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进行时，我是左岩。我们的节目在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18点到19点播出，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您除了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收听。微信公众账号搜索 BTFM882， 在左下方有听直播的专栏，点击就可以收听直播，还可以回听前一天的节目内容。另外，你也可以通过下载云上兵团云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获取全面及时准确的资讯就显得尤为重要。云上兵团 APP 呢，就是这样一个不可或缺的信息宝库。它是由兵团广播电视台精心打造，是一款集新闻资讯、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浏览等多功能于一体的融媒体客户端，是大家了解兵团、走进兵团的全新窗口。

0: 那么这个时候您就可以抓紧时间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那么节目一开始，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健康资讯。在今天的健康资讯当中，我们要关注到7月27日，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7部门联合发布疾病预防控制155规划，围绕重大传染病防控，规划提出实施呼吸道传染病防控行动、重媒传染病防控行动、经血液与性传播传染病防控行动、人畜共患病防控行动、疫苗可预防疾病防控行动、其他重点疾病防控行动等6项行动，推动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多病同防，建成覆盖超过15种呼吸道传染病病原体的监测网络，完善国家免疫规划策略，按照有进有出原则，动态化优化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种类，推动二级以上医疗机构提供预防接种服务，推行实施疫苗处方政策等。继续来关注到，近日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印发《残疾人保障和发展155规划》，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7月27日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表示，规划首次将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单列为一个专栏。155时期，要通过完善落实0-6岁儿童孤独症筛查、干预服务规范，建立起从筛查到诊断到康复救助相衔接的机制，规范全流程服务，让孩子能够在早期得到康复治疗，加大公益性康复服务供给，提升妇幼保健机构康复服务能力，规范社会力量开办康复机构，实现每个地级市和人口较集中的县市区级均能为孤独症儿童提供康复服务救助。继续来关注到，近日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中心张勇副教授、主任医师团队依托民医工作室平台，在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吴连平教授团队的全力支持与技术指导下，共建克难，成功为79岁高龄合并10余种危重疾病的患者实施兵团首例经导管二尖瓣生物瓣瓣中瓣微创置换术。那么该手术的成功开展，标志着石大一附院在结构性心脏微创手术当中取得了又一突破。该技术的普及和推广，将为心脏瓣膜置换术后发生瓣膜衰竭的患者提供安全有效的微创治疗新方案。最后来关注到，近日精彩纷呈，第11届重症镇痛镇静病例解析研讨会新疆站圆满落幕。本次大赛选拔标准严苛，经过初审层层比拼，全疆共有12支优秀医护队伍晋级决赛，各参赛队伍同台竞技，互学互鉴，充分展现新疆重症医学领域前沿的治疗理念与专科技术实力。在决赛的现场，兵团医院一举斩获了经典病例奖与经新疆赛区3等奖2项荣誉，生动展现了科室通过过硬的专业素养和良好的精神风貌所取得的成绩。下面来关注今天的健康提示。在今天的健康贴士当中，那么我们要关注到最近啊，有一个话题冲上了热搜，那就是千万不要侧躺玩手机。很多网友会表示啊，由于长期侧躺玩手机，自己的一只眼睛出现了斜视，而且两只眼睛当中竟然有一只是远视加弱视，另外一只呢是近视加散光。那么侧躺玩手机真的会带来这么大的危害吗？那除了眼睛，还会对身体的其他部分造成什么样的伤害呢？下面就跟着今天的健康助手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表示， 实际上，侧躺玩手机对眼睛的危害是多方面的。第一点就是可能会压迫眼睛，引起角膜的变化。一般来说，侧躺时比较常见的姿势是一只眼睛紧贴着枕头，甚至完全埋进枕头里。在这种姿势下，眼睛会受到枕头等寝具的压迫，可能会导致起身后被压迫的眼睛出现视物模糊的症状。这是因为轻度的压迫会使角膜出现一定程度的变形，进而引起角膜散光的改变。这种视物模糊一般是暂时的，解除压迫后，大多几分钟内角膜就能恢复到正常形态，视物模糊的症状也会随之消失。但是，长期习惯性压迫眼睛就会导致角膜出现不可逆性的变形，进而引起散光增大，导致视力下降，不可恢复。另外，如果侧躺时压迫一只眼睛而只用另外一只眼睛看屏幕，很容易导致看屏幕的眼睛近视或者加重近视，使两只眼睛的近视度数出现明显较大差异，进而加重眼睛疲劳。除了压迫眼睛带来的近视散光问题，侧躺玩手机带来的眼压问题也不可忽视。眼压是眼球内容物作用与眼球壁及内容物之间相互作用的压力，正常人的眼压稳定在一定范围内，以便维持眼球的正常形态和功能。正常眼压的范围为10毫米汞柱到21毫米汞柱。多项研究发现，侧卧位时，位于下方那只眼睛的眼压会明显高于上方的眼睛。对于眼睛健康的人来说，偶尔的体位性眼压波动一般不会造成什么问题，但如果本身就有青光眼情况就不一样了。长期习惯性侧卧睡眠的青光眼患者，下方眼睛的视野损害往往比上方眼睛更严重。侧躺这个动作可能在不知不觉中让下面那只眼承受更多的压力。正常人侧躺刷手机，短则半小时，长则一两个小时，期间几乎不换姿势。这意味着下方那只眼睛在整段时间里都处于相对更高的眼压环境中，日积月累的不对称的压力分布对正常人来说可能影响不大，但是对于青光眼患者的累积伤害不容小觑。另外，侧躺玩手机这句话，一方面的隐患在于侧躺，而另一方面则在于长时间玩手机。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体验，躺在床上玩手机，玩起来就没完没了，等反应过来，眼睛已经开始干涩酸胀，看东西发虚，忍不住使劲眨眼，这是非常典型的视疲劳和干眼症状。无论是坐着还是躺着，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会使眼睛的睫状肌持续处于紧张状态，调节功能紊乱。有研究表明，使用电子屏幕时眨眼次数可能减少一半甚至更多，眨眼少了，泪膜就不稳定，眼睛表面水分也蒸发加快，最终导致眼睛干涩。而侧躺则会让情况雪上加霜，因为这个姿势很难让人持续保持一个标准的安全距离，要么手机拿得近在眼前，要么手机的角度别扭，从而使眼睛的负担比正坐时大得多。除了眼睛，脊柱也受罪，长时间保持侧卧并低头看屏幕，整个身体姿势都会变形，头歪着，脖子拧着，肩膀一高一低，脊柱自然也就跟着扭曲。人的颈椎本来有一个向前的自然曲度，长时间歪头低头会让这个曲度变直，肩颈肌肉为了维持这个别扭的姿势会持续紧张，时间长了就会导致颈椎病。更关键的是，这种姿势往往是固定的，会不自觉地把身体的重量压在一侧，脊柱两侧受力严重不均，长此以往可能引发头位偏斜、脊柱侧弯等问题。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提示大家，完全不让现代人躺下刷手机有点不现实，但如果能在习惯上做一些调整，伤害可以小很多。一，能坐就不躺，能平躺仰视就不侧躺。如果一定要在床上看手机，尽量仰面平躺，把手机举到正上方，保持屏幕与眼睛30厘米以上距离。但是千万要注意，不要被掉落的手机砸到眼睛。手机举久了，胳膊酸痛，合理使用可调节的手机支架会是一个更好的选择。二，无论什么姿势，每看20分钟就让眼睛放松休息一下。坚持20-20-20法则，近距离用眼20分钟，看20英尺约6米外的东西，至少20秒。三，避免在完全黑暗的环境下看高亮屏幕。明暗对比太强烈，对眼睛的刺激更大。四，有意识的多眨眼。多眨眼能帮助泪膜有效刷新润滑眼表。 图，如果已经出现持续性眼干、视物模糊或者一只眼睛视力明显变差的情况，及早到正规眼科机构检查。侧躺玩手机并不会造成斜视，但的确可能加重近视，使两只眼睛近视度数差距增大，也可能增加眼压以及让眼睛干涩。
0: 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身体没有明显的不舒服，体检单上却亮起了肾脏红灯，双腿轻轻一按一个坑，小便里泡沫多到散不掉，总感觉浑身没劲。这些容易被忽视的小细节，可能正是肾脏在悄悄发出求救信号。慢性肾衰竭离我们到底有多远？怎样做才能护好这沉默的卫士？今天的健康进行式节目将对你详细解答。好的，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电话连线的是昌吉州中医医院肾病科副主任医师廖楚杰廖医生。那么就慢性肾衰竭的防治相关的内容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那么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廖医生。廖医生是昌吉州中医医院肾病科副主任医师，从事肾病专业15年，在各类期刊发表文章数篇。2019年受聘为中关村肾病血液净化创新联盟西部促进分会第一届委员会委员。2013年12月受聘为昌吉州医学会第一届肾病专业委员会委员。擅长各种原因引起的急性慢性肾功能衰竭的治疗，以及慢性肾衰竭引起的各类并发症的治疗。对于中末期肾脏疾病的血液净化治疗、腹膜透析技术以及血液透析相关通路的建立都具有丰富的经验。那么首先我们有请廖医生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廖医生你好。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廖医生给我们介绍的是慢性肾衰竭的相关内容。那这个时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0991-8826-882-8834-882和8845-882来跟我们进行互动，或者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BTFM882 添加关注之后发来语音或者说文字，我们都可以收得到。其实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觉得我们聊到的这个话题哈，对于很多听众来说，一听这个名字就会觉得有点发怵啊，慢性肾衰竭。那么首先我们请廖医生先来跟我们说一说，这个慢性肾衰竭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它跟咱们平时哈在生活当中所说的尿毒症是一回事吗？
2: 主持人和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呢我用通俗一点的语言呢跟大家讲明白什么叫做慢性肾衰竭。其实简单的来说呢，各种慢性病还有肾脏疾病长期引起我们的肾脏损伤，肾功能缓慢的不可逆的下降的这一类疾病的总称呢就叫做慢性肾衰竭。那么我们的肾脏呢就像身体里的净水器下水道是一样的，它通过过滤血液里面的代谢废物，帮我们排除身体里面多余的水分，调节我们身体的电解质。那么当肾炎呀，还有我们的糖尿病肾病呀，还有高血压肾脏损伤呀这样子的疾病呢，它会持续破坏我们的肾脏功能，那么身体的净水机慢慢的出现了老化滤网不断的被破坏，那我们肾脏的过滤能力呢它就会逐步的减退。这个持续进展的这个过程呢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慢性肾衰竭的一个过程。那么我们再说一说大家最关心的慢性肾衰竭到底是不是尿毒症，它到底跟尿毒症是不是一回事呢？其实我们的慢性肾衰竭呢它是一个大概的一个范围，大范围啊，它有很多的分期。那么尿毒症呢其实是慢性肾衰竭发展到中末期阶段的一个名称，所以呢它是不完全等同的，它是一个包含的关系，就是慢性肾衰竭到了一定的程度呢它就会发展为尿毒症啊，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好的，其实生活当中我们听到有时候很多疾病哈，可能都会用到慢性这两个字，是不是说明它在早期其实不是那么的明显，或者说不是那么被大家关注？那么当咱们的肾脏开始走下坡路的时候，咱们的身体会释放出哪一些容易被捕捉到的信号吗？
2: 其实主持人的用词特别的准确啊，我们所说。

0: 说的，肾脏呢，它其实在身体里呢被称为一个沉默的器官。
1: 嗯，
0: 我平时呢在遇到病人跟病人做宣教的时候呢，经常会提到这个词，沉默的一个器官。那么肾脏疾病呢又叫做隐形的杀手。
1: 嗯
0: 啊，你从这些词儿就可以听得到，那这些特点呢都是源于我们肾脏的代偿能力非常的强。当我们一半以上的肾脏功能呢受损，那么人体呢仍然可以没有任何的不舒服，没有任何的症状。
1: 嗯，
0: 所以呢我们的肾脏疾病的早期呢是非常的隐匿的，很多病人呢等到他有症状的时候呢都已经非常的晚了。嗯，你像我在临床上也会遇到一些病人，
1: 嗯，
0: 一般都是闹1000多了他才有恶心呕吐的症状，等到来了医院就诊呢，发现他的肌酐已经1000多了，已经该直接进入透析的一个状态了。
1: 嗯，
0: 所以呢，当我们的身体发出一些信号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警惕。
1: 嗯
0: 嗯，比如说我说几个比较常见的吧。啊，第一个呢就是小便的一个异常。如果你发现你平时解小便的时候呢，有泡沫尿，或者是无缘无故的忽然发生尿液的颜色变深，
1: 哦，
0: 还有我们夜间经常频繁的起夜，夜尿增多，
1: 嗯，
0: 这呢都是小便的一个异常，我们大家呢都需要提高警惕。
1: 嗯，
0: 还有呢就是我们早晨睡起来晨起的时候呢，发现眼睛的一个浮肿，尤其是眼睑上下眼皮的一个水肿，
1: 哦，
0: 还有我们到了下午啊，这个双脚的一个脚踝呀，脚面的一个浮肿，这也是提示啊，我们要发出一些，已经是身体发出的一些信号了，我们要关注我们的肾脏了。那么还有呢，就是比如说你在工作的过程中呀，生活的过程中特别容易乏力，就稍微干了一点活呢，你就很乏，而且呢，伴有明显的这个面色呢特别苍白，就无缘无故的，可能就老百姓说，哎，你是不是贫血了呀？
1: 嗯，
0: 啊，这个呢。贫血的一个早期的一个表现呢，也是需要提高警惕的。
1: 嗯，
0: 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的食欲变差呀，还有吃饭出现恶心的这样症状呢，我们在临床上是非常常见的，没有其他的症状，甚至于也不肿。
1: 嗯，
0: 它来的时候呢，就是以恶心呕吐为主，经常呢会收到我们的脾胃病科，还以为是胃病呢，收到胃病科去了。
1: 哦，
0: 结果呢发现其实是肾脏疾病，啊。这个呢也是需要我们提高警惕的。
1: 嗯，
0: 然后呢还有一部分病人就是没有任何的先兆吧，啊，比如说你的家里面也没有人得高血压，
1: 嗯，
0: 你也非常年轻，没有任何的先兆，忽然间出现的不明原因的血压升高，那么这个呢也是高度提示会不会有肾脏病变的一个警示吧。啊，
1: 嗯，
0: 所以呢不管出现了什么症状，我们出现了任意多个表现都尽量
1: 尽早去医院，
0: 都尽量的早的去检查，对，检查我们的尿的常规呀，还有我们的肾脏功能啊，
1: 好的，
0: 这些呢都是非常重要的。
1: 您刚才是提到了这个泡沫尿哈，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多朋友比较容易也特别关心的一个点。那上完卫生间之后发现这个马桶里有泡沫，咱们怎么判断是这个冲劲儿引起的正常泡沫，还是说它可能跟肾脏的问题有关的泡沫呢？
0: 其实主持人的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因为我周围有很多，我的朋友啊，因为知道我是搞肾病的，他们有的时候吃饭的时候，他会跟我开玩笑，
1: 嗯，
0: 就说你说的这个泡沫尿，哎，我有时候尿的时候也有泡沫，
1: 嗯，
0: 那它到底是正常的泡沫呢，还是肾病范围内的泡沫呢？其实它的区分关键点呢，在于泡沫持续的一个时间。
1: 哦，
0: 那么我们排尿冲击产生的这个泡沫呢，它的泡沫比较大。而且大小是不均匀的，
1: 嗯，
0: 你像因为我自己干这行嘛，啊，我每次上完厕所我都会看一下我尿的尿是什么颜色，
1: 嗯，
0: 我尿的尿里面有没有大量的泡沫，我自己都会有这样的习惯。
1: 嗯，
0: 那么我们正常排出来的这种泡沫呢，它是大小不均匀的，而且你静置了之后你会发现，嗯，它很快它就消散了，它就没有了。
1: 嗯，
0: 而我们的肾脏相关的泡沫尿呢，是因为肾脏出现了问题之后呢，尿液里面渗出来的一些蛋白质引起的泡沫，这种泡沫呢特别的细腻，而且呢就像啤酒泡沫一样，长时间呢都会在这个上面漂浮着，甚至十几分钟，甚至一天它都不会消失。哦，啊，你像我在门诊上有一个病人，就特别让我印象深的就是，我们肾脏疾病的病人大多数都要查24小时尿蛋白。
1: 嗯，
0: 那么这个24小时尿蛋白的流法呢，就是要把病人一天的尿量 聚集在一个大罐子里。
1: 嗯，
0: 然后呢，我们

0: 这个病人就拿了一个特别大的罐子，早晨就提着他的尿来找我了。
1: 嗯，
0: 就是几乎是过目不忘，你看到他的那桶尿，半桶是尿，上半桶几乎全部都是
1: 泡沫。哦，
0: 对，就是他一天的泡沫，你想一下，
1: 他很难去消散。
0: 对，完全不消散，到了我这里来已经是24小时了，它仍然是一个绵密的泡沫浮在上面，没有消失啊。但是呢，这个呢也要提醒大家，泡沫呢它只是一个泡沫尿，它只是一个线索，就是你不能单纯的凭借泡沫尿而诊断肾病。
1: 对，
0: 比如说我们的尿路感染，还有一些病人尿糖的一个升高，它也会产生泡沫。
1: 好的，
0: 而且呢
1: 好，廖医生，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半点宣传。那半点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跟大家来关注这个尿液的问题，好不好？好，稍后见。
0: 好的。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董薇。奉劝大家，七月八月的时候不要离职啊，因为可以蹭免费的空调。十月十一月的时候也不要离职，因为有带薪国庆中秋假期。十二月和一月呢，也不要离职啦，可以蹭免费的暖气，还有春节。所以我一般三月离职，七月找工作，无缝衔接下一家公司的空调，还可以四月淡季出去玩，太美好了。作为一个成年人，过上美好的一天，实际上呢，就是拿到工资，吃到了好吃的，没人烦我，回到家。今儿周五了，再加一条，能玩手机到很晚，明天还不用早起。哦耶！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乌鲁木齐晴天，19度到30度。伊师阿拉尔市晴天，18度到33度。二师铁门关市晴天，15度到32度。三师土木舒克市晴天，21度到35度。四师可克达拉市晴天，20度到34度。五师双河市晴天，21度到33度。六师五家渠市晴天，19度到32度。七师胡杨河市晴天，18度到34度。八师石河子市晴天，19度到32度。九师白杨市晴天，17度到30度。十师北屯市雨，18度到27度。十三师新兴市多云见晴，20度到32度。十四师昆玉市晴天，21度到34度。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变化，晴好的天气，19度到30度。我是董薇，稍后再见吧。
1: 深夜12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你是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电脑前的主机箱早已发烫，你还在敲击键盘赶方案，而此刻别人却在周末的咖啡店里会有
2: 加油。
1: 你比谁都认真努力，但身体健康才是奋斗向前的第一保证。健康进行时，把你的健康系在心间。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进行时，我是左岩。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电话连线的是昌吉州中医医院肾病科副主任医师廖楚杰廖医生，那么就慢性肾衰竭的防治相关的内容来跟大家答疑解惑。那么下面时间我们有请廖医生再一次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廖医生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么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啊，是慢性肾衰竭的防治相关的内容。那这时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个话题啊，估计很多朋友也非常的关心，就是这个泡沫尿的问题。而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到底是冲劲儿引起的正常泡沫，还是说跟肾脏有关的泡沫，它其实是有一些比较简便的观察的方法啊。我们请廖医生。

0: 继续来跟我们说一说。
1: 对，刚才呢也跟大家提到了这一点。那么我们泡沫尿呢也只能说是一种线索，我们不能直接因为泡沫尿呢来确诊我们的肾病。那我们的尿路感染呀尿糖增高呀，它也会产生我们的泡沫。我们一定要观察泡沫持续的时间还有呢最稳妥的方式呢就是去医院检查尿常规，是一个非常方便的检查。
0: 可能有些朋友今天听完我们的节目之后说，哎呦，回去我也观察一下我的尿液，千万不要因为有这个泡沫就害怕哈，因为咱们还是如果有任何问题要及时去医院进行检查和诊断。那除了看尿液之外，水肿也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个信号了。那很多人会发现自己的眼皮肿或者说脚踝肿，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呢？是不是咱们可以理解啊，是咱们身体里的水它排不出去了，所以会导致这个水肿的发生。
1: 其实肾脏病相关的水肿啊为什么会发生呢，这个问题要从两个方面来看。那么一部分原因呢确实是因为肾脏的功能下降之后呢，我们肾脏是下水道呀，那它排水的功能呢也就下降了，所以我们多余的水分呢就会滞留在体内，就会出现水肿，我们叫钠水储留。那么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机制呢，就是肾脏受损之后呢，我们的蛋白，血液里的蛋白，它从尿液里面流失了。血液里的蛋白呢越来越少，那么蛋白呢它是能够很好的锁住水分的一个成分，它就像海绵一样，你吸出的海绵吸水的能力也会下降。当血液里的白蛋白减少之后呢，我们的吸收水分的这个作用呢也会下降，水分就会从血液里呢跑到我们的血管外，它就会聚集在软组织。而且呢肾脏疾病的水肿呢也有它自己的特点。那么肾病的水肿呢是以晨起的颜面部眼睑的水肿为主，傍晚呢就会出现双脚脚踝的一个肿胀，按压小腿前侧呢也会出现凹陷。不过呢我们也要区分啊你像我们心脏的疾病呀，还有一些甲状腺功能减退甲状腺的问题呀，还有长时间的久坐久站呀，你像有些坐飞机时间很长的也会出现下肢的一个水肿。一定要进行区分不能说我看到了水肿呢就直接判定是肾脏的问题，仍然是需要进一步检查和鉴别的。
0: 好的，您看在生活当中啊，长久以来我们都会听到一个说法，就是腰疼就是肾不好，而且不少听众可能这个腰一酸啊一疼就会往肾病上去想。那慢性肾衰竭真的会引起这个腰疼吗？或者说咱们什么样的腰疼才需要去医院的肾病科看一看呢？
1: 其实这个呢我一定要纠正大家的一个误区，很多的人都有这样的误区。绝大多数的内科疾病引起的肾脏疾病都是没有腰痛症状的。就是慢性的肾脏病并没有腰痛。如果我们日常有腰酸腰痛，90%以上呢可能都是因为外科疾病引起的。就比如说我们的腰肌劳损，还有腰椎间盘的突出，还有肾结石、肾周围炎等等，这些呢都是外科疾病。而肾脏实质里面呢是没有痛觉神经的，所以我们的慢性肾炎呀肾衰竭呀大都没有腰痛的症状。当然我们仍然需要提示，我们仍然需要警惕吧我们腰痛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有一侧的腰部的一个剧烈的绞痛，而且呢在排小便的时候还有血尿的情况，大概率可能都是肾结石和输尿管结石造成的。肾脏的急性感染，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肾盂肾炎啊，这个人可能得了急性肾炎了。其实老百姓所说的急性肾炎其实就是我们常见的急性肾盂肾炎。它呢就会有腰部的这个叩击痛，同时呢会有发烧还有尿频尿急的症状。所以呢简单的说啊，我们的慢性肾脏病其实是很少有腰痛症状的。当你发生了持续性的腰酸腰痛呢，首先要看骨科啊，一定要排除突发的一个单侧的一个腰痛引起的腰椎间盘的问题啊。还有呢就是如果你还有突发的单侧腰痛呢，一定还要考虑有没有伴有血尿的话啊，还有发热，那一定要来肾内科排查一下，看是不是肾盂肾炎。这些急性疾病呢都是可以治愈的。
0: 好的，所以说大家也不用过分的担心哈。既然今天我们反复有说这个肾脏它是一个沉默的器官，所以说单靠咱们自己感觉或者自己观察可能真的是会误事儿哈，所以说体检的时候就显得特别。

0: 重要了。像咱们普通人看体检报告的话，如果怀疑肾脏方面有一些问题，重点可以关注哪几个指标呢？比如说像之前您提到的这个肌酐啊，或者说尿素氮等等这些数值，如果偏高一点的话，它有意义吗？
1: 其实我在临床上也经常可以遇到因为体检发现自己的肌酐尿素氮升高的这类的一部分的普通人群。其实呢，我们要从多方面去看这个问题。我们筛查肾脏呢，它建议组合的看的不光是一个尿素氮和肌酐。我们也不光是看一个数值。那比如说尿常规，我反复的在说尿常规。那么尿常规呢，它可以看尿液里边是否有尿蛋白，是否有尿的红细胞。那这些呢都是特别早的一个信号，可能你肌酐和尿素氮并没有上升的时候呢，你的尿常规里面就已经这两项就已经有异常了。那么这种情况呢也是需要进一步检查的。那么血肌酐呀，还有我们老百姓所说的肾小球滤过率吧，这些呢都是评论肾脏功能的一个核心指标。还有我们的微量白蛋白呀，还有尿微量白蛋白和肌酐的比值呢，这些都可以早期的发生肾脏的损伤。那么肾脏的很多损伤呢，它都是早于肌酐和尿素氮升高的，就是你还没有升高的时候，它的这些指标就已经出现了损伤了。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肾脏彩超，我们要观察肾脏的大小也是非常重要的啊。重点提示一下啊，尤其是尿常规啊，我说的这几个检查里面尤其是尿常规，我们很多同事在做单位体检的时候甚至于不去留尿啊，或者是哎我嫌尿接尿好麻烦我接个水吧，其实这种是非常不好的。尿常规呢是对于肾脏病病人或者是体检筛查非常重要的一项，它既简单又廉价，而且呢能够提示的内容呢又非常的多啊。所以呢一定要查尿常规。我就经常给我周围身边的人说，体检的时候一定要查尿常规，你一定要告诉我你的尿常规是个什么样子的。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呢就是我们也不能光看肌酐的一个参考值。我们的肌酐呢它是肌肉的代谢产物，我们的尿素氮呢它是蛋白质的一个代谢产物。你知道每个人的身高和体重都是不一样的，那每一个人的肌肉含量也是不同的。所以呢同样的肌酐可能对于健身的呀肌肉很发达的这种人群来讲呢可能是正常的。那么对于瘦小的呀或者是老年的体重非常轻的这种病人呢，他可能就提示肾功能的一个下降。所以呢我们估算肾小球滤过率呢应该要比单纯的肌酐更加可靠。而且肌酐轻度的升高呢你也不能直接下结论。一定要反复的复查，还要结合其他的指标来进行判断。
0: 所以说这个日常的每年的体检啊，包括这个尿常规大家一定不能够忽视，而且有任何的问题或者说咱们体检报告上有一些异常，还是要及时寻求医生的这个专业的帮助啊。那么说到这儿，我们想问问您啊，哪一些人群会是慢性肾衰竭特别容易找上门的高危群体呢？比如说像一些这种慢性病基础病的患者，高血压糖尿病，他是不是需要格外去注意这个问题？
1: 对的，主持人说的非常对。那么我们目前引起肾脏功能衰竭的排在最前位的人群呢，主要呢就是糖尿病和长期高血压的患者。而且目前呢国内尿毒症首要的病因呢就是糖尿病肾病啊。我们祖国人民的生活条件也越来越好了，吃的也越来越好了，得糖尿病的人呢也趋于年轻了。那么这种病人呢尤其要高度怀疑，高度警惕啊。我们是否会得这个慢性肾衰竭。那么比如说糖尿病的患者，还有长期血压控制不佳的患者，慢性肾炎，还有一些遗传性的疾病，比如说多囊肾啊。我甚至于有病人，我自己手下的病人一家祖孙三代啊全是多囊肾，真的是非常的让人痛心。还有呢就是痛风还有高尿酸血症的这样的病人啊，那么都要高度的怀疑你都是一个慢性肾病呢容易找上门的一个高危人群。还有一些病人呢会长期滥用止痛药，比如说有关节炎呀，还有一些经常疼痛的这样的疾病，他就会疼了我就吃。那么这种止痛药呢它对肾脏的损伤也是非常大的。还有一些病人呢轻信偏方 不停地在外面，哎，哪里有一个名医我。

0: 有一天啊会发展成为尿毒症，那这一辈子是不是注定要靠透析活着？那对于这种恐惧您怎么看？肾病是只要规范管理就能够去延缓或者说及时的刹住车吗？
1: 哎呀，其实我也特别理解这种恐慌啊，因为我周围很多病人刚刚进入透析的时候呢都非常的恐慌，包括他刚刚发现自己得肾病的时候呢也都非常的恐慌。
0: 嗯，
1: 临床上几乎每位病人呢确诊的时候他都会有这个顾虑。我觉得这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我自己的身上，或者是我周围很好的关系的人群身上，我也会觉得他们都会有这种恐慌。但是我觉得大家不必因为这个原因而走向极端，因为我们大量的一个临床数据已经表明呢，规范的治疗还有严格的生活管理，它可以极大的延缓肾功能的一个衰退。很多患者呢甚至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他都不会进入到我们的尿毒症的一个状态。所以呢能否进展呢很大程度取决于病人是否有很好的依从性。病人的尿蛋白、病人的血压、病人的血糖能不能很长时间的控制它在一个稳定的状态。当然呢我们经过治疗之后呢我们也没有办法确保我们的病人彻底根治，但是我们可以保护剩下完好的一些肾功能，而减缓我们肾脏被破坏的一个速度。所以很多人呢平稳的状态呢他可以带病长期的生活，也不用透析，所以大家大可不必过于紧张。
0: 是的，那我觉得一旦确诊任何疾病，保持一个积极的状态，积极的治疗，肯定是能够，至少是能够缓解住这个病情的发展啊。那么刚才您提到这个透析的问题，其实很多人可能一提到透析都会第一反应就是拒绝或者说害怕，总觉得这个一旦透析坐上了就停不下来了，人可能就走下坡路了哈。这种担心有必要吗？到底咱们的病情进展到什么样的程度，医生才会建议开始透析呢？
1: 其实这个误解非常的普遍。就我手下的在透析的病人刚进入透析的时候都要经历一番痛苦的挣扎。首先我要澄清一下，不是透析上瘾停不下来，而是疾病进展到了终末期，自身的肾脏呢已经不具备排毒的能力了，它不能够维持你的生命了，我们才需要透析来替代我们的肾脏工作。而且呢透析的病人呢一样可以活得很长，我手里的透析年龄最长的病人已经透了24年了。而且呢他现在还在透析。所以呢大家大可不必过于害怕和紧张。那么启动透析呢主要有两种情况，第一个呢就是除了要看我们肾功能的指标之外呢，比如说出现了难以控制的并发症的时候呢，我们也是提示患者可以进入透析的。比如说严重的心衰，反复的心衰，一个月心衰2-3次都要住院。还有呢就是药物的纠正了之后呢没有效果的这个高钾血症，因为高钾血症会引起心跳骤停，这肾脏疾病非常严重的一个并发症。还有呢就是严重的恶心呕吐，完全吃不下去饭，还有难以控制的一些酸中毒呀，还有严重的感染呀，还有一些重症监护室里一些全身多脏器衰竭的一些重症病人，他都是有透析指针的。而且呢现在的理念也更新了，千万不要拖到自己严重的并发症已经危及生命了才来透析。那么太晚启动透析呢，它对全身其他各个脏器的保护呢是非常差的。那我们的各个脏器都已经受损了，那预后是非常差的。透析呢是救命的一个治疗手段，大家千万不要把它当成是最后一步而刻意的去逃避，觉得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我才去做这件事情。
0: 所以说这存在一个误区的问题哈，也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正确的科学的认识哈。你看任何疾病我们常说防大于治，其实更早一步的可能是我们要进行这个养和管哈。那除了吃药延缓肾功能衰竭，生活的管理应该也是特别的重要，尤其在吃上面哈。那像咱们的慢性肾衰竭的患者在饮食方面有需要遵循的原则吗？
1: 这个是有的。你像我身边的肾病病人，我大多数的时间都在给他们做宣教，就是可能并不是你们想象的我一直在。那我跟病人交流的过程呢，其实就是在做宣教。宣教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让他们能有一个更好的生活的一个状态，能有一个更好的生活的

0: 饮食的一个原则。那么总结了我们透析病人或者是肾脏病病人的一个四大的核心原则呢，主要呢就是优质的低蛋白饮食，还有低盐啊、低钾低磷，同时呢要保证充足的热量。那么这种其实这个话术呢很多疾病都有，比如说高血压的病人我也会告诉他低盐低脂饮食，对吧？
1: 嗯。
0: 那么这种情况呢就是因为他疾病的特点导致的。你像我们的简单的拆解一下，低盐饮食我们要控制血压才能减轻我们的肾脏负担，低盐饮食是可以很好的控制我们的血压的。当你血压控制居高不下的时候，你一定要想一想你是不是盐吃的太多了。
1: 嗯
0: 啊，还有呢就是优质的低蛋白饮食。优质蛋白呢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鱼虾蛋奶，那么这类东西呢就是我们所说的优质蛋白。我们的豆类啊，包括植物类的蛋白、菜类的蛋白，它可能都不是一个优质的蛋白。
1: 嗯
0: 啊，那么我们还是提倡病人以优质蛋白引入为主，可以减少我们代谢毒素的一个产生，同时呢可以避免营养不良。那么随着肾功能的下降呢，我们排钾和排磷的功能呢也会下降，因为钾和磷呢都是从尿液排泄的，我们需要管控我们的钾和磷，就可以预防我们的高钾血症和肾性的骨病。我们的血磷呢可以影响肾脏带来的一个并发症叫肾性骨病。那么血磷增高之后呢，我们的骨质呢就会疏松，病人就会出现骨质疏松的一个症状，血管钙化啊，这个呢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饮食方案呢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需要医生根据我们的病人的肾功能的分析来个体化的调整，不建议所有的人都用一套的标准。
1: 嗯，好的。刚才您提到了一个优质低蛋白饮食哈，这个可能很多这个有相关疾病的患者都有听到过。那这个就带出了有一个我觉得生活当中比较普遍的问题了。那像豆腐啊、豆浆啊、豆制品等等这类的食物，肾病的患者他能吃吗？好像我觉得对于这个豆制品一直都存在一些争议。
0: 对对，这个豆制品从我开始当医生到现在一直都有争议，包括现在也是有争议的。但是呢现在大多数的人呢他都更加就是倾向于豆制品还是对于肾病的病人还是可以吃的，但是他吃是有要求的。现在国内外的一个肾病指南呢都已经更新了观念，那我们肾功能稳定的一个慢性肾功能不全的患者呢可以适当的比如我们的豆制品是适当的啊。
1: 嗯，
0: 那么过去认为豆制品呢它是植物蛋白不好吸收，建议完全忌口，但是现代的这个研究证实呢，大豆蛋白呢是优于这个优质蛋白，属于是优质蛋白的啊，它是属于优质蛋白的。关键点呢就是要控制总量，就是已经进展到中晚期的肾衰竭或者是没有透析的病人呢，豆制品算作一天蛋白质总量的一部分。
1: 嗯，
0: 它不能够大量的额外的去吃，也不要顿顿都吃。有些病人他说我就是喜欢吃豆腐，我天天都吃，顿顿都吃，这样其实真的是不合理的啊。
1: 嗯，
0: 一定要改变一下这样的饮食习惯。那么不要顿顿吃豆腐，大量喝豆浆，这样是不好的。但是你一个星期，比如说一周七天，你有2到3天的早晨喝一碗豆浆也是没有问题的。你不要顿顿吃就可以。那么透析患者呢饮食限制呢也会放得相对来讲要宽一些，他可以在营养师的一个指导下进行摄入，简单的说呢允许少量的吃，切忌暴饮暴食。
1: 嗯，说到这个吃和饮食习惯哈，生活当中经常会听到有人说吃腰子补肾，以形补形哈，估计很多朋友都有听到过，或者说经常也这么去想。那对于想护肾或者说已经肾有损伤的朋友来说，这种说法到底是补肾还是在伤肾呢？
0: 其实从客观来讲啊，我们是不推荐肾病的病人吃动物腰子的，
1: 哦，
0: 甚至于不推荐肾病的病人吃动物内脏。
1: 嗯，
0: 以形补形的说法呢是没有科学依据的。嗯，虽然我是中医医院的医生吧啊，
1: 嗯嗯，
0: 但是有一些可能可以用以形补形的方法来进行补，比如说我们的核桃可以补脑。
1: 嗯
0: 啊，但是呢你这个肾腰子来补肾的话，这种说法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因为动物的那个肾脏呢它属于内脏啊，嘌呤呢是非常高的，胆固醇也特别的高，磷含量也非常的高，所以对于肾功能不好的病人呢大量食用之后，它会诱发病人高尿酸血症，它会痛风的。还有 些病人呢会诱发病人的高磷血症，它会加重肾脏的负担。
1: 嗯，
0: 健康人群呢偶尔吃一点问题不大，但是你要指望吃腰子来修复我们受损的肾脏呢，这完全是行不通的啊。
1: 嗯，
0: 反而长期大量的食用呢会带来特别大的一些风险。
1: 嗯，我觉得有时候可能有些朋友是为了给自己这个爱吃或者解馋找一个借口哈、啊，所以说还是大家一定得有一个正确的科学的一个认识啊，避免可能因为吃因为贪口啊，给自己的身体健康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好，那么时间进行到这里呢，今天的节目也即将要接近尾声，那节目最后呢也请廖医生哈、啊、来给我们所有正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一些关注肾健康的朋友暖心的科学提醒吧。咱们应该怎么样去正确的对待这个沉默的伙伴呢？
0: 嗯，其实很多很多我周围的很多人啊，那、
1: 嗯、
0: 都在谈肾衰而色变。其实我觉得大家，不用谈肾衰而色变。肾脏呢，确实是一个沉默无声的，一个脏器。但是肾脏疾病呢，绝对不是不治之症啊。大家定期体检，重视小便、血压这些信号，那么就可以尽早的发现问题。即便确诊了慢性肾脏病，那么坚持规范的治疗、健康的生活，也可以很大程度上呢延缓我们的病情，控制我们的病情。而且一定不要轻信我们的偏方，也不要过度的一个焦虑。我们要善待我们的肾脏，一定要规律作息，清淡饮食，不要暴饮暴食。我们要少给肾脏增加不必要的负担，并且呢要学会倾听身体发出的一些信号，要科学护肾，我们完全可以和肾脏长久相伴。也祝愿大家都拥有一个健康的体魄。
1: 好的，好，那么时间进行到这里呢，今天的节目就要接近尾声了。那节目最后也再一次感谢来自于超级州中医医院肾病科副主任医师廖楚杰廖医生的电话连线。那我们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内容能够帮助到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那廖医生，我们的连线先到这里，再见。健康进行时节目是在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18点到19点播出，欢迎大家锁定收听。节目最后，主持人左岩代表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李小征、王佳瑶，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法治危机护安宁，尊规守纪享太平，学法明辨是非界，用法守护权益门，让法治精神深入人心，让社会秩序井然有序。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你法治同行。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幸福甜蜜石榴子，
5: 你点我茶，
6: 逐级检查，
5: 接到粉丝点单，今天我们来了。
7: 在三师土木舒克市，由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年轻干部们创新推出针对餐饮市场的你点我茶网络监管短视频，最近一年走红网络，成为土木舒克市民外出就餐和点外卖的第一参考。
8: 我经常关注他们拍的视频，就知道哪些饭馆的卫生干净，
9: 觉得这个餐馆的整改成效很明显，我以后在外边吃饭也放心了。
7: 针对群众线上评论，三师土木舒克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一级行政执法员靳清新和同事们来到一家不久前上门检查过的餐馆开展回头看，而这个过程也会像上次一样，在网上用短视频的方式全过程公开，没有剧本，没有彩排，只有最真实的执法现场。不少餐饮从业者从开始的抵触到主动邀请靳金星和同事们前来检查拍摄，
10: 让百姓们知道了我们是明厨亮灶，然后知道了食材是安全的，是新鲜的。
5: 视频火起来之后，就是群众也参与到这个视频里边，就认为我们所有出发点就是为了他们的安全，他们也认可我们的这个执法行为和监督。
11: 市监局给我们店里面的卫生啊各方面有个监督啊，也是对我们有好处的。
5: 像这种新开业的店，它的设施设备都是新的，帮它规避一些常见风险，然后为了更好的把这个食品安全做好。
7: 在靳军新看来，执法要温情，但食品安全重于天。
5: 食品安全要求就是四个最严，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
7: 穿上制服，行走在土木舒克市的大街小巷，靳金星心里惦记着市民的日常所需，眼底尽是人间烟火。
5: 在镜头下面，然后把我们的执法行为和执法的素质都展现出来，也是执法更公开、公平、公正，守护好流通领域的食品安全观。
12: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北京时间19:04，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到由文化和旅游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联合主办的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昨天在新疆石河子市开幕。本次活动以文化润疆、非遗天才为主题，汇聚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65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549位非遗传承人。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已经连续举办。

0: 满六年，累计1999位的非遗传承人参与，展出1868项非遗代表性项目，为持续有形、有感、有效开展文化润江，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挥了积极作用。本次活动将持续至8月3号。继续来关注到昨天国道219线喀纳斯至哈巴河至吉木乃公路全线通车运营，公路全长 159.641 公里，贯通阿勒泰山路，串联起山水景区和边境口岸，是北疆重要的交通民生工程，为区域经济发展、文旅融合和延边振兴注入新动能。继续来关注到据新疆气象台的消息，8月1号至7号、10号至13号，全疆平原区大部将出现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哈密市、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南部等地的部分区域会达到45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50度以上。乌鲁木齐市最将高温将会出现在8月3号至4号、11号至12号，城区最高气温38至40度，城北可达40至42度。最后再来关注到，随着各大院校进入开学季，铁路将迎来学生旅客出行高峰。今天国铁集团客运中心消息，针对2026级新生预约购票，铁路12306新增了服务功能。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8月1号至30号新增新生预约功能，进入学生预约服务专区新生入学板块，即可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7天预约乘车，日期为8月17号至9月14号的一次单程车票。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董威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爱上下班路》。
1: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2: 下班了。我把纪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1: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3: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1: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4: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5: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4: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1: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6: 天气越来越热，大家怎么做好健康防护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送上防暑健康小贴士。出行篇，注意防晒，全面防中暑。外出尽量避开高温时段，如果必须外出，一定要做好防护工作，如打遮阳伞、戴遮阳帽、涂防晒霜等，随身携带防暑降温药物，如藿香正气水、风油精等。早晨或傍晚天气略微凉快时，可以到户外适当运动，劳逸结合，增加身体对环境的适应能力。炎炎夏日，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希望您健康生活，平安出行。

0: 晚霞是河流的偏心，天真是少年的惊奇，而我的生活常常被意外打破惯性，有的带来惊喜，
1: 好美啊，好吃，
0: 有的考验耐心，
2: 这是你为什么这么做，
1: 你不要这样说，
0: 有的你想他退回去，
1: 你看看你这作业写的，你看看你这，
0: 有的却会点亮新的天地，
3: 下班了，
0: 还好有你，调频882，因为有你，爱上下班路，有你陪我

0: 7:11，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的每周一到周五的19:00到20:00，一个小时的时间为各位送上的晚高峰节目《爱上下班路》。大家好，我是董美丽。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是盼来了我们2026年的7月31号，就是七月的最后一天了，朋友们。到了七月的最后一天，手机当中呢，可能存了很多的事项。那么还好啊，就是这个正好是七月的最后一天，我们还会迎来一个松弛的周末时光，让所有的付出呢都会暂时得到一个休整。七月啊，愿所有的期待呢都慢慢的有所归期，不顺心的人和事都留在七月里。愿余下的时光所求皆如愿，所行化坦途。可是今天节目要结束了。好了，朋友们，今天是一个周五，我们呢还是来看一下路面上的情况。首先看到乌鲁木齐城区的主干路整体的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7公里，全程拥堵距离在64公里，道路的整体拥堵状况跟平时相比，你看看果然啊加重了5%左右。来看一下最拥堵的路段，是在机场高速的西向南，拥堵的距离在3公里，缓行在600米。排名第二位的是在土乌大高速的北向南，从加油站一直到国道216线的位置，拥堵的距离在2公里，缓行在4公里。再来刷新看看拥堵时间排行，道路的第一位是在金银路辅路的东向西，从金银路的路口一直到团结桥，拥堵的距离在400米，缓行在200米，持续拥堵的时间在197分钟。排名第二位的是在龙泉街的西向东，从国际实业立交桥一直到了解放南路，拥堵的距离在1公里，持续拥堵的时间在136分钟。刷新看一下市区方面拥堵的路段，黄山街的西向东，在紫阳湖北路一直到月湖路的位置有400米的拥堵，黄河路的南向北，从旗台路一直到黑龙江路的位置呢有400米的拥堵，而新民西街的北向南，在新兴街一直到红山路的位置有520米的拥堵，而北站东路的西向东，从北站一路的东一巷一直持续到迪乌普立交桥是有600米的拥堵了。好，提示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小伙伴们啊，今天是一个周五，希望各位小伙伴们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一起嗨起来了啊。BTFM 882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添加进来了以后呢，可以持续把今天你在路上看到的一些路面上的情况呢反映到平台当中来，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先来说一个消息啊，大家一定要今天晚上记得加油，今天晚上油价要进行调整啦。7月17号国内成品油的价格调整以来呢，国际市场原油价格是剧烈震荡，前几天连续大幅上涨之后又回落，近日呢又再度冲高，本次调价的前10个工作日的平均价格高于上次调价的前10个工作日的平均价格。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即自7月31号的24点开始，国内汽柴油的价格呢，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给您算了一笔账，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这次啊会将多花27块钱。92号汽油呢，每升上调5.4；95号汽油每升上调5.7；0号柴油每升上调5.6。那么加满50升左右，大概呢都会花到27到30块钱左右，还是挺高的、啊。这波上涨呢，今天晚上的12点，24号。对啊，31号的24点开始。今天必须去加个油了啊，明天就来不及了，今天晚上啊。另外呢，今天新疆发布了高温的黄色预警，预计8月1号到5号全疆平原大部呢是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像伊犁河谷西部、天山北坡、南疆盆地、东疆等地的部分区域呢温度是在40度以上，而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地的温度在45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的温度呢还会达到50度以上，所有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和用火安全咯。
1: 哎，兄弟，新来了是吧？
2: 小零食尝一尝。
3: 警惕伪装成食品、烟酒、药品的新型毒品，沾染毒品触犯法律，倾家荡产，危害一生。 青少年谨慎交友，远离复杂娱乐场所，主动拒毒防毒。发现涉毒线索，请及时拨打110。
2: 防灾减灾答题大挑战，你的选择够快够准吗？3、2、1，开始。发现燃气泄漏时，第一步要做什么？抢答。
4: 马上开窗通风。
5: 错，先关闭总阀，严禁开关电器。
2: 多个大功率电器能共用一个插座吗？
6: 没问题，我家一直这样用。
5: 错，这是火灾隐患，老化电器更要及时更换。哦，
2: 那么地震时躲在哪儿最安全？
7: 躲在坚固的桌子下面。
2: 答对了。
8: 燃气胶管多久该更换？
9: 18个月，必须换新。
2: 楼梯间杂物不清等于堵死生命通道。
10: 爸爸说逃生通道要永远畅通。
11: 人人讲安全，
12: 个个会应急，
11: 排查身边灾害隐患。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3: 唯愿家家平安，幸福美满。
14: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15: 爱上贾安路。

刚才跟大家说了，今天下午的5点钟的时候呢，是发了一轮的高温预警信号。吐鲁番爱丁湖站呢，是已经冲破了50度了。7月31号，也就是今天呢，一则关于地球正在发烧、50度高温来了的消息冲上热搜，引发关注。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2025年全球气候状况报告显示啊，2015年到2025年呢，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11年。与此同时呢，2026年的7月到9月，厄尔尼诺状态正在迅速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10月到12月出现强厄尔尼诺的概率高达81%，人类从来都没有如此接近过50度。之前不是有一个排名吗？说全国前10位的最高温的地方，好像8个都在新疆。那么除了新疆比较热之外呢，你看重庆也是发布了高温的红色预警，19个区县直冲40到42度啊。不知道各位小伙伴们在这个周末打算啊，其实这个周末好像温度还不是特别高，大概就在周一到周二的时候，这两天的温度呢会达到一个很高的状态了。还好这两天我在上班。咱也跟大家说了，明天就是今天晚上的24点钟之后，油价呢会迎来新一轮的调整。如果说您加92号汽油的话呢，加满油会多花27块钱，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所以今天下班之后啊，不管排队与否，还是得加一个，值得加的啊。

周末来临啦，不知道各位小伙伴们周末在家要干些什么呢？会不会为自己做上一顿丰盛的午餐或者是晚餐呢？像我的话，周末在家那肯定是先睡一个懒觉，然后起来了以后呢，一个外卖一叫，打开个电视剧电影啊，休闲的一天终于属于我自己了。叫外卖已经是当代年轻人的一个基本技能啦。外卖平台呢所带来的多样选择和便利性，也是年轻人们对他爱不释手的关键。尤其像现在，各种外卖平台，三家平台还可以各种比价。从奶茶、咖啡、黄焖鸡、螺蛳粉，外卖的品类也是丰富啊，无所不包含的。随叫随到的便利呢，更是几乎满足了年轻人在所有场景下的需求了。所以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就来跟各位聊聊看，你印象深刻的一次叫外卖经历，到底是发生了哪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呢？我来先说一下我自己吧，我感觉我占便宜了。是这样的，在上周末的时候叫了一个 KFC， 它是一个套餐，大概价格在60块左右。然后呢，叫到了以后发现，其实它套餐当中是包含两杯喝的饮品的，然后呢，只给我送到了一杯，然后就跟那个商家打电话，商家没接，并且有电话，很生气啊，就在平台给他留言，说少一杯喝的，他说他正在跟外卖小哥联系。这事情都已经过了2个小时了，还没联系到，没有给我一个回复。然后我就跟平台申请了以后呢，这平台直接给我把全部60块钱的这个单都给退回来了。我觉得其实是有点不妥，感觉占了便宜，那毕竟就只有一杯这个可乐没有给我送嘛。然后我就跟平台商量，平台说没有关系，就是因为这个商家呢没有及时跟您沟通，所以这单我们就免费了。是不是感觉啊，占到便宜来。另外呢，还有外卖送外卖比较印象深刻的是，因为我们家住在13楼，有一次呢我叫外卖，我也不是故意的，我不是说我们家就是这个电梯停电故意叫个外卖然后为难这个外卖师傅，并没有，就当时在叫的时候，中途呢家里的这个电梯出现了故障，然后导致电梯没电了，那13楼我也不好意思让这个外卖小哥爬，我就跟他说，我说这样，我说你把这个外卖呢给我放到3楼。我说你爬3楼，我再下去，就是我爬10楼。他当时就表示出非常的感谢，他表示感谢之后，我心里也很暖啊。我觉得让这个外卖小哥，他本来就很赶时间嘛，有的时候呢可能都会发生不同程度的这个刮蹭，因为前两天我也是在我们家大门口就看到有一个外卖小哥，他的速度的确是开车速度太快了，跟一辆小车撞到一块了，人仰马翻的太危险了，所以这种情况我更是不忍心让他爬13楼。所以今天呢，大家伙来说说看啊，你叫外卖的印象非常深刻的一次是什么情况？是他耽误了你的时间也好，还是什么情况呢？都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给大家一些时间发来你们的留言，来先看一下网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边 Daisy 就说了，他说对事物过敏了，然后我外卖就叫这个药，备注了让外卖小哥再带包薯片，小哥还贴心给我带了饮料、瓜子和花生，说吃点就不无聊了。这小哥真会做主啊。他说还有一次结婚了，我忘记改地址送到我原来的房间了，备注放门口就好，结果等了1个小时都没有送到，打电话给外卖小哥说送到了呀，我还跟人家争执了半天呢，才发现啊地址选错了，好尴尬。我是女生，为了安全，然后呢我的这个点外卖的备注是有恶犬咬人，轻敲门放门口。有一次晚上11点，我在外卖上叫了一提酒，是老板亲自送的，老板呢带着他家小孩敲门之后就跟我说，你这个备注真的吓人，我都不敢出声，悄摸走的，直呼他家小孩说，哎哎哎，离门远一点，阿姨家可是有狗啊，有人呢。再来看一下粉红色的猫

说，上周日外卖生日蛋糕竟然送错地址了。送错地址了倒不可怕，就害怕他中间给你耽误时间。有些的蛋糕呢，它容易化，像这个动物奶油的蛋糕，它不能够长时间放在高温情况之下。如果这样情况的话，那你一天的生日可就毁了。金角大王他说，有一回在外面吃饭，突然想喝奶茶，附近又没有的卖，就外卖送了几杯，过了几天在家里叫外卖，地址又忘了修改了，还是在之前吃饭的地方。外卖小哥送到之后给我打电话说餐到了，我说没有啊，跟外卖小哥掰扯半天才发现是我的地址写错了，那个地方离我家又太远了，不想去拿了，就把这餐送给外卖小哥了。当然啊，你这也是怪不到外卖小哥头上的，还是怪自己啊，平时实在是太粗心了。好了，朋友们，今天呢跟各位聊到的话题是什么呢？就是印象深刻的一次叫外卖经历啊。添加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吧， BTFM882 是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添加进来以后发来文字或者是语音的消息都可以看得到啦。已经看到这边爱自己发来的消息，他说我感觉他发的好像不太对呀，感觉他是发错留言了。再来看到另外一位朋友的留言，一脚油门的事儿，他说也记不清第一次点外卖是什么时候了，不过有几次印象确实挺深刻的，有感动型的。先说一下感动型的吧，几年前的事儿了，因为那会儿外卖呢还没有特别流行，大半夜的肚子很饿，爬起来迷迷糊糊点了个外卖，想着应该送得很慢吧，毕竟窗外还下着大雨呢，没有想到半个小时外卖就到了。这会儿外卖员已经是浑身都湿透了，但是外卖却干干净净，打开外卖盒子里面的食物还热腾腾的，而外卖员一句抱怨都没有。我真的很抵制这种外面下大雨下雪然后还要点个外卖这种情况，简直是对我们的外卖员小哥太不友好了啊。好啦，节目呢正在进行当中，关于这个话题，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什么想说的呢，都欢迎各位可以在平台当中留言，那么半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吧。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1: 青春是什么？
2: 下课了去干嘛？走，咱们去打球。
3: 说走就走，走走走。
4: 哎，下课之后去哪儿？去那家书店吧。
5: 那家书店我想去很久啦。走，买杯奶茶再去。
6: 青春纵然是梦想很远，踮起脚尖就能更近一些。
0: 青春是萤火绚丽的流动银河，灿烂却也极致短暂。青春是什么？
7: 青春我好像答不上来，是篮球场上滴落的汗水，是鼓起勇气又咽回去的告白，是第一次穿西装打领带时的兴奋，是那些可以记住一辈子的瞬间。
8: 青春是什么？青春是第一次涂口红时手抖画歪的嘴角，是女生们挤在洗手台前互相整理刘海的欢乐，是晚自习传纸条被老师发现时涨红的脸颊，现在想来幼稚的想笑，却让16岁的夏天永远带着青春的味道。
0: 青春是什么？
9: 青春是女儿翻出我泛黄的毕业照，指着那个少年问：“
10: 爸爸，这是谁呀？”
0: 青春是什么？
11: 青春不是年龄，是心里永远住着一个女孩，依然敢做梦，敢去爱。
0: 也许青春从未真正离开，
12: 向天空大声的呼唤，说声我爱你。
0: 他只是换了个频率继续播放。
9: 青春是活力，
11: 是奉献，
9: 是责任，
11: 是坚守。
1: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向每一位用双手书写梦想、用劳动改变命运的奋斗者致敬。
0: 你听，风在树叶间说悄悄话，雨在草丛中跳圆舞曲，这是大自然最本真的声音。不必做惊天动地的事情，少用一个塑料袋，多栽一棵小树苗，就是在回应自然的邀约。保护生态环境，不是明天，而是现在，这一刻从你我做起。
13: 一颗种子能顶开石头，一次弯腰能捡起未来。保护生态环境不是口号，而是你随手关闭的水龙头，你特意绕开的花丛，你身体力行的光盘行动。今天让我们用实际行动说，
0: 保护生态环境
14: 有我。
15: 爸爸，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16: 这个问题啊，答案不在课本里，而是在我们今天的选择里。
0: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让我们共同为

0: 保护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1: 让天空变得更蓝，
0: 让河水变得更清，
1: 让我们的家园变得更美好，
0: 更美好。
2: 快乐是肾上腺素含量增多，
3: 快乐是大脑多巴胺分泌加速，
2: 快乐是最大的自我满足，
3: 快乐是新鲜的鱼罐头，
2: 快乐是可爱的肉骨头，
3: 快乐是舒服的棉枕头，
2: 快乐是便宜两毛钱的豌豆，
3: 快乐是闹钟不响的星期天，
2: 快乐是孩子考满分的试卷，
3: 快乐是暗恋变成初恋，
2: 快乐是有朋友可以一起聊天，快乐是唱出来
3: 跳出来
2: 说出来
3: 嗨起来，
2: 快乐是准时收听爱上下班路。

好了，北京时间呢已经到了7:36，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节目爱上下班路。大家好，我是董美丽。半点过后还是照例来刷新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乌鲁木齐城区的主干路整体的平均速度呢低于每小时21公里，全程拥堵距离在123公里，道路的整体拥堵状况跟平时相比加重了9%左右。有一条异常拥堵道路是在五星南路的南向北，在红山路附近，拥堵的距离在400米，缓行在200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0公里。继续来刷新到百度地图智慧交通给我们发来一条路况的实时动态。在米东区的明康中路的北向南，这会儿呢是发生了交通事故，请注意啊，附近的车主呢要注意绕行啦。再来重复一下，米东区明康中路北向南发生了交通事故。市区方面，友好南路的西向东，从扬子江路一直到新华北路有600米的拥堵；紫阳湖中路的南向北，从西流湖北路一直到庐山街有600米的拥堵。高速路方面来看一下，乌奎高速的西向南，在西山立交附近呢有700米的拥堵。西山路高架的东向西，在西山路立交桥附近有1公里的拥堵。今天呢跟各位聊到的话题是，叫外卖呢已经是当代年轻人的一个基本智能之一了。外卖平台呢给大家带来的多种多样的选择和便利性啊，是年轻人对外卖爱不释手的关键。从奶茶、咖啡再到黄焖鸡、螺蛳粉，外卖的品类呢实在是太多元了，而随叫随到的便利啊更是几乎满足了年轻人在所有场景下的需求。那么今天呢跟各位聊聊看，你印象深刻的一次叫外卖的经历到底是发生了哪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呢？或者说说看啊，在打开你的外卖订单好不好，想想看你外卖当中叫了最多的食物是什么东西。分享一下大家留言。不知名话痨他说，一个人在外地出差，深夜呢被痛经折磨得死去活来的，从家里带的2个暖宝宝白天也用完了，想点外卖，但是平时呢酒店不让外卖上楼，本来想扛一扛过去了，结果越拖越痛，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我就点了外卖，备注了一下情况，让外卖员送到房间门口。时间一点点流逝，疼痛一点点加剧，突然外卖员打来电话，门口也传来了一声温柔的女声，您好，您的外卖到了。一瞬间就想哭了，拿到手的暖宝宝，当时我就看了一下小票，上面还写了3个字儿，看备注3个字，看到了之后呢我就觉得眼泪啊夺眶而出，炙热无比。深夜的女骑手，她应该晚上也很冷吧，但是她一身的寒气却温暖了我的心。的确是啊，尤其是晚上，这个还是个女外卖员啊，太辛苦了啊。我觉得尤其是在出差或者是旅游的时候，真的会被小细节感动的。遇到事的时候呢，陌生人的一点点帮助都会觉得，哎呀，世界这么美好。还有

0: 什么理由要抱怨呢？琳琅小记发来消息，他说我的小区电梯必须是刷卡的。哎呦，高端小区啊。外卖呢一般都是放在电梯里面，对于这种麻烦的点外卖的方式我都早就已经习惯了。有一次下班实在是太累了，也没有热乎饭，就想早点点外卖回家趁热吃。在外面一个人上班吃个热乎饭真的很不容易的，打开电梯的时候呢没有看到饭，其实也没拍照，我就有点不耐烦了，语气不好。接电话的是一个30多岁的小姐姐，我说备注外卖为什么没有放到电梯呢？我当时以为他应该是送错了，语气特别特别不好。后来上楼走到门口，发现外卖就在门口。我又把电话打回去了，他说我放到电梯，我害怕被偷，借着别人的电梯卡我就上来了。我当时真的是无地自容，事后五星好评再加打赏，好不容易啊。再来看一下财神的红红饼干，他说我遇到过一个聋哑外卖员，不说话，下楼直接把我家垃圾袋都给带走了，我也没要求他拿走，这小伙还很帅，我就打赏了5块钱。不知道各位小伙伴们有没有也被这种暖心的外卖经历所被打动呢？欢迎各位都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找到我们 BTFM882 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添加进来以后呢发来你的感想吧。那我呢也是采访到了身边的朋友啊，就是外卖对于大家来说尤其是年轻人来说有着什么样的改变呢？我们来听听他们的想法吧。
1: Hello， 你好，可以采访你一下吗？请问外卖对你来说有多重要？
2: 真的很重要。每次我不想出门或者天气不好，要么就一个人没有人约饭的时候，外卖都是解决我温饱问题的最大的小助手。
3: 没有外卖的话，我现在应该过不下去吧，因为每一顿都是靠外卖。我的外卖来了，先不说了。
4: 有时候就是工作会比较忙，来不及去吃饭，因为人很多，公司附近也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吃饭的。那外卖对于我来说可以节省我很多的时间。
5: 对我来说呢，就是日常的一种吃饭的习惯，但是对于我爸妈来说不一样，外卖就是险恶的聚集地，就是人心不古，就是一个会谋财害命又拿我钱又拿走我健康的场所。
1: 那请问你觉得什么食物远没有叫外卖来的好吃？
4: 可能送了之后时间长了以后上来会入味儿。
5: 就是我觉得便当这种东西一定要点外卖。哇，外卖送的便当五花八门，什么都有，但是在实体店买来在家热没有那种感觉了。
2: 吃外卖主要是吃一个在家里舒服的环境，然后边看剧边吹空调边吃，吃外卖的同时还可以吃吃西瓜，就感觉特别的爽。
3: 我喜欢吃一个大的那种薯条，就是美国大薯，然后加上芝士的那种，大概是叫外卖的时候太饿了吧，就吃起来特别带感。
1: 记忆深刻的一次外卖经历是什么？
5: 当天晚上真的是狂想吃小龙虾，但是没有人陪我去吃，我这个人呢又一个人走不上街，然后当外卖送到我面前的时候啊，别提多开心了。
2: 是点了外卖的芋圆，结果送到手跟我点的完全不是同一个东西，我就马上给店家打电话，原来他们送错了，说那份就送我了，重新又把我的给送了过来。
4: 记忆最深刻的一次外卖经历应该是用了5分钟就送到家了。
6: 在读高中的时候，因为我们学校是一个全日制的重点高中，就是要住校的，但学校又不允许大家叫外卖。那个时候是在学钢琴吧，就是我们可以去琴房的时候拿外卖，就有一次被保安就发现了，他就骑着电瓶车到处抓我，然后我就往那个草地上跑，实在是太尴尬了。
0: 的确是感觉挺尴尬的。另外还有一位听众，他说5分钟就可以送到外卖，那你说多懒，是不是在你家楼下？再来看一下这边都市摆渡人，他说记得前面的暑假我就去九寨沟玩，在回程的路上我就经过了大草原，在草原的一个小镇上休息，我记得当时是晚上9点多，大家都特别累了，吃饭的地方呢有1公里多，我就说哎，我们试一试叫外卖吧，没想到真的有，真的得好好感谢外卖小哥，真的是无处不在啊。哦，你说到这个我还想说呢，有一次我去鲤鱼山公园玩，

0: 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朱、吴、郑、王、诸葛、欧阳。
0: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2: 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
3: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4: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5: 我是一颗小种子，
6: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5: 让我长叶、开花。
7: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0: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8: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0: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8: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0: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8: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
9: 天气越来越热，大家怎么做好健康防护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送上防暑健康小贴士。饮食篇，切忌贪凉，清淡最适宜。热的时候，一瓶冰饮料下肚确实会很凉爽，但不可贪图一时凉爽，以免造成胃部痉挛。夏季饮食宜清淡，少油腻，多吃瓜果蔬菜，比如冬瓜、西瓜、番茄等。另外，还可以食用山药薏米粥等，健脾化湿开胃。还要注意及时饮水，不要等口渴了才喝水。出汗较多时，可适当喝一些淡盐水，补充人体因出汗失去的盐分。炎炎夏日，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希望您健康生活，平安出行。
10: 让你的灵魂变得有趣的，从来就不是网络当中的段子，而是你思考的方式和掌握的知识。学习必须是一种日常发生。我是每天的假装吃喝玩乐，拍照 P 图，实际在默默努力变优秀的董美丽董薇。除了快乐，我们应该一起分享更多。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分享一下各位的留言。这边呢 RZ 发来消息，他说我记得有一次吃外卖，当时呢外面下着大雨，我因为工作完特别饿了，我就催了一下这个快递小哥，然后还是晚到了。当我去拿快递的时候啊，去拿外卖的时候，才发现外卖小哥身上全都湿了，我很感动，所以给了他五星好评呢。再来看一下这边高空练舞，他说吃外卖让我最难忘的一次经历，就是有一次我没有时间做饭，叫了一份外卖水煮鱼，吃完之后味道很好，但是发现有一只苍蝇，太恶心了。炒蛋哥发来消息，他说平时呢没饭吃的时候我都会点点外卖，有一次点了这么一份外卖，那天也是下了很大的雨，外卖小哥迟到了2分钟，一直跟我道

歉，我觉得特别不容易，也特别难忘，我就原谅他了，还给他打赏了5块钱。看一下炒肉松发来的消息，他说我曾经呢吃过很多次的外卖，但是啊，最让我印象深刻的一次是我点了一份外卖的时候呢，外卖小哥却给我送了2份外卖，真的是他送错了呗，你没还回去啊？你要是不还回去的话，那这外卖小哥自己承担这部分钱哎。来看一下小牙牙，他说几年前租的7楼的房子，下楼特别不方便。有一天下雨天呢，我就不想做饭，我点了外卖了。外卖小哥呢也是冒雨准时把外卖送到了，双手递给我的，然后我就说了一句谢谢。本来呢以为结束了，然后大哥还说你家有没有需要扔的垃圾，我帮你顺路带下去。然后我还真给了。我把一袋垃圾给了大哥，说了声非常感谢，然后在网上给了一个好评。我一般都是从来都不写评论的，任何行业做任何事啊，我跟你说，只要是有心人肯定会有所成的。我相信这位大哥也一样，我也是男生。我相信现在可能很多的年轻人啊，他们有外卖员敲门的话，他们基本上是不会开门的，就是说 把外卖给我放门口就行了，甚至是可能是会买一个上面写着外卖放门口的一个标牌。也可以理解，因为现在年轻人呢大多数都是不太喜欢沟通交流，都有一点这种社交障碍恐惧症。朋友们，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看一下天气啊，大家呢继续可以发来留言。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大部和南疆西部山区、和田西部山区以及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地是有小雨的。那么像喀什地区、和田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地的温度在35度以上，吐鲁番市的局地温度在40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都是晴或者是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来关注一下乌鲁木齐的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好的天气，21度到31度，风力3级。伊师阿拉尔市晴好的天气，19度到35度。二师铁门关市晴天，22度到33度。三师图木舒克市多云，18度到33度。四师可克达拉市晴天，19度到34度。五师双河市晴好的天气，17度到27度。六师五家渠市多云，16度到27度。七师胡杨河市晴天，23度到34度。八师石河子市晴好的天气，17度到32度。九师白杨市多云，19度到32度。十师北屯市小雨，15度到27度。十三师新兴市多云，20度到34度。最后再来关注到14师昆玉市晴好的天气，21度到28度。

来看一下这边呢，小鹏同学发来消息，他说在22年的12月的某天，我们家当时啊全家都是刀片嗓，早上11点订的外卖，到了1点钟也没有送到，迟迟的不派单，最后还是自己去取的单。这个情况大家可能都明白是为什么，对吧？来看一下豆瓣鱼子酱发来消息，他说有一次骑手给我送过来，我开门说了声谢谢，骑手跟我说了一句周末愉快，哎呀，当时的感觉就是温暖一整天啊。我发来消息，他说爹妈不在家的时候，我偷偷的点了一份外卖吃，因为平时我爸妈不让我点外卖。送到敲门的时候，我贼兴奋去开门，一开门发现我妈和外卖小哥同时站在外边。来看一下，我家有只小狗狗，他说我媳妇儿在医院病房等待生产，进产房的前一天晚上呢，我就点了一份200多块钱的

某 C， 因为那个时候啊没有单间了，所以还有什么隔壁床，并且当着隔壁床和我媳妇儿的面，我就跟隔壁床哥们儿在病房里有吃有喝，整个房间弥漫着 K 某 C 的味道，甚至走廊上都是味儿。鬼知道我当时为什么要点 K 某 C 呢？至今我媳妇儿还拿这事儿说出来，说我俩过分。当时你媳妇儿在不在病房？如果不在的话，我觉得还好吧。你还好没有吃方便面，我跟你说，方便面的味道可能更加的害人。好了，朋友们，跟各位说了这么多关于外卖的事儿。这个外卖呢，周末的时候可能的确是啊，外卖小哥送来的时候那份欣喜，只有点了外卖的人才会知道的。但是呢，周末还是更加的鼓励大家可以为自己呢精心的做上一道美食，不管是为自己还是为家人啊，那个感觉还是不一样的。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要送上一首来自于张震岳的思念是一种病。为什么要听这首歌呢？因为明天张震岳就要来乌鲁木齐在奥体中心开演唱会啦，希望各位小伙伴们去现场的好好的享受一下这场视听盛宴吧。那么我们下周一在北京时间的19:00到20:00，一个小时的时间继续相约爱上下班路吧。

0: 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
2: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今天举行，首轮报价结果产生，共有265家企业直接获得拟中选资格。
1: 市场监管总局表示，将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
2: 我国入境旅游市场迎来高峰，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推动入境人次与人均消费双提升。
1: 特朗普称已就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81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 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十五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牢民生底线。
1: 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一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4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

0: 12个专项工程。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将坚持把推动退役军人更好安置就业作为工作的着力点，不断优化安置制度机制，完善就业支持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裴金佳介绍，在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安置方面，要在培训中提高针对性、时效性，因地制宜地组织实习见习，让退役军人更好地从军营走向职场，同时要进一步完善安置办法，
3: 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一步完善安置工期对接机制，特别是要指导各地采取互分选岗、统一考试、直通安置、双向选择等安置办法，来指导接收单位找到需要的人，同时呢，让退役军人找到合适的岗位。
2: 退役军人事务部拥军优抚司司长王忠诚表示，155时期将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进一步完善优抚政策制度和待遇保障体系，抓好优抚政策宣传普及和精准落实。
4: 目前国家已连续21年提高定期抚恤补助标准，为相关优抚对象的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建立完善优抚荣誉激励机制和相关政策制度，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社会优待，进一步规范优待项目，完善丰富使用场景。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7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分别为49.2%、49.0%。在暑期消费带动下，航空运输、住宿、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较上月明显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7月，受前期制造业较快增长，基数较高，部分制造业行业进入传统生产淡季，制造业 PMI 降至49.2%，比上月下降1.1个百分点。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3.3%，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保持较快扩张，带动制造业发展向新向优。值得关注的是，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54.1%，企业对市场发展总体保持乐观。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6: 今年7月，我国普遍面临高温天气，多地还受到台风、暴雨等洪涝、极端天气的影响，导致制造业运行较上月有所放缓。
5: 7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0%，比上月下降1.2个百分点，景气水平较上月回落。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7: 在暑期消费的带动下，居民休闲娱乐和旅游出行有所增加，文旅行业较为活跃，航空运输、住宿、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的商务活动指数都是较上月明显回升，相关企业业务总量增长较快。
1: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今天在上海举行。本次集采拟纳入65种药品，首轮报价结果今天16点产生，共有265家企业直接获得拟中选资格。全部拟中选结果将在晚些时候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此次集采纳入品种广泛覆盖抗感染、抗肿瘤、抗血栓、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风湿免疫、消炎、镇痛等领域常用药品，共495家企业的859个产品进行现场投标。国家医保局强调，本次集采继续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院长助理兼价格招采室主任蒋昌松解释，
8: 前面10批是我只报通用名的需求量，第11批呢是我既可以报厂牌也可以报通用名，那第12批呢就是全部报厂牌了，相当于把这个选择全部交还给这个医疗机构。
2: 此次集采还对内卷式竞争的极端低价设置防火墙，在进一步优化锚点价格设置条件后，明确如果企业报价低于锚点价格2个标准差的情况下，该报价不占集采名额，同时不承诺带量。国家医保局强调，集采不追求唯低价论，价格竞争的前提是质量有保障。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顾海表示，
9: 特别强调申报期之前呢，它有2年的这个生产的这样一个时间，另外不能有违规的记录，对于首次中标的这个药品要进行

0: 回顾性质量分析，强化对整治中标的药品的质量检查，对用药的保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
1: 在此前已经成功开展的11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中，已累计采购490种药品，800多家企业的2500多个产品中选。质优价宜的国家集采药广泛覆盖临床常用治疗领域。
2: 市场监管总局在今天召开的食品安全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进一步压紧压实外卖平台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今年4月，市场监管总局查处7家电商平台幽灵外卖系列案，共处以罚没款35.97亿元。近期，市场监管总局调研排查发现，外卖平台实质性审查不到位导致的幽灵外卖依然存在。针对无合法资质、无合规场所、无合格食材的幽灵外卖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积极推动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通过监管部门与外卖平台进行数据对接，直接将电子证照推送给外卖平台并公示，给外卖商户发放电子身份证，缩短外卖平台的核验时间，提高核验效率。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指出，
4: 换句话说，如果实行电子证照核验以后，如果再出现了核验不严的问题，那就主要是平台在知法犯法，故意为之了。
3: 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指导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加大案件查办力度，对外卖平台没有落实资质核验主体责任的，按照已公布的幽灵外卖系列案件执法标准从严处罚，同时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相关工作，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孙慧川表示，
4: 市场监管部门也会继续加大对幽灵外卖问题的查办力度，如果有谁胆敢在老百姓的饭碗里做手脚、动歪心思，不管你平台的规模有多大，也不管涉及到的商家有多少，我们都将从严惩处，绝不姑息。
5: 眼下，我国入境旅游市场迎来高峰，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推动入境人次与人均消费双提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暑期里，海南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在海南五指山的热带雨林腹地，原生态黎族村寨毛纳村正迎来一个美国青少年研学团，美国游客达林卡西利亚斯。
7: I'm glad I'm 来到这里，开阔了眼界，和不同背景的人相处，彻底改变了我对多元文化的看法。这次旅程十分难得。
6: 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副局长张浩介绍，三亚已在15个国家和地区布局24家三亚旅游资源的推广联络点，累计开通运营国际和地区航线36条。
8: 全市的14家 A 级旅游景区完成了多语种的这个标识标牌和讲解的配套，落地了多语种的菜单，基本全面铺设了外卡支付的这个终端。
9: 这个暑期，河南郑州各大景区的入境游持续升温。在郑州新郑国际机场，不少外籍旅客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快速填写外国人入境卡，现场通关有序高效。郑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2队队长张忠伟介绍，
10: 最近一周，郑州边检站查验出境人员超1.78万人次，周环比增长达7.9%。其中，通过各类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占比超64%。截至目前，今年以来，郑州边检站已查验出境人员超53万人次，查验出境航班突破10000架次。
11: 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上海持续优化配套服务，进一步提升支付便利性，释放入境消费潜力。收银终端持续升级，普遍支持境外发行银行卡直接刷卡消费。巴西游客阿德里亚诺。
12: My biggest impression since coming to China.
13: 自从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这使得购物非常便利，令人印象深刻。
11: 与此同时，面向外籍游客的创新数字化支付方案也在不断落地。去年12月上线的一款境外来华人士一站式服务应用，支持用户绑定境外银行卡在境内扫码支付，被超过160个国家和地区的用户广泛使用。中国银联相关负责人彭伟介绍，
14: 我们通过一系列的努力，实现了境外人员来华小额高频的支付。

0: 部消费以及大额的高额消费对应的各种各样的需求的满足。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消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已全面完成在轨升级。
1: 国家税务总局近期发布了首个跨境税收行业类指引《国际运输涉税服务指引》。
2: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于近日审议通过《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将于2026年9月1号起施行。
1: 记者从中央政法委获悉，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我国将扎实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清除一切侵蚀社会机体的毒瘤。
2: 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3.23亿人，占总人口的23%。
1: 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27元。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日本政府于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首次国家情报会议，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对此，毛宁表示，日方应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4: 此事是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上的又一消极动向。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近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以所谓国家安全、外部威胁为借口，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月3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由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当天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哈马斯及加沙地带其他所有武装团体将全面解除武装。当地时间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多个美军基地，摧毁数架美军军机，美军否认军机被摧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达成一项关于全面解除哈马斯武装的协议。特朗普称，这项协议是落实其加沙20点计划的重要里程碑。根据协议，加沙地带将逐步由新的巴勒斯坦政府接管，该政府将与和平委员会合作，负责当地治理。加沙今后不得再被用作发动袭击的基地，以色列也将获得其所需的安全保障。协议将分阶段实施，随着解除武装进程完成，以色列军队将逐步撤出，国际稳定部队将与新组建的巴勒斯坦警察部队合作，承担维护加沙及周边地区安全的责任。哈马斯高级成员哈马德7月31号称，解除武装进程设有严格的前提条件，其中包括以色列军队必须严格履行分阶段撤军时间表。伊朗局势方面，当地时间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当天黎明时分，美国利用其军事基地对伊朗发动了空袭，导致伊朗格什姆岛上的2栋房屋遭袭，造成1家3口死亡，另有2名儿童受伤。声明称，作为回应，当天上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数枚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摧毁了3架 F-35 战机，并重创了另外3架战机。打击还造成多名敌方军官、技术人员和维修人员死亡。7月31号，伊朗军方宣布发起闪电行动第2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称成功打击位于科威特境内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7月3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 所有导弹和无人机均被拦截。

0: 或未能到达目标区域。
1: 国际足联7月28号宣布将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联前进企业的商业子公司，计划运营世界杯和其他商业赛事，并向私人投资者出售少数股权。但是这一计划遭到欧足联反对，欧足联30号宣布抵制国际足联所有赛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国际足联在声明中表示，该商业子公司的初始股权估值为200亿美元，计划向外部投资者筹集42亿美元，即出售 21% 的股权。在解释为何要推进该商业子公司计划时，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解释说，这项提议将释放足球的潜力。
3: 它可以简单地将国际足联旗下所有赛事进行商业化运营和组织，同时整合赞助、转播、授权等业务，从而为国际足联的成员协会创造收益。因此，我们相信该提案将释放全部的足球潜力，涵盖男子、女子和青少年足球领域。
2: 因凡蒂诺强调，有关计划还是一个提案，但是拉开了协商流程的序幕。尽管国际足联在声明中强调，外部投资者只持有少数股权，没有控制权，但多方对此表达了反对和质疑。当地时间7月30号，欧足联召开紧急会议，55个会员协会达成统一立场，公开声明，提案不撤销，将集体抵制世界杯等所有国际足联赛事。亚足联、中北美足联也相继表达反对态度。体育评论员李戈分析认为，抵制方的核心担忧在于，世界杯这种全球足球公共遗产，一旦私人资本入局，那么资本盈利诉求或将优先于竞技发展。
4: 因凡蒂诺之所以在世界杯之后推出这个计划，它的核心的动机是要补足目前国际足联的资金短板，但是纯粹的体育的竞技属性会被大大的弱化，就会倒逼相关赛事的规模扩容，调整赛事的转播时段增加商业的各种环节，也必将会加重球员的比赛负担，稀释赛事的竞技的含金量。
2: 当地时间7月31号，国际足联表示，尽管受到以欧足联为首的强烈反对，但仍将继续推进拟议中的世界杯等赛事业务股权出售磋商程序。
0: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月31号，世界贸易组织发布最新数据，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货物贸易增长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中东战争在该季度最后一个月造成的负面影响。
1: 当地时间7月31号，西班牙内政部消息称，过去24小时内约 4.9 万名移民进入西班牙北非自治市休达，这是近年来休达遭遇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潮。当天西班牙警方消息称，有非法移民试图经海路进入休达，已有至少18人在此过程中丧生。
0: 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警察局长肖恩·巴恩斯30号辞职。本月26号西雅图美食节期间发生了枪击事件，致3人死亡4人受伤，市政当局因关键信息通报迟缓而受到舆论批评。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刘佳荣，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

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

0: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兵团新闻联播。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冠晨，
1: 我是郭瑾。今天是2026年7月31日，星期五，农历6月18。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兵团主动融入国家向西开放总体布局，全力推进新疆自贸试验区兵团区块建设，以高水平开放推动兵团高质量发展。
1: 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援疆主题展示活动，通过展示空间共融、作品共创，让各地非遗在交融中绽放全新魅力。
0: 兵团各师市加速推进项目建设，以项目建设硬支撑，助力兵团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跑出加速度。
1: 81建军节来临之际，兵团各单位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共叙军民鱼水情，弘扬拥军优属优良传统。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党中央在新时代推进改革开放的重要战略举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鼓励首创性集成式探索，打造开放层次更高、辐射作用更强的改革开放新高地。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兵团主动融入国家向西开放总体布局，全力推进新疆自贸试验区兵团区块建设，以体制机制创新破解开放发展中的堵点难点，着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来听特别记者明辉、李国良的报道。在位于新疆自贸试验区霍尔果斯片区四师区块的新疆海源储能材料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全自动生产线高速运转，储能电极箔成品源源不断下线。公司作为园区新能源储能产业链关键配套企业，落地以来享受园区科创扶持、通关便利、厂房配套等多重利好，持续加大科研投入，依靠自研核心技术站稳市场，产品远销江内外。今年上半年，公司完成产值2.08亿元，同比增长139%。新疆海源储能材料有限公司生产部长蔡敏哲：
3: 降低生产能耗与成本，增强产品市场竞争力，带动区域新能源产业链发展。
1: 四师区块紧扣科创新产发展思路，坚持制度创新与产业创新双向赋能，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企业生产经营势头向好，经济稳步增长。上半年，四师区块招商引资实物量完成18亿元，同比增长15%。规上工业总产值21.15亿元，同比增长33%，进出口贸易总额17.15亿美元，同比增长9%。霍尔果斯经开区兵团分区管委会自贸试验区综合办公室主任何林峰：
4: 新疆聚焦主导产业，做强产业链条，依托丝路国际物流枢纽港，提升跨境物流服务能力，围绕产业发展需求，深化制度创新，形成更多可复制推广的经验。
1: 今年以来，新疆自贸试验区乌鲁木齐片区十二师区块推动一批首创性集成式制度创新成果落地。五月落地的房产项目，通过重大项目落地一会三函并联审批模式，从提交申请到正式开工，仅用10天时间。新疆自贸试验区乌鲁木齐片区落地项目经理赵成：
5: 这个一会三函作为施工许可证的前置开工手续，对我们整体的项目建设起到了非常有力的推进作用。
1: 一会三函机制，即通过召开一次会议集中决策，由发改委、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住建局依次出具前期函、设计函、施工函，企业评函可提前分阶段开展土地平整、施工图设计、招投标等工作，切实减少审批等待时间。截至目前，十二师已有40个项目适用该制度，取得阶段性成效。十二师发改委党组成员、副主任刘晓威：
6: 新建

0: 个字重复环节，但可研、初设、概算等核心审批程序一条不少，为今后兵团在私域内的投资项目提供了可复制等审批路径。
1: 今年以来，省二师立足区位禀赋、产业基础和自贸试验区建设核心要求，推出19项制度创新，其中多项入选兵团自贸试验区创新案例。截至目前，全师实有经营主体3.59万户，同比增长14.82%，其中省二师区块经营主体达7814户，实现量质齐升。省二师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海滨。
2: 我们将积极对标先进，补齐短板，深耕重点领域，挖掘私域范围的特色做法，持续提升制度创新质效。
1: 兵团坚持对外开放，更好服务和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高质量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全面提升新疆自贸试验区兵团区块制度型开放水平。截至2025年年底，兵团区块经营主体超9000户，进出口总额占全兵团比重连续保持在40%以上，成为拉动兵团外向型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面向15/5，兵团区块将以联动创新区为契机，积极探索具有兵团特色的改革路径，努力形成可复制推广的创新成果，以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
3: 山海携手传非遗，文脉交融润边疆。7月30日，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援疆主题展示活动在兵团八师石盒子市拉开帷幕。本次主题展览以融合共创为主线，创新建立援疆省市、对应受援地州、兵团师市联合策划、联合搭建、联合展演机制，统筹打造21个对口援疆融合共创展区。通过展示空间共融、作品共创，让各地非遗在交融中绽放全新魅力。来听本台记者张诗年、孟丽君、四师台、七师台的报道。记者张诗年。
4: 我现在就在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展馆内，可以感受到啊，整场展览最大的亮点就是融合共创，一件件携手共创、相互融合的非遗佳作，让山海同心的情谊借助非遗技艺跨越千里，紧紧相连。
3: 以水运江苏、润江和明为主题的江苏援疆非遗展厅，集中展示非遗项目32个，涵盖江苏与新疆两地传统技艺、传统美术等多个非遗类别，其中两地非遗传承人携手共创的剪纸作品《苏江铜经》格外亮眼。丹阳剪纸细腻灵动的线条，融合均垦剪纸质朴大气的风格，方寸之间勾勒出苏江千里相连、同心同行的动人图景。七师胡杨河市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陈香妙，
5: 跟江苏那边就是进行了一个共创，然后发现了更多可以融入到这个剪纸画面里面的一些元素。我们也希望能通过此次活动，然后让两方的非遗项目更好的去融合，更好的去创新发展。
3: 七师胡杨河市均垦剪纸非遗代表性项目传习人王庆。
6: 我观看过他们的作品以后，对今后我的一个剪纸的创作也是有一个灵感的来源，去创作一些展现我们如今美好生活的作品。
3: 宜兴紫砂陶制作技艺是江苏省宜兴市丁蜀镇的传统制陶技艺，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范伟群带领团队与新疆加施县开展深度合作，输出专业技术，帮扶当地紫砂产业发展。本次参展，团队将进一步扩大交流范围，面向兵团和自治区陶艺工作者分享经验与技术，助力边疆紫砂手工艺成长壮大。宜兴紫砂陶制作技艺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范伟群。
7: 通过这次的活动呢，我们想更多更大的范围跟兵团的跟新疆的陶艺人员进行互动交流，把新疆特色的文化元素融入到我们作品当中，也是来丰富我们的创作素材，期待今后能有更多的合作。
3: 江苏省镇江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非物质文化遗产科科长王鹏然。
8: 这是一个很好的交流的机会，两地的传承人在这个地方其实是可以进行面对面的交流的啊，以后。

0: 那也想通过非遗工坊结对啊，促进两地的这个非遗的发展。
1: 走进天津沅江非遗展厅，一件缠枝纹葫芦瓶尽显文化交融之美。天津非遗匠人依托传统葫芦制作技艺，创新融入新疆经典传统缠枝花纹样，将金门精巧的雕刻烙画工艺与新疆浓郁的装饰美学有机结合，成为京疆文化交融匠心共创的鲜活载体。葫芦制作技艺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赵伟：
2: 因为我觉得新疆的这种纹饰呢，特别适合做一些个，应该说文创的这种创新，所以我们在这基础之上呢，做了一个缠枝纹瓶，寓意着就是天津和新疆的这种融合，长长久久。
1: 观众杨梦：
3: 也看到了我们本土的一些非遗项目和其他沅江省市的一些非遗项目的融合，感到非常新颖，开阔了眼界。
1: 以非遗为桥，聚山海之力，接同心之国。从各美其美到美美与共，全新的联合共创办展模式，让非遗不再是简单的成果展示，而是跨地域的深度对话。本届非物质文化遗产沅江主题展示活动中，各地非遗技艺相互借鉴，创新共生，既保留了传统文脉底蕴，又焕发全新的文化活力，让民族团结之花、文化共生之花在边疆大地绚烂绽放。
4: 7月30日，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沅江主题展示活动配套活动光影兵团非遗润心，跟着电影赏非遗主题电影放映月活动在石河子会展中心启动。活动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创新采用电影加非遗融合叙事模式，推动文化润江走深走实。来听本台记者王立芳、张超的报道。本次活动由中央宣传部电影局、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指导，中央宣传部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兵团党委宣传部、兵团文体广旅局主办。启动现场设置了跟着电影赏非遗主题展区，布设纪实影像墙、非遗影片实物展和迷你放映厅，打造看电影、观实物、赏非遗的沉浸式体验空间。观众可在展区内观看包括《守边人》《万童书》《长安三万里》在内的多部优秀国产影片。石河子市民吴妮曼：
5: 能在现场观看到很多我特别喜欢电影，也非常喜欢这一次非遗的活动。
4: 石河子市电影发行放映公司电影放映员罗明：
6: 我们准备了10多部电影，主要讲的是一些非遗技艺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时还有几个小组在兵团的连队和社区同步进行，让职工群众在自己的家门口就能看到非常优秀的国产电影。
4: 本次活动将持续至8月31日，期间自治区兵团将依托农村公益电影放映队伍，深入团场连队、街道社区、校园广场展映优秀影片，并配套开展系列互动体验活动，进一步丰富职工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1: 在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沅江主题展示活动石河子八一糖厂文创街区分会场，由石河子艺术剧院创作演绎的主题文旅情景演出《戈壁滩上盖花园》昨晚精彩亮相。来听本台记者祖立飞燕、李林浩的报道。
4: 演出通过《凯歌进新疆》、戈壁拓荒、新城崛起、同心向未来4个篇章，全景呈现兵团70余年接续奋进的发展历程。演出现场气氛热烈，精彩演绎赢得观众阵阵叫好。观众柳兰红：
7: 特别的震撼，从一开始我们最熟悉的这个凯歌进新疆这个节目就已经让人热血沸腾了，前所未有的享受了一场文化盛宴。
4: 作为本届非遗沅江主题展示活动重点展演剧目，主创团队提前谋划，精心筹备，演出中汇聚均垦石头画、均垦剪纸、彩线钩织技艺等多元非遗元素，以实景道具、视觉符号、民俗形态等形式嵌入全剧各篇章、各场景、各演绎环节，实现非遗元素与舞台艺术的有机融合。石河子艺术剧院党支部书记、院长李向阳：
8: 准备了很长时间了，凸显了我们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的兵团精神，我们始终是把这个非遗贯穿。

0: 体制等领域项目建设，以项目建设硬支撑助推兵团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跑出加速度。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1: 六师五家渠经济技术开发区塔吊林立，处处是抢抓工期攻坚突破的火热场景。在新疆兴业能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年产60,000吨聚甲醛二期项目现场，施工人员正在加紧作业，工艺管道铺设与设备安装同步推进。新疆兴业能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项目管理部副部长曹磊：
2: 计划于今年完成总体项目进度的90%，2027年10月具备投料实施条件。
1: 项目作为施势推动煤化工产业向高端化精细化延伸的重点工程，总投资13.15亿元，投用后企业聚甲醛年产能将达100,000吨，年产值预计突破10亿元，带动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新增120个本地就业岗位。新疆兴业能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王鹏飞：
3: 推动区域煤化工产业由初级原料加工向高附加值新材料转型，壮大了区域新材料产业集群。
1: 四师可克达拉市重点项目建设同样按下快进键，在61团总投资3.64亿元的乌拉海沟水库工程目前已进入收尾作业，大坝坝长485米，最大坝高71米，是施市重点推进的综合性民生水利工程。61团乌拉海沟水库工程项目经理龙杰：
4: 水库总库容978万立方，目前工程主体已完成，今年8月30号前达到下闸蓄水条件。
1: 作为施市补齐水利基础设施短板的重点工程项目，可稳定解决团厂1.7万名职工群众日常用水需求，同时改善灌溉面积7.62万亩，进一步夯实乡村全面振兴水利根基。记者苏婉婷：
5: 我现在是在兵团二中51校区的新建项目现场，大家可以看到崭新的教学楼、实验楼、图书馆、标准化运动场等主体项目全部完工，室内装修进入收尾阶段，教学设备也将陆续进场安装。
1: 校区坐落于12师五一农场，总投资6.72亿元，2024年启动建设，建筑单体已经全部竣工，即将交付使用。12师教育资助和后勤服务中心主任傅磊：
6: 下一步将陆续的就是进入一些设施设备，在9月1号前完全移交给兵团二中，确保它的开学所需。
1: 据悉，兵团二中51校区为12年一贯制学校，今年秋季正式启动首届招生，先开设1年级6个班、7年级8个班，后续将逐年扩班补齐全学段。近年来，兵团二中依托集团化办学模式，不断输出成熟优质教育资源，有力推动了教育从有学上迈向上好学。兵团二中党委委员、副校长张国志：
7: 五一校区落地投用是兵团统筹优化基础教育布局、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延伸的民生工程，以12年一贯制的高品质教育为区域高质量发展赋能蓄力。
0: 近年来，三师土木舒克市依托本地农副产品资源精准招商，吸引一批有实力的民营企业落地，为实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动能。来听本台记者吴璐、张超的报道。
8: 在新疆晨丰源油脂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线有序运转，精炼、提纯等各道工序衔接顺畅，技术人员紧盯屏幕，依托智能控制系统精准调度全流程生产，确保油品质量达标。依托三师土木舒克市丰富的棉花资源，公司聚焦棉籽油精深加工，走出了专业化的特色发展之路。产品在满族、喀什、和田等本地市场供应的同时，畅销全国多个省市。新疆晨丰源油脂有限公司经理孟亚新：
9: 截止6月底，产值2亿2000万。我们计划7月底8月初进行升级改造，改造完之后日产量可以达到260吨。
8: 位于3师49团的土木舒克市唐王酒业有限公司同样订单不断，工人们正在加紧赶制产品，全力保障市场供应。土木舒克市唐王酒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光辉：
10: 年产量就是170吨到180吨，产值在3000多万。销往土木舒克、巴楚、喀什还有和田。
8: 企业扎根49团，依托当地优质高粱、小麦等原料，

0: 搭配标准化现代生产管控体系，打造具有地域特色的白酒产品，有效延长团厂粮食深加工产业链。土木舒克市唐王酒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光辉。
1: 四酒团水墨资源也好，粮食也好，我们在扩两条生产线。
0: 近年来，三狮土木舒克市持续优化服务，落实惠企政策，不断释放民营经济发展动能。今年上半年，狮市新增规上民企六家，招商引资项目147个，完成实物量30.11亿元。
2: 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兵团各单位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慰问驻地官兵、民兵预备役人员、退役军人等，共叙军民鱼水情，弘扬拥军优属优良传统，厚植爱国情怀。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3: 7月30日，兵团党委民兵办、兵团退役军人事务局前往兵团民兵训练基地，看望慰问一线参训民兵，激励广大民兵立足岗位、练兵备战，勇担维稳戍边职责使命，凝聚起安边固疆的强大合力。103团民兵王森。
4: 立足岗位，履职尽责，全力完成应急执勤、防卫值守等各项工作任务，坚决扛起职责使命。
3: 65家渠市党委民兵办主任恒洪亮。
5: 持续做实做细双赢工作，落实优抚优待政策，用心地解决民兵退军人急难筹判的问题，全力巩固军政军民团结的大好局面。
3: 20铁门关市迎宾街道兴业社区邀请驻地官兵开展拥军亲子绘画主题活动，少年儿童与部队官兵围绕拥军爱军、民族团结两大主题，携手共绘一幅画，勾勒军民情深、民族团结的美好画面。20铁门关市迎宾街道兴业社区党支部副书记岳永元。
6: 紧扣军爱民、民拥军主旋律，常态化开展特色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不断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厚植军民鱼水情深。
3: 13师新兴市举办退役军人双拥文艺演出，驻地官兵、退役军人、职工群众欢聚一堂，以歌舞、朗诵、小品等形式重温军旅岁月，抒发退役不褪色、建设家乡的赤诚担当，奏响军民同心、共建美好新兴的动人乐章。节目编排负责人陈晨。
7: 希望通过这个节目表达对战友们最真诚的敬意，祝所有的军人节日快乐，你们辛苦了。
3: 13师新兴市党委民兵办副主任刘建国。
8: 将继续发挥双赢工作联系军地军民的桥梁纽带作用，为强国强军汇聚力量。
3: 5师双河市举办文艺汇演，一首首爱国歌曲凝聚兵地同心力量，一支支舞蹈诉说军民鱼水深情，大家用歌舞抒发浓浓家国情怀，共同迎接八一建军节的到来。65家渠市举办主题音乐晚会，为退役军人、军属及广大职工群众送上一场精彩纷呈、催人奋进的视听盛宴。退役军人王刚。
9: 一首首耳熟能详的军旅歌曲让我重温在部队的光荣岁月，这样的演出很有意义。
2: 近日，由12师农科所培育出的耐盐碱草莓新品种江玉通过了农业农村部植物新品种测试，即将获得授权，成为新疆首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草莓品种。来听本台记者苗玉莹、杜雪峰的报道。记者苗玉莹。
10: 我现在是在12师农科所草莓种苗大棚内，在我身旁的呢是通过农业农村部植物新品种权 DUS 测试的草莓新品种江玉。目前呢，种苗长势良好，正处于育苗时期，九月初可以定植到大棚进行栽培种植。
2: 草莓新品种江玉是12师农科所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史芳芳带领团队共同研发的。10多年前，新疆草莓种苗90%以上依靠江外调运，长途运输造成种苗成活率低，同时存在品种退化、抗病性差等问题。史芳芳团队聚焦本土化育种，从数千株杂交后代中选育，最终获得综合性状优异的单株。
11: 从2015年开始吧，经过多年的选育，最后选出了一个优良单株，植株长势也比较旺，抗虫抗红蜘蛛的实验验证也是比较好的，特别是产量比较高，一级果可以达到60克。
2: 在随后的市场推广中，这一新品种很快获得了种植。

0: 户的认可。五一农场草莓种植户王必旺试种疆域已有四年，新品种管理更省心，成本降低的同时产值持续增长，
1: 产量高，抗病性也比较好，植株长势比较旺盛嘛。它的二级果都比很多品种的一级果还要大，它熟了之后会有股特殊的芳香味，比较受客户欢迎的。
0: 史芳芳团队反复试验调整，优化组培培养基配方，经过多年种植试验，疆域新品种产果期延长了两个月，比常规品种增产20%到30%，果肉硬度高，颜色鲜亮，耐储运，商品性突出。团队与企业签订技术服务合同，累计转让原种苗超40000株，培育标准化生产苗60000株，带动直接经济效益600万元。
2: 近日，第一届全国计量和检验检测职业技能大赛纤维检验兵团预赛暨创新中心技能大赛在三师土木舒克市成功举办。赛事为期三天，由理论知识考试、现场实操竞赛两大板块构成，覆盖棉绒纤维检验全部核心业务，全方位测评从业人员综合素养和实战能力，为精准把控棉绒产品质量，助力兵团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人才支撑和技术保障。
0: 记者从新疆气象台获悉，8月1日至13日，全疆大部将迎新一轮高温天气过程。全疆平原区大部将出现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部分区域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巴州南部等地局部区域达45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50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对玉米灌浆、棉花花林生长、林果果实膨大等有不利影响，建议加强田间管理。相关部门需科学调度能源保供，做好防火工作。公众应做好防暑降温，减少户外作业风险。
3: 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程立、柳歌，播音冠晨、郭锦。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4: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5: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4: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5: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4: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安康。
3: 下面播发兵团党委兵团2026年八一慰问信，祝兵团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民兵、列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值此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来临之际，兵团党委兵团和全体干部职工群众向你们致以节日的祝贺和崇高的敬意。征途漫漫，栉风沐雨，奋斗强军只争朝夕。人民军队自成立起就高举党的旗帜，英勇投身到为中国人民求解放、求幸福、为中华民族谋独立、谋复兴的历史洪流，同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90多年来，人民军队历经硝烟战火，一路披荆斩棘，付出巨大牺牲，夺取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捍卫了祖国万里边疆和辽阔海疆，有力服务和保障了国家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为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历史和实践充分证明，人民军队始终是党和人民完全可以信赖的英雄军队。人民军队爱人民，人民军队人民爱。长期以来，驻兵团各部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聚焦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更续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民兵，听令影从，闻令而动，为国戍边不负重托，维权维稳枕戈待旦，抢险救灾冲锋在前，支援地方经济社会建设担当有为，用青春和热血铸就忠诚。列军属坚韧不拔，自强不息，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心系家国，恪守本色，在各自岗位上坚守奉献，如涓涓细流，点点星光，共同汇聚成推动强国新军事业不断前行的磅礴力量。在此向你们表示衷心感谢，并致以崇高敬意。兵团姓兵，来源于军，兴起于军，与人民军队同根同源，血脉相连。新时代新征程，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第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和兵团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聚焦新疆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牢牢把握党中央对兵团的定位要求，忠实履行新时代兵团职责使命，传承弘扬兵团精神和胡杨精神、老兵精神，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兵团，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我们将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积极主动为部队官兵排忧解难，维护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合法权益，密切军地协作，不断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祝同志们节日快乐，身体健康，工作顺利，阖家幸福。中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委员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2026年7月30日。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7: 美军在暂停对伊朗空袭几天后，再度对伊朗实施大规模打击。美军为何重启对伊打击？伊朗又为何要先发制人？美国声称将打击地区代理人，是否会裹挟更多国家卷入冲突？接下来地区局势将如何发展？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8: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宇轩。经过几天的短暂停火之后，美伊局势又发生了新的变化。美国当地时间29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军将对伊朗进行猛烈打击，以回应对驻中东美军的突袭。随后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当天对伊朗进行了一次大规模打击，声明说此次空袭是对伊朗前一日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的回应。那么为什么伊朗要在美军暂停攻击之后主动发起先发制人的打击？这背后的战略考量又是什么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发展中国家研究所所长苏晓辉的分析。
9: 伊朗进行先发制人打击，首先针对的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美，这是一个直接的诱因。以方称美以进行全面协调，而对于伊朗来说，看到的是冲突升级的风险。即使对于内塔尼亚胡访美，美国保持低调模糊处理，但是呢，美以之间的协调涉及到的是美国后续仍然考虑军事行动。确实从七月以来，在美伊频繁互袭之后，是美国先按下了暂停键。伊朗一方面 认为美方暂停，伊方也可以暂停，但同时随时警惕的是美国可能升级军事行动，尤其是在美以进行协调的背景之下，伊朗看到的是极大的风险。而同时伊朗强调的是后续谈判进程的基础是中东地区多线停火，那么在近一时期即使美国暂停军事行动，但是美沙针对伊拉克民兵武装发动袭击，在黎巴嫩以色列

0: 尚未停火，所以伊朗强调的是全面停火是谈判的基础。而另外，打击约旦境内美军目标，伊朗再次强调的是已经抓住了美军的软肋，即使美国进行军力集结和调动，试图远离前沿来在后方进行部署，一方面准备行动，同时避免伊朗的进一步的打击。但显然伊朗现在的这种机动以及对美军的打击能力在进一步的上升，美国此前也承认确实是防不胜防。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表示，不排除进一步打击伊朗在该地区代理人的可能性。未来是否会有更多地区国家卷入冲突？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2: 美国伊朗经历了非常短暂的大概四五天的停火，那么最近又出现了重新的这个交火升级的情况。那么这种升级我觉得是体现在两个层面，一个是美伊之间，那么由于28号伊朗袭击了美军在约旦的基地，那么美国已经在30号当地时间的这个凌晨进行了这个回应报复性打击，所以美伊之间的这种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这种报复性的循环似乎还会继续的上演。那么同时呢，我们又看到在其他的战线，尤其是伊拉克方向出现了新的这种紧张态势，也就是伊拉克失败民兵袭扰了美国，包括美国在伊拉克的目标也袭扰了沙特的一些目标。那么这个导致美沙在29号采取了联合的军事行动，打击了伊拉克什叶派的民兵。那么这里面也可能存在一种继续升级，出现这种交火循环的这个可能性。那么总体看这些态势，我觉得它会造成更多国家的卷入，比如说沙特原来是想置身战外的，那么前一阵时期他也确保自己在美伊冲突中不去过深的卷入，但是这次沙特也出手了。那么另外像伊拉克这个国家也被拖入到了战争之中。那么另外一个比较有风险的因素就是美国现在不仅可能要报复伊朗，那么他还要打击像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甚至有可能打击胡塞武装，这些干扰美国打击美国盟友的这些伊朗支持的这些代理人。所以美国和伊朗的冲突现在有明确的这种扩大的趋势，就是由美伊之间转向美国与整个伊朗阵营之间的这种冲突。
1: 再来看以色列方面，我们知道在新一轮13天的美对伊空袭中，以色列基本克制，那么接下来以色列是否还会克制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2: 其实4月7号美伊暂时停火之后，那么以色列就基本上比较克制，基本上没有参与到后来的美伊之间这种断断续续的交火之中。那么这种克制的原因，我认为并不是以色列没有能力或者没有相关的意愿，那么更多的可能是以色列受到了美国方面的制约。那么特朗普方面实际上在对伊朗问题上还是希望能够管控住局势，就是他当然希望削弱伊朗打击伊朗，但是他也不希望局面彻底的失控，转入一个全面的持久的旷日持久的这种冲突。那么以色列的参与显然会导致以伊之间的这种报复的循环，那么也有可能导致局面的失控。所以特朗普似乎是对以色列参战的这种程度给予了一些明确的限制。那么对以色列而言，我觉得他现在就比较矛盾，一方面呢他因为议会选举的临近，那么内塔尼亚胡需要拉选票，需要展示他强硬的一面，所以以色列是有对伊朗包括对伊朗代理人进行军事行动的这种冲动的。但是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议会选举临近了，现在的美以关系又比较敏感，那么内塔尼亚胡不敢去得罪特朗普，就是没有美国方面开绿灯的话，以色列不太好亲自下场。那么未来我觉得以色列的行动会根据形势的变化来进行这种调整。那么如果说美伊之间的这种对抗在持续的升级，美国需要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包括去更多的去打击伊朗支持的抵抗阵线的话，那么以色列也仍然是有可能参与到其中去给美国去提供帮助的。那么如果局势在升级之后又回到了打谈之间的这种模糊的状态，那么整个的冲突的局面没有出现大幅的升级的话，那么以色列的参与度可能就会比较低。
1: 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希望在已故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推动的

0: 对俄制裁法案中加入授权美国对伊朗征收关税的条款。现在对伊朗征收关税有着什么样的意义？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1: 美国对伊朗征收关税，那么我觉得它主要不是针对美伊双边的贸易来收税，因为确实美伊双边的贸易额度是非常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那么征收这种关税没有太大的意义。那么这次它主要征收的这个税实际上是一种刺激关税，也就是美国对与伊朗有生意往来的国家，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去征收关税，而这个关税的税率还是很高的，有可能高达100%。那么这个法案中其实对俄罗斯是进行了更明确的规定，就是要求对进口俄罗斯石油前五大的这个国家去征收高达100%的刺激关税。那么对伊朗也有可能是复制这个套路。那么如果这份法案真的获得国会的通过并且付诸实施的话，那么它的影响还是不小的，那么会导致美国与世界上其他的一些重要国家产生这种严重的经贸纠纷。那么美国这么做，我觉得它是两个目的，它一个是要迫使与这个俄罗斯伊朗有贸易往来，尤其是有石油贸易往来的国家去削减对俄罗斯伊朗石油的这种进口，削减这种贸易联系，那么这样可以在经济上去削弱和孤立俄罗斯伊朗。那么同时我觉得特朗普政府他也是有这种打关税战的这种非常执着的这种目的，而在打关税战的问题上，实际上美国国内是对特朗普的这种做法存在异议的，也有一些法官那么去反驳，去不授权特朗普去打关税。实际上这次如果法案能够通过的话，实际上他为特朗普政府去向其他的国家施加非法的这种关税提供了一个抓手。那么我觉得这个也是这一次美国通过相关制裁法案的一个重要的考虑。
0: 综合目前多种变量，美伊局势未来将会如何发展？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1: 美伊之间未来的走势，我认为是短期升级长期纠缠。所谓短期的升级，就是因为伊朗袭击约旦的美军基地而引起的美伊之间的这个循环报复，它的惯性还在，那么双方的这种交火可能还会持续一段的时间。那么同时伊朗与阿曼最近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管理的这个谈判也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那么这种谈判上的停顿就不能够为美伊之间的停火去提供有力的支撑。那么从长期来看的话，我觉得美伊可能还会回到这种打打谈谈实打实谈的这么一种很纠缠的状态，因为打的因素美伊之间当然很多，除了双方的各种各样的矛盾，霍尔木兹海峡之争，包括在伊拉克这些国家这其他地区的这些矛盾，但是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就是美伊之间谈的因素也没有完全的消失。比如说美伊都希望利用这个谈判为自己赢得一些休整补充弹药的这种时间，那么准备下一阶段继续的这种军事较量。那么另外双方似乎也还没有就是希望去走入一场全面的一种高烈度的这种全面的战争。所以未来我觉得美伊之间可能是一种这种一定烈度的这种反复波动的这种冲突的一种状态。
2: CNN 最新民调显示，73%的美国成年人认为特朗普政府对国家面临的最重要问题关注不够，大约2%的美国人认为在伊朗的军事决策损害了美国利益。面对这样的民意，美国为何仍然坚持对伊战事？其当前面临的主要内外挑战又有哪些？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美国有线新闻网 CNN 最新民调显示，73%的美国成年人认为特朗普政府对国家面临的最重要问题关注不够。其中在三个相互关联的议题上的数据最为惨淡，处理伊朗局势的认可度仅为 28%， 通胀问题为 25%， 油价问题为 21%。有74%的美国人表示，油价上涨给他们造成了至少一定程度的困难。如何看待美伊战事当前对美国经济，特别是美国民生的影响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进斌的分析。
3: 应该说，现在从 美伊战事爆发至今，对美

0: 国经济影响实际上是非常显著的啊，对美国的民生影响，负面影响也是非常明显的。它重要的问题在于它对全球的能源市场价格造成了这样一个剧烈的这样一个冲击。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期间，尽管油价会随着这个中东局势的缓和会有所调整，但整体上现在的油价仍然在85美元到90美元每桶这样一个区间，这个跟这个战事爆发之前的60多美元应该说是上涨的幅度是比较大的。那么犹如美国的居民、美国的企业，那么对能源对尤其对原油这样一个依赖，所以它推高了美国企业的这样一个能源的成本啊。同时美国的居民其实他的这个包括他的住啊、行啊，都和这个油密切相关，所以它推高了美国居民的油价的这样一个支付的成本。最近的这个通胀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它五月份的，就是美联储非常关注的这个 PCE 指标，就是消费者支出价格指数，它的同比达到了多少？达到了4.1，这是一个很高的通胀，因为超过4%了。即使把能源和食品价格刨掉之外的核心通胀率，那仍然会达到了这样一个3.4。那么这说明一点，就是油价这样一个能源价格的上涨对美国的这个通胀的影响是非常显著的。这个就导致一个问题，导致了美联储已经连续5次议会保持按兵不动，那么利率也维持在高位。所以油价你可以看到，一方面推高了美国的居民企业用油的成本，另外一方面它使得美国的利率保持在相对比较高的位置，那么这个就是也推高了美国居民借贷资金它的成本，包括我们看到的消费信贷啊、这个住房贷款啊等等，所以它对美国的民生来讲它是有明显负面影响的，增加了美国居民的这样一个支付的这样一个成本。
1: 根据这项民调，大约2/3的美国人认为特朗普政府在伊朗的军事决策损害了美国利益。面对这样的民意，特朗普政府为什么仍然坚持对伊朗的战事？接下来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2: 现在确实是多数美国人反对特朗普在伊朗的军事行动，希望能够尽快结束军事行动。但是对美国政府和特朗普来说，他面临的一个选择是1/3的人反对战争，不喜欢战争，希望结束战争。但是呢，民调没有告诉的是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就是更多的人更反对美国以一个失败者的姿态来结束战争。也就是说，美国媒体经常说美国人民是不喜欢战争，但是美国人民更不喜欢失败。虽然现在1/3的人反对战争，但是如果现在美国彻底向伊朗投降了，同意伊朗提出的所有那个停火的条件，那么美国人就认为美国是失败了，美国向伊朗投降了。这样的话，反对美国政府和反对特朗普的人就更多。那么就在上一次6月17日签署的那个关于临时停火的谅解备忘录之后，当时美国国内就有相当多的，包括美国共和党内部的人反对特朗普和谴责特朗普，认为美国向伊朗做出的让步太多，美国实际上就是向伊朗妥协和投降了。所以在后来外墨子海峡打不通的情况下，特朗普再一次对伊朗发动了打击。那么现在面临的问题也是，就是战争继续拖下去，那么多数人反对，但是呢，现在就结束战争，向伊朗做出妥协，那么更多的美国人反对。所以现在特朗普就陷入一个困境了，就是停下来也不行，继续打也不行。这就像之前越南战争时期，当时美国的总统约翰逊曾经讲过，说在越南战争期间，他的处境就相当于说他在高速上搭了别人的车了，然后突然下起了冰雹，说他的处境就是往前走也不行，停也不行，然后下车走也不行，所以那个没有一个选择是好的。现在特朗普也是这样的，就是不管是停火还是扩大战争， 还是现在这个局面拖下去，对特朗普来说没有一个选择是一个好的选择。

0: 选择，他必须在各种情况下做出平衡。
1: 这份民调数据显示出美国民众对特朗普政府看法怎样的变化，美国政府当前面临的主要挑战又有哪些呢？我们继续来听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进斌的分析。
2: 这份民调你可以看出，那么是美国的民众的对当前的特朗普政府他的问题的多方面的既对伊朗局势的这样一个处理，也有通胀的问题，还有油价的问题，所以美国民众对特朗普政府他的现在的看法，他不是来自单维度，而是来自多维度。但是如果你把这个多维度把它进行一个综合，它最终的结果就是一个地缘政治的变化带来的能源价格上涨，引发了这样一个通胀的上行，它是有一个非常清晰的逻辑的。当然他对美国政府当前的这样一个挑战，很显然他的逻辑也是非常清晰的，那就是外部他怎么能够处理好，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地缘政治的这样一个事件。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这届政府，美国这届政府其实坚持对外普遍加征这样一个关税，那创造贸易摩擦，那么这也是他需要对外部需要解决好的问题，因为这个也会带来全球供应链的冲击和物价的上升。那对内来讲，那很显然他要怎么去减少美国居民他支出的这样一个成本，因为美国消费者或者美国居民他最关心的问题是自己的生活状态。那么现在犹如这样一个，我们可以看到工资上涨的幅度其实已经基本上要低于物价上升的幅度，所以美国居民的实际购买力受损。那么这个对美国居民来讲，他是非常显而易见的，就是当前他面临的问题。所以而且美国居民是非常关注自己的生活状态的变化的，所以他对11月份的中期选举呢，当前的情形对当前这个特朗普政府来讲，或者说对当前的共和党来讲，其实是不利的。
1: 日本总务省日前发布数据显示，截至今年1月1号，日本国内人口数量约为 1.1973 亿，时隔42年首次低于 1.2 亿。详细情况来听编辑王凯波的综合报道。
3: 数据显示，日本国内人口数量较上年减少 91.6744 万，降幅创1968年开启调查以来新高。在日本国内，去年新出生的日本人约67万，为历史最低水平。日本国内人口数量已连续17年下降。从各都道府县层面看，东京是唯一一个人口数量出现增长的地区，增幅为 0.09%， 其余道府县均有所减少。日本共同社称，该调查结果反映出日本少子老龄化和人口减少正在加速。另据日本厚生劳动省此前发布的6月份数据显示，日本生育率2025年再次下降并创历史新低。当年日本总和生育率及女性一生中预计生育的平均子女数比2024年下降 0.01 至 1.14， 为连续第十年下降。与此同时，日本新生儿出生数量2025年减少近 1.5 万，降至略高于67万，为自1899年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日本人口年龄中位数为 49.9 岁，仅次于摩纳哥，位居世界第二。值得注意的是，根据日本总务省29号发布的数据，截至今年1月1号，日本的外国居民人数增加了 35.4 万，达到创纪录的 403.1159 万人，这是自总务省2013年开始统计以来的最高数字。数据显示，包括外国居民在内的日本总人口为 1.237 亿，比上年减少约 56.3 万人。仅东京、千叶县和大阪府的人口出现增长。

0: 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解。
2: 这场热浪过后不久，意大利罗马市政官员公布了一套基于科学依据制定的全新应对方案，为持续升温的气候环境做好准备。和欧洲其他国家的举措类似，这份方案包含针对弱势群体的应急保障，打造绿色公共空间，建设气候避难所，投入资金，提升电网韧性等。文章作者表示，这并非罗马首次推出热浪应对计划，欧洲多国政府也再次宣布了各种应对措施。但回望历次热浪，尽管政府的举措产生了一定积极效果，但今年的热浪表明，欧洲的应对工作仍严重滞后。文章分析称，热浪

0: 气候稳定的出路，但在此之前，气候状况还会持续恶化。文章作者认为，仅仅关注紧急应对计划、灾难响应以及灾后恢复，或许符合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构建的韧性的定义，但仅仅关注韧性已经不够了。文章称，在物质环境不断变化的背景下，韧性建设不能仅仅停留在抵御风暴层面，它必须成为社会发展模式与生俱来的特质。气候变化要求的转型，其规模与影响范围将堪比上世纪推动的历次重大变革。作者认为，以意大利为例，解决方案不是简单的逐一解决各种问题，而是需要规划能源的长期发展蓝图。当前全球经济正广泛运用电气化、可再生能源、自动化以及人工智能等21世纪工业化手段，意大利必须在全球经济中找到创新空间和竞争优势。这场转型的布局将决定未来经济的网络基础设施需求，这些需求既会推动电网的现代化，也会为其提供资金支持。文章指出，欧洲再也不能将气候变化视作制定其他计划时同步产生的一种背景趋势，客观环境持续变化已然成为新常态。历史表明，唯有开展全社会层面的转型，才能攻克此类挑战。欧洲必须有更长远的规划，目标不应局限于韧性建设，而是要实现具备韧性的增长。
1: 全球媒体聚焦，我们继续关注。新加坡媒体近日发文说，中国国产品牌不仅赢得了国内消费者的青睐，更将目光投向海外市场，开启全球化征程。
2: 29号，新加坡亚洲新闻台发表文章，关注中国本土品牌从贴牌生产到自主品牌的历史性转变。文章表示，从美妆时尚到科技生活，中国国产品牌不仅赢得了国内消费者的青睐，更将目光投向海外市场，开启了全球化征程。文章表示，过去中国消费者普遍认为外国品牌代表着更高的品质与地位，但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选择国产品牌，这种个人偏好的转变折射出中国消费者不再盲目崇拜洋品牌，转而更加注重产品本身的质量、设计与性价比。品牌产地已不再是决定性因素，产品能否真正满足需求才是关键。文章认为，中国消费者意识的变化与本土品牌是一场双向奔赴。文章说，曾经廉价无牌的中国制造已彻底改观，美妆市场上国货占据近 60% 份额，连续五年领先海外对手。电动汽车领域，今年6月本土品牌占国内零售额近 70%。科技与运动服饰领域也涌现出众多家喻户晓的强势品牌。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品牌的崛起并非依赖消费者的爱国情怀，而是凭借设计、品质与文化共鸣赢得了消费者的认同。文章援引分析人士的话说，中国品牌的崛起并非偶然，数十年为海外品牌代工的经验，让中国企业积累了打造世界级品牌的信心和专业能力。成功的品牌正通过设计、创新和故事讲述来凸显自身特色。此外，文章还认为，数字生态也为中国品牌提供了独特的竞争优势。通过社交平台和电商网站，企业能实时获取消费者反馈，并迅速调整产品。某摄影配件品牌的首席执行官就活跃在社交平台与用户互动，公司以10多种语言运营海外账号，同时依靠大量敬业的本地工程师和产品经理，快速将反馈转化为新产品。文章强调，中国品牌具备成为真正具有持久影响力的全球品牌的实力，当然这绝非一日之功。专家表示，爆款产品很少能永远保持巅峰状态，而将热门产品转化为持久的全球品牌认知度，需要多年的投资、对文化的理解以及消费者的信任。专家表示，日本和韩国品牌花了几十年才完成从廉价制造到高品质创新的转型，中国品牌同样需要时间和耐心。不过，一个积极的信号是，在上海淮海路等商业街上，部分中国品牌门店已吸引大批海外游客排队购买，形成了海外游客在中国发现品牌、回国分享，带动更多关注的良性循环。
1: 2026中国东盟教育周昨天在贵州开幕，参会各方聚焦推进数字教育等四大领域系列合作。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3: 开幕式上，多项重要成果发布，中国教育部倡议发起

0: 中国东盟智慧教育能力共育项目计划通过研讨培训、夏冬令营等多种方式，每年实施一批人工智能教育能力建设项目，提升师生和教育管理者在人工智能时代所需的关键素养，助力区域教育发展。中国东盟职业教育数字化能力建设中心泰国中心正式成立，这是东盟区域第二个职业教育数字化实体赋能平台，和已有的马来西亚中心形成双点联动格局，实现多国课程共建、师资互通、成果共享。新发布的职业教育学习成果国际互认方案首批将开展34个职业领域试点，推动中国职业教育标准走向世界，实现跨境学习成果互认，弥合区域教育差距。此外，大会还发布了全国首个民族药 AI 大模型等多项成果。2026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将持续到8月2号，会期将举办35项重点活动，全年安排60个常态化项目。其中，在泰国、柬埔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东盟国家举办6场主题活动。
1: 这里是新闻盘点，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4: 人类历史上的奇迹，中国红军长征。在这一年中，红军长征转战14个省，历经曲折，战胜了重重艰难险阻，保存和锻炼了革命的基干力量，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转移到了西北，为开展抗日战争和发展中国革命事业创造了有利条件。欢迎您收听《万里长征》，作者潘强恩。
5: 20日，代表团主持召开特委、常委、共青团、政府、工会党团会议，传达贯彻六届四中全会决议，确定闽西党组织目前的中心任务之一是肃清社会民主党，自上而下的彻底改造苏维埃。4月4日，王明向中央闽粤赣边区特委发出指示信，指出
6: 闽西的社会民主党、江西的 AB 团以及其他地方的改组派，从蒋介石到傅百翠都有联系，必须站在阶级立场上，以最严厉的手段来镇压红军中、政府中、党部中的一切反革命分子。
5: 来信还指出，
6: 右倾在党内、在群众中要看成最主要的危险，对一切消沉、悲观、保守、失望、逃跑等等观念要给予无情的打击，要坚决反对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要与反立三路线及对立三路线调和主义的斗争完全联系起来。
5: 这就无限制地扩大了肃反的范围。按照中央指示信的精神，中共闽粤赣特委于5月14日作出关于彻底肃清社会民主党 AB 团的决议，号召各地要以肃反为一切工作的中心，限令在2个月内肃清社会民主党。为此，闽西苏维埃政府干脆下放了对社民党分子的处决权，允许各级肃反机关如有迫不及待要先处决的，可以先执行再上报。此门一开，各地滥捕乱杀之风愈演愈烈，许多无辜者鲜血四溅，命赴黄泉。对此，作为亲历者的红五军团政治委员萧劲光有十分深刻的体会。
7: 对于这种肃反，开始我并没有想到是路线错误，认为有反革命当然应该肃清，所以肃反委员拿来名单，从军队中捉人，让军队捉人，我也执行了。后来随着肃反的面越来越大，打击杀害的人越来越多，领导之间也不团结，互相猜疑，自己便逐渐产生了疑问，哪有这么多的社会民主党啊。我对林毅珠搞的那一套刑讯逼供的做法也很看不惯，便采取了消极的态度。
5: 一次，萧劲光看到一个彭阳学校的学员在领导面前哭辩，一问才知道他不慎把套筒枪搞坏了，领导硬是说他故意破坏武器，是社会民主党分子，要处分他。萧劲光觉得太荒唐了，一点小错就被扣上社会民主党的大帽子，简直是乱弹琴，遂狠狠地批评了那个领导，为小战士开脱了罪责。没想到这样一件小事竟然引起了肃反委员会对萧劲光的怀疑。不久，林一珠以肃反委员会的名义派了一名大肚子女人到萧劲光的办公室守电话，监视他的一言一行。萧劲光以为肃委派这个女人来是省委同意的，也就没有在意，但事实正好相反，省委根本不知道这回事。萧劲光感慨不已，说
7: 可见当时肃反委员会权力之大， 而且对什么人也不相信了，党内生活已到了极不正常的地步。
5: 在五六七月的宿舍党高潮中，一些品质恶劣的人乘机混入肃反领导机关，更助长了肃反中冤案的剧增。如堂堂的闽西肃反委员会主席林一珠，是一个地主出身、道德败坏的投机分子；上杭县肃反委员会主席杨全康是一个流氓出身的分子，这不能不算是肃反的一种讽刺。当时，闽西肃反委员会成了凌驾于闽西苏区党政军组织之上的独裁机关，即捕人、检查、审判、处决权于一身，独断专行，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共产党员和红军战士送进了地狱。后来，各级政府、各级党组织、各团体可以随意抓人、杀人，

凡犯过立三路线错误的，或因错误路线行不通而采取怀疑、消极态度的，或出身地主富农家庭、知识分子家庭的，均属被诉之列。甚至有被诬参加了什么石好子运动、石烟大同盟、姑娘姐妹团、找爱团、膳食委员会等社会民主党的外围组织而被捕的。错误的肃反政策一旦和宗派主义、党内分歧、专制主义结合在一起，必然造就一股谬误的漩涡。肃反中心论的结果使得人人自危。有当事人回忆说，空气愈显紧张，机关工作人员也不敢谈笑了，大家都十分忧郁，人人自危，特别是从外省外县出到这里的农民更加恐惧。随后又听到人们传说，永定县南门坝一天内竟零死二三百人。那时整个闽西各县区乡党政干部确实谈虎色变，惶惶不可终日。一批批被林一珠、郑醒亚等污指为社会民主党分子的人就被扣押起来，在晚上或白天押出去杀害，而且株连极广。只要是有人被污为社党分子后，立刻抓了起来，拷打破供或诱供，要他说出近来与哪些人见过面、谈过话，便立刻逮捕和他们见过面的那些人。同样又用重刑、破供或诱供办法连续如此扩大株连下去。在乱抓乱杀的气氛下，干部和群众的不满和恐慌情绪不断积聚。一些共产党员不愿枉死，认为与其生而待毙，不如临死一拼，因而出现了著名的坑口暴动。1931年5月27日晚，驻扎在坑口的闽西苏维埃政府直属队第三大队党代表何登南、大队长李真等因反对抓社会民主党，扣留了前来检查宿舍党工作的闽西苏维埃政府巡视员罗寿春，释放了在押的社会民主党分子七八十人，并强迫罗寿春写信给杭武县苏维埃政府，将坑口的社党分子押回公审。杭武县苏维埃政府接信后，把人押回坑口，知第三大队要释放这批人，不肯交涉，结果发生枪战。何登南、李真没有办法，只好率领队伍上山驻扎，脱离党的领导。不久，新红十二军自永宁湖港开来围剿，几经激战，何登南、李真及第三大队的大部分战士当场被杀，余者被捕后处决，无一幸免。坑口暴动纯粹是闽西肃反乱抓乱杀给逼出来的，然而闽西苏维埃政府却认为坑口暴动是社会民主党的反革命暴动，强调肃反要迅速坚决，要捉的快捉，要杀的快杀。快捉快杀政策使闽西苏区引入了红色政权制造的红色恐怖中。自然参加坑口暴动的何登南等人的灵魂只得长期被钉在中国现代革命的耻辱柱上。直到1984年8月，福建省委作出为坑口事件平反的决定之后，才得以昭雪。但这时，半个世纪已经过去了。肃清社会民主党运动给闽西苏区造成的损失是灾难性的，大批优秀的干部战士蒙冤受屈，根据地和红军元气大伤。据不完全统计，闽西苏维埃政府有35名执行被杀，新红十二军连以上干部半数以上被肃。当时闽西被错杀的达6300多人，其中包括一大批闽西各县党组织最早的负责人和军事领导人。长汀的王养岩、永定的卢兆熙、陈正、龙岩的陈锦辉、邓朝海、张双明、张永斌，上杭的邱伯琴、蓝洪祥，武平的陈宝珍等。肃反造成党团组织和政权机构涣散，干部缺乏，红军

0: 士气低落，同时降低了党和苏维埃政府在群众中的威信，造成了仇视知识分子的恶劣倾向。而肃反出现的最直接恶果是根据地的急剧缩小。到1931年7月初，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湖港沦入敌手，苏维埃区域由48个区减少到22个区，闽西根据地处于严重的危机之中。在这种情况下，闽西肃反不得不放慢了步伐。7月份，中共闽粤赣国特委和闽西苏维埃政府迁到上杭白沙进行了改组，原特委书记邓发调中央局，闽西肃反委员会被撤销，以闽西政治保卫处取代，处长郭迪仁。就在此期间，出现了极具讽刺性的一幕。原来肃反委员会主席林宜珠等人对闽西苏区的领袖张鼎丞、李明光、罗明的怀疑及审查，引起了闽粤赣边临时省委的警觉。张鼎丞1898年生于福建永定，1927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回家乡建立中共组织，组织青年武装铁血团。1928年6月领导永定农民暴动，创建红色武装。1929年任中共闽西特委军委书记，红四军四纵队党代表。1930年任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是闽西红军和根据地主要创始人之一。李明光，广东大埔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1月领导大埔高皮农民暴动和百侯农民暴动，参加东江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30年5月成立东江红十一军，不久率部到闽西苏区，任中人闽西特委宣传部长。罗明，广东大埔人，1925年入党，曾领导过闽西地区的建党工作，自1927年12月起先后担任过中共福建临时省委宣传部长、书记，领导部署了闽西农民暴动。1931年4月调任中共闽粤赣边区特委组织部长，他们三人都是闽西根据地的重要领导人，身负重望。林宜珠等人怀疑他们是社会民主党分子，其动机本身就值得怀疑。于是经临时省委密议，由郭迪仁负责突击检查整个肃反工作，查阅有关档案，调查在押人员，访问群众，一系列材料有力地表明林宜珠等人利用肃反之机独断专横，为非作歹，罪恶累累。保卫处长立刻传讯林宜珠、郑醒亚等人，在大量的人证物证面前，林宜珠被迫承认了几个月来诬引、逮捕、杀害大批无辜党员群众的罪行。1931年9月，林宜珠、郑醒亚等人被处以极刑，罪名社会民主党首领。1931年11月7日，全国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当选为主席。作为闽西根据地的代表，张鼎丞、郭迪仁向毛泽东和苏区中央局汇报了肃反中的错误做法。当听到自己熟悉的许多优秀的地方领导人和红军将领以社民党的罪名被杀时，毛泽东感到事态严重，严肃地指出：
1: 乱弹琴，小小一个闽西哪里找出这么多反革命啊，这样搞不要敌人打，我们自己就会垮台。
0: 时任苏区中央局书记的周恩来在上海同样焦虑地注视着这个问题。1931年3月，他在政治局会议讨论富田事变问题时指出，
2: 现在苏区内确有一种观念，夸大了敌人在苏区内部进攻的估量，这种过分的估量会动摇阶级斗争的信心。
0: 1931年8月30日，周恩来听取从中央苏区前来的欧阳钦的汇报后，在为

0: 中共中央起草的中央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中又鲜明地提出，
1: 在中央苏区存在着对 AB 团过分的恐慌，一方面把这个斗争简单化了，另一方面你们又把 AB 团扩大化了。
0: 1931年12月，周恩来从上海经汕头进入闽西苏区，沿途所经之处，他亲眼目睹了宿舍党的严重后果，遂一面向中央如实汇报，一面与郭涤仁、张鼎丞等人一道着手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一天，周恩来坐在汀州省委所在的一座旧房子里办公，审阅有关肃反的材料。突然，门开了，一位年轻的女同志携着冷风走了进来，红扑扑的脸上布满了兴冲冲的神情。
1: 周恩来瘦削的脸上露出丝丝的笑容，问道：哟，这位女同志干什么来着？这么高兴啊？
0: 原来这位女同志是长汀县委妇女部部长李坚贞，刚奉省委之命到古城抓了一批反革命回来，正要找省委书记罗明汇报情况。李坚问话的是一位30多岁的男同志，身着老百姓的服装，中等身材，以前没见过，心里也没有在意，遂答道：
2: 抓反革命回来了。
0: 周恩来又笑了，说道：
1: 抓反革命，好啊，你说说看是怎么抓的。
2: 就这么抓呗。
1: 你怎么知道他是反革命啊？你有什么根据？
0: 李坚贞一时回答不上来，心里很纳闷，
2: 他是什么人？怎么刨根问底的？
0: 根据领导上给的名单，不就是根据吗？于是便脱口而出：
2: 就根据领导上给的名单抓的。
0: 口气已有点不耐烦了。这时省委的李明光走了进来，见此情景，急忙向李坚贞介绍说：
3: 这位是中央局的周恩来同志，是刚从上海来到瑞金去的。
0: 原来是大名鼎鼎的周恩来同志，真是有眼不识泰山。李坚贞不由得为刚才的冒失窘得满脸通红，周身不自在。周恩来见了微微一笑，问道：
1: 你叫什么名字？在哪儿工作呢？
0: 旁边的李明光介绍说：
3: 他叫李坚贞，是长汀县委妇女部部长。
0: 周恩来十分高兴：
1: 好啊，我第一次进中央苏区，第一次见到一位县委妇女部长，运气啊，真是不错嘞。
0: 接下来，他便耐心地给李坚贞解释党的肃反政策。
1: 在当前的斗争形势下，肃反是必要的，但抓反革命一定要有充分的根据，要进行调查研究，弄清楚这个人有没有反革命罪行，是不是我们的敌人，是敌人就不能放过，但不要随便抓人，切记啊，不要冤枉一个好人呐。如果我们把好人当坏人抓了，群众就会害怕我们，就不敢接近我们，我们就不能团结大多数，就不能孤立和打击敌人，反而使我们自己孤立起来。
0: 周恩来的教诲使李坚贞受益匪浅，几十年后他深情地回忆说：
2: 周恩来对我的谆谆教导打开了我的心窍，使我懂得了干革命光凭一股热情和蛮劲不够啊，还必须学会冷静地思考问题，特别是对人的处理，一定要调查研究，重事实，重证据，才能带领群众稳、准、狠地去打击敌人，才能不伤害自己的同志。

0: 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夜幕降临，喧嚣渐止，让我们以书为友，以声相伴，听一段故事，守一份宁静。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胡杨夜读，让你在聆听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边疆六十余载，一生都在用笔墨书写兵团故事。他就是当代著名作家韩天航。
2: 我有了这笔墨迹，有了热血兵团，你啥时候都可以拿出来看，那就是我们兵团人。
1: 二十余部六百万字的作品凝结着韩天航的兵团情。他的三部作品，电视剧《热血兵团》，广播剧《母亲的童谣》，电视剧《戈壁母亲》荣获中宣部全国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电视剧《戈壁母亲》斩获第27届飞天奖一等奖，成为家喻户晓、影响深远的经典之作。韩天航笔下的每一个人物、每一段故事，都扎根兵团红色历史，镌刻出胡杨般坚韧的精神底色，是献给兵团的赤子之心。
2: 保卫新疆，建设新疆，我热爱兵团，我觉得这片土地确实非常了不起。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胡杨夜读，下面为您带来当代著名作家韩天航作品《热血兵团》。解放初期，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野战军官兵响应国家号召，脱下军装，扎根于荒无人烟的戈壁荒漠。他们的任务从战斗转变为开垦，从此以连队为家，以荒原为战场。作品讲述了杨自胜、李松泉、陈明义等三代兵团人跨越几十年的情感纠葛与命运沉浮，宏大地再现了兵团从无到有、从荒芜到繁荣的艰辛历程，深情讴歌了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的兵团精神。请听长篇小说《热血兵团》第五集。

夜，杜班长喊了报告后走进杨自胜的地窝子。杜班长说，政委，战士们天天喝盐水吃囫囵麦子也不是个办法呀，劳动强度这么大，你要支撑不住的，有的战士已经得了夜盲症了，得想办法改善伙食啊。杨自胜抽着卷烟想了想说，这样吧，明天我带两个人出去一趟，保证让大家好好改善顿伙食。密密麻麻的芦苇丛，一声枪响后，芦苇丛中有一条线哗哗地骚动起来。杨自胜得意洋洋地从芦苇丛中走出来，后面紧跟着两个战士，抬着一头大野猪。战士甲说，政委，你可真行，一枪一个准儿。杨自胜说，那都是在实战中练出来的，可惜啊，现在没仗打喽。杨自胜领着两个战士抬着野猪来到伙房。杨自胜说，杜班长，你看咋样，够给大家好好改善顿伙食了吧。杜班长高兴地走到野猪跟前，踢踢野猪说，只要有这家伙那还用说。柳月也走上来说，好大的野猪啊，起码有百十斤吧。杜班长说，柳月，烧水烫毛。柳月说，听说野猪要剥皮吃。杜班长说，把皮熬透了一样吃。杜班长和柳月在两个战士的帮助下把野猪拖到炉灶前。杜班长解开野猪四条腿，但没想到野猪没有死透，又醒了过来，突然撒开腿朝正在离伙房不太远蹲着玩泥巴的禁军冲去。柳月吓坏了，喊禁军快闪开。杨自胜灵活地闪到一边，拔出手枪朝野猪腿射了一枪。野猪转身瘸着腿朝杨自胜冲来，杨自胜朝他头上又一枪，野猪彻底撂倒在了地上了，伸了伸腿不动弹了。柳月冲向禁军，把孩子紧紧地抱在怀里，感激而敬服地看着杨自胜。禁军这才哇地哭起来。杨自胜愧疚地从柳月那儿抱过孩子说，禁军不哭不哭，这是伯伯的疏忽，差点要了你的命。禁军紧紧地搂住杨自胜，他能感到是这位伯伯救了他。夜，月光下，战士们东一群西一群围成圈吃着大盆里的野猪肉。禁军依偎在杨自胜怀里，杨自胜夹着肉往禁军的嘴里喂。杨自胜领着禁军在荒原的草地上奔跑，杨自胜在伙房与禁军一起往大炉膛里加火，柳月在一边笑。杨自胜把禁军架在脖子上，在田野里追着野兔。杨自胜带着禁军在树林里追着小鸟玩，禁军咯咯地笑着。清早，柳月用架子车从河边拉来了一块大卵石和两块小卵石，禁军坐在车子上。杨自胜从地头走来看到了，好奇地问，柳月，你拉着石头干啥？柳月一笑说，呵呵，给你们改善伙食啊。杨自胜好奇地问，这石头也能改善伙食啊？柳月说，政委，到时你就知道了。杨自胜亲切而友善地朝他笑笑，抱起禁军帮着柳月把车推到伙房前。荒野上已是一片翠绿，柳月领着禁军在野地里摘野菜，身边柳条筐里也摘了满满的一筐。伙房门口，柳月在大卵石上撒上麦粒，然后举着小卵石砸，把麦粒砸扁。杜班长不时赞许而满意地朝他看看。夜，官兵们围在伙房门口津津有味地喝着麦片粥。柳月给杨自胜也打了一饭缸，杨自胜喝了一口赞叹说，嚯，好香啊，咋做的？杜班长说，柳月把麦粒儿

0: 成麦片，然后又去摘的野菜，里面再放上上次没吃完柳月腌起来的野猪肉，能不香吗？
1: 杨自胜赞赏地说：
0: 柳月，你身上劳动人民的本色一点也没变呀，以前我可真是冤枉你了，这伙食改善得好，这粥就像咱老家吃的腊八粥。
1: 柳月笑笑，杨自胜又亲热地抱起朝他走来的进军说：
0: 进军，来，咱俩一起喝你妈做的腊八粥。
1: 清晨，柳月又在伙房前砸麦粒儿，杨自胜看着心里有些倾慕。杨自胜正在地窝子里接电话，杨自胜说：
2: 师长，这样的人才我们团也需要啊。
1: 师长说：
0: 老杨，你要顾全大局，这是命令。
1: 杨自胜沮丧地说：
0: 好吧，等水库完工我还得把它要回来。
1: 然后慢慢地放下电话，接着一挥手，似乎要把自己的什么想法挥掉似的。开垦出来的荒地上，庄稼和杂草都长得很旺盛，姬元龙正在地里除草。杨自胜站在地头喊：
0: 姬元龙，过来，我找你有事儿。
1: 姬元龙先走到地边，再朝杨自胜那儿走，怕踩着庄稼。杨自胜亲切地拉姬元龙在地头坐下，说：
0: 你是学工程学的吧？
1: 姬元龙说：
0: 是。
1: 杨自胜说：
0: 水利上的事儿懂不懂？
2: 也学过。
0: 学过就行，上面来通知要调你到水库工地去工作。
2: 就我一个去？
0: 把家属也带上，反正到那儿也是驻地窝子。回去准备准备，中午就派车来接你们。
2: 这么急？
0: 水库上的任务紧啊，水库围不起来，开垦出来的土地不都又荒芜了。
2: 那好，政委还有啥指示？
1: 杨自胜叹了口气说：
0: 哎，姬元龙啊，真的我舍不得你走啊。虽然你对我有看法，但我喜欢你这个人，坦荡，心里不做鬼，我就爱同你这样的人相处。
1: 姬元龙很感动地说：
0: 政委，有时我感情一冲动，说话也有些过头，请你原谅。
1: 杨自胜说：
0: 去吧，那边工作干完了我再把你要回来。
1: 姬元龙和柳月把几件简单的行李放进一辆道骑车上，杨自胜亲自为他们送行。杨自胜对柳月说：
0: 你姐夫和你姐就在修水库的那个团，到那儿你就可以找到你姐了，上车吧。
1: 杨自胜疼爱地摸摸进军的脸说：
0: 嗨，进军，跟伯伯说再见。
1: 进军稚声稚气地说：
3: 伯伯再见。
1: 杨自胜与孩子之间似乎都有一种什么预感，在情感上显得特别亲切，说：
0: 好孩子，有空伯伯去看你啊。
1: 姬元龙他们上车，陈明义气喘吁吁地奔过来说：
2: 柳月，你等一等。
1: 柳月跳下车，陈明义说：
2: 你见到柳叶，代我向他和他全家问好，说我祝他们幸福。
1: 杨自胜说：
0: 这才像句人话。上路，100多公里路呢，说不定到那儿天就黑了。
1: 道骑车喷出一股浓烟，扬起一片尘土。进军喊：
3: 伯伯再见。
1: 杨自胜的眼神有着浓浓的伤感与不舍。在一间昏暗的地窝子里，柳叶躺在床上，正承受着分娩前的痛苦。一位穿白大褂的女卫生员正守在她身边，不时地为她擦额头上的汗。刘明山匆匆路过地窝子时，听到里面传出凄惨而痛苦的叫声，他以为里面发生什么事儿了，冲进地窝子里。地窝子里，刘明山问：
4: 嫂子，你怎么了？
1: 卫生员小

0: 吴喊：刘明山，你进来干什么？快出去。柳叶说：
1: 小刘，你去把李松泉给我叫回来啊。
0: 刘明山说：
2: 嫂子，参谋长正忙着呢。
0: 柳叶恼怒地说：
1: 再忙也得把他叫回来，除非他不想要这个孩子。快去。
0: 小吴说：
1: 让参谋长回来吧，这样可以减轻一下产妇的痛苦，再说眼看就要生了。
0: 刘明山说：
3: 是。
0: 鸡声隆隆，人声鼎沸的水库工地，围堤上有人在打夯，有人在挑土，推土机在推着土包。李松泉的脸显得疲惫而憔悴，他在围堤上指挥着围堤的最后合拢。刘明山冲上围堤，刘明山说：
2: 参谋长，嫂子就要生了。
0: 李松泉说：
4: 我知道。
0: 刘明山说：
2: 他让你回去呢。
4: 乱弹琴，我回去顶啥用？我能帮他生？你没瞧见围堤就要合拢了，胜利也就在眼前了。
5: 参谋长，你回去告诉他，我在这儿正在完成男人的任务，你让他也好好的完成他女人的任务。卫生员在不在那儿？
2: 在。
5: 那你再跑一次，把我的命令传达到，快去。
3: 是。
0: 刘明山冲下围堤，李松泉说：
5: 站住，生个什么娃，快点回来给我报个信儿。
0: 机器声太响，刘明山没听清，问：
5: 什么？
0: 李松泉说：
5: 生个男娃还是女娃，给我报个信儿。
0: 刘明山笑着点头说：
5: 明白了明白了，肯定是个男娃。
0: 李松泉说：
5: 我已经有个男娃了，还有什么男娃，我要的是女娃。
0: 刘明山还是没听清，说：
5: 没错，我去告诉嫂子，参谋长命令他再生个男娃。
0: 刘明山一溜烟跑远了。李松泉说：
4: 简直是乱弹琴。
0: 某团团部的一间简陋的办公室里，金元龙正在听取赵建德团长的指示。赵建德说：
6: 我们计划在这一水系上建上9个到10个农场，水库再加上渠道的配套工程，起码要干好几年，在技术上你要大胆地负起责任来。
0: 金元龙说：
6: 赵团长，这么大的责任我恐怕担当不起，

0: 惊地说，
1: 那好吧。
0: 然后真诚地说，我一定不辜负组织上对我的信任。沸腾的工地笼罩在一片灿烂的晚霞之中，刘明山哭丧着脸走上围堤。围堤上，李松泉迎上刘明山。李松泉说，
2: 怎么样？
0: 刘明山说，
2: 嫂子没有服从命令。
0: 怎么？
2: 生了个女娃。
0: 李松泉兴奋地拍着脑门说，
1: 柳叶呀，你执行命令执行得好坚决呀。
0: 他看着鲜艳的红霞喊，
1: 原先我想让女儿叫李红花，现在就改叫李红霞吧。小刘，你瞧这红霞多艳呐。
0: 刘明山傻愣着看着李松泉说，
2: 参谋长，你不是要儿子？
0: 李松泉说，
1: 我要的是女儿。傻小子，收工后我回去请你喝酒。
0: 尘土飞扬，道奇车在坑洼不平的土路上颠簸着，驾驶员时不时地回头好奇地看着柳月，想说什么但又把话咽回去了。飞扬起来的尘土把车上人的脸上都涂黑了。夜幕降临，他们在一间地窝子前停住。刘明山赶过来，刘明山说，
2: 参谋长让我在这儿等你们呢，你们看看住这儿行不行。
0: 由于他们满脸的尘土，刘明山没看清他们的脸。金元龙走下地窝子，朝里瞄了一眼说，
3: 有啥不行的，大家现在住的不都是地窝子吗？贵姓？
0: 刘明山说，
2: 我叫刘明山，参谋长当营长时我是他的通信员，现在是水利指挥部的联络员，大家都叫我小刘。
0: 金元龙说，
3: 李参谋长现在在吗？
0: 刘明山说，
2: 在工地指挥部。
0: 金元龙对柳月说，
3: 你下去收拾房子吧，我去见参谋长。
0: 柳月说，
4: 洗个脸再去吧，你看你的脸咋见人。
0: 刘明山说，
2: 赶了一天的路你们也累了，要不明儿见也行。
0: 金元龙说，
3: 不，现在就去见。小刘，你稍等一等，我去洗个脸。
5: 刚才您听到的是有声小说《热血兵团》第五集，作者韩天航，播讲人曾月，后期制作刘波恩、张磊，责任编辑李小征，监制孙英、张波，总监制邓丽慧。今天的胡杨夜读就到这里，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我们下期再见。

0: 天山南北的江二代，名字里爱用心，
1: 八十的李新建，三团的王新军，兴国兴安兴平兴命到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兵团新闻联播。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冠晨，
3: 我是郭锦。今天是2026年7月31日，星期五，农历6月18。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兵团主动融入国家向西开放总体布局，全力推进新疆自贸试验区兵团区块建设，以高水平开放推动兵团高质量发展。
3: 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援疆主题展示活动，通过展示空间共融、作品共创，让各地非遗在交融中绽放全新魅力。
2: 兵团各师市加速推进项目建设，以项目建设硬支撑，助力兵团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跑出加速度。
3: 81建军节来临之际，兵团各单位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共叙军民鱼水情，弘扬拥军优属优良传统。
4: 牢记初心使命，

0: 奋进复兴征程。
1: 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党中央在新时代推进改革开放的重要战略举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鼓励首创性集成式探索，打造开放层次更高、辐射作用更强的改革开放新高地。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兵团主动融入国家向西开放总体布局，全力推进新疆自贸试验区兵团区块建设，以体制机制创新破解开放发展中的堵点难点，着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来听特别记者明辉、李国良的报道。在位于新疆自贸试验区霍尔果斯片区四师区块的新疆海源储能材料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全自动生产线高速运转，储能电极箔成品源源不断下线。公司作为园区新能源储能产业链关键配套企业，落地以来享受园区科创扶持、通关便利、厂房配套等多重利好，持续加大科研投入，依靠自研核心技术站稳市场，产品远销江内外。今年上半年，公司完成产值 2.08 亿元，同比增长 139%。 新疆海源储能材料有限公司生产部长蔡敏哲：
2: 降低生产能耗与成本，增强产品市场竞争力，带动区域新能源产业链发展。
1: 四师区块紧扣科创新产发展思路，坚持制度创新与产业创新双向赋能，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企业生产经营势头向好，经济稳步增长。上半年，四师区块招商引资实物量完成18亿元，同比增长15%。规上工业总产值 21.15 亿元，同比增长 33%， 进出口贸易总额 17.15 亿美元，同比增长 9%。 霍尔果斯经开区兵团分区管委会自贸试验区综合办公室主任何林峰：
3: 将聚焦主导产业，做强产业链条，依托丝路国际物流枢纽港，提升跨境物流服务能力，围绕产业发展需求深化制度创新，形成更多可复制推广的经验。
1: 今年以来，新疆自贸试验区乌鲁木齐片区十二师区块推动一批首创性集成式制度创新成果落地。五月落地的房产项目，通过重大项目落地一会三函并联审批模式，从提交申请到正式开工，仅用10天时间。新疆自贸试验区乌鲁木齐片区落地项目经理赵成：
4: 这个一会三函作为施工许可证的前置开工手续，对我们整体的项目建设起到了非常有力的推进作用。
1: 一会三函机制，即通过召开一次会议集中决策，由发改委、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住建局依次出具前期函、设计函、施工函。企业评函可提前分阶段开展土地平整、施工图设计、招投标等工作，切实减少审批等待时间。截至目前，十二师已有40个项目适用该制度，取得阶段性成效。十二师发改委党组成员、副主任刘晓威：
5: 精简的是重复环节，但可研、初设、概算等核心审批程序一条不少，为今后兵团在私域内的投资项目提供了可复制等审批路径。
1: 今年以来，十二师立足区位禀赋、产业基础和自贸试验区建设核心要求，推出19项制度创新，其中多项入选兵团自贸试验区创新案例。截至目前，全师实有经营主体3.59万户，同比增长14.82%，其中十二师区块经营主体达7814户，实现量质齐升。十二师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海滨：
6: 我们将积极对标先进，补齐短板，深耕重点领域，挖掘施域范围的特色做法，持续提升制度创新质效。
1: 兵团坚持对外开放，更好服务和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高质量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全面提升新疆自贸试验区兵团区块制度型开放水平。截至2025年年底，兵团区块经营主体超9000户，进出口总额占全兵团比重连续保持在40%以上，成为拉动兵团外向型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面向“十五五”， 兵团区块将以联动创新区为契机，积极探索具有兵团特色的改革路径，努力形成可复制推广的创新成果，以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
7: 山海携手传非遗，文脉交融润边疆。7月30日，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援疆主题展示活动在兵团八师石河子市拉开帷幕。本次主题展览以融合共创为主线，创新建立援疆省市对应受援地州兵团师市，联合策划、联合搭建、联合展演机制，统筹打造21个对口援疆融合共创展区。通过展示空间共融、作品共创，让各地非遗在交融中绽放全新美丽。来听本台记者张诗年、孟丽君4师台、7师台的报道。记者张诗年。
8: 我现在就在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展馆内，可以感受到啊，整场展览最大的亮点就是融合共创，一件件携手共创、相互融合的非遗佳作，让山海同心的情谊借助非遗技艺跨越千里，紧紧相连。
7: 以水运江苏、润江和明为主题的江苏援疆非遗展厅，集中展示非遗项目32个，涵盖江苏与新疆两地传统技艺、传统美术等多个非遗类别，其中两地非遗传承人携手共创的剪纸作品《苏江同心》格外亮眼。丹阳剪纸细腻灵动的线条，融合均垦剪纸质朴大气的风格，方寸之间勾勒出苏江千里相连、同心同行的动人图景。七师胡杨河市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陈香妙，
9: 跟江苏那边就是进行了一个共创，然后发现了更多可以融入到这个剪纸画面里面的一些元素。我们也希望能通过此次活动，然后让两方的非遗项目更好的去融合，更好的去创新发展。
7: 七师胡杨河市均垦剪纸非遗代表性项目传习人王庆。
10: 我观看过他们的作品以后，对今后我的一个剪纸的创作也是有一个灵感的来源，去创作一些展现我们如今美好生活的作品。
7: 宜兴紫砂陶制作技艺是江苏省宜兴市丁蜀镇的传统制陶技艺，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范伟群带领团队与新疆加施县开展深度合作，输出专业技术，帮扶当地紫砂产业发展。本次参展，团队将进一步扩大交流范围，面向兵团和自治区陶艺工作者分享经验与技术，助力边疆紫砂手工艺成长壮大。宜兴紫砂陶制作技艺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范伟群。
11: 通过这次的活动呢，我们想更多更大的范围跟兵团的跟新疆的陶艺人员进行互动交流，把新疆特色的文化元素融入到我们作品当中，也是来丰富我们的创作素材，期待今后能有更多的合作。
7: 江苏省镇江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非物质文化遗产科科长王鹏然。
12: 这是一个很好的交流的机会，两地的传承人在这个地方其实是可以进行面对面的交流的啊，以后呢也想通过非遗工坊结对啊，促进两地的这个非遗的发展。
7: 走进天津援疆非遗展厅，一件缠枝纹葫芦瓶尽显文化交融之美。天津非遗匠人依托传统葫芦制作技艺，创新融入新疆经典传统缠枝花纹样，将金门精巧的雕刻烙画工艺与新疆浓郁的装饰美学有机结合，成为新疆文化交融、匠心共创的新活载体。葫芦制作技艺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赵伟。
13: 因为我觉得新疆的这种纹饰呢，特别适合做一些个应该说文创的这种创新，所以我们在这基础之上呢，做了一个缠枝纹瓶，寓意着就是天津和新疆的这种融合长长久久。
7: 观众杨梦
14: 也看到了我们本土的一些非遗项目和其他援疆省市的一些非遗项目的融合，感到非常新颖，开阔了眼界。
7: 以非遗为桥，聚山海之地，接同心之国。从各美其美到美美与共，全新的联合共创办展模式让非遗不再是简单的成果展示，而是跨地域的深度对话。 本届非物质文化遗产援疆主题展示活动中，各地非遗技艺相互借鉴，创新共生，既保留了传统文脉底蕴，又焕发全新的文化活力，让民族团结之花、文化共生之花在边疆大地绚烂绽放。
1: 7月30日，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援疆主题展示活动配套活动光影兵团非遗润心跟着电影赏非遗主题电影放映月活动在石河子会展中心启动。活动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创新采用电影加非遗融合叙事模式，推动文化润疆走深走实。来听本台记者王立芳、张超的报道。本次活动由中央宣传部电影局、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指导，中央宣传部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兵团党委宣传部设纪实影像墙、非遗影片实物展和迷你放映厅，打造看电影部设纪实影像墙、非遗影片实物展和迷你放映厅。打造看电影、观实物、赏非遗的沉浸式体验空间，观众可在展区内观看包括《守边人》《万童书》《长安三万里》在内的多部优秀国产影片。石河子市民吴妮曼：
15: 能在现场观看到很多我特别喜欢电影，也非常喜欢这一次非遗的活动。
1: 石河子市电影发行放映公司电影放映员罗明：
16: 我们准备了十多部电影，主要讲的是一些非遗技艺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时还有几个小组在兵团的连队和社区同步进行，让职工群众在自己的家门口就能看到非常优秀的国产电影。
1: 本次活动将持续至8月31日，期间自治区兵团将依托农村公益电影放映队伍深入团场连队、街道社区、校园广场展映优秀影片，并配套开展系列互动体验活动，进一步丰富职工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7: 在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石河子八一糖厂文创街区分会场，由石河子艺术剧院创作演绎的主题文旅情景演出《戈壁滩上盖花园》昨晚精彩亮相。来听本台记者祖立飞燕、李凌浩的报道。
1: 演出通过凯歌进新疆、戈壁拓荒、新城崛起、同心向未来四个篇章，全景呈现兵团70余年接续奋进的发展历程。演出现场气氛热烈，精彩演绎赢得观众阵阵叫好。观众柳兰红：
17: 特别的震撼，从一开始我们最熟悉的这个凯歌进新疆这个节目就已经让人热血沸腾了，前所未有的享受了一场文化盛宴。
1: 作为本届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重点展演剧目，主创团队提前谋划、精心筹备，演出中汇聚均垦石头画、均垦剪纸、彩线钩织技艺等多元非遗元素，以实景道具、视觉符号、民俗形态等形式嵌入全剧各篇章、各场景、各演绎环节，实践非遗元素与舞台艺术的有机融合。石河子艺术剧院党支部书记、院长李向阳：
18: 准备了很长时间了，凸显了我们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的兵团精神，我们始终是把这个非遗贯穿。
19: 15:05，开好局，起好步。
7: 重大项目是稳定经济运行的压舱石，今年以来兵团各师市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加速推进能源化工、水利、教育体制等领域项目建设，以项目建设硬支撑助推兵团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跑出加速度。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20: 65家渠经济技术开发区塔吊林立，处处是抢抓工期、攻坚突破的火热场景。在新疆兴业能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年产6万吨聚甲醛二期项目现场，施工人员正在加紧作业，工艺管道铺设与设备安装同步推进。新疆兴业能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项目管理部副部长曹磊：
21: 计划于今年完成总体项目进度的90%，2027年10月具备投料实施条件。
20: 项目作为施市推动煤化工产业向高端化精细化延伸的重点工程，总投资13.15亿元，投用后企业聚甲醛年产能将达10万吨，年产值预计突破10亿元，带动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

0: 新增120个本地就业岗位。新疆新冶能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王鹏飞。
1: 推动区域煤化工产业有初级原料加工向高附加值新材料转型，壮大了区域新材料产业集群。
0: 四师可克达拉市重点项目建设同样按下快进键，在61团总投资3.64亿元的乌拉海沟水库工程目前已进入收尾作业，大坝坝长485米，最大坝高71米，是师市重点推进的综合性民生水利工程。
2: 61团乌拉海沟水库工程项目经理龙杰。
3: 水库总库容980万立方，目前工程主体已完成，今年8月30号前达到下闸蓄水条件。
0: 作为师市补齐水利基础设施短板的重点工程，项目可稳定解决团厂1.72名职工群众日常用水需求，同时改善灌溉面积7.62万亩，进一步夯实乡村全面振兴水利根基。
4: 记者苏婉婷。我现在是在兵团二中五一校区的新建项目现场，大家可以看到崭新的教学楼、实验楼、图书馆、标准化运动场等主体项目全部完工，室内装修进入收尾阶段，教学设备也将陆续进场安装。
0: 校区坐落于12师五一农场，总投资6.72亿元，2024年启动建设，建筑单体已经全部竣工，即将交付使用。 12师教育资助和后勤服务中心主任傅磊。
5: 下一步将陆续的就是进入一些设施设备，在9月1号前完全移交给兵团二中，确保他的开学所需。
0: 据悉，兵团二中五一校区为12年一贯制学校，今年秋季正式启动首届招生，先开设1年级6个班、7年级8个班，后续将逐年扩班补齐全学段。
6: 近年来，兵团二中依托集团化办学模式，不断输出成熟优质教育资源，有力推动了教育从有学上迈向上好学。兵团二中党委委员、副校长张国志：
7: 五一校区落地投用是兵团统筹优化基础教育布局、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延伸的民生工程，以12年一贯制的高品质教育，为区域高质量发展赋能蓄力。
8: 近年来，三师土木舒克市依托本地农副产品资源精准招商，吸引一批有实力的民营企业落地，为师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动能。来听本台记者吴璐、张超的报道。在新疆晨丰园油脂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线有序运转，精炼提纯等各道工序衔接顺畅，技术人员紧盯屏幕，依托智能控制系统精准调度全流程生产。 确保油品质量达标，依托三师土木舒克市丰富的棉花资源，公司聚焦棉籽油、精深加工，走出了专业化的特色发展之路。产品在满族、喀什、和田等本地市场供应的同时，畅销全国多个省市。新疆晨丰园油脂有限公司经理孟亚新：
9: 截止6月底，产值2亿2000万。
10: 我们计划确底8月初进行升级改造，改造完之后日产量可以达到260吨。
8: 位于三师49团的土木舒克市唐王酒业有限公司同样订单不断，工人们正在加紧赶制产品，全力保障市场供应。土木舒克市唐王酒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光辉：
11: 年产量就是170吨到180吨，产值在3000多万。销往土木舒克、巴楚、喀什、和田。
8: 企业扎根49团，依托当地优质高粱小麦等原料，搭配标准化现代生产管控体系，打造具有地域特色的白酒产品，有效延长团产粮食深加工产业链。土木舒克市唐王酒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光辉：49团水墨资源也好，粮食也好，我们再扩2条生产线。近年来，三师土木舒克市持续优化服务，落实惠企政策。 不断释放民营经济发展动能。今年上半年，师市新增规上民企6家，招商引资项目147个，完成实物量30.11亿元。
12: 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兵团各单位开展形势多样的活动，慰问驻地官兵、民兵预备役人员、退役军人等，共叙军民与水情，弘扬拥军优属优良传统，厚植爱国情怀。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7: 7月30日，兵团党委民兵办、兵团退役军人事务局前往兵团民兵训练基地
8: 看望慰问一线参训民兵，激励广大民兵立足岗位练兵备战，勇担维稳戍边职责使命，凝聚起安边固疆的强大合力。103团民兵王森，
1: 立足岗位，履职尽责，全力完成应急执勤、防卫值守等各项工作任务，坚决扛起职责使命。
8: 65加曲市党委民兵办主任恒洪亮，
2: 持续做实做细双赢工作，落实优抚优待政策，用心地解决民兵退军人急难筹判的问题，全力巩固军政军民团结的大好局面。
8: 二师铁门关市迎宾街道兴业社区邀请驻地官兵开展拥军亲子绘画主题活动，少年儿童与部队官兵围绕拥军爱军、民族团结两大主题携手共绘一幅画，勾勒军民情深、民族团结的美好画面。二师铁门关市迎宾街道兴业社区党支部副书记岳永元，
3: 紧扣军爱民、民拥军主旋律，常态化开展特色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不断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厚植军民鱼水情深。
8: 13师新兴市举办退役军人双拥文艺演出，驻地官兵、退役军人、职工群众欢聚一堂，以歌舞、朗诵、小品等形式重温军旅岁月，抒发退役不褪色、建设家乡的赤诚担当，奏响军民同心、共建美好新兴的动人乐章。节目编排负责人陈晨，
4: 希望通过这个节目表达对战友们最真诚的敬意，祝所有的军人节日快乐，你们辛苦了。
8: 13师新兴市党委民兵办副主任刘建国，
5: 将继续发挥双赢工作联系军地军民的桥梁纽带作用，为强国强军汇集力量。
8: 5师双河市举办文艺汇演，一首首爱国歌曲凝聚兵地同心力量，一支支舞蹈诉说军民鱼水深情，大家用歌舞抒发浓浓家国情怀，共同迎接81建军节的到来。65加曲市举办主题音乐晚会，为退役军人、军属及广大职工群众送上一场精彩纷呈、催人奋进的视听盛宴。退役军人王刚，
6: 一首首耳熟能详的军旅歌曲让我重温在部队的光荣岁月，这样的演出很有意义。
7: 近日，由12师农科所培育出的耐盐碱草莓新品种江玉通过了农业农村部植物新品种测试，即将获得授权，成为新疆首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草莓品种。来听本台记者苗玉莹、杜雪峰的报道。记者苗玉莹，
9: 我现在是在12师农科所草莓种苗大棚内，在我身旁的呢是通过农业农村部植物新品种权 DUS 测试的草莓新品种江玉。目前呢种苗长势良好，正处于育苗时期，九月初可以定植到大棚进行栽培种植。
7: 草莓新品种江玉是十二师农科所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史芳芳带领团队共同研发的。十多年前，新疆草莓种苗90%以上依靠江外调运，长途运输造成种苗成活率低，同时存在品种退化、抗病性差等问题。史芳芳团队聚焦本土化育种，从数千株杂交后代中选育，最终获得综合性状优异的单株。
10: 从2015年开始吧，经过多年的选育，最后选出了一个优良单株，植株长势也比较旺，抗虫抗红蜘蛛的实验验证也是比较好的，特别是产量比较高，一级果可以达到60克。
7: 在随后的市场推广中，这一新品种很快获得了种植户的认可。五一农场草莓种植户王必旺试种江玉已有4年，新品种管理更省心，成本降低的同时产值持续增长，
11: 产量高，抗病性也比较好，植株长势比较旺盛嘛，它的二级果都比很多品种的一级果还要大，它熟了之后会有股特殊的芳香味，比较受客户欢迎的。
7: 史芳芳团队反复试验调整，优化组培培养基配方，经过多年种植试验，江玉新品种产果期延长了2个月，比常规品种增产20%到30%，果肉硬度高，颜色鲜亮，耐储运，商品性突出。团队与企业签订技术服务合同，累计转让原种苗超4万株，培育标准化生产苗60万株，带动直接经济效益600万元。
12: 近日，第一届全国计量和检验检测职业技能大赛纤维检验兵团预赛暨创新中心技能大赛

0: 在三师土木书课室成功举办。赛事为期三天，由理论知识考试、现场实操竞赛两大板块构成，覆盖棉绒纤维检验全部核心业务，全方位测评从业人员综合素养和实战能力，为精准把控棉绒产品质量，助力兵团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人才支撑和技术保障。
1: 记者从新疆气象台获悉，8月1日至13日，全疆大部将迎新一轮高温天气过程。全疆平原区大部将出现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部分区域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巴州南部等地局部区域达45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50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对玉米灌浆、棉花、花林生长、林果果实膨大等有不利影响，建议加强田间管理。相关部门需科学调度能源保供，做好防火工作。公众应做好防暑降温，减少户外作业风险。
2: 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程丽、柳歌，播音冠晨、郭景。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3: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4: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3: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4: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5: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安康。
2: 下面播发兵团党委兵团2026年81慰问信，祝兵团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民兵、列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值此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来临之际，兵团党委兵团和全体干部职工群众向你们致以节日的祝贺和崇高的敬意。征途漫漫，栉风沐雨，奋斗强军只争朝夕。人民军队自成立起就高举党的旗帜，英勇投身到为中国人民求解放、求幸福、为中华民族谋独立、谋复兴的历史洪流，同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90多年来，人民军队历经硝烟战火，一路披荆斩棘，付出巨大牺牲，夺取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捍卫了祖国万里边疆和辽阔海疆，有力服务和保障了国家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为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历史和实践充分证明，人民军队始终是党和人民完全可以信赖的英雄军队。人民军队爱人民，人民军队人民爱。长期以来，驻兵团各部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聚焦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更续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民兵，听令影从，闻令而动，为国戍边不负重托，维权维稳枕戈待旦，抢险救灾冲锋在前，支援地方经济社会建设担当有为，用青春和热血铸就忠诚。列军属坚韧不拔，自强不息，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心系家国，恪守本色，在各自岗位上坚守奉献，如涓涓细流，点点星光，共同汇聚成推动强国新军事业不断前行的磅礴力量。在此向你们表示衷心感谢，并致以崇高敬意。兵团姓兵，来源于军，兴起于军，与人民军队同根同源，血脉相连。

0: 新时代新征程，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第一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和兵团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聚焦新疆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牢牢把握党中央对兵团的定位要求，忠实履行新时代兵团职责使命，传承弘扬兵团精神和胡杨精神、老兵精神，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兵团，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我们将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积极主动为部队官兵排忧解难，维护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合法权益，密切军地协作，不断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祝同志们节日快乐，身体健康，工作顺利，阖家幸福。中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委员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2026年7月30日。
1: 请听广播剧《绿洲之子》上集。
2: 喂，
3: 哎，老婆吗？我现在要登机回乌鲁木齐了，给你打个电话报备一下。抵达太晚了，你就别等我了啊，早点睡啊。
2: 老李呀、啊，你就别瞎操心了，不等你，我能睡得着吗？你赶紧上飞机吧，啊。
4: 啊，
2: 就这样，我挂了啊。
4: 将于10月11日凌晨1点。
5: 李局
4: 啊，
5: 咱们准备登机吧。
3: 好，好，好。
5: 嗯，
3: 叫上大家一起，咱们走吧。
5: 好。
4: 李局，李局，您这是怎么了？
6: 局长，
4: 快打120呀！
6: 李局长。

0: 兵团机关大院，一棵棵大树连接着绿油油的草地，在太阳的照耀下显得明亮清脆，空气中弥漫着修剪后的草汁味，令人神清气爽。正值上午上班时间，稀稀拉拉有几个人从高耸威严的机关楼里进进出出，细碎的脚步着急地摩擦着路面，似乎无暇欣赏这春日的美好。一个中年男子走进机关大楼里，乘坐电梯来到了兵团人社局办公区域。一名年轻男工作人员正拿着一份被李局长批示过的文件，与他碰面后交谈打趣。
1: 哎呀，张哥
2: 啊，
1: 你瞧瞧我这文件，被李局长批的，嘿，哎呀，那叫一个面目全非呀、啊！哎呀，我这都工作两年了，四次文件被永康局长批成了大花脸，哎呦，我这可真是无颜面对呀、
2: 啊！哎呀，哈哈小蔡呀、啊，你看看你写的这文件，哎呀，你这两年写文件看来可没什么进步啊！啊，赶紧恶补一下吧。李局长不管是递交的还是过目的文件，都会严格把关，反复纠察。哎，别说用词语法，就连标点符号都给你一一标记在旁。哼，你呀、啊，这哪是在工作啊？啊，分明啊是给李局长添堵。哎，快回去改一下吧。
1: 好吧，好吧。
3: 请进。
4: 李局
3: 啊，
4: 是我呀。
3: 哦，
4: 我来向您请示工作。
3: 别假正经了，快进来吧。啊。

0: 李局，
1: 嗯，
0: 这大上午的就把咖啡给喝上了？
1: 没办法，最近有项工作信息不达标，我们研究到很晚，这项工作很重要，我要打起精神认真研读指示呢。你呢，这次医疗保险的数据工作摸清底数了没有？你可别在需要数据的时候张飞看老鼠啊。啊
0: 啊，什么张飞看老鼠？
1: 张飞看老鼠，大眼瞪小眼哦。
0: 哦，哎呀，局长，您就放心吧，这数据表啊，明天早上准能放在您的桌子上。
1: 嗯，那就好。老季啊，这山道被雨水打成了泥路，车太不好开了，我看我们就下车步行过去牧区吧。
2: 哎，李局长，这车胎被泥浆糊住了，就光打滑不挪窝，油门踩大了我就怕摆进山沟里去，这确实往前是开不了了。
1: 是啊，走。
0: 李局长，哎呦，哎，这么大的雨，您怎么走着过来了？啊，快快快快，进来坐坐，进我们毡房坐。哎，
1: 好，好，好，走，咱们进去。哎，这次来啊，是看看你们扶贫工作的进展。半道遇到了大雨，这山道泥泞，车开不进来，这只能走着过来了。
0: 啊，来来来来。李局长，季师傅，
2: 哎，
0: 先喝点热茶啊！
1: 好，好，好，哎，先放着啊，谢谢
2: 啊，谢谢，谢谢。
0: 这个冬天啊，我们已经按照您之前的工作部署，让各户牧民入冬前就挖好了土窖，用来发酵动物饲料。这土窖呀，既很好地保存了大量的青草饲料，而且经过发酵的草饲料牛羊们都更喜欢吃，这营养价值也更高，这短短三个月这牛羊都贴上了肥膘。
1: 嗯，好，好，好，那很好啊。既然是有效的，我们就加大推广，让其他牧场也能结合自己的牧场情况实施。团场的扶贫资金有限呀，不能撒胡椒面，争取扶持一家脱贫一家，要善于总结经验，在其他牧场推广，对职工群众承诺了的事就要想办法做到。
0: 是，局长您放心。
3: 李永康在团场视察工作，
1: 团场人员分类复杂，是改革难点，我们一定要摸透实情，因人施策，让每个人都有出路去向。
3: 李永康在办公室和工作人员研讨工作。
1: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以西以南，喀什和田是新疆较偏远的两个地区，兵团必须要启动接收两地富余劳动力到兵团务工就业，为30000余名老乡找工作，让他们安心就业，不容易啊，要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关心务工人员。
3: 李永康安排就业扶贫工作。
1: 就业扶贫是人社部门的重点工作，岗位匹配、交通运输、食宿安排、社保缴费、劳动合同、工资待遇都要逐一无缝对接，细致又细。
3: 李永康的内心既欣喜和激动，又感到一种责任。60多年前，他的父母从四川远赴新疆，奉献青春，屯垦戍边，戈壁滩上建起的座座绿洲，写满历史对兵团人的敬意。新时代的兵团人走向何方？这场轰轰烈烈、势如破竹的改革，给了他答案。
4: 妈妈，我们家这里叫什么名字呀？老师给我们布置了作业，让我们明天

0: 要写出自己家乡的名字。
1: 永康啊，这里是一个叫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地方。
0: 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1: 嗯，这里的人们都是五湖四海聚集到一起的，这里的人呐，热情友善，辛勤劳动。
0: 嗯，
1: 我和你爸爸跟这里的人一样，都很喜欢这里，热爱这里。我们想把这里建造成一座美丽的花园绿洲，等你长大了，我相信您也一定会爱上这里，也会为你的家乡努力建设的。
0: 嗯，
2: 小时候李永康的家离学校很远，放学后要自己徒步走一个多小时才能到家。走到半道，看到结着冰的大干渠，他便兴起想要下去滑一滑再走。冬日里倒也没什么，只是如今开了春，雪也渐渐地开始融化。
3: 呀，不好了！
2: 哈萨克牧民贾尼别克正在为转场做准备，在去添置用品的路上，看到干渠里有个小孩在一个大冰窟窿里扑腾着，他连忙下马，取下腰带，跑过去趴在冰面上，把腰带甩给小孩，让他抓紧，把他拽了上来。
3: 孩子，孩子，快抓紧这个腰带，快！
2: 贾尼别克脱下身上的皮袄裹在孩子身上，把他抱上马背带回了自家毡房。少年李永康醒了过来，看到周边陌生的面孔，异域装饰的毡房，身上裹着厚厚的羊皮，炉子里红红的火。一个美丽的阿姨用不流利的普通话问少年李永康：
1: 孩子，怎么样了？你感觉好些了吗？
4: 嗯，好些了。阿姨，你是谁？我怎么在这里？
1: 是我的丈夫看见你掉进水里救了你，把你带到了我们家的。你不要害怕啊，等你好些了，我们就送你回家去啊。
4: 嗯，
1: 来来来，喝一碗热热的马奶子，暖和一下身体啊。来，
4: 好酸，
1: 喝不惯吧？这很正常的，但还是要尽力的喝下去，这个嘛对身体好得很。
2: 这时门开了，贾尼别克端了一盆热乎乎的肉走了进来。
3: 哎，太好了！哎，你醒了，感谢老天，让我及时嘛遇见你，才能救了你，不然不敢想啊这个事情。
4: 嗯，谢谢您叔叔。我那会儿可真是怕极了，水呛得我都说不出话来，旁边的冰又太滑了，我爬不上来，我一点力气都没有了。我隐约看见你扔下来的腰带，我就死死地抓住了，好害怕。
1: 好了，
3: 没事没事啊。现在嘛，这个不是好好的嘛？来，把肉吃了。吃了这一碗羊肉吗？保证你力气全都回来了啊！来
1: 来来，
3: 加油吃！
1: 嗯，吃吃，
4: 真好吃！
3: 来，多吃一点啊！
1: 多吃一点啊！
2: 这碗羊肉的味道，深深地记在了李永康的心里。也是这次经历，让李永康深深地感到，同喝天山水、同吃兵团饭的亲人们，是不分民族的亲人。身为兵团人的使命感，

化作李永康为事业燃烧的激情。在改变兵团人未来命运的这场改革中，人社局牵头的工作有12项，配合的有20多项，任务可谓繁重，压力像山一样的压在李永康肩上，更压在他的心头。白天忙于业务工作，时间不

0: 和完善人事改革方案。有一天，他部署兵团养老保险职业年金工作跟进全国水平，会议从当天下班开到第二天早上。
1: 哎，对，我是李永康。哎，对对对，吃住一并安排好，住宿别离单位太远，就近安排，待遇谈好，合同咱们一定要按时给人家签了，观察观察，看看他还有什么需要没。咱们做干部的一定要想周到办周到，让人家安安心心的在这里就业扎根。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啊。
2: 李局
1: 啊，
2: 又有群众来访，说是有生产劳动纠纷。
1: 哎呀，哦，
2: 都些小事，你看咱们人社局又不是办案子，我给他们领导打电话，让领回去吧。
1: 群众找上门来，是下了很大决心的，不能冷了他们的心呀。很多干部觉得他们反映的问题都是小事，是呀，普通群众能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呢？为自己的儿女，为几亩承包地，为收入操心，可这些小事对他们来说就是天大的事儿啊。叫他来我办公室，我亲自和他谈。
2: 哎，好。
3: 领导你好。
1: 好，哦，同志你好。哎，快进来坐。来来来，张飞，
2: 哎，
1: 快给倒一杯茶水啊。
3: 不，领导，不敢麻烦各位领导给倒水，我喝饱来的，我喝饱了。
1: 同志，您别拘谨，来我这里只管当回家一样，唠唠家常，喝碗水啊。来，
3: 这怎么好意思呢？
2: 啊，来，喝杯热茶。
3: 领导，你不知道啊，俺是俺们连队的老职工了。
1: 哦，
3: 今年种了30多亩地，太大发了。
1: 嗯，
3: 哎，要不是难得没办法，我都不来找领导你们解决的，这日子呀是没法过了。
1: 哎，好了，同志，我们也和你们连队联系上了，他们保证会解决您的问题和困难，您就放心的回去吧。啊，把您手机号留下。哎，把我的手机号呀存上，再有什么困难可以给我打电话，行不行啊？
3: 谢谢您啊，谢谢领导，我这可是遇到好官了。
1: 哎，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呀。张飞，让工作人员安排他的中饭和回去的车票，钱找我来报销。
3: 哎呀，谢谢，谢谢了。
4: 今天又忙到这么晚呢，这都几点了？哎呀，天天这么晚，妈这几天想和你视个频都没机会。
1: 哦，妈今天又视频了。
4: 哦，
1: 哎呀，真对不住啊，我明天一定早点忙完给妈视频过去，给老人家赔不是。哎，最近手里头工作也忙，想来确实小半年没见过妈了。等这阵子忙完了，明天吧，明天我一定和你一起回家看看妈啊。
4: 明天，明天，又是明天，你的世界永远是明天。
1: 哎呀，老婆子，今年是兵团深化改革元年，这在兵团发展史上具有坐标意义的，承载着中央对新疆和兵团的深情和嘱托，我们正处在这个伟大而深刻的时代，时不待我呀，只争朝夕，这么重要的工作我一定要把它完成好才行，你得理解我呀，老婆子啊。
4: 你晚饭吃了没有？
1: 哎呀，还没吃呢，还真有点饿了。
4: 那我去给你下碗面。
1: 好，
4: 那你休息一会儿，看会电视吧。啊，
1: 好的好的，就想吃你下的那碗面。

0: 看到妻子愿意体谅自己，李永康感到欣慰和感动。
1: 辛苦了一天，我得再给他加个肉菜。老李，老李，面好了，我给你炒了一个回锅肉，快来吃吧。老李，老李。
0: 马静没有听到李永康应声，转头一看，李永康已经在沙发上沉沉地睡着了。马静心疼得不行，刚才的生气全都跑到九霄云外去了，只恨自己干嘛自作主张炒这么久的菜，吃完简单的面条也抵过这么辛苦却饿着肚子睡着啊。他轻轻地走过去，为李永康盖上毯子，并关了电视。
1: 老李啊，来，我给你买了双旅游鞋，大两号，你这脚啊得穿得宽松些，来试试。
0: 李永康患有严重的痛风病，近两年发作得越发频繁了，大脚趾肿胀得无法穿进鞋子，吃止痛片还是整晚疼得睡不着觉。
2: 媳妇儿，谢谢你啊，看来这日子没你是不行嘛，啊，这鞋踩着可真舒服呀，脚好像也没那么疼了。哎，不错不错啊，不错。哎呀，
1: 看你每天疼得呲牙咧嘴的，这贫气嘴，那股劲儿啊，一点都不减。
2: 哎，帅哥是变难看了，但不耽误挑担子啊。

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广播剧《绿洲之子》，策划桂嘉欣，编剧李慧、周金露，剧中人物由陆军、陈春辉、王丽燕、杨挺、孙维新、桑宗中、小小等演播，总导演梅红，导演张公破月，录音制作牧歌，监制张继军，总监制尚新春、李小军、王昭鹏，出品人桂嘉欣。本剧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出品。

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一家人匆匆吃喝了一点饭以后，少平他妈就装起一罐高粱黑豆浅浅稀饭。他心疼女婿，又在饭罐上面的碗里装了几个早上吃剩的黑面馍和几筷子酸白菜。少平即刻提起饭罐，扛着一小捆铺盖卷出了家门，去村中的小学把这些东西送给他那个落难的姐夫。为了好拿，少平把一点粮食卷在了铺盖卷里。他出了院子，下了一个小坡，来到了公路上。月亮已经从神仙山和妙平山那边升起来，隐隐约约地照出模糊的村庄和大地。少平他们家在最南面的村头，独家独院，和村里其他人家不仅相连。走出一小段路后，就是田家阁楼，一个小山窝里土窑石窑挨家挨户，高低错落，层层叠叠。双水村田姓人家大都住在这里，因此才叫田家阁楼。他二爸孙玉婷也住在这里，和大队书记田福堂家离得不远。本来少平他们当年也住在这里，

在他两岁的时候搬了。那是1960年，正是困难时期，在山西太原钢厂当工人的二爸突然不干了，跑回家让他哥给他娶媳妇儿。二爸娶过二妈后，住的首先成了问题，老人手里就留下一孔窑洞，爸爸只好把这窑让给二爸他们住了。他们全家借了河对面金波家的一孔窑洞住了几年，后来爸爸才在现在住的地方打了一眼土窑，算是重新安下了家。这田家哥老的田姓人家，旧社会大都是村里的穷人，后来从外村流落来的少数杂姓也大都住在这一带。现在除过田福堂家的院落要出众一些外，大都还是一些塌墙烂院。虽说新社会20多年了，但一般村民要孤窑盖房，简直连想也不敢想。在田家哥老的对面，从庙平山和神仙山之间的沟里流出来一条细的像麻绳一样的小河，和大沟道里的东拉河汇流在一起，两河交汇之处形成一个小小的三角洲，三角洲的洲角上有一座不知什么年间修起的龙王庙。这庙现在除过剩一座东倒西歪的戏台子外，已经成了一个塌墙烂院。以前没有完全破败的时候，村里的小学就在那里面，同时也是全村公众集会的地方。后来新修了小学，这地方除过春节闹秧歌演几天戏外，平时也就没有什么用场了。现在村里开个什么大会，也都移到了新修的小学院内。因为这地方有座庙，这个三角洲就叫庙坪。庙坪可以说是双水村的风景区，因为在这个土坪上有一片密密麻麻的枣树林。这枣树过去都属一些姓金的人家，合作化后就成全村人的财产了。每到夏天，这里就会是一片可爱的翠绿色，到了古历8月15前后，枣子就全红了，黑色的枝杈，红色的枣子，黄绿相间的树叶，五彩斑斓，迷人极了。每当打枣的时候，四五天里简直可以说是双水村盛大的节日。在这期间，全村所有的人都可以去打枣，所有打枣的人都可以放开肚皮吃。在这穷乡僻壤，没什么稀罕吃的，红枣就像玛瑙一样珍贵，那季节可把多少人的胃口撑坏了呀。有些人往往枣子打完后拉肚子十几天不能出山。庙坪的枣林后面就是庙坪山，这山高出村周围其他的山，因此金鸡独立，给人一种特别显眼的感觉。这几年农业学大寨，村里全力以赴首先在这山上修梯田，现在那梯田已经一层层盘到山顶，远看起来就像一个巨大无比的花卷膜。这山，这庙，这枣林，再加上庙前二水相会，给双水村平添了许多风光。从田家哥老的公路上下去，趟过东拉河，穿过三角洲枣林中的一条小路，就是和东拉河在庙前交汇的枯叶河。这河虽然小，但来历不凡。传说古时候这沟里并没有水，那时天上玉皇大帝一位下凡游乐人间的女儿到了这里，爱上了一位姓金的后生，竟然推迟了归天的日期。后来玉皇大帝大发雷霆，命令他立即上天，如在两天之内还不上来，他就要把这位女儿就地变成一座土山。但仙女不能割舍人间的爱恋，违抗了父命，她发誓即使化作人间的泥土

0: 也要厮守在情人的身边。两天之后，他就变成了一座普通的黄土山。他那人间的爱人悲痛欲绝，日日在他变成的土山下面跪着呜咽哭啼，直至死在这山脚下。传说正是这个男人的眼泪流成了这条小河。人们把仙女变成的土山叫做神仙山，把这条泪水流成的小河叫枯叶河。这当然是金家老祖上编出来的神话，以光耀自己的家族。正因为如此，金家的祖坟就扎在枯叶河北岸的神仙山下。那坟地已不知安葬了多少代姓金的人，密密麻麻一大片。坟地上不知哪一辈人栽了些柏树，现在已像桶一般粗壮。每到冬天，大地一片荒凉的时候，远远近近只有那些柏树绿森森的，特别惹眼。正因为有东拉河和枯叶河，这村子才取名双水村。在枯叶河上有一座几步就能跨过的小桥，村里现在最高寿的人也不知这小桥是什么年间建造的，它年年摇摇欲坠，但年年都存在着。过了枯叶河这座小桥就是金家湾，除过少数几家杂姓，大都住着金姓人家。一到阳湾里，家户住得密密麻麻，相当拥挤。只是在隔过金家祖坟的后山嘴那里，单另还有两大户人家，都姓金。一大户是二队长金俊武弟兄三家，另一大户是地主成分的金光亮弟兄三家。古时候旧社会，金家一直是双水村的主宰，这片土地和土地上的一切都属于金家。据传在宋明两个朝代里，这金家曾出过几个名震州府的大地主，想必他们当时占有的土地已经远远超出了双水村的范围。但据说明末的时候，蒙古鄂尔多斯那一带的胡人曾经大规模入侵到这里，把这家大地主连杀带抢，家业基本踢踏光了，后来就再也没有发达起来。到土改的时候，金家除一家定了地主，两家定了富农成分外，一部分是中农，大部分都还是贫下中农成分。但从住宿方面看，金家湾一带的窑洞明显比田家阁老这面强，尽管现在看起来也大部分是塌墙烂院，但总还有一些表明以往富有迹象的破旧的院门楼和扎着朽格针的院墙。而且许多人家的土窑洞都接了石口，某些人家年代久远的门窗粗看又黑又旧，可细细一瞅就可以看出当初做工的精细，并且还有雕镂的花纹，说明这门面曾经有过一时的显赫。在金家湾村舍和长柏树的坟地之间，过了枯叶河桥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小土坪，双水村小学就在这里。这学校七八孔大石窑都是教室，最高是五年级，五年级上完的娃娃就要到石歌节上初中去了。下午放学后，学校常常空无一人，老师学生家都在本村。学校院子很大，在一副村民们修造的很不标准的篮球架，学生们年龄小，主要是村里的青年们收工回来玩一阵。前面已经说过，这地方现在已经代替了庙院，成了全村人集会的中心。
1: 自从石歌节公社在双水村搞农田基建大会战以来，学校教室就成了外村民工晚上住宿的地方。这地方当然只能住一小部分人，大部分民工都分散住在村中各家的闲窑里。 住在学校教室的民工，第二天早上得把自己的铺盖卷起来，集中到边上一孔放体育器材的窑洞里，好让学生们白天上课。晚上，民工们把课桌一拼，就成了床。这些天来，学校还专门腾出来一孔窑洞，让各村拉来劳教的人住。今天，这窑洞又多了一名新成员，王满银。现在，这些人已经收工回来，被集中在这孔窑洞里。一个扛枪的民兵在门口照看着，等一会儿开饭的时候，这个人才能把这些人引到民工大灶上去。孙少平扛着铺盖，提着那罐饭，从田家割酪的公路上下来，小心地踩着裂石，过了东拉河，穿过庙坪，从枯叶河的小桥上走过来，径直向小学校的院子走去。这地方他太熟悉了，因为他曾在这里上过整整五年学。他进了学校院子，那个扛枪的人就迎面过来了，不知为什么还笑嘻嘻的。少平在月光下细看了一下，才发现这人是他初中时一位同学的哥哥，那同学是下山村的，后来没上高中。在初中时，有一年他们学农到下山村，就住在他们家里，和一家人很熟悉了。同学他哥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2: 呵呵，我正发愁你姐夫今儿晚上没铺盖嘞。
1: 少平没心思在这地方多逗留，他对同学他哥说，
2: 能不能叫我姐夫出来一下，让我把这些东西交代给他。
3: 这怎么不能啊，又没犯死罪。
1: 同学他哥提着枪到门口喊了一声，
3: 王满银出来一下。
1: 满银蔫头耷脑走出门槛后，惊讶地看见是他的小舅子，便把罗着的腰直了一下，脸上倒显出了几分羞愧的颜色。少平把铺盖卷和饭罐放在地上，对姐夫说，
2: 这铺盖里有些粮食，罢了，你交到大灶上。
1: 王满银先顾不得什么，急忙在饭罐上面的碗里抓了一个黑馍，狠狠咬了一口，几乎没嚼就往下吞咽，噎得他脖子一展。等咽下这口饭后，才问少平，
2: 哎呀，不知你姐和猫蛋儿狗蛋儿他们都在我们家里。
1: 少平厌恶地看着他，
2: 那就好，回去跟你姐说，我什么都好着嘞，叫她不要急。
1: 他扭头看了看已经离远了点的扛枪后生，又悄悄对少平说，
4: 给你姐说，还有剩下的几十包老鼠药在家里的箱盖上放着，叫你姐藏好，不敢叫娃娃不知道给吃了，叫他把。
1: 少平已经气愤地拧转身走了，他真想在这个不争气的姐夫脸上给一记耳光。少平下了学校的小土坡，沿着枯叶河向金家湾的村舍那里走去。他不回家了，准备直接到金波家去住宿，家里没地方住，每星期六回来他都在金波家过夜，那里温暖而洁净，金波的母亲和妹妹都把他像自家人一样看待，只有在这里才能在少平沉重的生活中度过最舒适的一个瞬间。当少平走到枯叶河小桥附近的时候，看见从对面庙坪枣林中间的小路上走过来一个妇女，他还没看清是谁，就听见这人喊他的名字，一听声音才知道是他二妈贺凤英。少平在心里不尊敬这个长辈。当这个操着山西口音的女人来到他家门上后，就把他们一家从祖传的老窑里赶出来了。在以后的年月里，他仗着念过几天书，根本不把这家人放在眼里，动不动就拿很脏的话骂少平的母亲，并且把他早已亡故的爷爷的名字也拉出来臭骂。直到少安哥长大后，在一次他又骂他母亲时，哥哥把他狠狠揍了一顿，打得鼻子口里直淌血。 他后来才停止了对他们家这种放肆的辱骂。后来他们弟兄都大了，哥哥又当了生产队长，在村里也成了一条汉子，他和二爸就更有点怯火了。二爸二妈这两个人穷积极，在队里都负点责，一个是大队支委，一个是妇女主任，黑天半夜开会，三个娃娃撂在家里没人管，他们光景一烂包。二爸经常穿着烂衣薄肠，饿着肚子，还常给别人讲革命大道理。村里人明不说，背后谁不耻笑他们？现在，妇女主任已经从枯叶河的小桥上过来了。少平看见他头发梳得油光，通常都是用木梳蘸着自己的唾沫梳成这个样子的，而且又穿起了结婚时的那件已经很旧的红绸袄。因为罩衣太短，那棉袄的红边在下面露出一圈，非常扎眼。二妈这身打扮说明她今天晚上又要在公众面前露脸了。果然她站定对少平说，
5: 今晚上公社会战指挥部要在学校院子里开批判会，你不参加？人家叫我领导着布置会场，我刚把碗搁下就……哎，你姐夫。
1: 他叹了一口气，表示了一种同情和痛惜，让少平知道他终究也是自家人。少平对他说，
3: 你忙你的，我要到金波家去了。
1: 少平冷淡地对他二妈打了个招呼，就转过身走了。
0: 孙玉厚老汉刚把自己的铺盖卷搬到隔壁少安的小土窑里，就听见公路下面他弟玉婷喊叫他的声音，
6: 哎哥，哎哥。
0: 玉厚奇怪，玉婷为什么不上家里来？往常他有事没事，吃完饭总要到他家里来坐一阵，穿着麻绳子捆绑的烂鞋，往他家前炕的铺盖卷上一靠，没命的在他的烟布袋里挖的抽半天烟。玉婷热心公家的事儿，庄稼行里又不行，因此营务不起来旱烟，满年四季都是他供着。每当玉婷来的时候，玉厚他老婆也总要把家里刚吃过而剩下的饭给玉婷热的端上来一碗。玉婷嘴里推让着，两只手一把就接住了。少安他妈知道玉婷在家里吃不饱，总要牵挂着给玉婷吃一点。
7: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陆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3: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4: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5: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6: 别拍了，别拍了。
1: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
8: 父亲去世早，玉婷从五岁起，实际上就是玉后两口子一手把她带大的。尽管玉婷成家以后，她老婆贺凤英那些年把少安妈欺负上一回又一回，怕老婆的玉婷连一声也不敢吭，但少安妈不计较她，因为她从小把玉婷抚养大，心中对玉婷有一种疼爱的感情。人常说老嫂为母，这话可一点也不假。
9: 哎，哥，哎，哥！
8: 玉婷仍然一声接一声地在公路下面喊叫。玉后听见他弟这样喊叫，又不上他家来，不知出了什么事，就一边从院子里往外走，一边给下面的玉婷答应了一声。在院子外的小土坡上往下走的时候，玉后心里才恍然大悟，他弟弟今晚上不上他家来，是因为他女婿今天被劳教了。玉婷现在公社正看得起，让他当了会战指挥部的副总指挥。现在他家里出了阶级敌人，玉婷怕人家说他划不清界限，因而连累了他，所以才不上他家里来了。玉后来到公路上，半天才看清他弟站在路边一棵树影下。玉后走过去问，什么事儿？
10: 哎，也没什么事儿，想和你拉两句话，你心放宽些。
8: 玉婷脸上是一副同情他哥的神色，这同情是真诚的，因为这终究是他哥嘛。玉后没有说什么话，沉默地从自己的烟布袋里挖了一锅烟，点着抽起来。玉婷也从身上掏出自己的烟锅，在他哥的烟布袋里挖了一锅，又用他哥的火柴点着，说，
10: 满银一脑子的资本主义，劳教两天是小事儿，再不学习和改正，说不定要进班房，亲戚都要为这小子在政治上受影响。
8: 玉后还是一声不吭，他现在已经懒得再说他女婿的长长短短，他心里只是为他的女儿和两个外孙难受。孙玉婷对他哥说，
10: 今晚上公社要在学校开批判会，少安没回来，你家里其他人参加不成，你歪好要去一下，不要叫人家说你们家抵制批判亲属的资本主义倾向。
9: 我不去，不劳动不行，不开会还不行。
10: 哥，你不敢这样，咱们是贫下中农，毛主席号召的事咱怎能不积极来。
9: 反正我不参加，我的气已经受够了，哪怕明天让我也劳教来。
8: 玉后说完气恼地转过身就往回走，他心里烦乱，有什么心思站在公路上讨论这号事情来。玉婷看他哥这样犟，也无可奈何了，要是村里其他人敢这样反动，他早就给会战总指挥部汇报了。
9: 恐怕今晚上也得上批判台。哎，玉婷心里烦透了。正在他被公社重用的时候，亲属中间突然出现这么一件叫他尴尬的事。玉婷失望的见他哥快上了土坡，就又轻轻喊叫了一声，哎，哥，你先等一等。玉厚以为玉婷还要劝他去参加批判会，站住吼叫说，你走你的，不要管我。玉婷走过来说，给我抓一把烟。他说着就过去在他哥的烟布袋里掏了一把旱烟，装进自己的烟布袋里，随后就心急火燎地走了。他今晚上还有大事。玉厚低着头站了一会儿，然后望着弟弟远去的背影，叹了一口气，慢慢走着上了自家的小土坡。
11: 1939年，孙玉厚16岁，玉婷才刚刚5岁，他父亲得痨病死了，丢下他两兄弟和母亲相依为命。旧社会，女人不行出门，母亲又是小脚，只能在家里操磨，山里和门外的事都搁在玉厚一个人身上了。他们家又没地，他只好在周围村庄给光景好的人家揽工，以养活母亲和年幼的弟弟。22岁时，他和一个穷人家瘦弱的女娃娃成了夫妻。他媳妇儿虽然面黄肌瘦，但对他妈和玉婷特别好，因此那几年光景虽然穷得叮当响，日子过得还很一体。玉厚为了挣点粮盐买油的钱，冬天农闲的时候就给石歌节一家商行去邀生灵，翻山越岭走几十天，从军渡过黄河，到山西柳林镇驮瓷器。山西柳林瓷闻名极省，他给石歌节商行的掌柜挣了不少钱，他自己也得了一点工钱。手里有了几块钢洋以后，他突然发狠，想供他弟弟上学。在当时来说，玉厚算是庄稼人里很有魄力的。他16岁出去闯荡世界，眼界当然要比一般庄稼人宽阔。孙玉厚当时想，他家人老几辈子没出过一个先生，睁眼瞎受了多少气呀。从古到今，世界说来说去总是识字人的天下，他想他这辈子是不顶事了，但说不定能把玉婷造就成孙家的人物。如果是这样，他孙玉厚辛劳一辈子也就值得了。再说他看玉婷这娃娃脑子还灵，他已经在村里教东书的金先生那里识了不少字。1947年，玉婷13岁，当时这一带正处于战争状态，玉厚参加了村里给解放军送粮的运输队，同时还得种地，东跑西奔，忙忙乱乱。但他仍然惦记着玉婷上学的事，可当时这里战火连天，学校都停办了。眼看玉婷岁数已经不小，再不念书就晚了。玉厚突然想到，前几年他去柳林镇驮瓷的时候，有一次一家姓陶的窑主家发生了事故，他冒死救了陶窑主的性命，老陶感激他，和他结了拜把兄弟。陶兄一再说，以后他有什么难事就来找他，他一定全力相帮。玉厚当时想，我为什么不把玉婷送到柳林镇去读书呢？他立即登门请村里识字的金先生给山西柳林镇的老拜时写了封信，看他能不能收留他弟去那里读书。老陶很快回了音，说只管把玉婷送来，叫玉厚什么也不要管，这小兄弟的一切都由他全包了。就这样，玉厚把玉婷送到了山西柳林镇。这期间他每年都要到柳林去看一回弟弟，临行前 他老婆总要把玉婷一年的穿戴准备齐全，还做许多茶饭让他给玉婷带去。对于他们来说，玉婷不仅是亲人，也是一家人未来的指望啊。1954年，玉婷初中毕业，到太原钢厂当了工人。玉后一家人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虽说玉婷是个工人，但这是孙家多少代第一个在门外干事的人。可是1960年困难时期，玉婷突然跑回家来，说她一个月的工资不够买一口的土豆，死活不再回太原去了。她说她要在家乡找个媳妇儿，参加农业生产呀。这可把玉后急坏了，好说歪说，就是说不转玉婷。玉后没有办法，只好打问着给她找媳妇。那年头，他家穷得钱没钱，粮没粮，他身边已有了三个孩子，孩子年纪又都小，没什么帮手，竟是连累，一家人时不时都饿得浮肿。可弟弟已经26岁，他的确该娶媳妇了。而玉婷为此还天天给他妈哭鼻子，说他年纪再大娶不下媳妇，这一辈子就算瞎活了。他母亲也陪着玉婷哭哭啼啼。玉后看玉婷这样没出息，才知道他半辈子辛劳，企图给孙家造就一个光宗耀祖人物的指望落空了。但他心平气静，并不为此而过。劳一年营务的庄稼还没等收获就被冰雹打光了，难道能熬一年营务的庄稼还没等收获就被冰雹打光了，难道能懊悔自己曾经付出的力气吗？那就给弟弟娶媳妇吧。孙玉后四处疯跑着

0: 给玉婷打问对象，但是所有的人家彩礼都要得太高了，他就是把一家人的骨头卖了也出不起。在万般焦急中，他又想起了柳林镇的老拜师，于是又写信求他帮忙。本来玉后是有病乱求医，并没抱多大希望，可不久老朋友却热心地回了信，说离柳林镇二里路有一个女子愿意跟玉婷。老陶说玉婷大概也认识这女娃娃，这女子在柳林镇小学和玉婷同过学，官名叫贺凤英。玉婷的确认识凤英，于是就亲自去了一趟柳林镇，把贺凤英当下就接回来了。玉后立马闹腾着借钱借粮，尽量体面地给弟弟办了婚事，接着又搬家腾窑，另起了炉灶。前后一折腾，除借窑住不算，还欠下义和滩账债，使他许多年日子都翻不过来。到后来玉婷因为不会劳动，加上贺凤英不会过光景，日子过得没棱没眼儿，连他的光景也不如了。但玉后除过能供得起玉婷旱烟和一碗剩饭外，再没有能力照管他了。但话说回来，孙玉婷本人觉得他现在穷是穷，倒也自有他活人的一番畅快。玉婷是大队党支部委员，农田基建队队长，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委员会主任，一身三职，在村里也是一个人物。全村开个大会，尽管他衣服不太体面，但也尝试做主席台的人。他又有文化，上面来个什么文件或材料，书记田福堂和副书记金俊山都不识字，回回都是玉婷给众人宣读。这时候全村大人娃娃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使他感到非常的满足，把饥肠恶肚早已忘得一干二净。只是回到家里，三个孩子饿得嚎哇哭叫，他老婆又跑出去为骂仗的村妇去调解是非，上顿饭的碗筷都没洗，撂在锅台上。这时他才感到对生活有点灰心。他一个人坐在灶火哥老拉风箱，饭还没熟，三个孩子像土匪一样扒在锅上，三下五除二就吃得差不多了。这时他也不由得想起了早年间太原钢厂的好吃好喝，顿顿白蒸馍大肉菜喷鼻香。那时他一顿才吃三个白馍，真是不可思议，要是现在的话。他在家里胡乱吃喝一点，就又投身到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中去了。只有在这社会的大风大浪中，他才把饿肚子放在一边，精神上享受着一种无限的快活。自从石歌节公社集中十几个队的民工在他们双水村搞农田基建大会战以来，孙玉婷更是兴奋得不得了。会战总指挥是公社副主任徐志功，副总指挥是公社武装专干杨高虎。后来公社又研究要在各队的基建队长中间抽一个人担任副总指挥，因为会战在双水村，这差事当然就落在了孙玉婷的身上。立刻他在工地上跑前跑后，动不动还在高音喇叭上发布各种通知和命令。他哥当年没把他造就成个人物，革命已经俨然使他成为一个人物了。连他老婆这一段也开始尊敬地称呼他玉婷，前面不再带那个孙子。而最使他满意的是，他现在还可以在民工大灶上吃饭，重温当年太原钢厂的享受。由于他是副总指挥， 做饭的人都巴结他，碗里的肥肉明显比别人多。过个三两天，他还可以和志工和高虎钻在灶房后面的小土窑里混着一块儿吃几盘炒菜，喝两口烧酒嘞。
1: 今晚上指挥部又要在学校院子里开批判大会，不用说，这会议还得要他

0: 丽婷本来吃完饭就准备和凤英一起过金家湾那边去，但她想起要给她哥打个正式招呼，因为满银被劳教了，她哥今晚上的批判会一定要去，好让公社领导看见她拥护对女婿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玉婷一想起王满银的事，心里就不痛快，无论如何这小子也算和他沾点亲，这使他这个副总指挥多少有点不光彩。如果他哥能正确对待这事儿，也许他在台上还能站得踏实一些。可是玉婷专门去提醒他哥要识时务，他哥却死牛顶墙，不给他带这个面子。哎，他孙玉婷总不能对他哥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现在玉婷抽着刚从他哥烟布袋里挖来的旱烟，已经过了东拉河，走到庙坪枣树林的小土路上了。他现在还不能直接到小学去，他要去找一回他们大队的副书记金俊山商量一点事儿。本来这种事儿要是书记田福堂在，他就不会去找金俊山。书记去公社开会不在村里，他现在只能去找金俊山商量。这事儿说起来也不大，但是件伤人事儿，最好不要叫他孙玉婷一个人当鬼子孙。事情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收工时，总指挥徐志工对他说，晚上的批判会各村都有批判对象，就是双水村没有。难道双水村连一个阶级敌人也没有吗？
1: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6: 请听由都梁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的广播小说剧《亮剑》。

田雨用双臂环抱着丈夫，轻轻地把脸颊贴在丈夫的胸前，那颗健康有力的心脏响若擂鼓，充满了生命力。田雨默默地想，这颗心脏还能跳动多久？但愿它长一些，什么时候它不再跳了，那我的心脏还有必要再跳下去？1966年元月的一个没有月光的夜晚，福建马祖海域沿大陆一线的海面上，有一艘50吨排水量的旧登陆艇在慢吞吞地航行着。这是一艘载满了物资的运输船，黑沉沉的海面很安静，只有突突的马达声发出微弱的声响。战士吴连生抱着50-60冲锋枪斜倚在后甲板的护栏上，他脸色铁青，面部肌肉由于过分紧张而痉挛着。他死死盯着站在前甲板上向海面观察的排长李存志，牙齿咬得咯咯响。这些天吴连生算是恨上他的排长了，在他的意识当中，排长李存志就是他命中的煞星。自从他入伍之后，排长就无时无刻不找他的茬，横挑鼻子竖挑眼，就是看他不顺眼。去年他父亲在家乡为他说下一门亲事，女方条件不错，据媒人介绍，女方认为吴连生的家庭条件不怎么样，之所以同意，就是因为吴连生在部队当兵，说以后如果提了干，前途还是有的。对于这门亲事，吴连生还是很满意的，这身军装的确提高了他的身价，不然就他那条件，这辈子是否能娶上媳妇儿都难说。吴连生自己也很有些雄心壮志，在部队里要好好干，争取穿上4个兜的干部军装，在他的家乡10里8村还没出几个军官呢。他决定回家看看，借上件4个兜的干部服一穿，声称自己是排级干部，先把媳妇娶到手再说。他想得挺好，干部服也借到手了，没想到请假却碰了钉子，排长说排里面人手紧，一律不批假。吴连生一听就火了，没说几句就跟排长大吵起来，在火头上竟然抄起了板凳向排长砸过去，要不是被别人抱住，也许当时就把排长给干掉了。部队能容忍行凶打人的行为吗？更何况是战士打干部，连里面已经决定给他记大过处分，只是还没宣布呢。不过他老乡阿曾跟张春海已经私下里把消息透露给他了，这3个青年从小一起光腚长大的，还偷偷换过帖子拜了把子，那关系自然是非同一般。部队入伍的政审极其严格，这3个青年入伍本身就说明他们是根红苗正，都是3代贫农，他们只上过2年小学，虽说识得几个字儿，但是思维方式却是文盲式的。国共两党几十年政治军事斗争的恩恩怨怨，对他们来讲似乎过于深奥，他们也不可能去关心。愚昧的人往往心胸狭隘，容易走极端。吴连生认为排长李存志毫无疑问已经是自己的仇人了，仇人那该怎么办？当然应该干掉他。阿曾和张春海的想法就更简单了，既然都拜过把子了，是义结金兰的兄弟，那么大哥的仇人便理所当然是大家的仇人。于是这3个人很快就达成共识了，想找个机会干掉排长。杀排长时如有人在场，也只能算他倒霉，那没说的一块干掉。下一步怎么办？这3个农民士兵虽然愚昧，但也知道杀人的后果。吴连生说，那还用想吗？当然是投奔对面那个岛，那边有个功率很强大的广播站，光是脸盆口粗的喇叭就10几个，他们可没少听见。那边每天都在喋喋不休地宣布对弃案投名者的悬赏价格，驾驶歼击机过去赏黄金2000两，鱼雷艇2000两，小至50-60冲锋枪和5-40手枪那都有价码，这个价目表他们记得清清楚楚。此时吴连生正估计着这艘旧登陆艇能值2000两黄金，这几支冲锋枪和手枪能值多少钱，并且坚信自己已经拥有了多少两黄金，甚至连黄金的用场都已经想好了。
马祖岛上的巨型探照灯光柱在海面上来回的扫过。这艘登陆艇的位置距离敌占的岛不足8公里。黑暗里，前甲板传来了排长李存志的命令：全排做好战斗准备，注意灯火管制。吴连生轻轻地拨开了冲锋枪的保险，猛地站起来，狠狠地扣动了扳机。枪口喷出的火舌向站在前甲板的排长扫过去，排长李存志在猝不及防当中被密集的子弹几乎拦腰截断，震耳的枪声骤然间划破了夜空。与此同时，前甲板上另外两支冲锋枪也开火了，射击时的口焰在黑暗中闪烁，灼热的弹壳在甲板上迸溅。几十秒钟之后，枪声沉寂了。7个曾跟他们在一口锅里搅勺子、朝夕相处的战友都静静地倒在了血泊中。马祖岛上的探照灯突然停止在海面上的扫动，把光柱死死地罩住了这艘登陆艇。吴连生早已经准备好了白旗升了起来，登陆艇转了个90度弯向马祖岛驶了过去。当这起重大的杀人叛逃事件消息传过来，李云龙正在军区开会，知道这起叛逃事件发生在自己的部队时，便被激怒得两眼冒出火来。他一掌拍在桌子上，随着一声巨响，桌上5毫米厚的玻璃板被击得粉碎。军委国防部总参的电话接踵而至，各级领导的批评怒骂训斥冲溢于耳，其中分量最重的就是国防部长林彪的指示：我们最担心的就是自己人打自己人。情报部门也深感责任重大，破例启动了最隐秘的情报系统，各种高度机密的情报源源不断地传过来，被迅速汇总。金门、马祖、大尔丹等岛屿的守军已全部进入1级战备，各种远程火炮已推出攻势，进入临战状态。台湾海峡出现特混舰队巡航，海峡上空出现大编队军用飞机，设置在前沿海域的声纳装置探测到水下有不明国籍的潜艇在活动。据内部情报，台湾方面已决定在台北机场召开大会，欢迎弃暗投明的反共义士吴连生等人，负责接送的飞机已到马祖。在军区作战部的会议室里，司令员皮定均坐在会议桌的东头，李云龙坐在会议桌的西头，两人中间隔着长长的会议桌，彼此静静地望着对方的脸。这两个出类拔萃的职业军人，身经百战的将军，都用同一种姿势端坐在椅子上，身板挺得笔直，多年戎马生涯养成的气势在神态举止中全然表现。两人都穿着笔挺的黄呢子军服，只是肩上没有了金色的将星，佩戴着的是鲜红的领章和红五星帽徽。军队已经于1年多以前取消了军衔制，从军服的样式上，除了衣兜的区别，将军跟士兵的军服是一样的。司令员扔过一支中华牌香烟，两个人点上烟默默地吸着，青白色的烟雾在两个人之间缭绕，把会议室弄得烟雾腾腾的。司令员开口了：我说老李，这两天挺热闹，检讨的检讨，整顿的整顿，出了这种大事儿，你我的乌纱帽可能都有点玄乎，各级干部都在忙活着，你在干什么？我看你好像也没有要检讨的意思啊。李云龙顾左右而言他，他猛地吸了一口烟：哎呀，还是大中华好啊，你那还有存货吗？一会儿给我拿一条来。你的部队出了这种事儿，你还有心思要烟抽？老子正琢磨给你个什么处分呢。哎，这事情不是已经出来了吗？啊，你说检讨有个屁用啊，还不如干点实际的。不是有句成语吗？叫什么？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嘿呦，你小子什么时候变得满嘴文绉绉了？啊，你小子还敢冒充知识分子啊？我别是听错了吧？这真是你说的吗？司令员用疑惑的目光看着李云龙：这不是我说的，这是我那老伙计赵刚的话，人家那可是正儿八经的大学生，抗战时跟我一起混了8年，就算咱老粗不想学那也不行啊，
那学问天天往你耳朵里面灌呐。咱那文化也是一天天见长。等抗战胜利了，得，哎，咱也大学毕业了。李云龙得意地吹着牛。我说李云龙，你小子别兜圈子啊，我看出来了，你是早有主意了，说出来听听。哎呀，皮死了，你可别考我。其实你肚子里也早有方案，这不事情明摆着吗？啊，这三个混蛋打死了我七个人，拿自己战友的血去换敌人的赏钱，这叫什么呀？这叫叛徒。咱们要是让他们活着离开马祖，你这司令我这军长都别干了，回家哄孩子去得了。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理儿什么时候也不能变。司令员

脸上绽开了笑容。这么说，你小子准备好了？李云龙站了起来，沉声道：“报告司令员，特种分队已经到位，情报部门的系统全部开启，金门、马祖的空中、海上通道已经全部在我的监视之下，连只鸟也别想飞出岛去。”吉定军的双眼炯炯发光，他低声说：“好吧，来而不往非礼也，干掉这些叛徒。”冬季的台湾海峡风急浪高，鲜灰色的大块云团在海面上空疾驰而过，没有了阳光的照射，海水的颜色呈现出蓝黑色，刺骨的寒风卷着冰冷的海水向岸边冲来，汹涌的浪头带着无限能量在礁石上撞得粉碎，发出轰然的巨响，继而又飞溅起雪白的泡沫，把陆地与海洋的连接处镶上了一道白得耀眼的分割线。沿大陆海岸一线的巨大礁石、山石峭壁传来了一阵低沉的金属摩擦的轰鸣声，一扇扇沉重的、伪装的像岩石一样的电动铁门在缓缓开启，一尊尊大口径远程火炮黑洞洞的炮口伸出了攻势，慢慢地昂起炮口，一枚枚身躯粗大的像雪茄烟模样的陆基对舰导弹沿着轨道缓缓地伸出攻势。沿岸所有的制高点上，巨大的网状抛物线状的雷达天线在做360度转动，捕捉着来自天空和海面上的信息。在军事情报部门的侦听电台当中，往日大量喧嚣繁杂的无线电波奇迹般的消失了，一点儿都没有了。隔海对峙的两支军队都不约而同地进入了无线电静默状态。在大陆一侧的某野战机场的起飞线上，静静地停着4架银色的歼六型战斗机，飞机处于临战状态，银白色的副油箱悬挂在机腹下，机翼下乳白色热源制导的空对空导弹显得非常的醒目。透过密封的有机玻璃舱盖，能看见身穿橘红色抗荷服、头戴天蓝色飞行头盔的飞行员，这是由4个王牌飞行员组成的第一攻击波，他们静静地坐在座舱里，两眼紧紧地盯着跑道的前方，他们身后的停机坪上整齐地排列着近100架银光闪闪进入临战状态的歼击机，这是第二梯队。在离停机坪不远的指挥塔台上，皮定均和李云龙正在专心致志地下军棋，军区空军副司令充当裁判员，这次行动牵涉到不同部门和军兵种，由军区司令员亲自指挥，空军歼击机负责主攻，各有关部门配合组成临时指挥部。塔台里的参谋军官们都在紧张忙碌地工作着，电话铃声此起彼伏，情报军官们在汇总着不断传来的敌情动态，作战参谋们正伏案用比例尺在地图上测算着各种数据。蛟宇前沿观察哨报告，金门的西村机场和沙头机场敌机起落频繁，2个小时之内各类飞机起降20多架次，起降频率是平时的5倍。2艘大型运输舰在护卫舰的护航之下进入到金门南侧的廖罗湾港口，前沿炮指来电请示开火。马祖机场敌机起落频繁，上午10点，从台湾方向飞来的2架 HV-16 型海上救护机在马祖机场上降落，1个小时之后，其中一架返航。李云龙的警卫员小吴提起暖瓶给正在下棋的将军们茶杯里蓄水，他心里纳闷，那边又是飞机又是舰艇来来往往的不停，那几个叛徒这会儿没准早到台湾了，可是这几位首长还在不慌不忙地下棋。正想着，见司令员哗啦一下把棋盘给掀翻了，怒气冲冲地吼道：“没法下了，你们净他娘的串起来作弊，老张你是他妈的什么裁判啊？分明是李云龙派出的特务啊！刚才那盘棋你们就是靠作弊赢的。”李云龙下军棋善用炸弹搞行刺，
第一局时他本想用两枚炸弹干掉对方的司令和军长，谁知道对方用兵很老道，高级将领都躲进了行营，用两个排长做了替死鬼，报销了李云龙的两枚炸弹。于是他跟当裁判的张副司令串通作弊，用地雷当作炸弹把对方的司令给干掉了。按照军旗的规矩，地雷那是不能移动的，除非对方主动踩上去。头一局皮定均没看出来，输得稀里糊涂的，李云龙跟张副司令在心里偷偷的乐。第二局两个人又故伎重演，皮定均是什么人呢？他硬是从裁判手里把棋子抢了过来，一看追着自己司令的竟是一枚地雷，不禁勃然大怒。李云龙还在那儿狡辩，哎，谁规定的地雷只能埋进土里啊？啊，老子拿它当手雷用怎么了？皮定均怒道，老子抗战那会儿又不是没玩过地雷，沉甸甸的像个铁西瓜，你小子不是要拿它当手雷扔吗？好啊，老子给你找一个来，你小子要不扔出10米远，老子就……话音没落，放在旁边的一台大功率对讲机当中传来了急促的扣机声，这是有人用手指扣机话筒发出的信号，三声一组，循环往复。三位将军猛地站起来，刚才嬉笑怒骂的表情一扫而光，面部充满了果决和冷酷。司令员的手掌下把锋利的大砍刀向下一劈，命令道，第一攻击部出击。起飞线上的四架歼击机同时轰鸣起来，尾部喷出强大的气流，迅速驶入跑道。跑道前方升起了一发红色信号弹，四架歼击机分为两组，在跑道的尽头轻轻一跃，钻入了云层。那天新华社发布新闻，我空军部队今天在华东地区上空击落窜入我沿海骚扰破坏的美制桨机一架。新闻很简短，就那么32个字，此次空战的情况被国防部列入高度机密，知情者甚少。不过那天晚上参加指挥的三位将军喝光了一瓶茅台酒，酒过三巡，司令员拍着李云龙的肩膀，老李啊，你那个特种分队还算有两下子，让给我怎么样？有3天没合眼的李云龙三杯酒下肚就有些找不着东西南北了，但他心里面不糊涂，口齿不清地回答，什么？不，不给啊，坚决不给。我跟你说啊，你少来这套，酒桌上咱不谈正事儿，你别想趁老子喝多了就趁火打劫啊。老子这心里面比谁都明白。笑话干嘛呀？啊，想想老子的梁山分队啊。张副司令也喝多了，他嘟囔着，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地雷就是可以当手雷用。情报部门送来了一份绝密情报，现查明击落美 HV-16 型海上救护机一架，吴连生等人及台湾负责接送的政工处长全部毙命。

0: 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2: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6多好记呀、
3: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4: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3: ETDHBLK，
2: 这哪里好记了？
4: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5: 哦，厉害！
4: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3: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4: 没错，
2: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5: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6: 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
7: 请听由都梁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的广播小说剧《亮剑》。

时间悄悄进入了1966年，刚刚从饥饿中恢复过来的中国人哪里料到巨大的灾难将要降临了。位于北京海淀区圆明园旧址的东侧有一所中学，是清华大学的附属中学。这所中学是北京市的重点中学，考生录取分数很高，因此在校学生大多来自三类家庭：党政军高级干部、各民主党派人士、高级知识分子。不管什么出身，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能进入这所学校读书的学生都是凭着过硬的高分数被录取的，他们是高智商的未来精英，后来历史也做出了证明。1966年6月的一天，这几个少年闲来无事，结伴来到了圆明园，单调平静的校园生活。

果常常使他们感到一种不安的躁动，他们胸中时时涌动着的革命激情使他们无法自抑。他们渴望着干点大事儿，因为他们的父辈在这个年龄已经干出不少惊天动地的大事了，可是他们呢，却被关在学校里当乖孩子。此时他们自己不会想到，他们马上就要干出一件震惊世界的大事，这件事足以使中国历史的走向发生变化。他们来到被英法联军焚毁的大水法遗址上，历尽沧桑的残碑断节倒卧在萋萋荒草当中，100年前的国耻触发了少年们的历史感和社会责任感。他们横七竖八地躺在巨大的蚕食上，开始讨论中国的命运和中国的前途。少年们书生气十足地背诵着伟人的诗词：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此时一种神圣的使命感便油然而生了。父辈们金戈铁马、叱咤疆场的伟业和雄风通过遗传基因在他们的血液中沸腾起来，而且迅速地转化成为难以自抑的激情和冲动。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领袖说过，你们这一代青年要亲自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猪圈里岂能养出千里马来，花盆里能栽出万年松吗？少年们越说越激动，他们深切地认识到自己毫无疑问是这个国家未来的栋梁，他们天生可是干大事儿的呀。于是他们做出了一个历史性的决定，成立一个组织，这个组织名称叫做红卫兵，意思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红色卫兵。少年们做梦也没有想到，2个多月之后，毛泽东又穿上脱下17年的军装，带上红卫兵袖章，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喊出：我支持你们。这个声音震动了全世界，整个世界在伟人响彻天宇的声音下震颤着，一场席卷中国的红色风暴从伟人的舌底喷涌而出，成千上万的青年学生加入到了红卫兵里，骤然间红卫兵运动已成燎原之势，整个中国都沸腾了，6亿5000万国民的激情一旦被释放出来，产生的巨大能量和巨大的破坏力令整个世界目瞪口呆。大批身居高位的党内元老在猝不及防当中纷纷中箭落马，落入早已经为他们准备好的万劫不复的炼狱之中。刚刚从饥饿中恢复过来的中国人一刹那间都像中了邪一样发起了高烧，红色成了当时最时髦的颜色，红色的袖章、红色的语录本、红色油漆刷成的标语，还有受难者红色的鲜血，整个中国沉浸在这红色的海洋里。历史的车轮隆隆地碾过1966年，把这个古老的民族带入到了一段黑暗无序的年代，把这个民族淹没在血泊之中。李云龙的大儿子李健在中学里也参加了红卫兵，好像还是个头头。原先李健见了李云龙这当爹的就像是耗子见了猫，可是自打戴上了那3寸宽的红箍，李健便莫名其妙地有了一种优越感，总在李云龙的眼前晃来晃去，大有要与老子平起平坐之意。这要放在以前，李云龙早揍这小兔崽子了，他不能容忍这么没规矩的孩子。可是眼下说实话，他却有些底气不足，他没敢轻举妄动，因为他还没有闹明白这个红卫兵组织到底是咋回事。看样子这些混小子不像在胡闹，不然毛主席他老人家怎么也戴上这红箍了，还8次接见这些孩子。也许毛主席有自己的想法，把这些无法无天调皮捣蛋的混小子组织起来干点正经事儿，省得他们天天无所

0: 事事到处胡闹，所以李云龙一时还没考虑好是否该管教管教李健。其实跟那些当了红卫兵的半大小子一样，李云龙的骨子里也不大安分，这种枯燥乏味的生活使他早都厌倦了。他喜欢有刺激的生活，譬如战争，那总能给他带来难以言述的快感。可问题是，战争不可能总有啊，和平环境也许对所有人都合适，唯独对他李云龙不合适。他看见那些半大小子穿着父辈们穿旧的黄军装，腰扎武装带，带着红袖章，表情严肃地排着队，嘴里唱着不知是哪位快手创作的造反歌曲，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这些半大小子哼着这类歌去抄家，去破四旧，站在大街上拦截自行车，用改锥卸下被认为是四旧的商标牌，除了飞鸽因代表和平永久比较中性之外，其余的牌子都是四旧，需要扫除。红卫兵那可一言九鼎，一开口就成了批判是非曲直的标准，连警察们见了他们都点头哈腰，邻里间出现纠纷也要找这些红卫兵去评评理。红卫兵的声望简直是如日中天。看到这些，李云龙的心里便有些莫名其妙的躁动，既有几分羡慕，又有几分失落感，觉得如今连堂堂解放军都靠边站了，偌大的中国成了这些混小子的天下了，让他们撒着欢打着滚由着性子折腾，还闹个革命，世上哪有这样的好事啊。当红卫兵要有行头，那天李健理直气壮地向李云龙要军装穿，这小子对新焕发的国防绿军装不屑一顾，还专找1955年发的人字呢黄军装，肩膀上还必须要有配肩章的扣眼儿，衣服不能太新，最好是洗得发白的，武装带也不能太含糊，要那种厚牛皮做的三寸宽，黄铜扣上有815五星图案的苏式武装带。李云龙见儿子在衣橱里肆无忌惮地乱翻，心里踌躇了一下，最终还是没敢，有时还觉得儿子挺给自己长脸。田宇跟李云龙想的可不一样，当他听到李健哼到滚他妈的蛋时，脸都气白了，他怒斥道，谁编的这首歌啊，野蛮粗俗，以后不许再唱了，文化大革命总不能把文明都革掉吧，那不就只剩下野蛮了吗？李云龙倒不以为然，嗨，男孩子嘛，啊，来几句国骂也不算什么，他老子我不也是经常来上几句吗？是啊，你我可管不了，可儿子是我的，我就有权利管他，我就不允许他学得那么粗俗，这么小就满嘴脏话，长大了还不当流氓去？你呀，就是这样，平时不高兴就拿孩子出气，该管的你倒不管，有你这么教育孩子的吗？
1: 你看你看，怎么还吵我来了？得，我不跟你吵，好男不跟女斗，女人嘛就是头发长见识短啊，天下发生这么多大事儿，你都看不到，只关心眼前的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你知道吗，这场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史无前例你明白吗？就是自打盘古开天地啊，三皇五帝到现在几千年从来没有过的翻天覆地的一场大革命，以前的一切规矩都不作数了，从建国到现在多少年了啊，17年了，毛主席说了，这17年都是破坏人掌了权，他老人家被架空了，我这才明白过来，我说怎么越来越不对劲儿了呢，60年饿死那么多人，原来都是那些黑帮闹的，我看呢枪毙他们都不多。这一说田宇就不再吭声了，李云龙认为自己的话很有说服力，他就奇了怪了，自己怎么突然变得这么有理论水平了？形势变化得太快了，这场文化大革命可真是个万花筒，轻轻一晃新的图案就出来了，根本就没有重样的，真是令人眼花缭乱，李云龙有些反应不过来了。

0: 红卫兵抄家那阵子，李云龙处于兴奋状态，眼前的情景常常勾起他对往事的回忆。当年他打土豪分田地，给地主糊个高帽子戴上，再找根绳套在地主脖子上跟牵狗似的，地主在后面颠颠的一溜小跑，手执小铜锣边敲边喊，我是土豪劣绅，庄稼汉泥腿子大姑娘小媳妇都分站在道的两侧，你一拳我一脚，鹅卵石臭牛粪劈头盖脸就砸过去了，真痛快。主席那句诗是怎么说的？红旗卷起农奴挤呀，往事历历在目。当初李云龙对革命这个字眼的认识就是从抄家开始的。如此说来，在沉寂了17年以后，新一轮革命又开始了。李云龙很严肃地问过李健，我说你们打土豪得的福财怎么处理的？李健蒙头蒙脑地问，爸，你说什么呢？什么叫福财啊？切，连这都不懂还打土豪呢？要说干这个，你爹我可是老资格了。福财就是除了房产田地以外的财物，像什么袁大头啊、金银首饰啊、绫罗绸缎、樟木箱子什么的。哼，你小子还六月的冬瓜，毛嫩呢。啊，我明白了，我们是这么办的，只要是纸做的，像字画书籍之类的就点把火烧了，要是易碎的东西，比方瓷器什么的，就索性让它碎了，这样比较省事儿。当然了，要是金银衣服之类的嘛，就不能毁了，那是劳动人民的血汗，我们就上交了。听儿子这么说，李云龙搔刺头皮疑惑道，过去打土豪可不是这样，福财都得集中起来，按村里穷人的人头平均分呢。当然了，有的东西不可能分均匀喽。比方说这个一头牛，你说咋分吧？总不能一人砍一条牛腿吧？所以几户人家分一头牛啊，算大家的共同使用。现在抄家可能是老规矩不作数了，福财不分了，那上交给谁呢？当然上交给国家了，国家专门办了抄家物资上交点。
1: 哦，
0: 李云龙有点明白了，当年打土豪抄得的财物一部分用于红军的军费，剩下的就给本村的穷人分了。土改时抄得的财物也是本村穷人均分，政府并不伸手。现在可能是规矩变了，福财不许分了，政府要用。抄家风很快就过去了。据儿子李健解释，那是因为实在没得可抄了，该抄的哪家不是被抄过两三遍了，屁都没有了。有些坏人家更气人，明明是地主或资本家，可家里的摆设还不如咱们家呢。我见过一家，除了破被子和几件破衣服，就一个大咸菜坛子还算是点东西，让我们一怒之下给挑漏了。可他家的成分还真是资本家，我就奇怪了，怎么还会有那么穷的资本家呀？要不说我们还真把他们家当成贫农了。这就好比练武的人相互过招，闪电般的一交手便各自闪开，这叫一回合。文化大革命第一回合是奔三家村去了，至于地富反坏右这黑五类，那是陪衬，死老虎再拿出来打打也无妨啊。第二个回合可就有点石破天惊了，刘少奇、邓小平、陶铸他们的倒台把李云龙惊出一头汗来。刘少奇和陶铸怎么样他不清楚，可邓小平他还是挺熟的，这个前129师政委是他的老上级。按照军政各负其责的制度，赵刚跟邓小平打交道更多一些，毕竟是垂直领导，但是李云龙曾经多次听邓小平讲过话，还挨过这位政委的批评。至于这位前129师政委是怎么跟刘少奇、陶铸搞到一起去了，李云龙就不大清楚了。

说，那种对领袖的崇敬早已经融化在血液中，进入到骨髓里了。战争年代，无论党和军队处在多么危险的境地，毛泽东都能神奇般的化险为夷。他可不是凡人，是神呐、听毛主席的准没错。李云龙觉得自己有了一种突然的感悟，明白了，事情是明摆着的。以前他总觉得有什么不对劲儿，心情压抑，爱发牢骚，爱骂街，令人不满的事情似乎满目皆是，可是又说不出来。远的不说，1960年那场大饥荒一直使他铭心刻骨，心中总像堵着什么，饿死那么多老百姓，总要有个负责任的吧。谁知稀里糊涂的就过去了。现在想想，事情便有些明白了，党内还真存在着两个司令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示决策总是贯彻不下来，原因就是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在时时干扰和破坏，那能不出事吗？看来这场文化大革命实在是太必要了，不打倒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天理难容啊。想起前129师政委邓小平，李云龙心里生出几分惋惜，他咋跟刘少奇他们整到一块儿去了？他可是打过仗的人呐，不像那些从白区来的，鬼知道他们在白区都干些什么。邓小平他不应该呀，官当大了人就容易变，最后就走到那个资产阶级司令部里去了。嗨，这人呐，学好难，学坏可就是一眨巴眼的功夫啊。李云龙近来心情很愉快，因为眼前的生活一改以前死气沉沉的状态，每天都生出很多新意。他老老实实地承认，自己的确是个想象力和创造力都比较贫乏的人，只会亦步亦趋地学别人。前些天，他的汽车从街上过，见大街小巷到处都是手舞足蹈的人群，心里面好生奇怪，便命令司机老常停车，他要亲自看看。弄了半天才弄明白，群众是在跳中字舞。这中字舞挺简单的，好学，道具呢只需要一本毛主席语录。群众见他是个解放军首长，便热情地邀他共舞。李云龙本不喜欢跳舞，可是这关系到对毛主席的思想感情问题，于是他也就笨手笨脚地舞之蹈之。司机老常跟警卫员小吴见一贯严肃的军长今天居然在大街上左臂前屈，身子做弓箭步状，一式勇往直前，这两个家伙觉得很滑稽，便在汽车里捂着嘴乐起来。李云龙发现之后，便一手拎着一个人的耳朵把他们揪出汽车，命令两个人现学现跳。那天才活动了20分钟，李云龙就感觉腰酸腿疼，他不记得这辈子什么时候这么跳过了。抗战胜利的时候扭秧歌他也没参加呀，开国时狂欢他也没跳，那个时候已经是师长了，得端着点架子，怎么能像个小青年那样蹦来蹦去呢？可他现在居然在大街上一会儿成弓箭步状做勇往直前，一会儿身子后倾右臂高举，似乎是董存瑞在托举炸药包，居然做得很自然，没有半点扭捏，这恐怕是气氛造成的。气氛到那儿了，你不跳都不行，跟中了邪似的。对了，部队早上出操反正是活动身子，跳跳中字舞那也不错，一是跟紧了形势，二是突出了政治，三还活动了身子，一举三得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5: 乾隆王朝日显老态，表面上歌舞升平，其实已矛盾四起，危机四伏，官员贪贿淫逸，百姓食不果腹，盗匪风起作乱，边境日益不宁，忠臣相继去世，奸臣和珅开始扶摇直上，窃居高位。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五部《云暗凤阙》。
6: 国泰读书不多，他不知道春秋楚国宰相孙叔敖却封驻地的掌故，但他听去见和珅的人回来说，和珅问过纪晓岚在阳信县置买庄园的事儿，和这封信印证起来，顿时有了一篇大文章。和珅竟然和于敏中是一回事儿，合伙要扳倒纪晓岚。阿贵不在京，傅恒奄奄垂臂，于敏中、和珅要拉手掌权，弄掉纪晓岚这个眼中钉了。原来如此。永琰不来济南，刘墉滞留德州，竟都是在观望。不是观望我国泰，是乾清门西侧那几间军机处房子里的动静。他的眼里放出了光来，兴奋的呼吸也变得急促起来，双手一合说道，好，我们不识庐山面目，原来雾太大了。你说什么？

于一简不解地问着，他不明白方才还像霜打蔫了的秧子似的国泰突地变得目光贼亮，高兴得像要从座中弹起来。国泰笑着扬了扬身子，纪晓岚就在我们山东置买了地，阳信县有，利津也有，要不是我买庄子和他接地，连我也不知道。这个纪晓岚外边瞧怎么都是楷替君子，原来也怕抄家，令兄信里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他爽气地笑着，于一简一时也明白过来，双手撑着膝，身子往前一俯，说道：我内弟说两淮盐政司卢建增任上亏空几万银子，户部也在查他的账。卢建增可不是纪中堂的亲家，我听礼部的人说，纪中堂县县老家纪家大宅门和人争牛吃庄稼的事儿，争不过礼，把人家下了大牢里边，苦主在狱里吞烟杆子自杀，逼出了人命。皇上虽说保了他，心里也未必喜欢，可见纪晓岚也不是什么高尚旗帜的人。人哪，谁都怕拉清单算细账，整我在这十八行省督府里头还是清廉的呢。说着他咬着下嘴唇蹦出两个字来：整他。这么着一切都显着豁然开朗，乾隆既然已经对纪晓岚有了成见，于敏中、和珅甚至李世尧合伙凑成阵势，盘算纪晓岚自然顺理成章。阿贵固然和纪晓岚交好，但他远在西宁，有劲儿用不上。纪晓岚的真正靠山傅恒又命在垂危，十五阿哥永琰的母亲魏佳氏和傅府靡密，但和纪晓岚又是隔支的交情，永琰出差山东，说不定也有站岸看河长的心思。既然是时机，整纪晓岚就刻不容缓，军机处里闹起轩然大波，谁还顾得了山东一个小小巡抚的痛痒？说不定倒纪晓岚有功，因祸得福也未可知。于一简的心里边已经理出思路了，他哭着眉头，瞳仁强力的收缩，闪着一股煞气：我们不宜打头阵，我哥哥也不宜出面，我有几个童年在督察院，你在大理寺也有不少朋友，先零星上奏，一股风放出去，只要皇上不加阻拦，不用我们说，一窝蜂交张论处，连折弹劾，就都起来了。他说着，国泰一直在笑，却连连的摇头：不能直接弹劾纪云，要知道纪云自己并没有贪贿，他官做大了，亲戚家人放纵无法，在外头给他招惹出的事儿，皇上也就是因此没处分他，又惜他的财。纪某的胜券我看还在令兄之上，说不定背后还有训诫抚慰。皇上是何等样人呐，突然群起弹劾纪云，他警觉起来，弹一指头，个个人仰马翻。家中逼死人命的事儿已经过了几年，卢建增是纪云的亲戚，皇上也知道，他要整早就整了，他要保，你就是满朝文武一起来也是枉然。那你说怎么办？卢建增。国泰阴险的一笑，微微瘪陷的夹腮，吸着烟是一股一吸，眯缝着眼，越发看不出他城府深邃的浅显。这是皇上要整的人，整不下去

还是为里头有个纪云。督察院和户部碍着纪云面子晾在那儿，从卢建增身上下手不但容易，也没有风险。人们见纪晓岚他保不住亲家，自然要追究这位大军机的袒护责任。唇亡齿寒，纪晓岚的上下牙就要打岔了。真有你的，今晚我就写信出去。国泰点了点头说道，我也要写信给藤县纪春知县，卢建增在那儿买了好大一处宅院，问问有没有转移藏匿财物的事儿。你出牌子放纪春来做济宁知府，叫他暗地监护姓卢的宅子。你不要忘了，纪春是令兄的门生，又是十五爷的包衣奴才，他和你我平日交往不多，办起这事儿来一点顾忌也没有的。于义简听得目光流移，神采照人，抚掌而笑，嘿嘿嘿嘿，风起于清平之末，遂成催树倒物之狂飙，可谓天衣无缝，这是我职权里的事儿，好办。可济宁的缺你已经答应了谢国珍，那头怎么交代呀？哈哈哈哈，谢国珍你为他征粮道，通省钱粮从他手里过，肥得一跺脚就冒油的差，他能不愿意？征粮道已经许给了自己的小舅子，就等出牌子放缺了。但于义简此刻已经不能顾及这头事儿了，爽快地说道，成，就是这样。说着他就要起身，国泰摆手虚安了一下，慢，你忙什么？就在我这儿吃晚饭，接过钦差回去再办不迟。等于义简坐定了，他已经变得有点抑郁。愚公啊，方才我们说的只是一头话，最要紧的事儿还是要把自己的脸洗干净。刘墉和刘统勋不同，他是办了一辈子案的人，又当盛壮之年，一条是要学他父亲做朝廷的柱石之臣，一条是要在百姓身上立名。他文章做不过纪晓岚，就在书法上头另辟蹊径，这件小事儿就能看出心智极高啊。他上次来山东杀人太多，百姓对他毁誉参半，这次他要收人望，一条是振序，一条就是拿我们开刀，说一千道一万，这个人不能不防，我担心他查你的藩库啊。于义简笃定地说道，不妨事的，我来就是要秉忠诚，后来话题岔开了，济南济宁的库银已经充实，窦光鼐告我们用抚媒粮食敷衍赈灾，现在他可以来看，营库积顿都是好粮，随时可以调运北京。我回折奏皇上，还附了库里的粮样，至于从前的煤粮，那是我们扫库底腾顿子扫出来的，下头人办事不力，把煤粮送出去，我们请罪，顶多落个不应就是。国泰听着就问了，你盘出底账亏空一共是多少？217万两，有70万是乾隆35年前的亏空，跟我们不相干。200万银子是库存的一半强，你用什么填充？借的。借？于义简无奈地一摊双手，苦笑着说了，嘿，我又不会拉金尿银，也没有点石成金的本事，不借有什么法子？这里姗姗来的商人，本地的殷实大户，还有绿营兵驻防用的军费，
能借来的都借，利息是1/5。我真是东奔西忙，到处罗绝举穷，总算库里银账2幅了。告诉忠诚一句话，得赶紧把刘墉这瘟神送走，他要收人望，要粮要多少给多少。您知道一个月就是5万多两的利息呀。国泰舒了一口气，失意的扬扬身子，脸上已经没了愁容。不管多少利息，能借到就好。要成全刘墉立功求名的心，北京那头闹起来，他回去稳稳当当光明正大的进军机，也就未必在这儿节外生枝了。如今江浙银贵钱贱，我们山东银价低，过后倒换一下都换成钱，再兑成银子。今年看来又是10成大丰收，报几个灾府，好歹也能补上几10万的亏空。200来万银子，几年就填平了。我就是退老山东，总算无愧朝廷，不愧此生了。于义简不禁看了国泰一眼，他也是发了几10万两银子财的人，却是心里暗得一团黑，绝无国泰这份光明正大。论起学问，他是正牌子进士出身。国泰除了烂熟一部《三国演义》闲来看看戏本子，几乎可算是一个白丁。但这里比到阅历胆识手面扩大，立刻就相形见绌了。这事儿不在意了，总之是小心二字。我料接到刘墉，他准是老一套，放炮迎驾，各自归府，然后出告示闭门谢客，秉绝故人旧交，朋友童年门生是一概不见，办完差事告别走人。嘿嘿，我们一切遵命，别像做了什么亏心事似的狗颠屁股撵着他巴结讨好。来人呐！他突然冲门外喊着，一个哥什哈抢步进来，表下在。国泰吩咐叫他们上饭，传戏班子那个叫天子，还有那个叫白玉兰的都过来陪于大人吃饭。国泰和于义简密议对策，有攻有守，攻的不着痕迹，守的严密周备，说得上是算无一策。但是刘墉压根没有那么多的花哨举动，也不照他的老一套钦差巡视规矩办理，当晚就发来军谕，说要在济阳县就地赈灾查办案件，何日抵济南另当行文通告。又在狱中知会，本钦差已入山东多日，一切以务实办差为宗旨，请奉家郡王命，两项钦差入城迎亚之举徒劳无益，改行免去，如有韩愈及时通禀可也。这就是说一切迎送进监的礼仪全都免了，有什么事儿，书信公文来往，连面也不见。虽然说是年关将近，孔氏张扬有劳军民，各官宜安分奉差，务其平安祥和为要，但是这客气的未免过分了。一连几天，国泰指使刘墉的门生到济阳是望门投谒，回来却都说了老师在济阳指挥调拨粮食，没有一个拒而不见的，亲亲热热，师生叙情，说漕运讲垦荒，海天阔地一通快物神聊，端茶送客欢喜归来。看样子钦差行止要等过完元宵节才定得下来，还说和珅和钱锋都回了北京，和兵部商议古北口大营的棉被棉衣军鞋由山东定制，给小户人家妇女冬天找点营生云云。国泰直探的他不查翻库，
别的万事都不在乎，心下也就歇了。眼见将到送灶这一天，心情既好，别无萦怀，便约于义简过府堂会唱戏。按照清时送灶是在腊月24，现在是腊月23。济南和京师风俗大同小异，这时候各家的年货都已经备齐了，打年糕、蒸盘龙馒头，扫屋子、净院子，祭针、祭线、裁剪，大盆炸货、腊肉、冷肉都在屋里囤得满满当当。城里边再穷的人家，必不可少的要供佛、供神、供祖宗，祭百神、避晦气。24日下午，于义简升轿前往国泰府，正是出宫时分，各门各户、何家老小差不多都在街门口，各色辫子、爆竹扯得老长燃起，喝着单响、双响、二踢脚、火箭，一本万利字号的烟花焰火，乒乒乓乓、麻麻密密，响的是沸反盈天。硝烟弥漫的油丝满街，起了大雾，一不留神，爆竹、鞭炮就在头顶上噼里啪啦地炸起来。轿夫们走走停停，两三里路走了半个时辰才到。于义简隔着轿帘子看见国泰府前的墙根，一溜长龙摆着各色官轿，蓝泥的、绿泥的，什么暖轿、暗轿、八人抬、四人抬、二人抬的煎鱼，粘包的纳象眼驼轿，五花八门，应有尽有。于义简就知道济南何城文武官员都来了。登一登轿底，命落轿，国泰府的家人已经飞跑着迎了上来，呼呼地喘着白气禀道：我们老爷专候着您呐。于义简含笑点头，随着那个长随射街进了倒沙门，果见满院的官员挤挤挨挨，有的在右甬道边上站着谈，有的在廊下木条凳上窃语，有的在说笑话，互相打趣聊天，人声嗡嘤，不时传来哄笑之声。看见他进来，有的矜持恭肃退到一旁让道，有的迎上来请安问好，寒暄一片声的嚷嚷，飞媚眼儿斜尖笑，拉着近乎套着交情。于义简眼见国泰站在正厅阶下和济南道麻建邦说话，兖州府朱修兴和济南首府杨孝廷站在一旁聆听着，他就过去呵呵地笑着：我来迟了，还不开戏？哎，葛聂台来了没有啊？

谁不要凑圈，早是一片鼓掌喝彩声。焦天子在台上一闪眼见国泰从后院出来，一个大翻转身，不知是个什么手法，口髯已经没了，头上已裹了网巾，两道扫帚眉下一双三角眼，颧骨上还多了一颗蚕豆大的滴泪痣。只一眨眼的功夫，已变成活脱脱一个老丑媒婆。众人一个错愕，齐声大叫好。那老旦借机发抖，连念白带唱着，你到翠生生出落的裙儿倩，眼睛睛花簪八宝甜，原来是修罗天女下尘寰，不提防沉鱼落雁鸟惊喧，则怕得羞花闭月花愁颤，好叫我老婆子愁的没处站。那不是国大忠诚来到了梨园。说着他用手指着后头，众人大张着嘴呆着眼睁看呢，见他这么一指，蓦地偏向了东轩，果见国泰纤腰绣裙压垂青丝，满头插带首饰行头，脚穿撒花合欢鞋子，一身杜丽娘的扮相，已经走到台角。见众人发愣，杜丽娘嫣然一笑，袅袅婷婷至台中央，对众是脸人一礼，捏台腔羞答答地说了，列位老兄，平日受礼多有怠慢，奴家今日还礼了。众人听了立时又是一阵哄笑叫妙。那国泰又蹲了两伏，转脸向于义简一点头，咿呀的轻声一嘘，顿时间满院肃然。于义简见他叫板，一头催白玉兰，你是丫头还不跟上去，手中一摇牙板叫免搭絮，顿时笙箫丝弦之音迎庭绕梁。国泰欠身连步随乐唱道，雨香云片缠到梦耳边，无奈高堂唤醒纱窗睡不变，颇新鲜冷汗年间，闪得俺心忧不躲一软鬓偏，不争多费神情，坐起谁先则待会眠。白玉兰赶紧说了，小姐熏了被窝睡吧。国泰慵懒舒秀接着唱，困春心犹已倦，也不锁香薰绣被眠，天哪有心情那梦还去不远。余音犹自绕梁，略静了一刻，满台上下爆出一阵骤雨般鼓掌声夹着喝彩声。白玉兰扶着国泰下来，叫天子早端着茶迎上来，笑道，爷没唱戏，要真下海还有我们的饭。

0: 能吃吗？
1: 国泰对着扮成老道姑的岳英贤说了，你去念白一通抖乐子。岳英贤赶忙笑着起手称是，重重咳嗽一声出了台，按着嗓子由不唱一段风入松，先念四句唐诗：子府空歌碧落寒，竹不如山不敢安，长恨人心不如史，每逢佳处便开看。贫道紫阳宫石仙姑师也，俗家原不姓石，只因身为石女为人所弃，故号石姑。他嘴这么一歪，众人已经笑了。岳英贤一脸的无奈，又说，思想起来要还俗，百家姓上有俺一家，论出身千字文中有俺数句，天哪，非是俺求古寻论，恰正是始于秉直，俺因何住在这楼冠飞京，打扮得老脸紧翅，大便处似圆蟒抽条，小便处也曲和低立，只那些正好岔着口，举也动停。俺娘说，你那儿词儿虽然手真至满，外相貌诗书姿，是人家有个上和下木，偏你十二姐没个夫唱妇随，便请了个有口齿的媒人信实可负，许了个大鼻子的女婿，气郁难凉。台下一片哄笑声中，国泰坐在于义简身边的戏箱子上，一边装着看戏，对于义简说道，今儿我接见了泰安县，卢建增不但有四顷多地的产业在他县，还买了一处花园子，四只地角都下了木钉，原要起造房屋的，大约听到什么风声吧，又停工了。他放低了声音，几乎用耳语说着。于义简呆看着岳英贤浑身解数在台上诉说使女的苦楚，边听说话边点头，小声回道，还要防他转移，要给泰安县交代此事了，他送来骗子今晚就寄出去。说着台下又一阵阵哄笑声起，原来岳英贤说到了使女和新郎在洞房里鸟戏情事。更是二更时分，新郎锦上来了，被窝盖次身发，灯影里褪尽了这几件乃服衣裳，天哪，瞧了他那驴骡独特，叫俺好一气悚惧恐慌，他则是阳台上云腾致雨，怎生屋匣内露结为霜，他一时摸不出路数，倒是怎的，快去亮来，侧着脑要在通广内，薄着眼在蓝笋向床，恼得他气不愤的嘴唠叨，累得他凿不穿皮混沌的天地玄黄。他在台上一会儿扮新郎，时而情热欲焰炙腾，一副猴急相，时而又满脸焦灼诧异，无可奈何的手摇足舞，转眼间又变成了新娘，故作羞涩，满脸娇媚，偏秀暗笑，连比划带说白着，唾沫星子四溅。台下这一大群官被他逗得前仰后合，笑不可遏。于义简二人也看住了，笑着对国泰说，岳英贤这家伙，我听他在文庙给学生讲书，一本正经的一个硕儒，怎么竟是一肚皮的阿杂戏，正热闹不堪呢，那个叫白玉兰的袋儿从对面台角斜穿过来，

国泰以为他来叫场子呢，赶忙笑着说了，还不该我呢。白玉兰瞥了一眼台下，对他耳语着，来福在堂角那儿等你，有要紧事儿回。国泰笑着说了，你问问他什么事儿。白玉兰说着，他脸上气色不好，只说急等着见你，说是什么刘大人来了。国泰不等话说完已经站起身来，也不顾穿着杜丽娘的行头，大步就穿台出去。于一简略一慌神，就知道东窗事发，大变在即，脑袋嗡的一声胀得老大，眼前的一切立时间都变得模糊一团。台上有这种异样的动静，

还毫无知觉说得起劲呢。哎呦，对面坐的个女木贞姐转腰倒做了男校才良。说着说着她也愣了，支着钉子布，一手举着拂尘，僵立在台上。原来台下已经大乱，所有的观众官员都站起了身子，灯笼火烛下映得人人面色恐怖，目光灼灼如贼，有的惊慌四顾，有的呼朋唤友，有的在灯影里乱窜，像被戳了一杆子的蜂窝，又像一群没头蝇子嗡嗡叫着乱搅。一片无秩序搅动之间，从东壁闪进一个五品顶戴的官员，两行灯笼上一色写着钦差大臣刘，簇拥着他进来，走到东台脚下站定了，大喝了一声：国太接旨，其余人等一律靠后跪下。人群盯了一下，立刻又乱了，因为此刻满院子人如惊弓之鸟，散立各处，不知道往哪边才是靠后。听这一声，各自后退，你碰我腿，我踩你脚，跌量跑步的，半屁股堆的，什么花样都有。几个哥斯哈恶狠狠地上来，虚扬着胳膊吆喝：退后退后，你往哪儿退？哎，说你呢，一律往南。虽然不真的打，连推带搡着推挤着众人往台前聚合。这些官儿最不济的也是县令正堂，平日哪儿经过这个，可怜见的已是晕得不知道哪里是北了，叫花子似的由着人呵斥摆布。好容易才都按这些大头兵指挥的位置站定了，接着又是两串灯笼，一色都是带刀护卫提着，两条笔直的火线似的沿东侧甬道急速进来。那个传令堂官大声喝令：不许乱动，不许喧哗，左右的听着，有走动的立刻拿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 88.2
1: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1: 建安13年，曹操举兵南下，诸葛亮渡江连吴抗曹，孙刘两家结盟后可谓妙计连连，环环相扣，蒋干盗书，草船借箭，苦肉诈降，铁索连船，最终孔明登台借东风，一把烈火破曹师。评书演员臧汝德为您讲述赤壁之战，兼顾历史梳理与趣味评点，带您领略这场以少胜多经典战役的风云权谋，敬请收听。
5: 曹丞相传下了一道将令，他要在长江之上是大宴文武啊。这道将令往下这么一传，曹营之中是军心大振，大伙儿都很高兴啊。这天刚一眼擦黑，东山月上月光如昼啊，照映在这长江之上，你再看这滚滚的长江，那就好似一条飘动的素白色的锦缎一样。曹营的水寨灯火齐明，照红了半边天呢。在这正当中是一条龙头凤尾舟，那就是曹操的帅船了。在船头的桅杆顶上高挑一面大旗啊，素白缎色大道旗，红飞火焰，掐金边，走银线，上书几个大字，汉丞相曹是迎风飘洒。孟德看了看这浩瀚无垠的长江，抬头又瞧了瞧天空之中的明月，这可真是啊，月照灯光光映月，江中月色似白银，银月光辉如薄昼，皎皎月色喜人心呐。他东看柴桑之境，西观峡口长江，南望繁山，北看乌林，不由得孟德此时是心潮澎湃。他看了看左右的众家文武，列位大人，将军请了。大伙儿一听啊，丞相丞相，全都站起来了。孤自起义兵以来，与国家初谈去报，誓愿扫清四海，修平天下呀。所谓德者江南也，今我有雄师百万，更来诸公用命，何愁大功不成？待老夫收复江南之后，天下太平，孤与诸公共享富贵，以乐生平。众文武一听曹操说这个，全都站起来了。我等接来丞相福音，愿丞相您是早奏凯歌呀。 曹操一听啊，把他乐坏了，他看了看左右，吩咐了一声醒酒来。醒酒啊，就是把酒都满上啊。这酒一直喝到了半夜呀，曹孟德是越喝越高兴啊。他抬手指了一指江南岸，周郎啊，娃娃，周瑜鲁肃不识天时啊，今幸有贤人庞士元前来投我，以成江东之患，此真天助曹也。曹操呵，说完这话，他把嘴这么一撇，气派十足啊，十足都拐了八个弯了。可是这个时候呢，他手下的谋士荀攸过来了，趁着给曹操满酒的这个功夫，压低声音和曹操说了两句，说丞相啊，您怎么能当着人庭广众之下说这样的话呢？唯恐泄露军机呀。曹操一听，荀先生你多虑了啊。说完这话，曹操往左右瞅了一瞅，坐上诸公，就我之左右是操之国公啊，言之奈何呀？什么意思？这都是我的近臣，都是我的胳膊腿，我说说怕什么的呀？荀先生你且落座呀。说完这话，他一把把荀攸给摁那儿了。荀攸也不能言语了。曹操又指了一指下口，匹夫刘备，村夫诸葛呀，自不量力，以匹夫之力御寒泰山，是何其愚也。什么意思呢？就说你刘备诸葛亮，就你们那点人马，就像蚂蚁似的想啃动泰山呢、啊、哪有那么容易的事儿啊。曹操干嘛这么高兴啊？是酒逢知己千杯少吗？不是，他今天在长江之上大宴文武啊，并不是说和知己在这儿碰杯，或者想怎么样，是因为这个心里头啊有特别高兴的事儿。一则呢，就是庞统庞士元先生给他献了这一条连环之计。依着曹操的意思，江东是指日可取，周郎小儿指日可擒。第二个呢，就是徐庶徐元直在丞相曹操台前讨了一道将令，兵进散关，金是马腾。曹操心想，元直此去，解老夫后顾之忧啊，所以呢他今儿才这么高兴。哎呦，曹操此时可称得上是趾高气扬，是志得意满。他看了看左右的文武诸将，用手一托虚然，老夫今年50有岁。大伙儿一听，丞相丞相，您已到了天命之年。这天命之年怎么回事啊？不是说30而立40不惑50而知天命吗？那意思啊，就是说丞相啊，您已经很成熟了。曹操微微一笑，他点了点头啊。瞧这意思啊，他并不反对。我若

得江南且有所喜呀、啊。曹操那意思，嘿嘿，我心里边还藏着一档子事儿，我没告诉你们。这一下子大伙儿一听啊，哦，不知丞相有何喜事？嘿嘿，孤于乔玄当年之后，我和江东乔国老，我们俩人不错呀。乔公喜下生有二女，皆国色天姿，长于大乔，次于小乔，此二女皆当今之绝色佳人呢。大乔已有闻天下，小乔文采过人，不料大乔为孙策所娶，小乔嫁于了周郎啊。我今与漳河之畔修筑铜雀台一座，若得江南，必将江东二乔置于铜雀宫中，以御晚年老夫之愿，足矣！啊啊啊啊啊啊啊！曹操说完这话是朗声大笑啊，众家文武一听啊，都绷不住了。哎呦，感情咱丞相心里边还藏着这么一档子俏事儿呢，大伙儿能不乐吗？杜牧不是有首诗吗？叫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谋喜任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是铜雀春深锁二乔啊。说的就是这么档子事儿。大伙儿正在喜不自胜朗声大笑之时，忽然呢、啊、有这么几只乌鸦从东南方向是一掠而过，嘎嘎嘎叫了这么几声。曹操一看，各位，乌鸦为何深夜飞鸣，这是怎么回事啊？众家文武一听，哦，丞相，乌鸦见月明，疑是天晓，故而是离树而鸣啊。曹操一听，哦，他一挺身站起来了。等往起这么一站的时候啊，曹操这身子一摘位，感情孟德呀已经喝醉了。他吩咐了一声，取树来，手下的军校赶紧的就把曹操那条金顶大槊给他抬过来。曹操左手持槊，右手托杯呀，立于船头之上。他往前走了这么几步，来到江边，哗的一下子，曹操把这杯酒变了长江了。这是怎么回事呢？过去古代年间人打仗不是讲究祭天祭地祭大道旗吗？曹操呢，这不是要和江东开仗了吗？也带着那么点祭奠的意思，他把大槊往掌中这么一扬，一扬手，当啷的一下子把酒杯就扔到身后头去。他看了看左右的文武，列公，我持此槊，破黄金，擒吕布，灭袁术，收袁绍，身如塞北，直抵辽东，纵横天下，扑不复大丈夫之志也。曹操说这什么意思？我就凭着这把槊就干了这么些个事儿。要说这曹操啊，确实了不起。他自从陈留起兵会盟十八路诸侯，东挡西杀，南征北战，一直他把辽东太守公孙康大败之后北征乌桓归来，虽然折了一位大谋士郭嘉郭奉孝，可是曹操啊统一了整个北方啊，那还了得吗？今天带领着83万人马兵进江南，扎成百万呢、啊、眼瞅着就又把六郡81州得过来了，这要真是
把孙权

再灭了，顺手把刘备再收拾了，那曹丞相嘿嘿，他就一统华夷了，所以他今天怎么能不高兴呢？曹操守恒宝树，面对江景，可说是感慨万千呐。曹操吩咐了一声：“今我当作歌，尔等贺之。”什么意思？我要做一首诗，尔等贺之呢？因为过去这个诗啊，它是伴着音乐唱出来的，唱和吗？哎，这些文武呢，跟着在旁边一起哼着这节拍，唱着这旋律，就是这个意思。曹操啊，就做了一首短歌行，说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开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皎皎明月，何时可出？忧从中来，不可断绝。月末渡迁，枉用相存。契阔谈宴，心念旧恩。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无枝可依。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曹操唱罢这首短歌行，众家文武一个个是鼓掌喝彩呀、啊！干什么呀？称赞他们曹丞相这首诗做得好啊！真的假的？真的。曹操确实很有才呀、啊、在东汉末年的时候，曹操曹孟德不仅是一位政治家军事家，而且还是一位文学大家呀，以曹操为代表吗？还有他的曹丕曹植两个儿子，人称之为建安风骨啊。这建安风骨怎么回事？就说曹操以及曹丕曹植他们父子三人写的这个诗，或者说是文艺作品呢、啊，是清俊洒脱，苍劲雄浑呢、啊，形成了建安文学一代新诗风啊。那么曹操做这首短歌行是什么意思呢？总而言之吧，就是说曹操招贤纳士，求才若渴，要建立霸业，他的这个雄心壮志啊。这些话呀，有的曹操是和自己说的，有的呢是和手下这些众文武说的，还有的呢是对帮助他创立霸业的那些个文武众将的一个怀念和想念。你比如说郭嘉、典韦等等众人吧。你比如头一句说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什么意思？曹操说这人生啊，就像那早晨那露水似的，应当对酒高歌呀。曹操说即便人生如此豪迈，可是呢我也难忘忧愁。有人问了说曹操愁，他愁什么呢？一句话，愁的就是求贤不得呀。虽然我曹操曹孟德现在已然统一了北方，在外人看来可说霸业已成啊，但是在我看来呢，还差得远呢。现在中原未曾统一，国家四分五裂，怎么样才能达成我这个愿望呢？就是统一华夏，一整华夷，那就是啊，多多招贤纳士，广揽人才哟。你比如说像郭嘉

0: 程昱、荀攸、贾诩这样的文官，像典韦、许褚、徐晃、张辽、夏侯渊、夏侯惇这样的武将，在我这儿啊是越多越好啊，也只有这样老夫才能够霸业成就。所以后两句话表明了曹操的心思了。怎么回事啊？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恨不得呀曹操把天下所有的贤士都笼络到他的身旁来，那才好呢。曹操那意思啊，我这儿不嫌高人多，是越多越好，多多益善。呵，大伙儿一听曹丞相唱罢短歌行之后，一个个赞不绝口，朗声大笑。可正在这个时候，就在众文武里头啊，走出一个人来，他冲曹操一拱手：“丞相，在这两军对阵之际，您因何出此不急之语啊？”曹操一听啊，当时他就不高兴了，他右手执槊，左手一托徐然，回过头来看了看这个人，是谁呀？扬州刺史刘馥、刘元颖呢？刘先生，老夫有何不急之语啊？我哪句话说的不吉利？丞相啊，您方才言道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无枝可依啊！无枝可依，即无家可归啊！我大军正与江东开战，此言与我军不利啊！啊！曹操当时就火了，你懂得什么？我这短歌行是什么意思？你听明白没有？老夫我效仿周公，且无才若渴，你怎么能说我说的话不吉利呢？哎，恕如焉，敢拜老夫失信。说着话，曹操一抬手，噗，他举手一槊，刺死了刘馥、刘元颖。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钱、孙、李、朱、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0: 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3: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4: 我是一颗小种子，
1: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4: 让我长叶、开花。
5: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2: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6: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2: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6: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2: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6: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八八二评书联播。
7: 建安十三年，曹操举兵南下，诸葛亮渡江联吴抗曹，孙刘两家结盟后可谓妙计连连，环环相扣，蒋干盗书，草船借箭，苦肉诈降，铁索连船，最终孔明登台借东风，一把烈火破曹师。评书演员臧汝德为您讲述赤壁之战，兼顾历史梳理与趣味评点，带您领略这场以少胜多经典战役的风云权谋。敬请收听。
8: 曹操宴长江，横槊作歌，他作罢了一首《短歌行》之后，是悲凉慷慨，心潮澎湃啊。这个时候呢，手下的文武众将一个个是点头称赞，鼓掌喝彩啊。什么意思呢？都说丞相这诗做得好，可是唯有一个人出来呀，说了一句曹操不怎么爱听的话。谁呢？扬州刺史刘馥刘元颖啊。刘元颖就说呀，说丞相啊，您这诗做的是很好，可是呢里边有一句话呀说的不太吉利。曹操就问他说哪句话呀，他说您说月明星稀是乌鹊南飞呀，绕树三匝无枝可依。这无枝可依就是无家可归呀。您想想，咱马上要和江东周郎开战了，你说无家可归，与我军不利。曹操一听，哎，恕如是焉敢拜我师姓，噗，举手一说，刺死刘馥刘元颖。哎呦，这一下子船上的所有文武都吓坏了， 怎么回事啊？你看曹操大宴文武丞相把我们全找来，这是一个很高兴的事儿啊，这怎么会一下子把刘福给炸死了呢？那位说这刘福怎么回事儿？他没事儿啊，他呀还没把自己说这话当怎么忤逆犯上，因为什么呢？他也知道今天丞相很高兴，同着众家文臣武将在这儿畅饮一番，饮酒赏月。哎，曹操做完这首诗，刘馥心想怎么着呢？丞相对不对？你做完了他得有个评论呢，是好啊是坏啊，好在哪儿啊，哪句话说的不恰当啊，咱们进行学术的探讨啊，研究问题嘛。所以啊，这刘馥啊根本他就没加防备，还在这笑而言悦的跟曹操说呢，他哪知道曹操啊哪有心跟你研究这个呀？所以曹操一生气，扑一下子就把刘馥给扎死了。刘馥这个人呢，如果说客观的来讲，这个人很了不起，他跟着曹操很多年呢，而且此人很有才华，在曹操手下也是功绩卓著啊。他屯田兴学，制教聚陶民，而且还创立了周制。屯田呢，哎，就是古代年间常用的那么一种办法。你老不打仗，这兵养着没粮食怎么办呢？让这些兵丁啊自己去种粮食去。兴学呢，就是建立学校，使人民懂礼守法。聚陶民呢，就是把那些个流离失散的百姓全都召集到一块儿，把土地呢发给他们，让他们呢从事农业生产，进而促进经济的发展。可说呀，为曹操立下了汗马大功。可是今天呢，没想到死在曹操手里了。当刘馥倒在船头血光崩溅的时候，曹操这心里头也咯噔了一下子，他十分后悔。但是曹操他不能承认呢，怎么办呢？正在着急的时候，这个时候不知道是哪位文臣武将说了一句话，我说这酒可别喝了，怎么咱们丞相醉了吧。曹操一听，哎呦，这是个难得的台阶儿，干脆我就顺这台阶儿下去就得了。想到这儿，他用这大槊一拄这船板，沉落来，真醉了。其实他哪儿醉，曹操心里头透明白，那是怎么回事呢？曹孟德呀，此时是骄盈自负，盈者满也，就是那水在那杯子里头都满了，都流出来了。怎么会这样呢？曹操啊，眼空四海，目中无人了、啊，就像他刚才自己说的似的。自从他北征乌桓归来之后，统一了北方，曹操这行事就有点见长啊。他是看哪儿也不顺溜，瞧哪儿都不顺眼，谁要是有一句话不顺着他，哎，谁做了一件什么事儿不顺他的心思，曹操啊就非把这人收拾了不可。但是今天你把刘馥给炸死了，你总得给大伙儿一个交代。这刘元颖死的屈啊，他认为着呢，曹操今天很高兴，说点什么呀，讲点什么呀，或者有点过火的话呀，丞相啊能有个原谅。可是他就忘了，这个时候的曹操那可不是贺袁绍打官渡之战那个时候的丞相了。那个时候曹操多惨呢、啊、确实求才若渴，敬贤如宾，跟人袁绍打，打也打不赢，打也打不过，两军僵持在官渡口那会儿，不是他要退兵吗？荀彧给他出主意说，丞相您一定要死守住了，您缺粮草不要紧，我呀给后方在这儿给您筹集粮草。曹操呢

满面愁云。突然之间许攸来投降他来了，可把曹操乐坏了，这是倒履相迎啊，连鞋都穿不上了。可是这个时候的曹操已经统一了北方了，霸业即将成就，怎么样啊？随着这身份越来越高，地盘越来越大，曹操这脾气也见长。你想，他正在志得意满，眼瞅着江东都归了他了，刘富、刘元颖敢说他话说的不吉利，而且说83万人马又无家可归，那曹操能让他吗？所以借着酒劲，扑的一下子把刘富给扎死了。等刘富死的时候，曹操啊也有点懊悔了。他懊悔倒不是别的，这些个文武众将都在这儿呢，他怕没法交代。这时候谁说了一句，说丞相醉了，曹操啊就就着这个坡下了那头驴了。回到自己的宝帐之中，曹操啊也是半宿没睡。怎么回事啊？他翻来覆去在想计策呢。曹操心说，你看看这事儿闹的，这要是我手下的文臣武将看到我这个举动，能不能寒了心呢？不愿意保我呀。第二天一大早啊，他就把程昱、贺逊又叫来了，说二位先生，你看看老夫昨日饮酒过量啊，我喝多了，失手一射刺死刘富，老夫心中十分懊悔啊，事到如今如何是好啊？荀攸就说了，说丞相啊，不必着急，这个事儿啊也可以理解。这荀攸也真会说话，你都把人给扎死了，那有怎么好理解的。曹操说，那怎么办呢？荀攸说呀，你虽然杀了其父，可是您可以后代其子啊，就是说刘富有个儿子，你不是把他爹杀了吗？您对他儿子好点，并且呢，您厚葬刘富、刘元颖，也就是了。曹操一听，哎，这是个办法。荀先生，那就麻烦你吧，你把刘熙给我找来。这刘熙是谁？就是刘富的儿子呀。刘熙在帐外一听丞相召唤，那哪敢不来呀？战战兢兢的来见曹操。见着曹操之后，刘熙跪下先给他施礼，就说，这怎么回事，把父亲杀了怎么还给他跪下？这没办法，就是那年月呀。曹操一看刘熙来了，亲自绕过奏案，亲手搀扶啊，快快请起，昨日老夫酒醉失手将你父杀害，望你不要记恨在怀呀。就说这事儿我不是故意的，你可别恨我呀。刘熙一听，哎，丞相天胆呐、啊！昨日是我父亲冒犯了丞相，他是罪有应得，不是死了吗？他该死啊！这刘熙呀、啊、也没办法，只能这么说。曹操呢，下了一道令，以三公厚礼是重葬刘富、刘元颖，并且呢，安抚了刘熙一番。还让他在自己的营中任职，并且派人将刘富、刘元颖送回原籍故土，好生安葬。这刘富老家在哪儿啊？沛国，感情跟曹操啊还是个老乡。这件事儿呢，算是告一段落，了去曹操一块心病。孟德看着荀攸、贺程昱，二位先生，嘿嘿，这酒可真是误事，看来老夫必须得戒酒啊。他要戒酒，是那么回事吗？也就那么一说啊。你想曹操那性格，他多奸诈呀，这是他笼络人心的这么一种办法，惯用的一个伎俩。可是他手下这些谋士呢，你还别说，还真信。就这样，曹操啊才算感到比较满意，这件事处理的还好。就在这个时候啊，外边有军校来报，说两位水军都督毛玠、于禁求见。曹操一听，哦，快快有请。毛玠、于禁进来拜见丞相，说启禀丞相，
大小战舟已然连锁停当，旌旗占据一

一齐背。只听丞相下令调遣，是刻日进兵啊。什么意思？就是说铁索连舟已经做好了，就等着丞相您什么时候下一道将令，咱们就兵进江南，擒孙权，灭周瑜啊。曹操一听，哦，待老夫亲自以关呢、啊。有两位都督陪着，曹操走不出中军保障。等来到水寨一看呢、啊，不由曹丞相暗舒大指。曹操心说话，谁说毛玠于禁不会统帅水军呢？这水寨扎得漂亮啊，一座五方大阵，这曹营的战船呢、啊，整个的要把长江的江面都给铺满了。曹操一看呢、啊，这些船，大船是十只一排，小船是数十只为一队，当中间呢都用锁链子那么拴着，链子上拴着这个木板，是十分平整啊。哎，任你是波浪拍天，波涛汹涌，曹营的战船呢、啊，在这水面之上平平稳稳，毫不晃动。不用说是士卒啊，就是战马也能在这船上跑他几个来回啊。曹操心里边是心满意足啊，这回我曹营的将校可有了用武之地了。啊啊啊啊，确实那么回事儿。以前这船没连上的时候，这曹营的这些兵啊，上吐下泻，水土不服，还有运船的。这回呢，往这船上一站，是眼也不花了，腿也不软了，这精气神都来了。这一座五方大阵呢、啊，什么叫五方大阵呢？就是东方甲乙木，西方庚辛金，南方丙丁火，北方壬癸水，中央戊己土啊，是旗分五色。东边的旗子那是青的，东方甲乙木吗？西边的旗子是白的，叫西方庚辛金呢、啊。南边的旗子是红的，南方丙丁火；北边的旗子是黑的，北方壬癸水啊。中央的杏黄旗，那就是曹操的帅船了，就是指挥旗啊。中央戊己土，曹营军校列帅整齐，那可真是一派庄严肃穆啊。那是旌旗猎猎，盔甲鲜明，将军肃穆，武士威风啊。你一看那刀，有青铜刀、日月刀、七宝刀、滚珠刀，枪是盘龙枪、亮银枪、蛇矛枪、虎头枪啊。棍是青铜棍、赤金棍、烟火棍、齐眉棍，棒是青铜棒、貔貅棒、囚笼棒、行者棒啊。你再看，在每条船的船头之上都有五千虎头藤陪手，他们头戴豹头盔，身穿豹皮裙，底下豹皮战靴，背背一口鬼头大刀，手里边提着盾牌。正当中帅船生上垂手站着大都督毛玠，下垂手是副都督于禁。嚯，你一看曹营水寨啊，可称得上杀气冲霄汉，军威震乾坤呢、啊。水陆总先锋是大将张合、张俊义啊，他大红旗，他的后军吕通打着白旗，左军文聘打青旗，右军吕谦打黑旗啊。汉路上马步将军总先锋是大将军徐晃、徐公明啊，都挑着红旗一面呢、啊，干什么都是红的在前边啊。南方丙丁火嘛，红旗是直指南岸。那就是说要克日兴师，是誓灭东吴啊。他的后军李典打着白旗，左军跃进打着青旗，右军夏侯渊打着黑旗啊。水陆接应使是夏侯惇和曹洪，护卫兼战使是许褚、张辽，另有五十只枣湖舟是巡警穿梭呀。曹营的水寨好不庄严的。随着大火一声炮响，是惊天动地啊。

0: 太妙了，如果不是庞士元先生给我献了这么一条计策，我这战船怎么能如此平稳呢？现在我这军马踏长江如履平地，你别看在船上走道比在旱路上那都平稳得多呀。想到这儿，曹操看了一看江南岸，他用手一指，嘿嘿，周郎啊，小娃娃，你是指日可擒。曹操这个时候他好像就已经把江南拿过来夸嚓一下揣在挎兜里头一样，那可真是啊，不可一世啊。这个时候的曹军喊杀震天，金鼓大作，在长江之上演练之后，曹操吩咐一声，各个战船落下风帆，各归水寨，听候调遣。曹操心说，我的水军哪成了，嘿嘿，周瑜呀，你可真是恃才欺人呢，你仗着自己有点本事，你谁也看不得眼里头，那庞统庞士元先生就在你江东啊，可惜呀，嘿嘿，你目不识人，小娃娃，你特意得狂傲了啊。你说人这心理状态呀，也够奇怪的，怎么回事呢？这个时候的曹操曹孟德他比谁都骄傲，相反的呀，他倒看人周瑜挺傲气。其实呢，在赤壁之战对待敌军的这个状态上，那江东的周瑜和孙权呢，比曹操要谨慎的多得多呀。可是这个时候的孟德呢，你再跟他说什么他也听不下去了。呵，曹操是摇头晃脑啊。这个时候啊，他手下的谋士程昱程仲德看着曹操这模样，心里边不太得劲儿。怎么回事呢？他这个心里头啊，始终有一个结儿。他凑在曹操身边跟孟德说了几句话，说丞相啊，这个连锁战舟好可是好啊，可是他有一个弊病，不知丞相可曾想到。仲德，你且说来呀，他怎么不好啊，你说说吧。丞相啊，您想过没有，如果江东要用火攻，我等如何拒敌？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请我步步高，
1: 梁红绸才高桥，高桥要等西抬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美军在暂停对伊朗空袭几天后，再度对伊朗实施大规模打击。美军为何重启对伊打击？伊朗又为何要先发制人？美国声称将打击地区代理人，是否会裹挟更多国家卷入冲突？接下来地区局势将如何发展？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6: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宇轩。经过几天的短暂停火之后，美伊局势又发生了新的变化。美国当地时间29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军将对伊朗进行猛烈打击，以回应对驻中东美军的突袭。随后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当天对伊朗进行了一次大规模打击，声明说此次空袭是对伊朗前一日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的回应。那么为什么伊朗要在美军暂停攻击之后主动发起先发制人的打击？这背后的战略考量又是什么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发展中国家研究所所长苏晓辉的分析。
7: 伊朗进行先发制人打击，首先针对的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美，这是一个直接的诱因。以方称美以进行全面协调，而对于伊朗来说，看到的是冲突升级的风险。即使对于内塔尼亚胡访美，美国保持低调模糊处理，但是呢，美以之间的协调涉及到的是美国后续仍然考虑军事行动。确实从七月以来，在美伊频繁互袭之后，是美国先按下了暂停键。伊朗一方面认为美方暂停伊方也可以暂停，但同时随时警惕的是美国可能升级军事行动，尤其是在美以进行协调的背景之下，伊朗看到的是极大的风险。而同时伊朗强调的是后续谈判进程的基础是中东地区多线停火。那么在近一时期，即使美国暂停军事行动，但是美沙针对伊拉克民兵武装发动袭击，在黎巴嫩以色列也尚未停火，所以伊朗强调的是全面停火是谈判的基础。而另外打击约旦境内美军目标，伊朗再次强调的是已经抓住了美军的软肋，即使美国进行军力集结和调动，试图远离前沿来在后方进行部署，一方面准备行动，同时避免伊朗的进一步的打击，但显然伊朗现在的这种激动以及对美军的打击能力在进一步的上升，美国此前也承认确实是防不胜防。
6: 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表示不排除进一步打击伊朗在该地区代理人的可能性，未来是否会有更多地区国家卷入冲突？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8: 美国伊朗经历了非常短暂的大概4-5天的停火，那么最近又出现了重新的这个交火升级的情况。那么这种升级我觉得是体现在两个层面，一个是美伊之间，那么由于28号伊朗袭击了美军在约旦的基地，那么美国已经在30号当地时间的这个凌晨进行了这个回应报复性打击，所以美伊

0: 间的这种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这种报复性的循环似乎还会继续的上演。那么同时呢，我们又看到在其他的战线，尤其是伊拉克方向出现了新的这种紧张态势，也就是伊拉克失败民兵袭扰了美国，包括美国在伊拉克的目标，也袭扰了沙特的一些目标。那么这个导致美沙在29号采取了联合的军事行动，打击了伊拉克什叶派的民兵。那么这里面也可能存在一种继续升级，出现这种交火循环的这个可能性。那么总体看这些态势，我觉得它会造成更多国家的卷入，比如说沙特原来是想置身战外的，那么前一阵时期他也确保自己在美伊冲突中不去过深的卷入，但是这次沙特也出手了。那么另外像伊拉克这个国家也被拖入到了战争之中。那么另外一个比较有风险的因素，就是美国现在不仅可能要报复伊朗，那么他还要打击像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甚至有可能打击胡塞武装这些干扰美国、打击美国盟友的这些伊朗支持的这些代理人。所以美国和伊朗的冲突现在有明确的这种扩大的趋势，就是由美伊之间转向美国与整个伊朗阵营之间的这种冲突。
1: 再来看以色列方面，我们知道在新一轮13天的美对伊空袭中，以色列基本克制，那么接下来以色列是否还会克制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其实4月7号美伊暂时停火之后，那么以色列就基本上比较克制，基本上没有参与到后来的美伊之间这种断断续续的交火之中。那么这种克制的原因，我认为并不是以色列没有能力或者没有相关的意愿，那么更多的可能是以色列受到了美国方面的制约。那么特朗普方面实际上在对伊朗问题上还是希望能够管控住局势，就是他当然希望削弱伊朗、打击伊朗，但是他也不希望局面彻底的失控，转入一个全面的、持久的、旷日持久的这种冲突。那么以色列的参与显然会导致以伊之间的这种报复的循环，那么也有可能导致局面的失控。所以特朗普似乎是对以色列参战的这种程度给予了一些明确的限制。那么对以色列而言，我觉得他现在就比较矛盾，一方面呢，他因为议会选举的临近，那么内塔尼亚胡需要拉选票，需要展示他强硬的一面，所以以色列是有对伊朗，包括对伊朗的代理人进行军事行动的这种冲动的。但是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议会选举临近了，现在的美以关系又比较敏感，那么内塔尼亚胡不敢去得罪特朗普，就是没有美国方面开绿灯的话，以色列不太好亲自下场。那么未来我觉得以色列的行动会根据形势的变化来进行这种调整。那么如果说美伊之间的这种对抗在持续的升级，美国需要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包括去更多的去打击伊朗支持的抵抗阵线的话，那么以色列也仍然是有可能参与到其中，去给美国去提供帮助的。那么如果局势在升级之后又回到了打谈之间的这种模糊的状态，那么整个的冲突的局面没有出现大幅的升级的话，那么以色列的参与度可能就会比较低。
1: 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希望在已故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推动的对俄制裁法案中加入授权美国对伊朗征收关税的条款。现在对伊朗征收关税有着什么样的意义？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美国对伊朗征收关税，那么我觉得它主要不是针对美伊双边的贸易来收税，因为确实美伊双边的贸易额度是非常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那么征收这种关税没有太大的意义。那么这次它主要征收的这个税实际上是一种刺激关税，也就是美国对于伊朗有生意往来的国家，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去征收关税，而这个关税的税率还是很高的，有可能高达100%。那么这个法案中其实对俄罗斯是进行了更明确的规定，就是要求对进口俄罗斯石油前五大的这个国家去征收高达100%的刺激关税。那么对伊朗也有可能是复制这个套路。那么如果这份法案真的获得国会的通过并且付诸实施的话，那么它的影响还是不小的，那么会导致美国与世界上其他的一些重要国家产生这种严重的经贸纠纷。那么美国这么做

0: 我觉得它是两个目的，它一个是要迫使与这个俄罗斯、伊朗有贸易往来，尤其是有石油贸易往来的国家，去削减对俄罗斯是伊朗石油的这种进口，削减这种贸易联系，那么这样可以在经济上去削弱和孤立俄罗斯、伊朗。那么同时我觉得特朗普政府他也是有这种打关税战的这种非常执着的这种目的，而在打关税战的问题上，实际上美国国内是对特朗普的这种做法存在异议的，也有一些法官那么去反驳，去不授权特朗普去打关税。实际上这次如果法案能够通过的话，实际上他为特朗普政府去向其他的国家施加非法的这种关税提供了一个抓手。那么我觉得这个也是这一次美国通过相关制裁法案的一个重要的考虑。
1: 综合目前多种变量，美伊局势未来将会如何发展，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0: 美伊之间未来的走势，我认为是短期升级长期纠缠。所谓短期的升级，就是因为伊朗袭击约旦的美军基地而引起的美伊之间的这个循环报复，它的惯性还在，那么双方的这种交火可能还会持续一段的时间。那么同时伊朗与阿曼最近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管理的这个谈判也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那么这种谈判上的停顿就不能够为美伊之间的停火去提供有力的支撑。那么从长期来看的话，我觉得美伊可能还会回到这种打打谈谈实打实谈的这么一种很纠缠的状态。因为打的因素美伊之间当然很多，除了双方的各种各样的矛盾，霍尔木兹海峡之争，包括在伊拉克这些国家这其他地区的这些矛盾，但是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就是美伊之间谈的因素也没有完全的消失。比如说美伊都希望利用这个谈判为自己赢得一些休整补充弹药的这种时间，那么准备下一阶段继续的这种军事较量。那么另外双方似乎也还没有就是希望去走入一场全面的一种高烈度的这种全面的战争。所以未来我觉得美伊之间可能是一种这种一定烈度的这种反复波动的这种冲突的一种状态。
2: CNN 最新民调显示，73%的美国成年人认为特朗普政府对国家面临的最重要问题关注不够，大约2/3的美国人认为在伊朗的军事决策损害了美国利益。面对这样的民意，美国为何仍然坚持对伊战事？其当前面临的主要内外挑战又有哪些？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美国有线新闻网 CNN 最新民调显示，73%的美国成年人认为特朗普政府对国家面临的最重要问题关注不够。其中在三个相互关联的议题上的数据最为惨淡，处理伊朗局势的认可度仅为 28%， 通胀问题为 25%， 油价问题为 21%。有 74% 的美国人表示，油价上涨给他们造成了至少一定程度的困难。如何看待美伊战事当前对美国经济，特别是美国民生的影响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进斌的分析。
3: 应该说，现在从美伊战事爆发至今，对美国经济，影响实际上是，非常显著的。对美国的民生影响，负面影响也是非常明显的。它重要的问题在于它对全球的能源市场价格造成了这样一个剧烈的这样一个冲击。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期间，尽管油价会随着这个中东局势的缓和会有所调整，但整体上，现在的油价仍然在85美元到90美元每桶这样一个区间。这个跟这个战事爆发之前的60多美元应该说是上涨的幅度是比较大的。那么犹如美国的居民，美国的企业，那么对能源，对油，尤其对原油这样一个依赖，所以它推高了美国企业的这样一个能源的成本啊。同时美国的居民其实他的这个包括他的住啊行啊都和这个油密切相关，所以它推高了美国居民的油价的这样一个支付的成本。最近的这个通胀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它5月份的就是美联储非常关注的这个 PCE 指标，就是消费者支出价格指数，它的同比达到了多少？

0: 达到了4.1，这是一个很高的通胀，因为超过4%了。即使把能源或食品价格刨掉之外的核心通胀率，那仍然会达到了这样一个3.4。那么这说明一点，就是油价这样一个能源价格的上涨对美国的这个通胀的影响是非常显著的。这个就导致一个问题，导致了美联储已经连续5次议会保持按兵不动，那么利率也维持在高位。所以油价你可以看到，一方面推高了美国的居民企业用油的成本，另外一方面它使得美国的利率保持在相对比较高的位置，那么这个就是也推高了美国居民借贷资金它的成本，包括我们看到的消费信贷啊，这个住房贷款啊等等，所以它对美国的民生来讲它是有明显负面影响的，增加了美国居民的这样一个支付的这样一个成本。
1: 根据这项民调，大约2/3的美国人认为特朗普政府在伊朗的军事决策损害了美国利益。面对这样的民意，特朗普政府为什么仍然坚持对伊朗的战事？接下来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2: 现在确实是多数美国人反对特朗普在伊朗的军事行动，希望能够尽快结束军事行动。但是对美国政府和特朗普来说，他面临的一个选择是，2/3的人反对战争，不喜欢战争，希望结束战争。但是呢，民调没有告诉的是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就是更多的人更反对美国以一个失败者的姿态来结束战争。也就是说，美国媒体经常说美国人民是不喜欢战争，但是美国人民更不喜欢失败。虽然现在2/3的人反对战争，但是如果现在美国彻底向伊朗投降了，同意伊朗提出的所有那个停火的条件，那么美国人就认为美国是失败了，美国向伊朗投降了。这样的话，反对美国政府和反对特朗普的人就更多。那么就在上一次6月17日签署的那个关于临时停火的谅解备忘录之后，当时美国国内就有相当多的，包括美国共和党内部的人反对特朗普和谴责特朗普，认为美国向伊朗做出的让步太多，美国实际上就是向伊朗妥协和投降了。所以在后来霍尔木兹海峡打不通的情况下，特朗普再一次对伊朗发动了打击。那么现在面临的问题也是，就是战争继续拖下去，那么多数人反对，但是呢，现在就结束战争，向伊朗做出妥协，那么更多的美国人反对。所以现在特朗普就陷入一个困境了，就是停下来也不行，继续打也不行。这就像之前越南战争时期，当时美国的总统约翰逊曾经讲过，说在越南战争期间，他的处境就相当于说他在高速上搭了别人的车了，然后突然下起了冰雹，说他的处境就是往前走也不行，停也不行，然后下车走也不行，所以那个没有一个选择是好的。现在特朗普也是这样的，就是不管是停火还是扩大战争还是现在这个局面拖下去，对特朗普来说没有一个选择是一个好的选择，他必须在各种情况下做出平衡。
1: 这份民调数据显示出美国民众对特朗普政府看法怎样的变化，美国政府当前面临的主要挑战又有哪些呢？我们继续来听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进斌的分析。
0: 这份民调你可以看出，那么是美国的民众的对当前的特朗普政府他的问题的多方面的既对伊朗局势的这样一个处理，也有通胀的问题，还有油价的问题。所以美国民众对特朗普政府他的现在的看法，他不是来自单维度，而是来自多维度。但是如果你把这个多维度把它进行一个综合，它最终的结果就是一个地缘政治的变化带来的能源价格上涨引发了这样一个通胀的上行，它是有一个非常清晰的逻辑的。当然它对美国政府当前的这样一个挑战，很显然它的逻辑也是非常清晰的，那就是外部它怎么能够处理好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地缘政治的这样一个事件，同时

0: 我们也可以看到这届政府，美国这届政府其实坚持对外普遍加征这样一个关税，那创造贸易摩擦，那么这也是他需要对外部需要解决好的问题，因为这个也会带来全球供应链的冲击和物价的上升。那对内来讲，那很显然他要怎么去减少美国居民他支出的这样一个成本，因为美国消费者或者美国居民他最关心的问题是自己的生活状态。那么现在犹如这样一个，我们可以看到工资上涨的幅度其实已经基本上要低于物价上升的幅度，所以美国居民的实际购买力受损。那么这个对美国居民来讲，它是非常显而易见的，就是当前他面临的问题。所以而且美国居民是非常关注自己的生活状态的变化的，所以他对十一月份的中期选举呢，当前的情形对当前这个特朗普政府来讲，或者说对当前的共和党来讲，其实是不利的。
1: 日本总务省日前发布数据显示，截至今年1月1号，日本国内人口数量约为 1.1973 亿，时隔42年首次低于 1.2 亿。详细情况来听编辑王凯波的综合报道。
2: 数据显示，日本国内人口数量较上年减少 91.6744 万，降幅创1968年开启调查以来新高。在日本国内，去年新出生的日本人约67万，为历史最低水平。日本国内人口数量已连续17年下降。从各都道府县层面看，东京是唯一一个人口数量出现增长的地区，增幅为 0.09%， 其余道府县均有所减少。日本共同社称，该调查结果反映出日本少子老龄化和人口减少正在加速。另据日本厚生劳动省此前发布的6月份数据显示，日本生育率2025年再次下降并创历史新低。当年日本总和生育率及女性一生中预计生育的平均子女数比2024年下降 0.01 至 1.14， 为连续第十年下降。与此同时，日本新生儿出生数量2025年减少近 1.5 万，降至略高于67万，为自1899年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日本人口年龄中位数为 49.9 岁，仅次于摩纳哥，位居世界第二。值得注意的是，根据日本总务省29号发布的数据，截至今年1月1号，日本的外国居民人数增加了 35.4 万，达到创纪录的 403.1159 万人，这是自总务省2013年开始统计以来的最高数字。数据显示，包括外国居民在内的日本总人口为 1.237 亿，比上年减少约 56.3 万人，仅东京、千叶县和大阪府的人口出现增长。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4: 日本成立国家情报局，迎来战后80余年最大规模情报体系重构，新机构由首相直接统领，实现情报一元化管理，情报职能也从被动防御转向主动侦查、先制打击。日本全力打造强效情报机器，暗藏哪些战略图谋，又将给地区局势带来怎样的深远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5: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宇轩。日本国家情报局将于7月31号正式挂牌成立，这是二战结束80多年来日本情报体制最大规模的重组。新机构将建立由首相直接领导的一元化垂直情报体系，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以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将普通民众的日常交往、政治表达、反战活动全部纳入监控范围，且没有国会制衡，没有司法介入，没有第三方监督。那么对此应该如何评价？接下来我们来听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王广涛的分析。
6: 其实日本政府在这个情报收集的能力上一直是非常强大的，但是在这个情报的处理，特别是情报的这个管理以及预防情报的这种泄露啊这一块，其实相对比较弱。因为日本现在啊，政府内部其实各个省厅都有相应的这个情报收集部门，他们之间呢这个共享程度比较差，所以日本政府在这个高市执政下是希望能够有这样一个自上而下的垂直的统管各个情报渠道的这样的一个中央协调机构，这是日本国家情报局成立的一个初衷。但是其实我们也应该看到，日本战前其实有这样一个垂直性的一个情报机构，它跟日本的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是深度绑定的，也恰恰是因为这样的不光彩的历史，所以说在这个联合国占领军司令部对日本的改造解体了这类情报组织。如今啊，高市政权下这个国家情报局啊，卷土重来，其实也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战前日本的那种啊高压下的情报收集管理，以及对个人的这个自由啊言论的破坏啊。高市早苗本人呢，其实在他没有担任这个首相之前，就一直主张要建立这个日本独自的统一的这个情报机构，同时呢要在反间谍的问题上立法，所以在上台之后他就迫不及待地通过了这样的一个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案，以及设立了这个国家情报局。
5: 国家情报局正式成立的当天，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亲自领导的国家情报会议也将召开首次会议。那么这个机构的运作有着怎样的特点？接下来我们来听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中心研究员蔡亮的分析。
7: 首相官邸主导以后呢，他就是说实际上是一元化的一个垂直指挥链条。那么他有一个概念，就是说他如果假定你等于说有可能会被境外渗透，或者是你的行为可能会什么呢，会涉及到让日本的这个重要的这个技术外泄，那么所以呢我就怀疑你可能有问题。他那么他就是说那个，而且他这个界定呢是比较模糊的，因为你看我刚才说的东西，它只是一个原则或者只是一个大的范围，对不对？那么这么一来的话呢，那么其实日本民众他就担心，特别是日本的法律专家就担心，那么普通民众的日常交往以及政治表态还有一些反战活动，对不对？你会不会以这么一个为借口，然后纳入到整个一个监控范围？而且他没有一个国会的制衡这个东西，也不可能有一个司法的介入，缺乏了一个明确的第三方的监督，那么这种不透明性啊，那么相对来讲会让老百姓感觉到就是说这个实际上是非常糟糕的，那非常糟糕的。那这个实际上是整个一个日本国内对这个问题最最关注的这一点。啊，实际上来讲就是说他本身自己搞这个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这个东西是一个由强化首相官邸领导的等于说双层性的一个情报的这么一个体系。他这个事情实际上跟就是说十多年前那个就是国家安全保障，他实际上是一体两面的啊，一体两面的。他主要就是从我们角度来讲，实际上就是说他等于说这个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日本的一个战略转型的一个情况，因为情报工作跳出了传统的被防御框架，联动国家安全保障，为自卫队的反击能力呢建设以及军事的这个边界的扩张提供主动的情报支持，这个是最重要的，这个也是我们比较关注的一条。
5: 日本国家情报局成立之后将发布一份国家情报战略，其核心是要将情报工作从被动防御转向主动侦查和先制打击。那么该如何评价这样的一种转变？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7: 首相官邸主导以后呢，他就是说实际上是一元化的一个垂直指挥链条啊，那么实际上这个实际上重要的是一个职能升级，从过往的单一信息汇总的研判，那么转变为一个什么统筹多部门的国家级集权的一个情报治理模式，那么补齐他的一个情报统筹的这么一个短板，这个是一个需要注意的。也就是说我们所谓的就是跟那个美国的这个中情局啊好像有一点比较类似，它的问题就在这里，它主要是为这个自卫队的一个反击能力建设提供一个情报的支撑。所以我们这里面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它这个情报体系的改革是日本突破战后体制的束缚，那么推进所谓的情报强军的一个关键举措。那么它主动这个扩张的情报战略呢将持续对吧扰乱区域安全的一个格局，那么值得我们持续的警惕和跟踪。
5: 日本情报工作明确从被动防御转向主动侦查和先制打击，是否意味着将直接服务于其军事扩张战略呢？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王广涛的分析。
6: 设立国家情报局呢，它其实只是一个处理这个收集而来的这个情报的一个机构，但是它具体的运用呢其实有对内和对外。那么日本的一直以来日本的这个情报收集在内部啊，国内其实它做得比较好，但是在对外这一块呢，日本政府一直认为啊缺少一个对外情报收集，或者说日本在国外收集情报的这样的一个能力。所以日本政府啊，特别是自民党内部一直也有建议说是不是要成立对外情报厅啊，这有点类似于美国的中央情报局以及英国的军情六处呀等等啊类似的这个情报收集机构。所以呢在接下来啊 这一次日本成立国家情报局只是一个开始，那么在接下来可能在机构的建制和这个立法的程序上会有比如说反间谍法啊，或者说是国家安全法的通过，同时呢是否会在外务省或者说相关的省厅内成立比如说对外情报厅等职能机构，这是他积极向外扩张的一个重要举措啊，可能也是未来高市政权想要着力通过的。那他想要做这个东西的理由啊，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日本一直以来都想要加入所谓这个盎格鲁撒克逊的五眼联盟，但是日本在这个情报的管理这方面呢远远的弱于这个五眼联盟的成员国，就是说他收集情报的能力很好，但是呢往往管理情报不慎啊，没有一个统一的机构啊，甚至是很快就会把相关的信息啊泄露给比如说媒体啊等一些这个人员。所以说呢日本着力要在这个情报的管理啊立法包括一些职能部门的设置上是接下来可能要推进的一个重点，也是向啊所谓的这个欧美等国家看齐的一个重要的表现。那最终目标呢是实现跟美西方的在日本看来比较重要的一些国家的一个情报的共享机制。啊，目前来看日本和美国其实已经有了这个比较畅通的这个情报共享机制，但大多数时候是单方面的，因为美国不太信任日本在这个情报这个管理的能力上能够达到跟美国平起平坐的这样的一个地步，所以这也是日本想要积极效法啊美国呀英国情报机构的一个可以说是给了日本一个这样的一个理由。
5: 对内成立国家情报局，对外积极谋求加入五眼联盟，实现情报共享。那么应该如何评价日本这种打造高效情报机器的做法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6: 自高市长苗上台以来，日本在这个新型军国主义的道路上其实已经成事为患，所以呢高市早苗想要打造的这个军事化国家或者说是能战国家，它是一个立体的全方位的啊，情报收集情报共享情报管理还有一些机制化的跟情报相关的法律和机构都不能落后，或者说是都要跟高市当局想要打造的军事国家相匹配，所以呢不能把情报作为比较弱的一环，所以他才会想着要积极的在这个情报的立法情报机构的建设上快速推进。
5: 凑览全球媒体汇集多元观点，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日前发表意大利著名气候变化学者朱利奥·博卡莱蒂的文章称，在欧洲仅仅着眼于每次气候灾难后的应急规划、灾害应对和灾后重建已经远远不够，决策者急需着手制定长期规划，对欧洲基础设施、能源体系和主要经济行业进行根本性改革。我们进入全球媒体聚焦。
8: 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7月29号发表意大利著名气候变化学者朱利奥·博卡莱蒂的文章称，在欧洲仅仅着眼于每次气候灾难后的应急规划、灾害应对和灾后重建已远远不够，决策者急需着手制定长期规划，对欧洲基础设施、能源体系和主要经济行业进行根本性改革。文章称，6月20号至28号，一场极端热浪席卷欧洲，为如今肆虐法国、西班牙大片区域的山林大火埋下诱因。这场热浪过后不久，意大利罗马市政官员公布了一套基于科学依据制定的全新应对方案，为持续升温的气候环境做好准备。和欧洲其他国家的举措类似，这份方案包含针对弱势群体的应急保障，打造绿色公共空间，建设气候避难所，投入资金，提升电网韧性等。文章作者表示， 这并非罗马首次推出热浪应对计划。欧洲多国政府也再

0: 次宣布了各种应对措施，但回望历次热浪，尽管政府的举措产生了一定积极效果，但今年的热浪表明，欧洲的应对工作仍严重滞后。文章分析称，热浪正变得愈发频繁、持久且强烈，这种趋势还进一步加剧了其他风险，例如热浪为森林火灾创造了有利环境，如今山火林火已波及南欧多个国家。同时，热浪还导致极端降雨频发，频繁的破坏性洪水已成为常态，人为引起的气候变化是这一切的根源。因此，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才是气候稳定的出路。但在此之前，气候状况还会持续恶化。文章作者认为，仅仅关注紧急应对计划、灾难响应以及灾后恢复，或许符合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构建的韧性的定义。但仅仅关注韧性已经不够了。文章称，在物质环境不断变化的背景下，韧性建设不能仅仅停留在抵御风暴层面，它必须成为社会发展模式与生俱来的特质。气候变化要求的转型，其规模与影响范围将堪比上世纪推动的历次重大变革。作者认为，以意大利为例，解决方案不是简单的逐一解决各种问题，而是需要规划能源的长期发展蓝图。当前全球经济正广泛运用电气化、可再生能源、自动化以及人工智能等21世纪工业化手段，意大利必须在全球经济中找到创新空间和竞争优势。这场转型的布局将决定未来经济的网络基础设施需求，这些需求既会推动电网的现代化，也会为其提供资金支持。文章指出，欧洲再也不能将气候变化视作制定其他计划时同步产生的一种背景趋势，客观环境持续变化已然成为新常态。历史表明，唯有开展全社会层面的转型，才能攻克此类挑战。欧洲必须有更长远的规划，目标不应局限于韧性建设，而是要实现具备韧性的增长。
1: 全球媒体聚焦，我们继续关注。新加坡媒体近日发文说，中国国产品牌不仅赢得了国内消费者的青睐，更将目光投向海外市场，开启全球化征程。
2: 29号，新加坡亚洲新闻台发表文章，关注中国本土品牌从贴牌生产到自主品牌的历史性转变。文章表示，从美妆时尚到科技生活，中国国产品牌不仅赢得了国内消费者的青睐，更将目光投向海外市场，开启了全球化征程。文章表示，过去中国消费者普遍认为外国品牌代表着更高的品质与地位，但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选择国产品牌，这种个人偏好的转变折射出中国消费者不再盲目崇拜洋品牌，转而更加注重产品本身的质量、设计与性价比。品牌产地已不再是决定性因素，产品能否真正满足需求才是关键。文章认为，中国消费者意识的变化与本土品牌是一场双向奔赴。文章说，曾经廉价无牌的中国制造已彻底改观，美妆市场上国货占据近 60% 份额，连续五年领先海外对手。电动汽车领域，今年6月本土品牌占国内零售额近 70%。 科技与运动服饰领域也涌现出众多家喻户晓的强势品牌。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品牌的崛起并非依赖消费者的爱国情怀，而是凭借设计、品质与文化共鸣赢得了消费者的认同。文章援引分析人士的话说，中国品牌的崛起并非偶然，数十年为海外品牌代工的经验，让中国企业积累了打造世界级品牌的信心和专业能力。成功的品牌正通过设计、创新和故事讲述来凸显自身特色。此外，文章还认为，数字生态也为中国品牌提供了独特的竞争优势。通过社交平台和电商网站，企业能实时获取消费者反馈，并迅速调整产品。某摄影配件品牌的首席执行官就活跃在社交平台与用户互动，公司以十多种语言运营海外账号，同时依靠大量敬业的本地工程师和产品经理，快速将反馈转化为新产品。文章强调，中国品牌具备成为真正具有持久影响力的全球品牌的实力，当然这绝非一日之功。专家表示，爆款产品很少能永远保持巅峰状态，而将热门产品转化为持久的全球品牌认知度，需要多年的投资、对文化的理解以及消费者的信任。 专家表示

0: 发起中国东盟智慧教育能力共育项目，计划通过研讨培训、夏冬令营等多种方式，每年实施一批人工智能教育能力建设项目，提升师生和教育管理者在人工智能时代所需的关键素养，助力区域教育发展。中国东盟职业教育数字化能力建设中心泰国中心正式成立，这是东盟区域第二个职业教育数字化实体赋能平台，和已有的马来西亚中心形成双点联动格局，实现多国课程共建、师资互通、成果共享。新发布的职业教育学习成果国际互认方案，首批将开展34个职业领域试点，推动中国职业教育标准走向世界，实现跨境学习成果互认，弥合区域教育差距。此外，大会还发布了全国首个民族药 AI 大模型等多项成果。2026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将持续到8月2号，会期将举办35项重点活动，全年安排60个常态化项目。其中，在泰国、柬埔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东盟国家举办6场主题活动。
1: 这里是新闻盘点，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0: FM 88.2宾馆综合广播。
1: 云上宾团 APP 由宾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宾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1: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宾团，点击下载，
1: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宾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3: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4: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3: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5: 近日，中国青年数学家王宏、邓玉双双获得被称作数学界诺贝尔奖的菲尔兹奖，实现了中国数学发展的历史性突破。
6: 我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7: 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8: 我想中国的数学越来越成熟了，到了一个大量崛起的一个时间。
5: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两名中国数学家获得菲尔兹奖，中国数学走了多远。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经过长久的等待，梦想终于开出花朵。当地时间7月23号，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在美国费城开幕，现场揭晓2026年菲尔兹奖得主。在四名获奖者中，有两名是中国青年数学家邓玉、王宏。这是中国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也是中国数学家首次在同一届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同时获得两枚菲尔兹奖。其中35岁的王宏成为历史上首位中国籍、世界第三位获得该奖的女性数学家。菲尔兹奖的含金量有多高？菲尔兹奖由国际数学联盟颁发，每4年一次，主要授予40岁以下在数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数学家，这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由于其严格的评选标准和重要影响力，菲尔兹奖通常也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此前仅有两位华裔数学家获得过菲尔兹奖，他们分别是出生于广东汕头、成长于中国香港的邱成桐，以及出生于澳大利亚的陶哲轩。今年邓玉因偏微分方程领域的杰出工作而获奖，王宏因调和分析和几何测度论领域的杰出工作而获奖。值得注意的是，王宏、邓玉本科均毕业于北京大学。在获奖之后，邓玉和王宏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作为世界第三位获得菲尔兹奖的女性数学家，谈及这一荣誉，王宏表示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鼓励更多年轻女性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
6: 我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三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5: 邓玉表示，两位中国籍数学家同时获得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长期发展的成果，也期待未来有更多中国青年数学家走向世界舞台。
7: 我觉得这一次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5: 自1936年菲尔兹奖设立至2026年菲尔兹奖揭晓前，同一届有两位来自同一国家数学家共同获奖的情况只出现过5次，分别涉及美国、法国、英国和俄罗斯4个国家。王宏与邓玉的同时登顶，不仅让中国成为第5个达成

0: 这一成就的国家，更是首次有亚洲国家实现同届双奖。菲尔兹奖首位华人得主、清华大学讲席教授邱成桐近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本土培养的学者已成长为国际上重要的学术力量，中国正在向数学强国全力迈进。
1: 他当时很激动的一个事情，不但是看到中国数学家拿了 Fields， 甚至看到两个，更觉得兴奋的是一个男数学家一个女数学家，都是历史上很不寻常的一个事情，我为他们高兴，为他们骄傲。我认为这是中国数学界崛起的一个最佳时刻。
0: 邓玉1989年生于广东深圳，从小就对数学产生兴趣。2006年，他代表中国队参加第47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最终以世界第6、中国第3的成绩斩获金牌。2007年，他保送至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就读，后转入麻省理工学院学习，获数学学士学位。2015年获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现任芝加哥大学数学系教授。邓玉与合作者破解狭义希尔伯特第6问题这一著名百年数学难题，以严格的数学逻辑完整打通微观粒子系统到宏观波尔兹曼方程的推导链条。在致谢词中，他感谢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在本科阶段为他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2: 我觉得在北大期间，就我主要还是从学术上来讲呢，就是同学啊，包括当时就是风气，我觉得都是就还是挺相当学术的。然后包括就是北大附近也有很一些这个就是一些书店啊，就有很多这个就是相关的这个学术上的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是对我来讲都是对我来讲都起到了不少的帮助。我觉得在北大那两年，我觉得就是能够这样一个打下一个非常扎实基础，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吧。
0: 谈到成为顶尖数学家所需要具备的特质，邓玉认为天赋、努力和机遇都很重要。他说，从事数学研究不可能始终顺利，总会有长时间卡在一个问题上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坚持。在邓玉看来，数学研究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于不断探索那些尚未解决的基本问题。他说，真正推动我的动力是一种渴望，想要理解数学和自然界中的一些基本问题的渴望。这些问题虽然充满挑战，却极具魅力。邓玉知道自己获奖早在半年前，今年一月，菲尔兹奖组委会给他发了邮件，当时他正在看一本小说，他觉得有点意料之中。
2: 之前还是有点紧张的，反正收到消息之后，我觉得好像差不多吧，就是这下稳了。
0: 网友们喜欢叫邓玉灯神，因为姓邓，名字里又有一个火字旁的玉字。1989年出生的他，微信头像是个动漫人物，对动漫的兴趣已经持续了十几年。在社交媒体上，邓玉会认真回答学术问题，也会求大家推荐好看的动漫。出国留学后，动漫和小说填满了他的碎片时间，甚至偶尔写写诗歌。菲尔兹奖首位华人得主、清华大学讲席教授邱成桐介绍说，
1: 最近我的朋友将邓玉写的诗词给我看，看了以后印象很深刻，我自己也是诗词。我看了邓玉的诗词，我觉得他写的比很多文学家写的还要好，也很感动他对这个很多事情的看法，从诗词里边可以表现出来，他是一个很真诚、赤子之心的一个年轻人。
0: 邓玉说，获得菲尔兹奖只是一个阶段性目标，接下来他还希望能做出更多的研究成果。和邓玉类似，王红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之后赴法国和美国深造。 2025年起，他在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任教，也是该所历史上首位华人中。

0: 钟申教授。2025年2月，王红与合作者发表127页论文，共同攻克了困扰数学界一个多世纪的三维挂骨猜想，在调和分析领域实现了重大突破。那么这位广西的姑娘是如何攻克百年数学难题，拿下数学界最高荣誉的呢？王红1991年出生于广西桂林，自小就对数学有浓厚的兴趣。他的父亲是一名数学老师，好玩有意思是王红回顾与数学相遇之初会反复提及的词语。2007年因为小学跳了两级，16岁的王红考上北京大学，迎来人生第一个高光时刻，之后是漫长的求索之路。当年北京大学数学系只在广西招一名学生，王红最终被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录取，但是从入学第一天起，王红就在为转系做准备。
1: My brain was not good enough to enter math.
2: 我的高考成绩不足以录取到北大数学专业，后来学校告诉我，我有机会通过考试转入数学专业，所以我进入北京大学时就已经决定要转到数学专业。
1: Transfer into mathematics.
0: 转系的过程非常辛苦，被称之为二次高考。那时候王红大部分时间都在图书馆和教室上自习，他要在完成地空学院课程的同时按数学系培养方案自学。付出巨大努力的王红终于在大二时通过转专业考试，如愿进入数学科学学院。然而他很快发现大学的数学不光有趣还很难，与中学完全不同。如何系统地学习数学对他来说是一个关键问题，为此他花了很长时间摸索。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王红表示在北大的学习对他起到了很大的帮助。
1: 我觉得就是我们同一级学习的同学们，大家有很多人都非常的想做数学，也做学术，然后这个互相鼓舞，我觉得是非常好的。我觉得我主要是参加同学们的讨论班吧，然后大家可能就互相提问题，然后就加深对内容的理解，然后老师同学们都非常有数学品味，然后从他们身上学到什么是好的数学。
0: 从北大毕业后，王红先后在法国和美国求学工作。他表示，这段跨越三国的学习和工作经历让他结识了许多优秀的同学、老师和合作者，也让他领会到国际科研合作的意义。2014年，王红取得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工程师学位与巴黎第十一大学硕士学位。但在硕士阶段，他一度对数学产生动摇。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允许学生选择任何想学的课程，王红对建筑和绘画感兴趣，于是选了一门建筑课。学期结束，王红到一家建筑师事务所实习了一个月。这次出走给了王红一个喘息的空间，让他有机会审视内心，找到自己的热爱。王红觉得建筑需要先说服别人投资，创作自由受到限制，而数学可以完全靠自己建设想法。最终他决定将自己最具创造力的年华投入数学研究。然而在数学研究中卡壳推不出来是王红的常态。2023年王红入职美国纽约大学科朗数学科学研究所。郁闷的时候，这位喜欢在家工作的数学家中午会买上一份饭，走到研究所的超大公共休息室，听教授、博士后和学生一边吃饭一边聊天。王红喜欢这种氛围，他坐在一旁放空大脑，让周围的聊天声随意进入耳中。听着听着，他紧绷的神经放松了下来，便又有勇气回去接着解题。
1: I also draw a lot of pictures when I think about problems.
2: 思考数学问题时，我经常画很多图，有时候 我甚至会随手画一些图形，帮助自己理清问题的结构。当研究进展缓慢的时候，人。

0: 就容易气馁。我通常会去运动一下，这样可以让我暂时放下问题，调整一下状态，再重新开始。另外，有时候和合作者交流也很有帮助，因为他们可能会提供一种不同的思路。即使事情不会立刻取得成果，也要继续思考，继续努力，并始终相信总有一天会有所突破。
1: 功夫不负有心人。2025年2月，王红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学者约书亚·扎尔合作，发布127页预印本论文，宣告解决了三维空间中的挂骨结合猜想。这一猜想自1917年由日本数学家挂骨宗一提出以来，被形容为几何测度论中最受瞩目的未解决问题之一。王红也凭借这一成果一举成为学术界新星，菲尔兹奖首位华人得主，清华大学讲席教授邱成桐介绍说，
2: 王红我的印象很深刻，她是个很用功的一个女数学家，我觉得她的能力跟成就比很多男数学家还要令我有深刻的印象，我希望女数学家的兴起能够影响到我们国内甚至全世界的女数学家的对数学，因为是个重要的事业，也让他们有信心，晓得就算是女孩子也可以将数学练好的。
1: 从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传来的好消息，让无数国人为之振奋。获奖者邓玉、王红都是经过中国本土教育后走向国际数学舞台的青年数学家，此次能双双获得菲尔兹奖说明了什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王红对中国基础科学教育的发展给予肯定。
3: 我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最近几年很多很厉害的老师都回去了，然后 我听说国内现在学习氛围也非常好，然后我每次回去交流，然后都能收获很多问题，能就是做报告的时候有很多学生问出非常深刻很有意思的问题。
1: 邓玉表示，中国数学家做出非常好的工作，获得菲尔兹奖是水到渠成的事，迟早会有的。
4: 从结果上来看的话，就是中国在这数学上最近这些年是很明显发展越来越好。
1: 菲尔兹奖首位华人得主，清华大学讲席教授邱成桐表示，看到年轻一代的数学家在中国接受扎实教育，又在海外完成卓越的研究工作，最终获得菲尔兹奖，他感到由衷欣慰。
2: 两三百年来数学的发展都有一个很重要的历史，一个学者很少在同一个地方全部时间待下来能够成为一个伟大的学者的。王红跟邓玉他们除了在中国开始起步以后，到了 MIT 也到了 Princeton 也到了法国很多个不同地方去冲击他的思考，吸收不同地方的学问，这点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希望我们国家也是能够在百花齐放，在每一个地方都以吸收各个地方发展的进法。
1: 邱成桐教授表示，过去是
2: 吸收各个地方发展的进法。
1: 邱成桐教授表示，过去十余年间，中国数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步，部分学科已跻身世界一流行列，中国已成为基础研究的热土。他希望能够以此激励更多年轻人追逐数学梦想。
2: 我想，中国的数学越来越成熟了，到了一个大量崛起的一个时间。我很期望看到这个时间的来临，我期望这5年到10年内我们能够完成这个事业，让我们看到一批跟王红跟邓玉一样重要的学者培养出来，这是我很高兴看到的事情。
1: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讲席教授田刚也表示，这意味着中国数学在国际上站在了一个新的位置。
5: 这是一件非常令人震惊的鼓舞的大事儿，这也是中国数学史上的一件里程碑的事件，对于我们的今后的年轻数学家和学生都是有一个极大的鼓励，会激励他们进一步向前探索。郭文静和王红他们的基础教育不是在国内完成的，这个基础打好了，接触到数学的前沿才有可能取得好的成绩，这充分说明我们的高等教育数学方面基础方面的训练是成功的。
1: 怀揣数学梦想从燕园走出，以扎实的学术功底、开放的国际视野不断向数学高峰迈进。同为北京大学2007级本科校友的邓玉、王红，让人们惊喜地看到中国数学教育所取得的突出成果。田刚表示，
5: 北大书院长期以来就一直是非常重视教学和人才培养，即使在20多年前，当我们条件还不是非常像现在这么完善的时候，我们也是给学生提供了空间，我们也通过学术交流，通过送出去引进来，扩大他们的视野，能够更早的、更多的接触的国际的前沿。我想我们以后会有更多的人冲上世界的最高的平台。
1: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教授张继平分析，此次获奖的背后，一方面是随着中国日益开放，越来越多年轻学者走出国门，以更广阔视野和合作精神在国际数学界崭露头角；另一方面，国家对包括数学在内的基础科学持续加大投入，也为基础科学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展望未来，张继平说，
6: 我认为啊，我们应该在原创理论建立和原创的数学思想、数学研究方法方面做更多的努力，特别是我们应该建立中国的国际前沿学派，为我们国家从数学大国变成数学强国而做出更大的努力。
1: 灯塔之光照亮前行之路，然而科学探索之途永无止境。专家表示，中国数学家的亮眼表现令世界瞩目，但是展望未来，我们是否能提出足够有分量的数学问题，开创数学的中国学派，并影响引领世界数学的发展，还需要一代代人更多艰苦的努力。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2: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

0: 下，白玉为堂，金作马。
1: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2: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3: 你为什么要读书？
4: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3: 你为什么要读书？
5: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0: 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1: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FM 88.2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3: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4: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3: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5: 外贸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今年以来中国如何织就一张宽广而富有韧性的全球贸易网络？
6: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
5: 从走进中国到扎根中国，再到与中国共创，跨国企业为何持续看好这片热土？
7: Investing in China is the...
8: 布局中国是品牌未来全球增长的关键抉择。
7: It's not just...
9: 它不仅仅是一个创新中心，它也是一个合作中心。
5: 开放合作，书写互利共赢新篇章。资讯有故事，聚焦中国外贸展现新活力，外资加码，投下现任票。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和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压力，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上半年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在出口产品结构、产业链、供应链响应速度方面也都凸显出新优势。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稳规模、优结构，成效明显，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
6: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新动能。
5: 最近很多人都可能留意到了这样的消息，今年夏天因为天气炎热，中国生产的清凉家电在全球受到青睐和抢购，中国制造的竞争力再一次展现。在山东青岛的一家空调工厂，一笔来自法国的大单让产线变得异常。

0: 络。工厂产品技术负责人郑广祥介绍说，
1: 最近欧洲的话是在一个激增状态，前几天的话就是刚接了一个7万的一个法国订单。
0: 面对突然增加的订单，负责人却显得很有把握。为什么能接住7万台急单？答案首先藏在一条柔性产线上。记者高原通过采访注意到，
2: 这条产线啊，昨天还在生产发往哥伦比亚的空调，今天呢就已经开始生产发往法国的空调了。在这个柔性生产的工厂里啊，产线可以非常快速的在不同国家的生产型号之间切换。
0: 接住急单靠的不只是产线调整快，更靠适配当地需求的独特设计。为了适应欧洲的环保要求，企业销往欧洲的空调整机都做了重新设计。这家空调企业的匈牙利市场业务负责人徐开轩介绍说，
3: 整体配合下达到了我们 A3+的能效，跟我们的普通空调相比，在同一个房间内，在一个小时内它能省42%的电。
0: 在青岛，接住热浪急单的不是一家企业一道工序，而是整条产业链。在这个空调厂附近的一家电路板企业，研发人员重新设计了面向欧洲市场的空调电路板。企业相关负责人王振宇说，
4: 增加了智能 AI 的调控程序，可以动态调节压缩机的运转频率，它可以大幅削弱启停能耗和低频低效损耗。相较传统的方案呢，我们可以实现整机能耗下降35%以上，同时能效比也提升了15%，温度偏差可以控制在0.4度以内。
0: 沿着生产线看产业链，青岛已经形成一张完整先进的智能家电生产网络。这个网络上聚集企业2200多家，其中拥有国家级研发创新载体52家，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和产品17个。不仅是青岛，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空调、电扇、冰箱等家电产品合计出口1079.1亿元，为全球消费者送去了阵阵清凉。除了清凉型产品，今年以来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出现了越来越多新面孔。前两年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被称为出口新三样，而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三样正崛起为中国外贸的新名片。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今年清洁机器人有了专属的海关税号，一个小小的税号背后蕴藏着中国制造出海的哪些新变化呢？在苏州吴中区一家机器人企业，一批即将发往欧洲的扫地机器人正在接受海关查验。完成查验后，这些产品将启程前往海外市场。今年开始，清洁机器人新增了专属税则号列，有了更加清晰的身份证号。苏州海关驻吴中办事处查验二科副科长梁虎说，
5: 这里就是新增的清洁机器人的税号，有了这个以后呢，产品归类会更加精准，对企业合规申报还有简化通关流程都有重大的帮助。
0: 一个专属税号背后对应的是一个快速成长的出口品类。在苏州，一个上半年新投产的工厂，清洁机器人生产订单已经排到了12月，其中一半来自海外市场。工厂智能制造中心生产经理李江介绍说，
6: 目前的话是只是开了园区的这一栋厂房，我们的第二期的这个厂房会预计在年底过完年之后会进行投入，规划产能已经是要做到750万。
0: 新品类为什么增长得这么快？创新速度是关键。在企业所在的吴中区，一条全长8公里的定制公交线路从哈工大苏州研究院发车，沿途串联人才公寓、科研院所和机器人企业，终点抵达机器人综合创新中心。来自雷达、传感器、外壳等不同供应商企业的工程师，每天都围绕新一代清洁机器人的智能导航、长效低耗运行等功能进行联合研发。企业全球产品总监吴奇表示，
7: 从过去的9个月的这个整个的项目周期，那我们会缩短到最快6个月，由过去的一年发一代产品，到现在我们可以快速迭代到一年发2代的核心产品。
0: 在苏州吴中区，以机器人整机企业为核心，聚集了机器人加智能制造相关企业1600多家，产业链上的每一个环节都在为产品出海提速。苏州吴中经济技术开发区产业发展局局长李思爽：
8: 我们围绕清洁机器人陆续招引以及对接的像激光雷达、传感器和核心电机等上下游企业，供应链呢有效缩短至10公里以内，进一步提升了产业的竞争力。
0: 不仅是清洁机器人，随着我国机器人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出口规模持续扩大。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清洁机器人和智能仿生机器人合计出口180.9亿元，同时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62.9亿元，增长18.6%，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手术机器人出口4.8亿元，增长3.3倍，出口市场由去年同期的23个增加到了49个。今年上半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我国外贸企业持续开拓新市场，寻找新伙伴。从沿海港口不断增加的国际航线，到不断延伸的班列线路，一张更加多元、更为紧密的贸易网络正在加快形成。今年上半年，盐田港累计新增10条国际航线，覆盖亚洲、欧洲、北美、中东等贸易市场。从新的港口合作伙伴到不断延伸的航线，越来越多市场被纳入我国企业的全球供应链网络。盐田国际董事总经理岑启成说：
9: 我们精准的匹配驳船，快速增长的需求。盐田港东作业区即将投产，联动中师东作业区一体化运营，持续推进数字化和绿色化升级。
0: 沿海港口的贸易网络在向更多方向铺开，内陆地区通往国际市场的线路也在加快延伸。在中铁联集武汉中心站，一列满载汽车的中欧班列正在进行装车编组，这趟班列将经阿拉山口口岸驶往德国。今年上半年，中欧班列武汉发送238列，同比增长21.4%。国铁武汉局武汉铁路物流中心营销部郑义龙介绍说：
10: 今年上半年新增2条稳定线路，一是1月1日开通的武汉至丹麦哥本哈根线路，主要运输新风换气机、家具等；二是3月31日开通的武汉至阿塞拜疆巴库线路，主要运输汽车配件、日用百货。去程途定班列从每周8列增至9列。
0: 新线路带来了新市场，也吸引了更多货源。来自重庆、上海、江苏等地的汽车及零部件可以通过长江水运抵达武汉，再经铁路直接发往欧洲和中亚，不再需要公路短途转运，运输时间缩短2天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约15%。郑义龙说：
10: 很多客户主动选择班列运输，班列15天左右就能抵达波兰、德国、意大利等欧洲核心市场，帮企业快速补上当地的供货缺口。
0: 从一条条新增的国际航线，到一列列驶向新目的地的班列，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正在找到新的贸易伙伴。中国外贸的实力不只是现在的规模增长，更体现在通过向创新要动力、向多元化要空间、向产业链协同要效率，把市场变化转化为发展机遇。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王冰杰表示：
11: 面对上半年复杂多变的外部经贸环境，我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竞争力进一步凸显，外贸不仅实现了规模的稳步提升，更呈现出优进优出的积极态势。展望下半年，随着制度型开放红利持续释放，我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将不断积蓄，有望继续为全球经济注入确定性与活力。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吸引外资仍然保持较强韧性，存量外资稳中有升，增量外资总体稳定，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外商投资高技术产业呈现出新的活力。江苏太仓是一个人口不到100万的县级市，但这里聚集了1800多家外资企业。今年1月至6月， 太仓外资企业利润再投资同比增长了69%。外资企业为何看好太仓？利润再投资的动力和活力源自哪里？

0: 在太仓采访期间，我们的记者刚好赶上了一场外资企业交流会，这是当地有关部门根据产业热点定期举办的活动。让记者没有想到的是，这场主题为新材料产业链协同的交流会也吸引了不少民营企业参与。在这里，产业链协作具体到了包材、螺丝等细小零部件。大家谈论最多的是，面向日新月异的中国市场，你关注什么，我能为你提供什么。
1: 我们比较看重现在中国，比方说新能源、储能、太阳能，除了现有市场存量市场上面的一个增量之外呢，一些我们之前没有涉足到的一些行业也有非常大的机会。
2: 在我们德国总部啊，希望我们呢在市场上面根据中国的五年计划去发展。你比方说现在数据中心液冷，
3: 在全球这个经济下滑的情况下，中国市场还是有很有活力的。
0: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投资活力不仅体现在外资企业与中国市场保持同频共振，也体现在一个个不断加码投资的新项目中。今年上半年，德国企业施迈茨在太仓增资7000万元，用于扩充产能、布局研发创新，为中国新能源、汽车、机器人产业提供自动化解决方案。生产印刷电路板层压系统的隐形冠军企业博可机械持续增资，上半年企业追加超500万美元利润再投资，用于扩充产能、升级自动化产线，持续满足国内 AI 服务器、数据中心等产业快速增长的需求。博可机械太仓有限公司总经理本尼迪克特·瓦格纳表示，
4: 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为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增长空间。中国已经不仅是我们全球规模最大的市场之一，更是我们最重要的创新合作伙伴。我们绝大多数前沿创新都在中国落地迭代成型。
0: 不久前，商用汽车零部件制造企业美国市驰汽车的中国区总部正式在太仓启用。新基地全部投产后，将进一步扩大与中国智能汽车产业的合作。市驰汽车全球座椅总裁罗素·凯特林厄姆说，
5: Presence here.
6: 这个新基地是我们全球团队的前沿阵地与技术标杆，一方面为客户输出创新方案，另一方面支撑我们不断扩大亚洲区域的产能建设与市场布局。
0: 在太仓，外资企业与中国市场深度融合，持续看好中国产业升级和创新发展。当地企业牵线搭桥，依托产业链高效协同的内在逻辑，让更多的外资项目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太仓高新区管委会中德办副主任张罗银表示，
7: 我们持续培育良好的外资企业服务生态，推动外资企业与民营企业在产业链供应链上的协同合作，帮助外资企业了解、对接和把握产业供应链上的新机遇，以新发展撬动新投资，用良好的营商环境和配套服务促进外资企业来得多、留得住、发展好。
0: 记者观察到，外商投资中国正在从单一制造向附加值更高的研发、创新等更深度的投资模式转变。今年上半年，深圳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速超50%，这背后一批外资企业持续加码投资研发，实现了从落地向扎根提质的深度转变。在一家瑞士企业位于深圳的研发中心，记者看到工程师们正在对第三代无线充电系统进行调试，实验室里研发人员正在测试应用于 AI 数据中心的大功率液冷电源模块。从新能源汽车、车网互动到 AI 数据中心，企业在中国的业务持续拓展。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企业依托深圳高校的产业转化能力和创新生态，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该企业中国区副总经理殷红芳介绍说，
8: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万美金的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乃至于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包括团队的扩充、设备的升级以及新产品的导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球业务的扩展。
0: 企业在深圳进行研发创新，完备的产供链让产品能迅速落地，经验证的先进产品和前沿技术从这里走向世界，交付和响应速度

0: 应用研究实验室等项目持续加码深圳，德国顶尖科研机构密集落子，专业服务配套也跟进入局。德国麦恒等14家外国律师事务所在深圳设立代表处。深圳市投资促进局综合业务处处长田长浩告诉记者，
1: 依托完善的产业链，高效的产业转化能力，活跃的创新生态，落实好外资研发中心、进口设备免税、利润再投资、税收抵免等政策，我们创新生态与支持政策协同发力，今年以来吸引外资保持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外商投资信心持续增强。
0: 今年以来，随着我国持续扩大内需，促进消费，许多外资企业加开新店，创新消费场景，中国消费市场利用外资持续增长。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我国批发零售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22.6%，多家餐饮和零售的外资企业持续加大在华布局，拓展门店。不久前，一家瑞士百年巧克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能级提升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集团管理层成员迈克尔·施皮勒说，
2: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0: 据商务部最新数据，上半年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33.2%，占比提升至42.4%。外资持续看好中国市场，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德国巴宝全球销售副总裁亨利克·格伦德表示，
3: 布局中国是品牌未来全球增长的关键抉择。中国市场活力充沛，竞争激烈，但我比我们持续升级品牌与服务，我们会持续加大投入。
0: 随着服务业扩大开放不断深化，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落地实施，各类稳外资举措精准发力，全球投资者将持续共享中国发展红利。从走进中国到扎根中国，再到与中国共创，跨国企业在华每一步深耕都与中国经济发展同频共振。随着15五规划持续推进，跨国企业必将收获更多机遇，更加深刻地感受到相信中国就是相信明天，投资中国就是投资未来。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个个看似普通的奋斗故事，赋予了平凡生活不平凡的意义。
3: 一个个怀揣梦想的你我，绘就了气象万千、生机勃勃的兵团画卷。
2: 回首往事，我们感慨万千；
3: 展望未来，我们信心满满。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4: 让我们一路同行。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一家人匆匆吃喝了一点饭以后，少平他妈就装起一罐高粱黑豆浅浅稀饭。他心疼女婿，又在饭罐上面的碗里装了几个早上吃剩的黑面馍和几筷子酸白菜。少平即刻提起饭罐，扛着一小捆铺盖卷儿出了家门，去村中的小学把这些东西送给他那个落难的姐夫。为了好拿，少平把一点粮食卷在了铺盖卷里。他出了院子，下了一个小坡，来到了公路上。月亮已经从神仙山和妙平山那边升起来，隐隐约约地照出模糊的村庄和大地。少平他们家在最南面的村头，独家独院，和村里其他人家不仅相连。走出一小段路后，就是田家阁楼，一个小山窝里土窑石窑挨家挨户，高低错落，层层叠叠。双水村田姓人家大都住在这里，因此才叫田家阁楼。他二爸孙玉婷也住在这里，和大队书记田福堂家离得不远。本来少平他们当年也住在这里，在他两岁的时候搬了。那是1960年，正是困难时期，在山西太原钢厂当工人的二爸突然不干了，跑回家让他哥给他娶媳妇儿。二爸娶过二妈后，住的首先成了问题，老人手里就留下一孔窑洞，爸爸只好把这窑让给二爸他们住了。他们全家借了河对面金波家的一孔窑洞住了几年，后来爸爸才在现在住的地方打了一眼土窑，算是重新安下了家。这田家阁楼的田姓人家，旧社会大都是村里的穷人，后来从外村流落来的少数杂姓也大都住在这一带。现在除过田福堂家的院落要出众一些外，大都还是一些塌墙烂院。虽说新社会20多年了，但一般村民要孤窑盖房简直连想也不敢想。在田家阁楼的对面，从妙平山和神仙山之间的沟里流出来一条细的像麻绳一样的小河，和大沟道里的东拉河汇流在一起，两河交汇之处形成一个小小的三角洲。三角洲的洲角上有一座不知什么年间修起的龙王庙，这庙现在除过剩一座东倒西歪的戏台子外，已经成了一个塌墙烂院。以前没有完全破败的时候，村里的小学就在那里面，同时也是全村公众集会的地方。后来新修了小学，这地方除过春节闹秧歌演几天戏外，平时也就没有什么用场了。 现在村里开个什么大会，也都移到了新修的小学院内。因为这地方有座庙，这个三角洲就叫庙坪。庙坪可以说是双水村的风景区，因为在这个土坪上有一片密密麻麻的枣树林。这枣树过去都属一些姓金的人家，合作化后就成全村人的财产了。每到夏天，这里就会是一片可爱的翠绿色，到了古历八月十五前后，枣子就全红了。黑色的枝杈，红色的枣子，黄绿相间的树叶，五彩斑斓，迷人极了。每当打枣的时候，四五天里简直可以说是双水村盛大的节日。在这期间，全村所有的人都可以去打枣，所有打枣的人都可以放开肚皮吃。在这穷乡僻壤，没什么稀罕吃的，红枣就像玛瑙一样珍贵。那季节可把多少人的胃口撑坏了呀，有些人往往枣子打完后拉肚子十几天不能出山。庙坪的枣林后面就是庙坪山，这山高出村周围其他的山，因此金鸡独立，给人一种特别显眼的感觉。这几年农业学大寨，村里全力以赴首先在这山上修梯田，现在那梯田已经一层层盘到山顶，远看起来就像一个巨大无比的花卷膜。这山，这庙，这枣林，再加上庙前二水相会，给双水村平添了许多风光。从田家割酪的公路上下去，趟过东拉河，穿过三角洲枣林中的一条小路，就是和东拉河在庙前交汇的枯叶河。这河虽然小，但来历不凡。传说古时候这沟里并没有水，那时天上玉皇大帝一位下凡游乐人间的女儿到了这里，爱上了一位姓金的后生，竟然推迟了归天的日期。后来玉皇大帝大发雷霆，命令他立即上天，如在两天之内还不上来，他就要把这位女儿就地变成一座土山。但仙女不能割舍人间的爱恋，违抗了父命。她发誓，即使化作人间的泥土，也要厮守在情人的身边。两天之后，她就变成了一座普通的黄土山。他那人间的爱人悲痛欲绝，日日在他变成的土山下面跪着呜咽哭啼，直至死在这山脚下。传说正是这个男人的眼泪流成了这条小河，人们把仙女变成的土山叫做神仙山，把这条泪水流成的小河叫枯叶河。这当然是金家老祖上编出来的神话，以光耀自己的家族。正因为如此，金家的祖坟就扎在枯叶河北岸的神仙山下，那坟地已不知安葬了多少代姓金的人，密密麻麻一大片。坟地上不知哪一辈人栽了些柏树，现在已像桶一般粗壮。每到冬天大地一片荒凉的时候，远远近近只有那些柏树绿森森的，特别惹眼。正因为有东拉河和枯叶河，这村子才取名双水村。在枯叶河上有一座几步就能跨过的小桥，村里现在最高寿的人也不知这小桥是什么年间建造的，它年年摇摇欲坠，但年年都存在着。过了枯叶河这座小桥就是金家湾，除过少数几家杂姓，大都住着金姓人家。一到阳湾里，家户住得密密麻麻，相当拥挤。只是在隔过金家祖坟的后山嘴那里，单另还有两大户人家，都姓金。一大户是二队长金俊武弟兄三家，另一大户 是地主成分的金光亮弟兄三家。古时候，旧社会，金家一直是双水村的主宰。这片土地和土地上的一切都属于金家。据传，在宋明两个朝代里，这金家曾出过几个名震州府的大地主。想必他们当时占有的土地已经远远超出了双水村的范围。但据说明末的时候，蒙古鄂尔多斯那一带的胡人曾经大规模入侵到这里，把这家大地主连杀带抢，家业基本踢踏光了，后来就再也没有发达起来。到土改的时候，金家除一家定了地主，两家定了富农成分外，一部分是中农，大部分都还是贫下中农成分。但从住宿方面看，金家湾一带的窑洞明显比田家哥老这面

0: 尽管现在看起来也大部分是塌墙烂院，但总还有一些表明以往富有迹象的破旧的院门楼和扎着朽格针的院墙，而且许多人家的土窑洞都接了石口，某些人家年代久远的门窗粗看又黑又旧，可细细一瞅就可以看出当初做工的精细，并且还有雕镂的花纹，说明这门面曾经有过一时的显赫。在金家湾村舍和长柏树的坟地之间，过了枯叶河桥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小土坪，双水村小学就在这里。这学校七八孔大石窑都是教室，最高是五年级，五年级上完的娃娃就要到石歌节上初中去了。下午放学后，学校常常空无一人，老师学生家都在本村。学校院子很大，栽一副村民们修造的很不标准的篮球架，学生们年龄小，主要是村里的青年们收工回来玩一阵。前面已经说过，这地方现在已经代替了庙院，成了全村人集会的中心。
1: 自从石歌节公社在双水村搞农田基建大会战以来，学校教室就成了外村民工晚上住宿的地方。这地方当然只能住一小部分人，大部分民工都分散住在村中各家的闲窑里。住在学校教室的民工，第二天早上得把自己的铺盖卷起来，集中到边上一孔放体育器材的窑洞里，好让学生们白天上课，晚上民工们把课桌一拼就成了床。这些天来，学校还专门腾出来一孔窑洞，让各村拉来劳教的人住。今天，这窑洞又多了一名新成员，王满银。现在，这些人已经收工回来，被集中在这孔窑洞里。一个扛枪的民兵在门口照看着，等一会儿开饭的时候，这个人才能把这些人引到民工大灶上去。孙少平扛着铺盖，提着那罐饭，从田家割烙的公路上下来，小心地踩着裂石，过了东拉河，穿过庙坪，从枯叶河的小桥上走过来，径直向小学校的院子走去。这地方他太熟悉了，因为他曾在这里上过整整五年学。他进了学校院子，那个扛枪的人就迎面过来了，不知为什么还笑嘻嘻的。少平在月光下细看了一下，才发现这人是他初中时一位同学的哥哥，那同学是下山村的，后来没上高中。在初中时有一年他们学农到下山村，就住在他们家里，和一家人很熟悉了。同学他哥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0: 呵呵，我正发愁你姐夫今儿晚上没铺盖嘞。
1: 少平没心思在这地方多逗留，他对同学他哥说，
2: 能不能叫我姐夫出来一下，让我把这些东西交代给他。
0: 这怎么不能啊，又没犯死罪。
1: 同学他哥提着枪到门口喊了一声，
0: 王满银出来一下。
1: 满银蔫头耷脑走出门槛后，惊讶地看见是他的小舅子，便把罗着的腰直了一下，脸上倒显出了几分羞愧的颜色。少平把铺盖卷和饭罐放在地上，对姐夫说，
2: 这铺盖里有些粮食，罢了，你交到大灶上。
1: 王满银先顾不得什么，急忙在饭罐上面的碗里抓了一个黑馍，狠狠咬了一口，几乎没嚼就往下吞咽，噎得他脖子一展。等咽下这口饭后，才问少平，
3: 哎呀，不知你姐和猫蛋狗蛋他们都在我们家里。
1: 少平厌恶地看着他，
3: 那就好，回去跟你姐说，我什么都好着嘞，叫她不要急。
1: 他扭头看了看已经离远了点的扛枪后生，又悄悄对少平说，
3: 给你姐说，还有剩下的

0: 包老鼠药，在家里的箱盖上放着，叫你姐藏好，不敢叫娃娃不知道给吃了，叫他把……
1: 少平已经气愤地拧转身走了，他真想在这个不争气的姐夫脸上给一记耳光。少平下了学校的小土坡，沿着枯叶河向金家湾的村舍那里走去，他不回家了，准备直接到金波家去住宿，家里没地方住，每星期六回来他都在金波家过夜，那里温暖而洁净，金波的母亲和妹妹都把他像自家人一样看待，只有在这里才能在少平沉重的生活中度过最舒适的一个瞬间。当少平走到枯叶河小桥附近的时候，看见从对面庙坪枣林中间的小路上走过来一个妇女，他还没看清是谁，就听见这人喊他的名字，一听声音才知道是他二妈贺凤英。少平在心里不尊敬这个长辈，当这个操着山西口音的女人来到他家门上后，就把他们一家从祖传的老窑里赶出来了。在以后的年月里，他仗着念过几天书，根本不把这家人放在眼里，动不动就拿很脏的话骂少平的母亲，并且把他早已亡故的爷爷的名字也拉出来臭骂。直到少安哥长大后，在一次他又骂他母亲时，哥哥把他狠狠揍了一顿，打得鼻子口里直淌血，他后来才停止了对他们家这种放肆的辱骂。后来他们弟兄都大了，哥哥又当了生产队长，在村里也成了一条汉子，他和二爸就更有点怯火了。二爸二妈这两个人穷积极，在队里都负点责，一个是大队支委，一个是妇女主任，黑天半夜开会，三个娃娃撂在家里没人管，他们光景一烂包，二爸经常穿着烂衣薄长，饿着肚子，还常给别人讲革命大道理，村里人明不说，背后谁不耻笑他们。现在妇女主任已经从枯叶河的小桥上过来了，少平看见他头发梳得油光，通常都是用木梳蘸着自己的唾沫梳成这个样子的，而且又穿起了结婚时的那件已经很旧的红绸袄，因为罩衣太短，那棉袄的红边在下面露出一圈，非常扎眼。二妈这身打扮说明她今天晚上又要在公众面前露脸了。果然她站定对少平说，今晚上公社会战指挥部要在学校院子里开批判会，你不参加？人家叫我领导着布置会场，我刚把碗搁下就……哎，你姐夫。他叹了一口气，表示了一种同情和痛惜，让少平知道他终究也是自家人。少平对他说，
2: 你忙你的，我要到金波家去了。
1: 少平冷淡地对他二妈打了个招呼，就转过身走了。
2: 孙玉厚老汉刚把自己的铺盖卷搬到隔壁少安的小土窑里，就听见公路下面他弟玉婷喊叫他的声音，
3: 哎哥，哎哥。
2: 玉厚奇怪，玉婷为什么不上家里来？往常他有事没事，吃完饭总要到他家里来坐一阵，穿着麻绳子捆绑的烂鞋往他家前炕的铺盖卷上一靠，没命的在他的烟布袋里挖的抽半天烟。玉婷热心公家的事儿，庄稼行里又不行，因此营务不起来旱烟，满年四季都是他供着。每当玉婷来的时候，玉厚他老婆也总要把家里刚吃过而剩下的饭给玉婷热的端上来一碗。玉婷嘴里推让着，两只手一把就接住了。少安他妈知道玉婷在家里吃不饱，总要牵挂着给玉婷吃一点。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1: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

0: 片绿洲。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
1: 父亲去世早，玉婷从五岁起，实际上就是玉后两口子一手把他带大的。尽管玉婷成家以后，他老婆贺凤英那些年把少安妈欺负上一回又一回，怕老婆的玉婷连一声也不敢吭，但少安妈不计较他，因为他从小把玉婷抚养大，心中对玉婷有一种疼爱的感情。人常说老嫂为母，这话可一点也不假。
2: 哎，哥，哎，哥！
1: 玉婷仍然一声接一声地在公路下面喊叫。玉后听见他弟这样喊叫，又不上他家来，不知出了什么事，就一边从院子里往外走，一边给下面的玉婷答应了一声。在院子外的小土坡上往下走的时候，玉后心里才恍然大悟，他弟弟今晚上不上他家来，是因为他女婿今天被劳教了。玉婷现在公社正看得起，让他当了会战指挥部的副总指挥。现在他家里出了阶级敌人，玉婷怕人家说他划不清界限，因而连累了他，所以才不上他家里来了。玉后来到公路上，半天才看清他弟站在路边一棵树影下。玉后走过去问什么事儿。
3: 哎，也没什么事儿，想和你拉两句话，你心放宽些。
1: 玉婷脸上是一副同情他哥的神色，这同情是真诚的，因为这终究是他哥嘛。玉后没有说什么话，沉默地从自己的烟布袋里挖了一锅烟，点着抽起来。玉婷也从身上掏出自己的烟锅，在他哥的烟布袋里挖了一锅，又用他哥的火柴点着，说：
3: 满银一脑子的资本主义，劳教两天是小事儿，再不学习和改正，说不定要进班房，亲戚都要为这小子在政治上受影响。
1: 玉后还是一声不吭，他现在已经懒得再说他女婿的长长短短，他心里只是为他的女儿和两个外孙难受。孙玉婷对他哥说，
3: 今晚上公社要在学校开批判会，少安没回来，你家里其他人参加不成，你歪好要去一下，不要叫人家说你们家抵制批判亲属的资本主义倾向。
2: 我不去，不劳动不行，不开会还不行。
3: 哥，你不敢这样，咱们是贫下中农，毛主席号召的事咱怎能不积极来。
2: 反正我不参加，我的气已经受够了，哪怕明天让我也劳教来。
1: 玉后说完气恼地转过身就往回走，他心里烦乱，有什么心思站在公路上讨论这号事情来。玉婷看他哥这样犟，也无可奈何了，要是村里其他人敢这样反动，他早就给会战总指挥部汇报了，恐怕今晚上也得上批判台。
3: 哎，
1: 玉婷心里烦透了。正在他被公社重用的时候，亲属中间突然出现这么一件叫他尴尬的事。玉婷失望地见他哥快上了土坡，就又轻轻喊叫了一声，
3: 哎，哥，你先等一等。
1: 玉后以为玉婷还要劝他去参加批判会，站住吼叫说，
2: 你走你的，不要管我。
3: 玉婷走过来说，给我抓一把烟。
1: 他说着就过去在他哥的烟布袋里掏了一把旱烟，装进自己的烟布袋里，随后就心急火燎地走了。
3: 他今晚上还有大事。
1: 玉后低着头站了一会儿，然后望着弟弟远去的背影叹了一口气，慢慢走着

0: 上了自家的小土坡。
1: 1939年，孙玉厚16岁，玉婷才刚刚5岁，他父亲得痨病死了，丢下他两兄弟和母亲相依为命。旧社会，女人不兴出门，母亲又是小脚，只能在家里操磨，山里和门外的事都搁在玉厚一个人身上了。他们家又没地，他只好在周围村庄给光景好的人家揽工，以养活母亲和年幼的弟弟。22岁时，他和一个穷人家瘦弱的女娃娃成了夫妻。他媳妇儿虽然面黄肌瘦，但对他妈和玉婷特别好，因此那几年光景虽然穷得叮当响，日子过得还很一体。玉厚为了挣点粮盐买油的钱，冬天农闲的时候就给石歌节一家商行去邀生灵，翻山越岭走几十天，从军渡过黄河，到山西柳林镇驮瓷器。山西柳林瓷闻名极省，他给石歌节商行的掌柜挣了不少钱，他自己也得了一点工钱。手里有了几块钢洋以后，他突然发狠，想供他弟弟上学。在当时来说，玉厚算是庄稼人里很有魄力的。他16岁出去闯荡世界，眼界当然要比一般庄稼人宽阔。孙玉厚当时想，他家人老几辈子没出过一个先生，睁眼瞎受了多少气呀！从古到今，世界说来说去总是识字人的天下。他想，他这辈子是不顶事了，但说不定能把玉婷造就成孙家的人物。如果是这样，他孙玉厚辛劳一辈子也就值得了。再说，他看玉婷这娃娃脑子还灵，他已经在村里教东书的金先生那里识了不少字。1947年，玉婷13岁，当时这一带正处于战争状态，玉厚参加了村里给解放军送粮的运输队，同时还得种地，东跑西奔，忙忙乱乱。但他仍然惦记着玉婷上学的事，可当时这里战火连天，学校都停办了。眼看玉婷岁数已经不小，再不念书就晚了。玉厚突然想到，前几年他去柳林镇驮瓷的时候，有一次一家姓陶的窑主家发生了事故，他冒死救了陶窑主的性命。老陶感激他，和他结了拜把兄弟。陶兄一再说，以后他有什么难事就来找他，他一定全力相帮。玉厚当时想，我为什么不把玉婷送到柳林镇去读书呢？他立即登门请村里识字的金先生给山西柳林镇的老拜时写了封信，看他能不能收留他弟去那里读书。老陶很快回了音，说只管把玉婷送来，叫玉厚什么也不要管，这小兄弟的一切都由他全包了。就这样，玉厚把玉婷送到了山西柳林镇。这期间他每年都要到柳林去看一回弟弟，临行前他老婆总要把玉婷一年的穿戴准备齐全，还做许多茶饭让他给玉婷带去。对于他们来说，玉婷不仅是亲人，也是一家人未来的指望啊。1954年，玉婷初中毕业，到太原钢厂当了工人。玉厚一家人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虽说玉婷是个工人，但这是孙家多少代第一个在门外干事的人。可是1960年困难时期，玉婷突然跑回家来，说他一个月的工资不够买一口的土豆，死活不再回太原去了。他说他要在家乡找个媳妇儿，参加农业生产呀。这可把玉厚急坏了，好说歪说，就是说不转玉婷。玉厚没有办法，只好打问着给

那年头，他家穷得钱没钱，粮没粮，他身边已有了三个孩子，孩子年纪又都小，没什么帮手，竟是连累，一家人时不时都饿得浮肿。可弟弟已经26岁，他的确该娶媳妇了。而玉婷为此还天天给他妈哭鼻子，说他年纪再大娶不下媳妇，这一辈子就算瞎活了。他母亲也陪着玉婷哭哭啼啼。玉后看玉婷这样没出息，才知道他半辈子辛劳，企图给孙家造就一个光宗耀祖人物的指望落空了。但他心平气静，并不为此而过分的懊悔。是啊，这是命运。正如辛劳一年营务的庄稼，还没等收获就被冰雹打光了，难道能懊悔自己曾经付出的力气吗？那就给弟弟娶媳妇吧。孙玉后四处疯跑着给玉婷打问对象，但是所有的人家彩礼都要得太高了，他就是把一家人的骨头卖了也出不起。在万般焦急中，他又想起了柳林镇的老拜师，于是又写信求他帮忙。本来玉后是有病乱求医，并没抱多大希望，可不久老朋友却热心地回了信，说离柳林镇2里路有一个女子愿意跟玉婷。老陶说玉婷大概也认识这女娃娃，这女子在柳林镇小学和玉婷同过学，官名叫贺凤英。玉婷的确认识凤英，于是就亲自去了一趟柳林镇，把贺凤英当下就接回来了。玉后立马闹腾着借钱借粮，尽量体面地给弟弟办了婚事，接着又搬家腾窑，另起了炉灶。前后一折腾，除借窑住不算，还欠下义和滩账债，使他许多年日子都翻不过来。到后来玉婷因为不会劳动，加上贺凤英不会过光景，日子过得没棱没眼儿，连她的光景也不如了。但玉后除过能供得起玉婷旱烟和一碗剩饭外，再没有能力照管她了。但话说回来，孙玉婷本人觉得她现在穷是穷，倒也自有她活人的一番畅快。玉婷是大队党支部委员，农田基建队队长，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委员会主任，一身三职，在村里也是一个人物。全村开个大会，尽管他衣服不太体面，但也尝试做主席台的人。他又有文化，上面来个什么文件或材料，书记田福堂和副书记金俊山都不识字，回回都是玉婷给众人宣读。这时候全村大人娃娃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使他感到非常的满足，把饥肠恶肚早已忘得一干二净。只是回到家里，三个孩子饿得嚎哇哭叫，他老婆又跑出去为骂仗的村妇去调解是非，上顿饭的碗筷都没洗，撂在锅台上。这时他才感到对生活有点灰心。他一个人坐在灶火哥老拉风箱，饭还没熟，三个孩子像土匪一样扒在锅上，三下五除二就吃得差不多了。这时他也不由得想起了早年间太原钢厂的好吃好喝，顿顿白蒸馍大肉菜喷鼻香。那时他一顿才吃三个白馍，真是不可思议，要是现在的话。他在家里胡乱吃喝一点，就又投身到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中去了。只有在这社会的大风大浪中，他才把饿肚子放在一边。

0: 精神上享受着一种无限的快活。自从石歌节公社其中十几个队的民工在他们双水村搞农田基建大会战以来，孙玉婷更是兴奋得不得了。会战总指挥是公社副主任徐志功，副总指挥是公社武装专干杨高虎。后来公社又研究要在各队的基建队长中间抽一个人担任副总指挥，因为会战在双水村，这差事当然就落在了孙玉婷的身上。立刻他在工地上跑前跑后，动不动还在高音喇叭上发布各种通知和命令。他哥当年没把他造就成个人物，革命已经俨然使他成为一个人物了。连他老婆这一段也开始尊敬地称呼他玉婷，前面不再带那个孙子。而最使他满意的是，他现在还可以在民工大灶上吃饭，重温当年太原钢厂的享受。由于他是副总指挥，做饭的人都巴结他，碗里的肥肉明显比别人多。过个三两天，他还可以和志工和高虎钻在灶房后面的小土窑里混着一块，吃几盘炒菜，喝两口烧酒嘞。
1: 今晚上指挥部又要在学校院子里开批判大会，不用说，这会议还得要他主持。志工是总指挥，要在开头和结尾讲话。高虎虽说也是个副总指挥，但年轻，只管民兵小分队的事。开这种会一般只负责维持会场秩序，以防接济敌人捣乱破坏。玉婷本来吃完饭就准备和凤英一起过金家湾那边去，但他想起要给他哥打个政治招呼，因为满银被劳教了，他哥今晚上的批判会一定要去，好让公社领导看见他拥护对女婿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玉婷一想起王满银的事，心里就不痛快，无论如何这小子也算和他沾点亲，这使他这个副总指挥多少有点不光彩。如果他哥能正确对待这事儿，也许他在台上还能站得踏实一些。可是玉婷专门去提醒他哥要识时务，他哥却死牛顶墙，不给他带这个面子。哎，他孙玉婷总不能对他哥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现在玉婷抽着刚从他哥烟布袋里挖来的旱烟，已经过了东拉河，走到庙坪枣树林的小土路上了。他现在还不能直接到小学去，他要去找一回他们大队的副书记金俊山商量一点事儿。本来这种事儿，要是书记田福堂在，他就不会去找金俊山。书记去公社开会不在村里，他现在只能去找金俊山商量。这事说起来也不大，但是件伤人事，最好不要叫他孙玉婷一个人当鬼子孙。事情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收工时，总指挥徐志功对他说，晚上的批判会各村都有批判对象，就是双水村没有。难道双水村连一个阶级敌人也没有吗？
2: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2: 风景安全生产线，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讲述家国往事，聆听真实声音。接下来请收听口述中国。
5: 故宫的房子9999间半，它在镜头中又有哪些新发现？
6: 在上面睡一觉都伸不开腿，哎，所以它那屋子起名叫容七室，只容得下七盖。
5: 拍摄古画《清明上河图》，这些照片如何做到比原画还要清晰？
6: 上面有多少辆车，多少个人，多少条船，多少件家具，是吧？他的人物都是什么身份，干什么的？
5: 1991年。故宫博物院决定开展一次史无前例的拍摄工程。这次拍摄包括故宫中已经对外开放和尚未开放区域的所有建筑，以及这些建筑中的装饰细节。而负责这次拍摄任务的是故宫博物院的文物摄影师宗同昌。
6: 利用这个机会呢，就是把故宫传说的9999间半的房都去了。实际呢，它的数字呢和这个多少有点误差，可是确实是9900多间，是吧？所以它的每个那个建筑的那个功能又不一样，就是。所以呢，就是它的内装修的那个形式也不一样。
5: 北京故宫，这座明清两朝的皇宫，每天都吸引着无数摄影师和摄影爱好者。在他们的照片中，蓝天白云下的故宫雄伟壮观，红墙黄瓦彰显着这座宫殿昔日的荣耀。不过，在宗同昌看来，这样的照片固然必不可少，但是要想体现出故宫几百年的历史沧桑，这些还远远不够。
6: 这组建筑呢，它经过历代的风风雨雨，所以我们要从更深的角度去理解呢，应该把它的不同表情拍出来。有的时候就是一种阴森的感觉，是吧？沉闷的感觉，因为它毕竟是，封建王朝的一个，使用过的建筑，所以有的时候呢，我是在不同光线、不同季节去拍，下着雨，在雪中的建筑，在于黎明或者黄昏的时候，是吧？不能用一种形式，用多种形式来表现这组建筑。
5: 宗同昌一路拍下来，无论是午门还是神武门，是太和殿还是保和殿，是乾清宫还是坤宁宫，都让他感受到这座帝王宫殿的宏伟。有一天，宗同昌来到一间屋子拍摄，这个房间窄小局促，全然没有了皇家气派。
6: 满族人入关之后呢，他延续了这个明朝的这组建筑，可是呢，他把内檐装修大部分他自己又用自己的要求，整个又焕然一新，啊，所以就是，尤其那个，乾隆和康熙的有些书房，还有一个就是坐禅的地方，他在这些个那个房屋的这个设计上呢，就是比较简朴，因为一个皇帝呢，他也既是天子，有的时候他认为是也是一个修行者，有时候他又认为他自己是一个文人，所以呢，他是不同，好像不同身份的，在更替自己，所以他这个真正他的书房呢，他就学文人比较简朴，桌椅呢都是用比较淡雅，啊，而且他为了勉励自己吧，你像他的小房子，他的那个小榻呀，等于连一米也就一米五都不够，就是你想在上面睡一觉都伸不开腿，啊，所以他那屋子起名叫容七室，只容得下七盖，所以就说在这个小的房子里啊，可以闭门思过，啊，可以就是那

0: 冥想是吧？所以这个屋子里啊，它并不搁奢华的东西，所以这个要不看这本画册的话呢，是外人想象不到的。
1: 故宫中殿宇楼台高低错落，红墙黄瓦，画栋雕梁。宗同昌每来到一个地点，总会踌躇半晌，为的是寻找到古人当年欣赏这些景致的最佳位置。
0: 乾隆花园的那个倦勤斋，倦勤斋最后边就是他的书房，设计的也特别好。它外边是看，是等于是平房，因为它故宫的房子都比较高嘛，它在里边也做了一个复式，等于在里边是两层的。另外呢，它在屋里呢，就是为了让空间感觉舒服呢，它等于那顶棚呢是画的一架那个藤萝架，它那藤萝架呢都带透视的。就是往下垂着开的藤萝花，周围呢，它等于是做了一个用斑竹做的一个篱笆，就作为一个隔断。可是那面是墙体了，可是它在墙体呢，又画出来一个篱笆，篱笆外边还画了，亭子和树，它等于把这个空间呢，就是，拉开了。所以就是说，这都是，古人的智慧吧。
1: 古人的设计固然别致，但是要想把这些精巧的设计体现在照片上，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为了保护古迹，宗同昌在拍摄时不能拉电线照明，而故宫中的房间纵深又很长，要想在照片中体现出房屋的层次，怎么用光就成了关键。
0: 等于是用闭门长时间曝光，就等于有的屋子里等于藏一个人，让他用闪光灯闪，就从几个部分来就是等于是多次曝光吧。所以有时候呢拍有些隔扇嘛，靠近窗户的地方和最里边吧，它那个要曝光差两三倍，所以就是得想很多办法。有的时候用闪光灯补一下光啊，反正就是我的对我的要求呢，就是说，人家看，人家不可能到现场看，是吧？如果到现场人能原谅你，就这种条件能拍成这样就不错了。所以呢，就是说，尽量的拍满意，就是，不管用什么方法吧。你想拍太和殿的时候，那么大殿。你的照明问题很难解决，把它光布匀，所以只能等到就是冬至的那天中午12点，它整个阳光啊能打到屋子里，能打进半间的那个长度，所以在那儿再铺一些反光的白纸啊，反光布啊，所以呢靠地面的反射光整个把那个大殿照亮。这样光也很匀，所以有时候一年呢，只能等到冬天这个时候再拍。
1: 为了拍摄紫禁城内主要宫殿、楼阁、门等各类型建筑物的外景、内景、装修、装饰、陈设，宗同昌用了4年的时间。如今这些精美的照片大多收录在了这本《紫禁城宫殿建筑装饰图典》中。上世纪70年代，宗同昌刚刚开始接触摄影的时候，还很少有高等院校开设摄影专业，要想把摄影技巧和暗房的一整套技术学到手，只能是靠师傅带徒弟。宗同昌很幸运，他当时的师傅就是中国当代纪实摄影的代表人物之一李朗。
0: 他本身是一个华侨，他比较儒雅的，而且对美术非常懂，非常敬业，所以呢他有10几年时间 在

0: 中国美术馆从事美术摄影，他等于每一次大型的美术展览都要用反转片拍下来作为美术馆的档案。
1: 反转片要求曝光准确，否则拍出来的照片层次就会有损失，大大的影响照片质量。
0: 他主要是拍那个彩色反转和冲洗彩色的反转，就是实际当时北京市都没有几个人能够从事这个技术的。冲洗的时候室温、药的温度、药的浓度等等的，就差一点这个反转片冲出来都有问题。因为那个反转片呢，当时是进口比较昂贵的，所以呢，就是因为它曝光的差一档基本就是废片了，只能允许差半档，所以又不像国外似的用泼辣片子可以试，所以完全凭经验。所以后来呢，就是基本上张张都可以用，所以就是这个功夫比国外摄影师要掌握的好得多。
1: 用一张底片很快就能记录下一个影像，摄影师的思想和感情也可以通过影像传递出去。宗同昌一下子爱上了摄影，当时他正在美术杂志社担任摄影工作，拍摄了很多像李苦禅、李可染、黄永玉这样的美术大家的作品。整天泡在名家的书画堆里，宗同昌对色彩构图也渐渐有了感觉。黄永玉对其中一些照片大为赞赏，他甚至希望在这些照片上留下自己的名字。
0: 实际他的照片拍得相当好啊，而且呢，他当时手边有一个如来镜相机，就是我们很羡慕，因为有那么一台相机是很难得的，所以他的照片拍得也特别好。当时我有机会呢，就是和他儿子，就是在他们院里的小暗房拍完了，要自己冲洗，冲洗完了自己还用放大机放大，所以那会儿呢，从他身上学了很多东西。后来看他的影集，因为他对美术的那个就是从事美术，他所以对摄影的构图也非常讲究。
1: 宗同昌的书画照片拍得好，在美术界渐渐有了名气。1979年，他被调到故宫博物院专门拍摄文物照片，以供故宫存档和出版的需要。这样一来，宗同昌原来只在画册上看到过的古代名画，如今都能看到实物原作了，这样的机会简直千载难逢。让宗同昌最为难忘的，当属拍摄宋代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
0: 他这些绘画，因为经过1000多年了以后，和这些丝织品啊，就等于他很娇气了，他那纤维都脆了，因为打开一次呢，就是损失一次。你像那个《清明上河图》啊，它是绢本的，它那个绢丝啊，都很脆了，所以你拿手，假如当然不能试了，实际你拿手一碰它，它就往下掉。那会儿呢，没有低温的那个灯具，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呢，就是尽量的，就是让这画呢，在灯光下停留的时间短一点。所以呢，就是等于把焦距都调好，把镜头里把构图都调好。完了就是开灯，用最快的速度把它拍下来，减少对它的照射。
1: 在拍摄《清明上河图》的时候，宗同昌发现一个问题，因为这样的古画年代比较久远，很多地方墨色几乎都混在了一起，如果用普通的拍摄手段，很难分出层次和墨线的纹路。
0: 后来呢，就用黑白图片的方法，就等于 任何东西它偏什么颜色，你加什么颜色的滤色镜。假如偏红，你加红的滤色镜；偏橙，加橙的滤色镜。所以这样在黑跟白胶片上呢，它呈现出来呢，它等于影像呢，它就滤掉了那个颜色。像清明上河图呢，我们加一些将近咖啡色的滤色片，当然这曝光时间最后要延长了，当然这个我们都有经验了，一看就知道延长了多少倍。所以这样出来以后呢，它就干干净净的把清明上河图人物和它线墨线画的那些线条都出来了。出来了以后呢，就等于你可以研究的时候呢，根据这个图片呢来分析上边画的就是器物啊、人物啊、建筑啊，啊，在这个上研究比看原作看得还清楚。
1: 拍得多了，宗同昌对文物也有了感情。每当一件文物摆在他面前的时候，他总觉得这件文物似乎在给他讲述着一个年代久远的故事。
0: 这一个文物啊，它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一个符号，是吧？一个符号呢，它等于有的时候靠一句话口传心授的，有时候靠一本书。因为我觉得的就是它一张书画，我不是说嘛，像一些长卷，像康熙、乾隆南巡图啊等等的，那就是一个纪录片，我们把它理解一个纪录片，是吧？它真实的反映了当时的建筑风俗，是吧？人文服饰啊，甚至集市上的360行，你从绘画上都能反映出来，是吧？所以我觉得呢，就是说一件器物也好，就是说你都仔细想，你都就觉得这个做这件器物的人，有的是很聪明的，有很智慧的，是吧？有时候我们开玩笑，一件好的瓷器，我们都说这个人肯定有一个漂亮贤惠的妻子，还有一个可爱的孩子，其乐融融的，要不他不可能有这么好的心态做出这么一件东西。所以我觉得呢，你看一件器物呢，等于是在和古人在做一个交流啊。你也不能把它单单认为是一个，就是一件东西，是吧？你应该把它理解成是有生命的，是吧？啊，它是更形象的，用一个实物的东西和你做一个交流，做一个信息的传递。
1: 因为会给故宫里的每件文物拍照，宗同昌也许是见过故宫文物最多的人。很多珍贵的文物，连故宫里的专家都难得一见。要是正好赶上宗同昌拍摄他们所感兴趣的文物，有的专家就会来到宗同昌的摄影工作室，把这件文物再仔细地看一看。
0: 有时候自己工作室啊比较凌乱，东西乱放。可是我这个工作室呢，因为什么都拍，有时候这一段时间拍绘画，下一段拍其他家具。可是呢，当轮到给耿宝昌先生拍瓷器的时候，他提前一天来工作室，他呢一看地脏了，他也不说让我打扫，他拿笤帚给你扫，他帮你整理。所以这样的话呢，他给我扫过3次地，这一下就给我教育出来了。所以呢，就是说一说要给耿先生拍东西，我先把屋子打扫干净。最后训练的呢，就是不管给谁拍东西，屋子都不能乱。因为咱们知道好多地下的电线趟来趟去，你再搬着文物，万一绊一下或者灯架子倒了，那你造成的损失那不可估量的。因为故宫的这些东西大家也都知道，无价之宝，是吧？有的就是孤品，有的瓷器只有全世界就一件，是吧？它的价钱不好衡量，是吧？所以这个也训练自己啊，就是啊， 有条不紊的，

0: 来小心翼翼的。
1: 如果是拍摄陶瓷、玉器、书画这样的文物，宗同昌在他的工作室中就能完成。如果要拍摄古代遗迹、古代建筑这样不可移动的文物，就要到实地进行拍摄。1985年，宗同昌跟随国家文物局到西藏阿里地区考察，在拍摄托林寺时，因为室外光线和环境的影响，宗同昌的拍摄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0: 因为人呢，你可以做表情，可以把人调动到一个环境里去。可是那些有的石窟里的造像，它这个造像和山体是连在一块儿的，所以它有很大的局限性。
1: 这样复杂的情况，宗同昌还是第一次遇到。在此之前，故宫曾经邀请英国的摄影师拍摄过类似环境的照片。宗同昌还记得那一次，英国摄影师在拍摄之前做出了一些让他很不理解的举动。
0: 当时不理解啊，现在理解了。他有时候一天拍一件东西，最快顶多拍三件东西。他有很多小灯，把他最佳效果那个用灯打出来，完了还喝着咖啡，听着自己最喜欢听的音乐，实际这都是一种放松来调整它。实际它和这件文物在做一个交流，观察它，到底用什么角度，用什么颜色的背景纸，这光线怎么给它打柔一点好，还是打的反差大一点好。它只有在放松的情况下，它才能有想法出来。另外他用那个破拉片子，一次性的破拉片子，一张一张的试了再做比较，就最后上反转片子来拍。所以呢，就是说他一本画册呢，也许用2个月的时间拍，他不急不慌的。可是这个画册呢，他可以呢，畅销100年，就不用再去重新拍了。所以呢，就是说你要拍的不好的话呢，你印10000册，那等于这10000册上的这张都不满意，是吧？所以呢，就是他在就是第一道工序吧，就是把片子想办法拍好啊。所以后来呢，就是说我们从当中也学了一些东西，就是说有时候我们拍东西的时候也不敢太着急，是吧？有时候在阿里啊，在野外在哪儿拍东西，我们也带一点好茶啊，带一点什么，就是尽量让自己的情绪，是吧？平和啊，安安静静的在思考，在观察，这样对拍好照片是有帮助的。
1: 在藏族历史上，托林寺的地位举足轻重，它凝结了印度、尼泊尔和拉达克工匠的心血，也是3地的建筑和佛像风格的集大成者。因为不能拉入电线布光，为了避免托林寺内光线昏暗的影响，宗同昌想了很多办法。
0: 你看，有的时候呢，不允许用那个人造光，所以那个你只能用自然光。自然光有时候又很昏暗，有时候呢，我们只能用闪光灯，前面加上那个柔光布，是吧？完了，或者呢，就说有的石窟呢，我们利用几块反光板，把外边的光呢，经过几块反光板给它折射的那个石窟里边，就是等于形成一个光源，还有打出自己理想的效果。所以这个呢，就等于是有些技术性。
1: 令宗同昌有些遗憾的是，有900多年历史的托林寺经历了各种自然和人为的破坏之后，如今很难从遗存的断墙残塔中窥见当初宏大的规模格局。虽然这里的很多文物

0: 有残损，但是宗同昌在拍照时仍然希望展现出他最美的一面。
1: 就这个佛像吧，就是啊，就等于他有半个脸有损害了，所以我拍照的时候呢，就那个光线呢啊，给他处理的暗面啊，就是他比较好的一部分呢在阳光里。实际当时呢也是没有人造光，这个呢我等于就是靠太阳光拍的。
0: 宗同昌拍下的这尊佛像是整个西藏阿里地区出土年代最早的泥塑佛像。
1: 这个在中国地理杂志发表的时候，那个被评为年度的十佳图片啊，这等于是用自然光拍的。我觉得呢，就是说你对一个一件文物的时代它的功能，你如果了解充分的话，就是有助于你把它拍好。所以我觉得呢，尤其我拍雕塑的时候，就是一些个佛像啊，一些个陶俑啊，是吧，我应该感觉它是有生命的，我眼睛和它要做交流，是吧，而且觉得哪个角度怎么打光才能够最好的反映它的内在的东西，是吧，我觉得这样把我给打动了呢，我拍出来照片可能他才能打动别人。托林斯画作用，
0: 在宗同昌看来，每一件文物都是一个鲜活的生命，都承载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金戈铁马，盛世歌舞，无一不通过这些文物再现于世人面前。对于很多人来说，很多珍贵的文物也许一生都难得一见，但是通过宗同昌拍下的这些照片，或许可以带领我们重温那些遥远的时代。
2: 口述中国，欢迎继续收听。
0: 他曾经用相机推动了一场爱心行动，
3: 咱们大家一起为了孩子们，我们做手背朝下的人吧。
0: 当年他的照片讲出了一个个农家孩子的心声，
3: 我每拍一张照片就是想替一个农家的孩子喊一声我要上学。
0: 1992年，在全国的大街小巷，人们经常会发现一双忧郁的大眼睛藏在那些不引人注意的角落里，注视着来去匆匆的人群。有人说这双眼睛震撼你却不惊动你，它悄悄地拨动着你心中某根有些荒疏的弦。
3: 会有骑自行车的骑着啪把腿一支跟着看，然后有人就说，哎呀，这个照片拍得好啊，你看你走到哪儿他就瞪着眼瞧着你哪儿啊，那种就是你不得不，就是说我走到这儿，如果我不拿出点钱来帮助他，我过不去，我心灵自己我过不去，就是这种感觉。
0: 本期口述人谢海龙，生于1951年，原中国摄影家协会副秘书长。也许我们都很难说清楚，究竟有多少双眼睛随着他们的主人一起从我们的记忆中经过，随后消失。然而谢海龙用相机记录下的这双来自一个农村小姑娘的大眼睛，却让我们难以忘怀。
3: 我一个朋友，他是作写的，他说我读这照片啊，另外一份感受。我说你什么感受啊？他说比如说一顶军帽，那你这张照片就是他的帽徽啊，西红柿可能这是不是画册，但是这张照片就是他的封面啊。如果要是西红柿是个人啊，这就是他的脸。
0: 自从这张照片在公众中

0: 豆面，人们只要一说大眼睛，那就是在说希望工程。希望工程是1989年由中国共青团中央、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的，以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儿童为目的的一项公益事业。然而许多人知道希望工程，却是从这双明亮的大眼睛开始的。20年前，发现这双大眼睛的人就是谢海龙。1991年的一天，谢海龙来到安徽省金寨县张湾村采风。他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偶然发现了几个背着书包去上学的孩子。谢海龙悄悄地跟在孩子们身后，边走边拍，来到了一条小河边。
1: 哎，他们有个哪儿拽出一条船来，啊，把绳子一解开，孩子们就上去，啊，把绳子搁在船上，然后一推就开始过河。我操，我就跳上去了，孩子慌了，叔叔您干嘛去啊？我说你们上哪儿，我跟着上哪儿。他们说我们上学。我说是啊，我这不一跟着你们上学吗？
0: 在船上，孩子们好奇地围着谢海龙问这问那。但是谢海龙却发现一个又瘦又小的姑娘安静地坐在角落里，一路默默无语。
1: 在船上的时候，我说你们都叫什么名字呀？然后这个女孩问他的时候，他就说不清。我说那你给我写这儿行吗？啊，把圆珠笔给他。你看这照片吧，他有一个细节，手指的按都这样了，你细看这照片。这儿，所以他写字儿这真使劲，就跟那个岳母刺字似的，这个咔咔写了三个字儿：苏明娟。
0: 谢海龙跟着孩子们来到张湾小学后，他先在学校里转了一圈，寻找着满意的形象和瞬间。
1: 转转转就转到了他们那班里了，一进去之后，就看到老师正在讲课，啊。他们都抬起头来看，然后就写。当我再一细看，哎，第二排是第三排啊，我现在印象不深。然后我就看着，哟，这女孩就是刚才那个船上那孩子啊，而且呢，她抬起头来呀，眼睛特别特别的认真，看着黑板，我就横着拍了一张。
0: 其实，谢海龙前后一共拍了2张照片，一横一竖。如今那幅竖版的照片成了经典，这个怯生生的小女孩做梦都不会想到自己在教室里上课的时候那偶然凝神的一瞬会成为改变她一生命运的重要转折。同时，这一瞬间的定格也改变了很多贫困地区孩子们的命运。
1: 截止到2010年的年底，啊，18000所希望学，364万孩子回到学校，一共收到捐款70个亿。然后像苏明娟这样的呢，就慢慢的懂得了什么呢？就是这个社会啊，他们要关注，比如说一有机会就要回到农村，给孩子们上上课呀，带带课呀，他们成了一个希望城的这个接力棒似的，到他们的手里。他们要把这个棒传好，所以做了很多这样的事儿。
0: 如果说有一个人用照相机助推了一场规模空前的爱心行动，那么这个人就是谢海龙和他的希望工程纪实摄影。从一组数字中可以看出谢海龙经历了些什么。从1990年开始，他花了10年时间，行程20000多公里，奔波了26个省的128个县，接触了100多所学校的上万名孩子，拍摄了近1万张底片。因为希望工程，因为拍摄了大眼睛，谢海龙出名了，也捧回了不少荣誉。但是谢海龙却说，如果只为出名，只为获奖，他大可不必跋山涉水地去拍摄那些苦孩子， 因为谢海龙在接触希望工程之前一直在北京市崇文区文化馆工作，那时他就已经拍了很多好照片，而且称得上是个获奖专业户了。
1: 应该说在八五八六年的时候吧，就是那获奖证书啊，那小红皮那个东西啊，我得了两大提包，满满的，每个里面能摆上100、100、200的啊，两大提包。当我整天就嘚瑟这些东西的时候，我的奖杯满处挂着摆着的时候，老师马上就发现我这个思想有问题了。但是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你看你这些片子，都是那种，就是甜甜美美，啊，其实也需要这些片子，啊，主旋律也是这样的。但是歌颂的东西，是一方面，有的东西是比较深刻的，啊。”是耐人寻味的，通过思考给人以斗志。
0: 老师的告诫让谢海龙开始思考，到底什么题材的照片才能发人深省。有一次谢海龙回河北老家的时候，他惊奇地发现，几十年过去了，当地孩子们上学的情况竟然没有太大的改变。
1: 有一个村11个孩子，等着有人再去拍照片的时候，再一看这些孩子们，11个孩子们都是男孩啊，说不是，有俩女孩，你一细看吧，哦，是俩女孩，那头发怎么都不长啊，说的意思，说原来我们说头发也长着呢，后来听说那头发能卖钱啊，我们就把头发给他剪了，把辫子剪了，两个小辫这么大，哎，卖了1块钱啊。这1块钱可是又买笔又买本的，所以穷的什么呀，穷的即便是有灯泡有电了，这村儿都买不起灯泡，所以穷的就是那些个老师们讲课那粉笔，都是粉笔的小针儿都给打碎了，拿活泥戳戳完了再那一根一根再去。
0: 1991年谢海龙回老家探亲的时候，在村头的墙上看到了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的标语。在这条标语前，他足足站了1个小时，也就是从那一刻开始，那些因为贫困而面临失学的孩子们成了谢海龙心中挥之不去的痛。而正当他打算把相机的镜头对准这些孩子，为孩子们争取更多的读书机会的时候，谢海龙第一次听说了希望工程。
1: 团中央有一个干事是我们同学啊，他们正在干着什么叫希望工程。我说哟，我赶紧就找，找半天啊，也没找到。后来就在王府井的老新华书店那地方，他们就开始印传单啊。第一张传单写的，我看看，朋友，让我们每天少抽一支烟，少喝一杯酒，节约1元钱，帮我一少年。我说你们什么单位啊？说团中央的青基会。
0: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是我国规模最庞大的社会公益组织之一，旨在通过资助服务和社会倡导改善青少年的成长环境。希望工程便是这个组织发起实施的第一个公益项目。谢海龙说，找到了这群志同道合的人，他这个土八路也就算找到了正规军。作为一名志愿者，谢海龙向基金会的工作人员要了两样东西，一个是中国贫困山区的分布图，另一个就是基金会的介绍信。
1: 因为到了山西啊，就说啊，你是干什么的？我说我是来拍照片的。你有介绍吗？我说什么叫介绍？就是你有没有介绍信啊？叫介绍啊？我说我没有，我是文化馆的。哦，你没有介绍，那你是记者？我说我也不是记者，那你就是流窜人员啊？我说什么东西？就是流窜的。好，哦，把我定为流窜，哎，还大的方方盖，我就是一个流窜人员。啊，就相当于盲流的意思是啊，那你就是没有介绍的，就是不是正规的。
0: 基金会的领导马上就答应了谢海龙的要求， 但是工作人员看着眼前这个声称要义务为基金会拍照片的年轻人，也不由得感到疑惑。

0: 那就钱的事儿你没有想法。我说你们单位不是就是一个基金会吗？基金会不是就是向社会要钱的吗？我说你们也是手背朝下的，手背朝下不容易。你说的对，我们真是感觉不容易，咱们都是手背朝下的，你是民间的，我们也是民间的，你是个体户，我们是集体，咱们大家一起为了孩子们，我们做手背朝下的人吧。
1: 为了孩子，谢海龙向大山深处进发了。沿途的风景就算再美丽，也不能让他停下匆匆赶路的脚步。谢海龙说，号角声是军人的冲锋信号，而他的冲锋信号就是孩子们的朗朗读书声。
0: 近处一听不是课文，就是字的那个横竖横竖弯钩，就这种东西啊。然后爬窗找，看看有没有那个合适的。哎，就在这里边一下，我就看见这孩子了，流着鼻涕，皱着眉头，瞪着眼睛，张着大嘴，啊，一只手揣在兜里，一只手在比划。
1: 这张照片也是希望工程使用频率最高的照片之一，因为鼻涕流的正是时候。所以大家把这张照片中的孩子亲切地称为大鼻涕。几乎每一个看了照片的人都认为，大鼻涕声嘶力竭地喊出了所有孩子的心里话：我要上学。在拍摄照片的过程中，谢海龙独来独往，没有同伴，所以热心的老乡就常常成为他的向导。不过有一次，谢海龙在山里却遇到了一个骗子。
0: 看见有前面有人走道，我说老乡，啊，附近有没有学校啊？啊，找学校干啥呀？啊，我说我们是拍照的，我想给孩子们拍点照片呢。哦，有，跟我走吧。我说，哎，那远不远呀？不远，啊，这个，我说走多少里地？他说，哎呀。就一袋烟的功夫，一袋烟的功夫。
1: 那时候正是春寒料峭，谢海龙跟在这位老乡身后走了一个多钟头，也没见着学校的影子。
0: 我说我不走了。他说怎么了？我说你没跟我说实话，你说一袋烟的功夫，我怎么到现在看不见？他说我骗了你了，啊，我就是老师，我刚才跟你认识的那地方就是我的家。我走一个多小时就到了那个村了。
1: 原来这位老师因为担心谢海龙嫌路远不肯来，所以才谎称学校并不远。然而当谢海龙真正看到这所学校的时候，他还是有些难以置信。
0: 10点钟正上课，下午2点放学。为什么中午上课呢？因为我们的教室没有了，塌了，我们就在太阳底下啊上课。阴天不上，下雨不上，冷时候不上。这个山呢这么高，这边山也这么高，这底下就沟。这出来太阳的时候就10点了，等到2点钟下午就太阳就落山了，所以就中午这点空。我讲完这东西，我说我一听说着说着到了啊，好，仨孩子背着书包过来了。我说其他的同学和老师都在哪儿呢？他说这就是我们的全校师生。
1: 一片空地，一个磨盘，一个老师，三个学生，这就是一所学校。谢海龙忽然觉得自己虽然整天穿梭于大山之中，但也只不过是个过客，来过这儿终究还是要回去的。可是却有无数的老师为了让山里的孩子们能够上学，将长期甚至永远地留在大山深处，挥洒他们的青春。想起他们，谢海龙肃然起敬。照片在谢海龙的行囊中越积越厚，那沉甸甸的分量告诉他是该回去的时候了。当人们看到谢海龙拍回的照片后， 有人沉默了，有的人眼角泛起了潮湿。最后，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决定，在谢海龙拍回来的照片中选出50张，编辑成画册。
0: 主标题还要点叫我要上学。其实我拍这片子就是因为我每拍一张照片就是想替一个农家的孩子喊一声我要上学。
1: 画册的标题有了，但是这个标题该由谁来写呢？这时候谢海龙想到了给过他最多感动的孩子们，于是他又一次背起背包走进了大山。
0: 就在向着走走走，哎，就看着临泉县那个地附近吧，那边啊一个地方，就看一个窑烧窑的一个窑地啊，里边有人头在动啊，老远看还有一个牛车也拉着走啊，一会儿进去一个牛车呀、啊、小孩，哎，小孩好像在搬砖。哎，我一看到我马上联想到是不是搬砖跟上学有什么关系啊。
1: 偌大的砖厂，除了一辆牛车和一男一女拉砖的两口子，就只有这个女孩子像只蚂蚁一样艰难地来来往往。她瘦弱的身体被身上重重的砖块压得直不起腰。
0: 我说小孩你等等，哎，你叫什么名字呀、啊、就是啥、啊、啥、啊、我叫刘小环啊，今年多大了啊，11岁吧，当时好像是啊，啊，然后那个，你这一次背多少块砖呀、啊？啊，就背16块啊，这么一摞，摞好了，啪一背，手很大，很粗糙，啊，我说给你多少钱？他说2/3。这孩子竟然就这么一点一点攒，完了就为了要上学。听完之后，我说哎呀，等等。把纸拿出来，白纸，又把笔写。我说你把这个啊，你要为什么要背砖？说我要上学，把这4个字写下来。
1: 摄影节上，他的照片轰动了北京城。
0: 这10天的人呐，就乌泱泱的，就根本就走不动了。
1: 他的足迹遍布全国所有贫困县，但是拍照却只是一个开始。
0: 我每拍一张照片，就等于欠一个孩子一份情。
1: 展览上很多人都想为希望工程出一份力。一位解放军战士在看过谢海龙的展览后，留下了身上仅有的5元钱，徒步几十公里走回了部队驻地。
0: 解放军的过来啪敬礼给我5块钱，说的您好，我也是山里的孩子啊，我就因为5块钱交不起那个书杂费，那年我就失学了，我只上4年级。我现在在北京军区啊，我看完展览很感动，我真的抱歉，就带5块钱了啊，我还回，我走着都要回着，回去都走着回去，在苹果园那儿呢。哎呀，我说我怎么说呢？我说我向您致敬。
1: 谢海龙的照片触摸到了人们内心最柔软的地方。随着希望工程的影响日益扩大，谢海龙成了新闻媒体竞相追逐的对象。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他消失在了人们的视野中。谢海龙说，他的使命还没有完成。
0: 你等于是给人拍照片的时候就给人讲啊，说我拍了就是为了你，我就是想帮你，结果你要是没帮，那就是骗。所以就等于是我拍了谁，我就已经跟他定了一个协议了，就是你等着，我一定会帮你的。我怎么帮呢？是我来拿我的照片去感染别人啊，去动员别人，去呼唤那份爱心，他们就会给你寄钱来。所以当这些人还很长时间被拍了还没有接到钱的时候，我心里会有一份歉疚，所以我就说我每拍一张照片就等于欠一个孩子一份情。
1: 这些年谢海龙不停地重访他当年到过的贫困山区，看着新建成的一所所希望小学，他从心底为孩子们高兴。

0: 有这个了。然后这个呢就是啊，教室这边有图书室，你看这书，这叫什么？这叫辞海，八本儿都这么厚。我以后再什么字儿我也不发愁了，这一翻辞海全有了。这个辞海里边叫什么故事，什么字儿，全能翻译，全能找出来解释嘛。啊，然后你看这屋什么呀？叫自然什么什么什么史啊？这屋是那个物理史吧？物理史就是瓶瓶罐罐啊，点一烧杯。然后哇，怎么实验？
1: 20年过去了，谢海龙从来没有忘记过他用镜头记录下来的孩子们，不管是大眼睛、大鼻涕，还是很多人们叫不出名字的孩子们，多年以后，他们怎么样了？
0: 像苏明娟，她到了一个该交朋友的年龄的时候，她大学毕业了，就到银行去了，啊，到了银行的这些年工作也挺不错的啊。最大的特点就是低调，啊，这个大鼻子，大鼻涕是到部队成为一个光荣的解放军战士了，啊，就这后边一报道一说，后来这孩子工作也挺好，学习挺好，而且还有继续的学习吧。就成为部队的士官。
1: 在这些接受希望工程帮助的孩子中，读书最多的就是这个叫范明珠的孩子，他和大鼻涕是同班同学。谢海龙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正因为要辍学回家而伤心落泪。但是今天，当年无助的小女孩已经出落成一位文质彬彬的女博士了。
0: 我又把我原来照片给找出来这么一对，哎呀，那个时候是那么稚嫩啊，那么柔弱，现在呢又是这么一个，哎呀，那个胸有成竹啊，文化什么的气质。
1: 谢海龙是一个对摄影有着深厚感情的人，他说同一个场景被说出来、被写出来和被拍出来的感觉是不一样的。谢海龙说，过去照片中那些破败的学校、残旧的桌椅，如今已经很难看到了，因为国家在2005年12月的时候就下发了通知，把农村义务教育全面纳入到财政保障范围。现在谢海龙拍下的照片里，更多的是拔地而起的校舍和孩子们天真烂漫的笑脸。

0: 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
1: 双方免费送礼品了。
0: 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处。
2: 提升文化。

0: 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1: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皮日休咏牡丹。皮日休字喜美，号逸少，富州晋陵（今湖北天门）人，晚唐诗人、文学家。皮日休与陆龟蒙齐名，世称皮陆。他的诗文兼有奇朴二态，且多同情民间疾苦之作。他在《牡丹》一诗中，以热情的笔触写出了牡丹花雍容华贵的独特气质，被誉为牡丹第一诗。诗曰：落尽残红识土方，佳名唤作百花王，镜花天下无双艳，独立人间第一香。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皮日休咏牡丹》的由来。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北京阴转雷阵雨，34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
1: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81建军节，激励广大官兵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持续增强战斗力。
2: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
1: 新一批国家药品集采纳入65个品种，用药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
2: 伊朗称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
1: 世贸组织表示，今年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增长超预期。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